0: 够轻松啊，拢会使，
1: 用轻松
0: 的。吃一粒，
1: 啊，迄个，吃两粒啦，卖吃一粒的啦。
0: 人家爱吃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的少年人咧吃的啦。
1: 吃两粒。
2: 欠吃两粒吧，
0: 吼。哎，啊，用心做嘛，两粒。
2: 欠吃两粒，
1: 对对对。啊，等下嘛，搁吃哦。
2: 伤重哦。
1: 没啦，等下搁吃啦，伤轻的，伤重。
2: 你煮了等下才吃哦。
1: 去吃，啊，下等下下晡搁甲吃。
0: 吃两顿。
1: 嘿。
2: 哦，安尼哦，啊，食过来安尼搁吃。
1: 穿白 NO 呢？吃愈济愈穿白 NO 嘛
2: 对。嘿，
1: 还拢赞
2: 的啊。还拢宠物
1: 的。嘿，买拢无宠物的，药效拢无
0: 共。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
1: 啦。你看起来问这死人。
2: 我惊呢。
0: 啊，你免惊，好家伙，好你看。
2: 我小假呢。
1: 啊，有呢吼，
0: 你
1: 啊，你
0: 真
1: 正的注意没有？
2: 你
1: 注意没有？啊，你食这都未啊？
0: 你甲吃一个啦，
1: 你听我，
0: 爱吃我啦，
2: 爱煮啊，
0: 袂使爱去煮，爱去煮，
1: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2: 莫德纳两支，啊，你个莫德纳讲足强的
1: 啊。没啦，
0: 没啦，大家慢慢来煮。
1: 卖
2: 我慢性病足多，啊，一挂毛病拢惹咧。
1: 没啦，你慢性病。
0: 卖我袂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1: 好，
2: 我吃了袂抗拒
0: 的。没，爱听家人讲，卖听别人讲，好。
1: 你放心，放心，好。
0: 对，好，好 ，OK，OK， 拜拜。
1: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0: 阿母，
3: 喂，
1: 阿母啊，你好，歹势，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0: 阿在头前
1: 人先卡来啊。
0: 你第三名。
1: 哎呀，
0: 你后壁搁有电话咧讲的，你进来讲。
1: 三名
3: 啦，
1: 用手机
3: 的。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1: 哎，
0: 阿母你也好。
1: 阿哥来咧。
3: 啊，过来，互你三周年，刘祖祖，
0: 对对对，
3: 听上半天啊，
0: 谢谢啦，
1: 感谢有啊吼，敢若听到即句，咱就欢喜。
0: 对啊，
1: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呢。
1: 买万外块也袂去呢吼，不要紧啦，慢慢仔来啦。嘿，钱多嘞，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呢啦。
3: 嗯。
1: 哦，哎呀，啊，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蕙唱的。
1: 刚会唱的啦，哈，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阿叔阿母啊，
0: 叫
1: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给你问好，哈，啥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威了，
4: 好，大家好，
1: 阿姐，你今日穿这扎卡，你唔免卖衫，
4: 我
1: 今日
4: 较有闲，你是咧，我
1: 穿
4: 有金浪盘卡，我即久无卡
1: 安尼想礼拜啦。
4: 那卖啊！你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今日浪旁都顾无卡，紧想卡一个歌咧。
1: 哦，
4: 哎，中秋节要到咧，
1: 点什
4: 么歌咧？
1: 来，点什么歌？
4: 万月想爱人。
1: 万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4: 我来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
1: 哎，
4: 有无？
1: 也未，哎，
4: 人参皂苷啊，
1: 哎，
4: 啊，搁存钱的啦，
1: 哎。
4: 啊，
1: 搁互相要哪，
4: 这
1: 久拢无咧
4: 卖啊，我已经
1: 拢
4: 吃完
1: 啊
4: 咧。
1: 啊，我都还未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这久还未轮到，啊，我无货，我无物件，我吃变
1: 喏。啊，我这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不？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啊，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哎哎，我
1: 先问
4: 一
1: 下
4: 吼，
1: 迄
4: 三
1: 七八
4: 的
1: 食
4: 各位
1: 全
4: 算
1: 了，你的麦
4: 拢正常
1: 的。安尼吼，哦，迄个大家学了噶，迄大家华人一个黄茹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七八唔该，哎哎，去牛
1: 强
4: B M 麦拢正
1: 正常。安尼吼。
4: 对啊对啊。
1: 好，恭喜啊，继续吃。
4: 啊，你对哎产品甲我规矩甲我注意。
1: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你拢爱看着来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啦，啊，我只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诶物件，嘿啊。伊
4: 会较实实出来
1: 诶。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用套间咁要起笑。
4: 我拢食干都食袂到诶，食袂
1: 着
4: 咧。
1: 好，你拢按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要卡来讲啊。嘿啊，好，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 哎，喂，你好，陈妈妈。
5: 我食迄三皮打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搁有回无啊？我咧
0: 你食完啊呢？
1: 真无回。
5: 哎，食完啊呢？
0: 今麦减回啊？你食了有较瘦无？
5: 有哦。
0: 哦，安尼水哦。哎，有较灵吼。
5: 哎，对啊，那个
0: 安尼食
5: 了
0: 老
5: 好食，就是拢有，就拢有较好食啊，较灵啊，顺那个。
0: 非
1: 常
5: 较
1: 灵活
5: 啊，
1: 较灵活
5: 啊，
0: 好啦，我
5: 来甲
0: 秋香
5: 客
0: 啦，
5: 哈，这
1: 两
5: 天
1: 啊，
5: 吼，甲我吹一下啊，
1: 吹，
5: 甲我
1: 夹
5: 来啊，
1: 哈，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
5: 啊。我今仔日，我先进欠一项。
1: 好，好 ，OK，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啊，来，喂，你好。
0: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啊呢？
1: 哎呀，啊，啊，
0: 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啊呢？
6: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0: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
1: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骹内边金骨草呀，
6: 好啊。
1: 阿姨在讲阿生个甲三黄同款。
0: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6: 哦，嘿，是好食呀，几偌分外的。
0: 几搞几外
6: 的。诶，阿哥你爱讲话几多啊？
0: 哦，赞赞赞，是甲骨头够好食。
1: 阿哥要去倒位？
6: 阿布达比。
0: 阿布达比什么所在？
1: 中东哦。
6: 中东啊，
0: 赞赞赞。
6: 我
0: 都阿陈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家远着？
1: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呢。
6: 无啦，迄迄杜拜了好野人，来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1: 你是要去？你是要去杜拜啦？
0: 阿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家远去？
6: 八十年无话者。
0: 哦，八十你走家远。
6: 哎，
1: 去中东。
6: 勇吉强
0: 哦，勇吉强哦。
1: 中东，
0: 食阮的产品勇吉强哦。
1: 去中东，去中，去中东，早就我石油倒来，喊我换金骨草啦。
6: 好啦，我有干，我有干，你就发出来。
1: 哦，
6: 我隔代有你的药品哪有哦？哇，你那那一阵啊，哦，这条条，这这阵子这条，哦，我吃到的。
0: 吃阮的产品有较好势无？
6: 哦，贵，那这多少贵哦？哇，无，还袂算。
1: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都
0: 可以教阮偷偷阮的传播啊。
1: 我阁叫伊食白酒，甲传播做伙食。
0: 哎呀，伊都一直烧啊，啊烧在
6: 个产品哦。嗯，我个在产品太好个啊，无哦，真过大个拍过啊。
1: 没啦，没啦，你个作用诶，食个百二，你放心。
0: 好，我来甲亲相测咯，哈。
6: 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哇！
1: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0: 吼。
1: 啊，我周年
0: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1: 我的周年庆就用要接近尾声。
0: 对啊。
1: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0: 是啊。
1: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0: 是。
1: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吼，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吼，啊我还佫有几落支产品还袂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骹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三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0: 是啊。
1: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0: 是二乐。
1: 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上山啦吼。嗯。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0: 进前
1: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予检验师检验转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都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0: 对啊，拢飞机啦，无安机啊啦，
1: 唔捌接健康的，
0: 对啊，
1: 啊，咱嘛甲恭喜，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吼。
0: 啊，
1: 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都袂互恁失望。
0: 无唔对。吼，
1: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病病 啊，我若要买，互我的走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0: 嗯，
1: 买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0: 是啊，
1: 你
0: 好，
1: 新年大姐，
0: 大姐，来，什么好买？你刷店。
7: 我有确诊，也袂使去领。啊，今物领是咧扣呀，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0: 你先等，你先等，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啊，我
0: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1: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吼。
0: 哎呀，恁吼，
1: 啊，恁前日确诊呢？啊，恁就传播了安那食嘞？啊，经过操了安那食嘞？来，为了林大哥。
0: 林大哥。
8: 大王。
1: 嘿嘿。
8: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1: 还卖过啊咧？
8: 哈哈哈哈哈！
0: 你卖过就对
1: 啊。啊，你电工促销我有卖。
8: 有卖啊。
1: 啊，你还没吃完啊？
8: 啊，就食了袂歹，啊，就准时食啊。
1: 安尼啊。
0: 食完了就对啦。
8: 哎呀，已经卖，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卖啊，恁请教。
0: 啊，你食了甘好势？
8: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拢袂顺。
0: 即摆才顺诶，就对啊。
8: 嘿，是。
1: 我即两礼拜再搁甲想想清楚看
0: 下。啊，好，去甲吹看下。
1: 哎呀，
8: 好。哎呀。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嘛会当私底下甲
1: 我。阮家己来，阮家己来，即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半厘无，啥物要半厘无。
0: 好啦，我等下叫迄员工卡互你啦，我即个是
1: 做
0: 好。
1: 好。
8: 好，
0: 袂歹，嘿，无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1: 来，威六，
0: 哦，
1: 威六，
0: 阿伯，
9: 哦，
0: 阿伯，你哪哈早？
9: 阿伯，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0: 爱啥物？你不爱啥？
9: 哎呦，火山火呀，有无啦？我，
1: 火山，
0: 你不爱火山哟？
9: 人咧讲阿只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甲骨人啊，搁，迄个吼，啊，咧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多好诶，知影我着。对嘛，讲好，赶紧听着你的，卡等几波等无啦，
0: 安尼哦，
9: 啊你后就赶紧两组来啦。
1: 哦，恁家的新明星嘞。
0: 嘿啊，你哪知我咩？
1: 你敢知你是安尼恁家的新明星？
9: 嘿。
1: 阮前面敢若为着互相约，喊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9: 安尼哦。嘿
1: 啊。
9: 哦，好，啊你就赶紧两组过来。
1: 啊，都还无都开会。
0: 啊，唔知人要卖人
1: 无？等下介绍，唔知
9: 找
1: 你。
9: 安
0: 尼啊。
1: 哦，
0: 啊，不啊，你搁听一下啦。
9: 哦，好。
1: 你互相去食了安怎好啦？
9: 啊，个
0: 药酒较好势呢。
9: 药酒加食好势，啊，搁哪像吼？
1: 哎。
9: 咱有感觉讲，俺脚骨都搁消落安尼
0: 啊。哦，挂水啦，吼。
9: 小可有水分啦。
0: 哦，安尼，啊，有较消。
9: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1: 药酒爱顾啦。哎呀，
9: 啊，就是安
1: 尼啊。人讲寿命是短，腰子
9: 要行。哦，咱这大汉，我唔才等于要找你，啊，无我咧等于要
1: 找你。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9: 哎呀，啊，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1: 好 ，OK。哎，
0: 安尼我来甲秋香参详。
9: 你
0: 调皮
9: 啦，
0: 你
9: 去
0: 看，
9: 佫无，佫好加载，听着细行腰啊，食着佫。
1: 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啊、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
9: 也讲过。
1: 好啦
10: 你吃我啦！
0: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买？
1: 我家宏啦，
10: 我家宏啊。
1: 小威，你敲电话，你敲电。
10: 你分下伊种许，伊个，伊讲好料呀。
0: 土龙王呢啦？
10: 有啊，
1: 哎，安那。
0: 阿小弟啊，你。
10: 啊，我叫我吃啊。
0: 有啦，有吃，
1: 有
0: 吃。
1: 有甲你叫又叫。
0: 叫又叫啊，吃去啊。啊，你今仔日去等看卖哈。
10: 我
1: 来了，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还要打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拜托。
0: 是啊，拢好
1: 好。啊无，安尼我会响声吼， 啊，第一，
0: 人家听了不爽快啦。
1: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0: 是。
1: 第二，人家听了会不舒服哈、哦。啊，来为了。
11: 啊，他还没到位。
1: 还没到位、啊。你是讲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0: 来等等
1: 啦。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没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哈。我讲我昨昏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0: 是啊。
1: 啊，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0: 我跟你讲好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跟你。
1: 我当时伫台、嗯、台啊来为了陈太太拍摄，哦，你到耍了过来，来了。
12: 哎、
1: 欸，
12: 你
1: 要
12: 高雄
1: 啊？
0: 高雄，
1: 那
0: 你
1: 名叫
0: 叫唔对。
12: 叫来
0: 一
12: 回，我收到啊。
1: 哦，
12: 爱你忙
1: 哈。
12: 爱
1: 你忙哈。阿爹，别那吃。来，我叫老卡小姐，给你
0: 解释哈。
1: 小蛋哈。叫助理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0: 是
1: 啊，然后筋骨草，
0: 是
1: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0: 是
1: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源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矫正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了庄妈妈。
13: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1: 来。啊，来，你稍等哈。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捌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予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互一个阿王姐啊，敲电话来讲，因30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0: 拼规工的就对了啦。啊，
1: 近期后来小可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0: 是啊。
1: 啊，我讲这個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0: 是。
1: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0: 真的呢！
1: 啊，我无可能放弃啦。
0: 迄间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的车，家己来要几箱的回去啦。
1: 嘿啊！连一挂大间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向我讲三黄。
0: 是
1: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0: 嗯。
1: 啊，都甲排毒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0: 这量足少的啊，
1: 互别人卖。
0: 是啊，
1: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0: 足珍贵的，
1: 爱留互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才会爸爸妈妈，才会长辈时代来食保健，嗯、来食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个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什么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实力算歹。哎呀，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讲，代讲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0: 是啊，
1: 哦、啊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药剂的90000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110000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药剂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谁人我讲，谁人会有300万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洗药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0: 尿尿病，
1: 吼、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洗药剂的阶段。
0: 是啊。
1: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尿气泡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0: 前兆。你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泡啊，嘿。
1: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
0: 嗯，
1: 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
0: 天然的啦，
1: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 无遮好找。
0: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的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的，有够歹找啦。
1: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0: 咱家爸母啊，注意听啦。
1: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的人，
0: 一定爱听，
1: 你嘛一定爱听。
0: 我咧一点仔知识啦。
1: 啊，不管你买唔买，
0: 对。
1: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0: 换。对。
1: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0: 泡泡啊，嗯，
1: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0: 起起落落安尼，
1: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0: 嘿，
1: 哦，啊，你
0: 来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1: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0: 对。
1: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袂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0: 那唔好。
1: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0: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1: 永远的选袂刷，啊，上好是卖当选啦，因为若当选就破病。哦，这种好酸人，
0: 咱嘛不爱去酸这种。
1: 这种好酸人，跟一种好酸人
0: 不同。嗯。
1: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0: 来，咱来听一首。
1: 来，接下通电话啦，来，黄大哥。
0: 来，对，黄大哥。
12: 喂，
0: 大嫂，你咪刷电刷电，来，
12: 好嘛嘞，来。啊，我种迄山黄，我也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啦。
1: 山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食你也无买山黄啊，你倒来山黄。
0: 用别人诶，别人甲买，我知影快点，嘿，稍等。
1: 啊，来，来，喂，你好。
14: 诶，借问者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
1: 嘿，纳豆红曲。
14: 诶，借问者吼。我算四十个亿哦，剩二十个安尼敢袂食啊？
1: 会啉起？
14: 啊？
1: 会啉起啦，
0: 特别要紧。
1: 你算四十个亿，你甲你。
0: 西游记也不要紧啦。
1: 啊，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火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腰子。
14: 啊，伊有下丹参。伊见到，
1: 伊见到对你腰子有帮助，丹参啦。嘿啊，啊你若算四十个亿哩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0: 你今日听，今日直播你敢听得到？
1: 今日就。
14: 无啦，我今晚未进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听。
0: 会啦，会生油气都会吃，卖讲你肾丝球过滤。
1: 生癌的人，生癌的人都会使吃。安
0: 尼了解无？
14: 血脑管的安尼。
1: 拢会使，你专门咧做血压管的吼。
0: 好，安尼知吼。
14: 啊，有搁想袂听无？
1: 无啦，糖拢会吃。
0: 我无禁忌啦，哦，无禁忌啊，吼。
14: 吃菜
1: 哦，
14: 吃
1: 东西。
0: 那不要紧，
1: 不要
0: 紧，不要紧。嘿，好，拜拜。
1: 卖给家己，卖给家己。
0: 你卖压力
1: 这么
0: 大啦。
1: 生活。
14: 一罐
1: 药。嘿啦，一罐只两罐，卖给家己生活这紧张。
0: 你少紧张去啊！
1: 好，
0: 好，好，拜拜。
1: 你甲看，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喂，你好。
15: 到了，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袂啊，吼，我真够食了。
1: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买袂。
0: 系啊。
1: 啊，但是烧伤会刮袂出来。
0: 烧伤会刮袂出来
1: 啊。系啊。啊，我互人家吹甲，我互人家吹甲讲要笑伊啊。
0: 啊，好过有袂歹无？
15: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0: 啊，就加加一斤嘛吼。
1: 啊，本来今日要买，烧伤做袂赴。
0: 哎呀，就是厉害好
1: 诶！因为伊个小球藻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较侪。
15: 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吼。
15: 好，啊有吼，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0: 多谢苏妈妈哦，哈，
15: 拜拜。
1: 来，为了个三兄。
16: 嘿，我物件有上来无？
0: 你
1: 稍等下吼。哦，这敢若问电话，你看家宏敢若一工人电话偌济啦吼，敢若问看会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会较慢。
0: 嘿， 对，咱即摆细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哦，你爱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要是过工就到，即摆会慢一工。
1: 啊，像这物件，有诶你免等吼。
0: 就不用等啦。
1: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0: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天过会甲你送一届啦。
1: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0: 哦，安尼严重啊。
1: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0: 我在全国诶，来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1: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你放心啦，
0: 我用油诶，甲你送过啦。
1: 咱听到这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项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0: 是啊。
1: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单，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买，大家坐啊，大家。
0: 你看我阿姑食甲药剂，安尼免洗药剂，你看
1: 偌惨。阮丈人嘛无洗啦。
0: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1: 对啊。
0: 食甲药剂，食甲好好洗好洗安尼。
1: 本来讲要甲因早间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药剂，专叫因早间搁留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有洗药剂，互伊甲因早间带转去
0: 得啦。难呢。
1: 来听歌啦。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客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样产品哈，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吼。
1: 啊，西药剂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135246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家啊，水症，
0: 对啊，
1: 啊，然后检查啦，吼，啊，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啊，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啊，然后我讲真济人唔知啊，吼。啊，当然姐夫友好啦，吼，啊，问看什么物件要给伊吃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啊，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啊，因为家宏虽然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嘛不是博士，啊，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啊，基本的常识，啊，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啊，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啊，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啊，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啊，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专讲嘛，敢那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啊，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这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啊，咧食药剂的，啊有影，啊，足济物件来食顾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啊，包括像咱冬虫，啊，鹿茸，这食顾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到好的，食到顺的啦吼。
0: 就
1: 先分
0: 有
1: 够
0: 的啦。
1: 啊，这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济人唔知啊吼。啊，咱药剂有药剂盲筛，啊，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啊，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啊，你一定爱为地基先挖。
0: 嗯。
1: 啊，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啊，你若无拍地基，你就为一楼起。这间厝那地动随崩，
0: 那咪就倒去了啦。
1: 啊，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啊，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啊，你一定爱车壳先做啊，然后再来说一寡零配件。
0: 人的步骤拢一层一层的。
1: 啊，再来吊眼镜，吼，靠冥想啊，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哪做？无可能。吼、哦，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啊，然后你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啊，真济人唔知影讲啊，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啊，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因意。为骄傲啦吼！啊，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50000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啊，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啊，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腰椎盲西，你无甲清哦清气，你即个垃圾。毒拢排未出来，啊，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啊，第一药剂咱爱清好清气，你才会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好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啊，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啊、是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干药剂忘洗，你唔甲清，啊，你干那要甲补？啊！你煲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未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家洗个迄个房啊，啊！你踮喺一直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无？
1: 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啊，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啊，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做信任的哦。
1: 啊，咱康百事的药厂 啊，即碗粘面含阮开个开啊点外
0: 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0: 哈哈，莫讲瑞啦，那无辛苦，佮向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亲戚食，啊，我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佮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刚好我佮要甲你讲。你阮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
1: 嗯、
0: 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怎啊面久个？打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食呢，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啊，
1: 你夭寿骨你拢
0: 头壳。我寄三盒给伊个咧。
1: 啊，你今天去
0: 外地？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你我感觉小安
0: 讲，
1: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
0: 是。
1: 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因为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着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诶，放着气泡白落，一工着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液，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伫稳定值。是安怎伊这人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
2: 哦，刚才我甲遮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藿香药吼，除了咱个金香花哦，就是香香的花、欸、哦，伊这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是，
2: 即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这个新闻，咱拢有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啊，规身躯乌飕飕。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晒啊，规身躯乌飕飕。我去皮袄晒书，哦，晒皮袄的晒书，吼，
1: 叫做
2: 徐以香啦，
1: 吼，
2: 哦，这个德哥湾，哦，这个鱼缸
1: 啦，吼，
2: 鱼缸。
1: 嗯。
2: 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
1: 嗯，
2: 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顶管设备，为虾米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到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个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大海，
2: 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哦、算上紧绷的啊啦吼。
2: 啊，为什么刚才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我甲运去
1: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哦、
2: 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掉，
1: 是，
2: 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肽酶甲外肽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伊这个要创啥呢？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 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油脂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美甲外态美，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2: 哦，咱这个肾丝球，等下从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甲捞了，你甲去看迄粒心、离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1: 对。
2: 哦，血浆，
1: 对。
2: 哦，血毒，
1: 对。
2: 拢包含伫内底，
1: 对。
2: 哦，尿毒，拢伫内底，
1: 对。
2: 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甲讲？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粒油脂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解清毒？要哪去解分解？就是用到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嗯，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可以
2: 自然代谢掉。
1: 是，
2: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1: 是，
2: 让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1: 是
2: 哦。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咧讲的讲，咱个讲的肾呐、啊、腰子啦，伫、
1: 嗯、
2: 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会，
1: 哦哦，
2: 命门会啦，
1: 嘿嘿，
2: 那个
1: 命门穴啦，
2: 对，咱腰子就一个肾阳加肾阴，
1: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咧，
1: 嘿，
2: 你这个命门会，
1: 嘿，
2: 你只要叫花语，你的人的生命都
1: 差不多，
2: 差不多啊、哦，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有志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互这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哪去补着这个心，清着这个有志网生，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这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是。
2: 伊一两以上，
1: 是
2: 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
1: 是。
2: 当遐一两，咱的大海马即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倒一个万二块。
1: 一对就对啦。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这个心，补命门血吼，清除腰子的迄个
1: 腰子膀
2: 胱，膀胱伊有一贴药方，伊的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听到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是
2: 啊，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起拢爱万外块。无，
1: 结果因去拢贴着细只。
2: 拢细只，因为拢贴着海马囝。啊，我是为什么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2: 运起来尊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瓦体萃取啦，
2: 伫准定我着爱用超音波先，甲揪即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先甲揪出来，
1: 是
2: 要互你即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即个垃圾，即个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伊即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自然伫即个腰肌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位尿液出，迄个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
2: 是
1: 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大家拢知影有腰子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
2: 对。
1: 你爱先穿腰子网丝。
2: 对。
1: 你这腰子网丝若拢脱掉咧，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子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等下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着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着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支乳心若无敢换，你捞无水通用。
2: 对，
1: 这着是一个，
2: 愈来愈细讲。
1: 这着是一个共款，过程模式。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马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诶效果啦。
2: 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诶，
1: 是是是，
2: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诶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1: 是是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1: 啊，金香花正时吼，
2: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去，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的啦吼，啊少有的，啊嘛无容易采取的，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啊，或者原住民第一啊推展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的绿豆红，我嘛用上好的。啊，正片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1: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啊。啊，要来给长辈时代，啊，要给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给恁腰子望洗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的，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给你做有效果，
2: 是是
1: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
2: 吼！
1: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2: 是。
1: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三千六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2: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到三千六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尽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成本
1: 也
2: 足惨的。
1: 人长辈也唔是甲你讲，叫你算三千就好。哎呀，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下。
1: 讲一千啊，不要咱卖三千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才早，啊，免哪会付啦吼。就免考虑啊啦，今日保用趁钱为宗旨，因为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九啊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还卖完，他带佫人敢若卡起来四五支，啊，敢若因店的还佫有四五支，我看佫有十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呐吼。
2: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无爱用洗药剂，你放着起泡白落，人容易野生。包括你真有咧洗药剂洗三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起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1: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药剂。那安尼，那我是愿意饲啦吼。
2: 是。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着三千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诶，搁是用上大只诶。
2: 啊，甲金香花。
1: 嘿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
2: 啊，
1: 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就敢若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2: 是
1: 啊，阿林兄，昨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遮疼惜你，你就甲送一下落，系啊，然后送一下落，吼，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2: 送一盒，1000盒就对啦。
1: 嘿啦，都1000盒来。
2: 啊，1000盒，到尾后你大概讲完，莫搁甲我讲，搁要追加哦。
1: 无啦，啊我、哦、我。

0: 电话甲咧，啊，我讲若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1: 哎，你好，
0: 来，你要买双鞋吼，来电话甲咧，啊，我著甲你讲啊，一千啊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著甲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工，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为你的民进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的哦，来电话夹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的哦，有买过无？
2: 我
0: 唔捌咯，唔捌哦，来电话夹咧，来为你的牡丹老妈妈要互相的哦，来电话夹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药剂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药液，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拢满线啊，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俩，来为你而来。
2: 喂，嘉宏啊，我
0: 想做四周
2: 的，啊，你大
0: 做，
2: 我先
0: 行销四周。好，行销四周，
3: 谢谢，
0: 谢
3: 谢，谢谢。
0: 啊，来中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马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凤大哥，来面互相邀哦。喂，来面互相邀哦。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喂，你好，文斌大哥，来，你好，面互相邀哦。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面互相邀哦。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啦吼，来喂你好，徐达大哥，来你好要互相的吼，来电话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写完就无啊。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插播，无五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八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难得大海贝，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贝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贝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为了新朋友哈，来新朋友要互相了哈，来电来了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穿腰子网丝，尤其佮两项爱夹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贝，因爱山海夹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同相眼，啊，天，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若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000粒，你外口绝对无底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的，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2: 对，
0: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啊！哈！
2: 本来
0: 咧
2: 放尿
0: 拢
2: 有
0: 用
2: 一泡啊，
0: 嘿嘿，
2: 就一
0: 讲
2: 就改善
0: 啦，就一
2: 讲
0: 就改善
2: 啦吼。哎，伊生水球本来足悬的有无？
0: 嘿嘿。
2: 以前我咪叫伊爱洗油纸啊，
0: 哇嘿，
2: 啊你好。对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一口食，食到三工，哎、欸，去检查起来就袂安尼，较正常安
1: 尼。诶，肌酸酐的更是变正常啊。
0: 一般吼、哦，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工就甲出来检查。
2: 哎呀、
0: 啊，代表你比伊较紧张啊！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免洗药剂，你定来夹咧哈。
2: 好、哦，
0: 来定来夹咧，好，来为了，来聪明的大哥，啊，来为了，来嘿，
3: 对嘛嘿。啊，我带你报告一个，这个藿香药哦，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过，因为要去大埔大比赛。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加食一寡退烧药。有几样歹药，迄脚肿唔大咧。
0: 嘿嘿，
3: 我刚才食这藿香药啊无。
0: 嘿嘿，
3: 怎啊随食随药咧？随消的咧。
0: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诶较紧诶半工就随消啊。
3: 系啊，
0: 因为伊药剂网丝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丝，甲你做尿药放出来。系啊，伊药剂网丝甲你清清去，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等下。哦，我知啦，我知啦。
0: 安尼吼，
3: 哎，我早就无咧继续搁食，用在用是等
0: 下等下等下，叫你我。好，来，谢谢你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 来，你要互相的吼，来电来电，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郑贤大哥，来你要不要好香烟吼？
3: 哎，香烟最最多
0: 的，来来来，
1: 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1: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
1: 吼。
0: 哎呀，来威了，来文斌大哥要好香烟吼。来对，来压的吼。
1: 谢谢。
0: 啊，阿金兄，咱甲既然一千阿尔啦吼，啊，即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着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去啊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撮大撮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药剂，药剂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撮的两小撮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1: 我送一啊。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1: 好啦，好呀。好。
0: 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够好个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劲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电话稍等下，我袂当我开钱，小安无该哦。啊，小安啊，啊，
4: 咱电话行到咧，我到接电话啊。
0: 咱甲今日就对啊啦
4: 吼，
0: 会当宏食清药剂忘洗。清了来就爱顾啊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着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没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4: 哦，我搁开刀啊，
0: 迄正刚用上好的鹿茸，吼，就是用迄个气茸啦吼，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我
4: 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盒2000尔。
4: 夭寿啊！
0: 系啊。
4: 好啊，紧啦！
0: 安尼，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卡，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忘洗，小安兼甲恁顾药剂，先穿则顾，今日洗澡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60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六种的冻精，来为你林美大姐。
5: 哦，我跟你讲哦，伊物件哦，
0: 嘿，来你等来家里哈。啊，来回了，来买互相的吼。
5: 我
0: 先说，
5: 帮我改大组。
0: 啊，来电的嘞，今日来行的吼。啊，来回了，来买互相的吼。
5: 哎，帮我改大组。
0: 来来来，电的今日来回了，
1: 谢谢。
0: 来，西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的吼。
5: 嘿，
0: 来电的今日来回了，时代妈妈。
5: 哎，
0: 哎，来。哎，
5: 咋要买遐啊？
0: 好，来电的今日
5: 哈。
0: 你看买买啥，你来甲讲吼。来电的今日。来回了，叶花大姐，来了，买互相药吼。
5: 我今
0: 仔要
5: 甲你讲吼，你甲你讲好
0: 无？来，电话过来，我真袂用通啊，你讲啊。啊，来
5: 回了，
0: 来。
5: 哎，家
0: 豪。嘿，来，你买互相药吼。
5: 对哦。哎，我拍袂你吧，啊，左手左
0: 诶啦。来，电话
5: 过来。啊，你帮我等左左诶。
0: 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来回了，来买互相药吼。
5: 哎，我买几多？
0: 来，电话过来吼，来回了，来买互相药。
5: 哎，
0: 别干干红的呀！哎，别好香的呢！来，电来，来，来，别好香的哈！来，电来拢满线哈！东北时段，今日干那一千阿呢，还没完就无啊！来，喂，你好，师姐。
6: 喂，干红啊！
0: 嘿嘿，
6: 我头够两，
0: 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6: 我甲你讲，我阿在这边阿伯咩，一今年放了五波啊！
0: 嘿嘿嘿，
6: 啊，我讲介绍讲，食你这好香料无？
0: 嘿嘿，
6: 哦，好啊，无波啊！
0: 啊，今晚要搁买阿哪？
6: 啊，要大袂啊！
0: 好，来好，你
6: 等等者，伊要两，伊买个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
6: 要，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1: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红
6: 金卡片的。哎，你做哪里烤肉啊？ 好，这
1: 都赞
6: 的。
1: 谢谢，
0: 好，好，多谢，多谢哈，唔免学了啦，这物件太赞了，我无物件
1: 贪。大海贝咧，
0: 来为了，来贝互
1: 相。你一盒拢放一对大海贝咧。
0: 来个咧哈，来为了要互相了哈。
4: 嘿，咱放
0: 了，
4: 恁
0: 多人吼，
4: 你
0: 再讲感觉。保证有效，一
1: 工
0: 就改
1: 善啦。一工就随你随改善。
4: 有啊。
0: 嘿，一工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对波白落，一工就好啦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要互相要吼。
4: 对对对对。
0: 来，等你下咧哈。啊，来为了陈心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要互相要吼。
5: 啊。
0: 来等你下咧，来为了陈伟阿兄。请问要来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下咧吼。来为了陈伟阿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下咧吼。来为了来。来嘿，妈妈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下咧吼。
1: 谢谢。
0: 啊，来接啦。
4: 什么
0: 药
4: 啊？
0: 互相药啦，
1: 互相药，金香花大海呗。
0: 来等你下咧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药吼。
5: 哎，请
0: 帮你
5: 小姐
0: 去。来等你下咧，来为了向大姐要互相药吼。
5: 放
0: 无药，
5: 才
0: 够哈。放无药，绝对有效，无效退钱啊，无效扛棒山，你听起。哎呀。
5: 那我
0: 咧
5: 是多
0: 细
5: 多
1: 啊。放无药就是药师棒山拢拆掉了啦。
0: 互相药吼。
5: 喂，
0: 江总。嘿嘿，来要互相。来来来，等你下咧吼。啊，
1: 谢谢。
0: 是的，来为了来挣钱大姐，来要互相了吼。来要互相了吼。
7: 我是查甫哟，不是查某哟。
0: 好，挣钱大哥，拍谢拍谢。啊，你要互相了吼。
7: 互相了，大迄个食药剂的嘛吼。
0: 先清药剂，忙洗兼再甲你过药剂。
1: 伊先清再补。
0: 安尼知无？哎哎，规定嘞，药剂忙洗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7: 大组偌济？
0: 大组诶，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搁送一盒，你六强，甲你过药剂诶。
1: 有。
0: 系啊。起用啦。哎，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你个桂娥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来为你个来要互相要吼。
5: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道。
0: 来电来行咧吼。
1: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真歹卡。0800 0800 0800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5: 哦，嘉宏。
0: 嘿。
5: 啊，我下
0: 昼
5: 甲你讲，到你挂楼咧，你有挂楼咧无啦？
0: 我未记你甲你楼咧，我会叫。
5: 你挂楼啦，我都甲你十万五百万五你安
0: 尼。好啦好，
1: 妈妈谢谢啊，
0: 你先甲楼家讲啦吼。
5: 好啊。
0: 你等下个，等下个，
1: 妈妈叫你去
0: 睇个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的吼，哦，来电来行咧吼，电来拢满线，恁拢叫来，啊，文斌兄，你哪一直卡？
8: 哎，我要搁先一组啊，等两组啊。
0: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啊，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来行咧，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药，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了避免大哥大姐，来等你下
1: 咧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药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尾，
1: 一对对的哦，
0: 啊，你听起来才会当清理的药剂房说，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叫做大姐，来了，
1: 药剂萎缩的，
5: 我爱大做。
0: 来等你个咧，来回这个宋大哥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个咧，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做的药的，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恁家己好好把握，来回你个。来买互相药啊！
8: 喂，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药？
0: 哎，对对对。
8: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0: 你先啊，买两组大组诶。
8: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咧卖这互相药，啊，我原来有买啦。
1: 是是。
8: 哎，我进前诶指数差不多140-150
0: 啊。哦，迄只
8: 收
1: 高收悬。
8: 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拢食恁诶互相药，啊，即马。 去检查了吼，这個、指数降啊，降来差不多45啊。
0: 哦，对，有够赞的。
1: 你内底内底内态美，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咧，遐垃圾把拢甲伊分解掉，
0: 来
1: 清掉。
8: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价啊，搁买来吃，看下伊
1: 有无。
0: 是是是。哎呀，你搁食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要只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系啊，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药剂咧行，
1: 药剂咧行。啊，药剂当然，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位、百二位拢无问题。
0: 真的
8: 哈。我哩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0: 多谢，
1: 谢谢，
0: 要介绍人食啦哈。
1: 谢谢。
0: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要不要好香哟哈？
5: 嘿，我问你哈。哎。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过，会使无？
0: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5: 啥？我都有遐
1: 济项，真侪拢
5: 真
1: 侪，食袂起，真侪食袂起，真侪
0: 食袂起。来，你好，建家大哥，来，你好，你好，香哟吼。哎，来，真侪个，来，我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就懂的，赶紧来吃咱的好香哟啊！来，喂，你有听见啊？
9: 来，
0: 你好，来，真侪个，来，喂，你有听怎样？来，变好香哟。喂，来喂，你好，叶女士啊，来，要互相个哦，来电话个咧，啊，我甲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岁寿，药剂爱保养，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嘛。来，你朋友大哥，来要互相个哦，来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包云大哥，来你好，要互相个妈妈。
10: 嗯，大哥，我要洗
0: 澡。好，来电话个咧哦。
1: 谢谢。
0: 啊，洗澡个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的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8盒6000块，大组的，小安佫送你一个2000块的六种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0800 0800 0800，来这面大姐。
10: 好，
0: 小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个哦。
10: 对。
0: 来电话个，你买过无？
10: 我
0: 甲
10: 你买
0: 2组伊。啊，
10: 这
0: 组好无？食
10: 好啊，阮
0: 孙仔
10: 放
0: 着
10: 配
0: 互
10: 我食，
0: 就
10: 较
0: 无啦。诶，这放着配就简单嘞，来电话
1: 个咧
0: 哈。啊，中北时段来喂，你好，学子大姐，来你好，变好香个哦。
5: 诶，变一
0: 组。电话个咧哈，来喂，你好，来变好香个哦。
5: 嘿，你搞到不好无？
0: 哈。来，你电话举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呢？
5: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的无？
0: 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啊哈。来电话举咧，好，来电话举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0: 大错诶！好啦，那我只行
0: 好
10: 等你
0: 吃高官
10: 啦。
0: 哦，啊，食我这会健康啦，系啊。
10: 对啊，啊，
0: 搁顾
10: 身体，
0: 真正袂歹。真正袂歹吼，好，来电话个咧哈。
1: 阿姐，谢谢。
0: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丽美啊妈妈，啊，丽美啊妈妈落线电话来喂你好，明霞妈妈，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约吼。喂，要互相约电话个咧哈，来。哎呦，雷米妈妈，
5: 哎，
0: 来边互相要哈，
5: 哎，等我收
0: 到啊
5: 哈，
0: 好，好，来你等来行咧哈，来，喂，你好，来边互相要哈，哎，
9: 阿姐，我要做问题，我放尿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尿有泡，
1: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1: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0: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些，
1: 总归甲你改善，
0: 啊，若干那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哎呀，
9: 好，我讲下子大大多，
0: 来，谢谢，家里哈，来，喂，你好，米吉妈，米吉妈大姐，来，你好，变好香了哈，来，等等家里，来，喂，你好，来，小心大姐变好香了哈，哎，来，等等家里，啊，我就讲下哦，要咱的人的会修得用咧行啦哈，就是得咱要去咧行，啊，你要去你就当啦摆出嚟，我跟你讲，你一天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哦！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忘洗无清啦，
1: 清
0: 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1: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只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11: 是，
0: 就是因为你诶腰肌网线清无清气，你诶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只偏，你只会脚只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
11: 电
0: 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
11: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洗尿器
0: 啊！刘华姐啊，
12: 好啊好，你好。
0: 来，你好，买互相的哈。
12: 来，细组好。
0: 等来家咧哈，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水龙兄。
12: 嘿，
0: 嘿，来，你好，买互相的哈。来来家咧，来，喂，你好，来，今年大哥买互相的哈。
12: 哎，你这摆，哎，我
0: 即摆
12: 请教你
0: 啊，
12: 我
0: 翁
12: 有放
0: 尿
12: 皮，
0: 放尿皮半工你甲食，三粒三粒甲食半工就无啊。
12: 半工，
11: 对唔，
12: 我
11: 讲
12: 我这洗
0: 药剂
12: 的
0: 感动
11: 点。
0: 啊，洗
11: 药剂，
0: 你经常食，经常食。妈妈，你洗药剂的，你登记。
12: 阮哥哥
0: 的洗药剂，我讲你听，你登记甲食，伊原本也一礼拜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2: 对，够遐好，
0: 保证的。
11: 对，
12: 我阿兄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1: 也降
12: 尊敬呢。
0: 对，
12: 阿姨大人，我是讲讲到遮尼好，我甲恁买介济啊啦，
0: 我知啦。阿兄，阿你讲我买介济，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介济？
12: 哎，够本啊！阿我阿兄，我阿公哦，有一只，有那在买讲。你看洗药剂，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用，再买只伊是台南啦。
0: 我的物件你咧吃有效无啦？
12: 诶，未歹啦。我
0: 最
12: 好我给你搞阮介绍，我去搭只，佮寄迄个讲我做啥物甘麦凉诶。
0: 不要紧啦，钱了卖人了啦。
12: 诶，对啦。
0: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2: 我讲你个病吼，
0: 啊，佮
12: 治疗啦好，我就做感恩伊啦。
0: 这华人诶啦，你放心啦，好来。
11: 妈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喂，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13: 哎，今仔日买一种过药剂哦，
0: 对对对，好像。
13: 对啊，我前日有，系啊，我前日有买，做袂按讲遐
0: 尔。
13: 我前日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脚吼安尼，唔就是药剂的关系，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啊。
0: 你汗水就是安怎呢？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药剂房洗若甲清哦，蠓啊拢灵异。有无？
11: 尿袋
0: 放，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3: 啊，二尿
0: 这，二尿这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二尿这，二尿这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1: 对，
0: 安尼知无？
11: 尿剂也萎缩。
0: 系啊，吼，来等那个。
13: 啊，我上回寄大刀，这个我阿寄大刀。
0: 好，好，
11: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边互相约吼。嘿，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要互相
14: 哦。我给你问哦。
0: 来。
14: 这个会不
0: 会？我没，当时个卖，我唔知啊。这我无法度甲你
11: 讲的。这我
0: 新的物件。
11: 一年
0: 啊，
11: 最最快两概念。
0: 来。
15: 喂，
11: 大
15: 家好。
0: 嘿嘿。
15: 大
0: 姐，
15: 一个包下子多少袋嘛？
0: 来，电话下来哈。
11: 谢谢。
0: 啊，楼卡通计租数一千阿尔，这头家真明硬噶，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些超过，啊，恁等下若无爱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16: 像伊个过日子，自己个性咧做，所以过日子哦。
0: 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
11: 个药剂，
0: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
11: 对，
0: 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
16: 哦，
0: 你知无？啊，你药剂网线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都无效啦。
16: 哦，你看你个头做，我讲你做几啊？
0: 你做几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无？
16: 有啊有啊，好拢正好正好
0: 正好吼，来多谢，
11: 谢谢，谢谢啊！
16: 我讲你做几遍啊？
0: 安尼吼，来你等你家咧吼，就超
16: 好
0: 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什么啊？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
11: 的。
0: 来，进口妈妈，来，你要买互相的吼。来，电话讲咧。
11: 妈妈，谢谢。
0: 你好，秋燕大姐。
17: 哎，
0: 来，互相的吼。
17: 我
0: 们
17: 来
0: 订，
17: 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0: 来。来，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边好香烟哈！
17: 你把脚做大做诶
0: 啦！来等那个，
11: 大姐谢谢。
0: 你好，我等下妈妈。
17: 嗯，
0: 哎妈妈，
17: 哎，这是过油剂
0: 哦。哎，先清个脂肪先，再讲讲。
11: 那讲。
0: 系啊，这一杯重哈。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等下下来哦。
17: 好，
11: 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个剂，我甲你讲啊，真侪人 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陆强会当过日子，伊唔知影讲即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16: 迄个三千去送客啊？
0: 无啦，三千诶买一客啊，送两客啊。
16: 哦，嘿啊，送一个陆迄个，
0: 迄是大组诶，大组诶才有送陆强，嘿啊，迄下陆强有够赞诶，迄陆强拢起上来做诶。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甲身体用
16: 起个。
0: 好，
16: 不
0: 要去打电话个咧。啊，来你好，美美大姐。
18: 我叫你说哈。
0: 来电话个咧吼，来为了来说个这啊，来了。
18: 今
0: 日
18: 来
0: 富阳哦，
18: 要
0: 食药剂个。对对对，
11: 食
0: 过
11: 药剂
0: 一杯。放尿哦，放尿哦，你个大肛，放尿哦，你袂起泡白落，放尿破你袂臭尿破，嘿啊。
11: 先注你个腰肌膀细，对。
0: 来，你大哥叫做。
18: 水
0: 晶
11: 的大咖，水晶哦，水晶最上紧，你食了挂钢就
0: 水，水晶挂钢
11: 挂钢就最好，对啊，
18: 好，
11: 挂钢绝对更好，水晶挂钢绝对更好。
0: 你水晶的，你都半工一工啦，伊个脂肪细水甲你清完，你就随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的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的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朋友，明安大哥。
16: 哎，美国有几个？
0: 来，互相好啦，吼，来电话家咧。啊，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好，下这山海连山啦。
11: 对。
0: 山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
11: 金香花
0: 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大海马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一个是瓦特最初的哦，东北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18: 哎，我爱
0: 一组。你爱一组啦吼，来
11: 等那个
0: 啊，来东北时代先清腰子，加过腰子啦吼，啊来为你好。
18: 来，我要买只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那个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的哦，就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阁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
16: 好，
0: 上好来电话个咧。
11: 谢谢。
0: 哎呀，中辈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19: 赶紧卡，我马上有助手，喊我吃吧。
0: 手阁安怎啦？
19: 啊，都无助手啊！大家都要穿好起，冇洗啊！
11: 我这个电话满咧。
19: 来回了，林龙大哥。我唔知，我已经超过十分钟啊。
0: 来，林龙大哥。
20: 喂，
0: 妈妈。
20: 你我只要洗澡或者
0: 洗澡三千尔，有够俗的。
20: 哎呀，我不知道啦。
0: 你刚才买做海买都记得啦哈。哎呀，来等下下咧。啊，这大多我先啊加接起来，这款家居中部的，这款乡亲我搁无，我嘛爱先出来给伊。
11: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老卡。
19: 我先甲恁讲吼，即马洗澡就是三啊三千。大澡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啊六千哦。
0: 明义大哥。
16: 哎、
0: 你要不要我相约哈？
16: 我最多一组。
0: 安尼行咧哈，啊，来为了玲珑大姐，来要我相约哈。来，等你行咧，来为了人家大姐要我相约哈。来，等你行咧，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哈。啊，查甫的尤其呐，去用听到讲你拜神呐，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11: 啊是目睭暗红。
0: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小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闪花，
11: 大海马，
0: 大海马，等来顾你腰子，互你放尿袂阁再气泡白落，互你唔免烦恼你即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11: 敢
0: 若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耳机摆伫头眼的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耳机出门都无方便，246洗耳机出门嘛无方便。耳机忘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耳机。不管你要甲啥物人买顾耳机的，家宏无意见。 但是你一定爱甲药剂棒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过药剂啦。你药剂棒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光开仙丹哦，你食都无效啦。因为药剂棒洗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药，莫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莫怪你脚咧水肿，就是安怎？因为你药剂棒洗脱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未出来，尿毒兼卡掉咧。来，你好，阿碧大姐。
2: 哦，你好。
0: 嘿，来，你好。
2: 我定一组大组。
0: 来，定来个，
11: 谢谢
0: 你
11: 好。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个啦，吼、哦！我今日做组年轻，也搁咧有位金龙妈妈。
21: 嗯。
0: 来，你要互相个吼。
21: 嗯。
0: 来，定来个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哦。这不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药剂。
11: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药剂若正常，阳就强嘛吼。来，喂，你好。
22: 哎，你好。
0: 来，文丹娘。
22: 来，我叫小细组啦。
0: 来，电话给你哦。
11: 谢谢。
0: 啊，大细组拢不要紧，咱甲买回来。药剂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回访啊，来四个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
21: 嗯。
0: 来电话给你，啊电话0800080001081啦吼。
11: 哎，通知一下高手，哎、
0: 啊，中北时段，爸爸，
19: 我
0: 中北时段。
19: 今
0: 日咱你定爱买，因为吼，
11: 卖卖卖啊！当然我拄好讲，都一千阿都。
0: 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多少？来，我来带带。来，你好。
21: 你好，
11: 我是刘娜。
21: 你想要做
0: 什么？好香哟！哎哎哎，等等下嘞，来，我来来，亲爱大姐，要好香哟哈！来，等等下嘞，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11: 拜托钱
0: 啊！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11: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300，互因当地啦。
0: 无啦，迄三百啊，你见家己过去抓抓，就才去做啦。来，你
11: 拜托钱啦！我拜托
0: 钱。来，你好。来，要好香哟吼！
21: 哎，
0: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希望大哥，来，要好香哟吼！哎呀、啊，来等等下咧，来中北时大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的哦。
21: 哎，
0: 来等等下咧，我就讲啊，药剂对咱人来讲，到中下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哦。
22: 没事，我谢谢。
0: 好，来等等下咧哦，今日谢所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3600，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药剂哈，山的金针花，海的大海马，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药剂，生你的药剂网西，来对了妈妈。
23: 喂，你好。
0: 来嘉宏啊，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23: 哎呀，
0: 做大声哦。
23: 好
0: 笑，
23: 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23: 对啦。
0: 啊，我是好意的啦。
23: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来等你下咧哈。
23: 好好。
0: 来，真诶，妈妈，你毋是有卡？
23: 我来讲哦，我今日明早要去做。
0: 要紧，你甲老家讲啊，你电话叫咧。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个物件，啥物卖啊啦？啊，我电话讲甲咧，你叫我卖去报，我变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
22: 啊啊。
0: 来，要好声音吼。
22: 那是对啦。
0: 来，电话叫咧，啊，我你讲，今日阿金都讲卖去卖啊啦。
11: 这大海卖都无遐济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线，地理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咧行，对腰子咧行，腰子呐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要互相要吼。电话叫你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药剂网洗，再来过药剂。
11: 一定要先清。
0: 哦，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倒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倒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药剂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药剂，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药剂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就价值3000块啊！ 卖讲金什么，哦，啊，我这做初年金卖是强调啦，嘿啦，我知影。
3: 一贵的物件，
0: 我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卖，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初年庆。阮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还未来，来波王大哥，
4: 安怎？
0: 来要互相的吼。
4: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来讲咧吼，啊，中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先清药止梦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嘉宏有咧甲恁讲清药止梦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吼，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威了，来陈太太，
4: 哦，
0: 欸，你是大哥啊，
4: 这多这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4: 系啊，
0: 来电来讲，系啦，我嘉宏本人，
4: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来
0: 解决，系啦，我，这我是嘉宏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4: 哦，哎，来，哎，讲你送送起，送起，
0: 别啦，别啊，迄条别紧，用来佚佗啊，
4: 哦，
0: 你电来讲咧哦，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3: 同样，
0: 系啊，今日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啊，我着讲啊，系啊。
6: 诶，嘉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这金针买这足好吼，我甲你上回甲你买一组八盒二盒吼。
0: 嘿嘿，
6: 食一盒买，迄卡中毒，增加我来天水症。
0: 嘿，
6: 食一盒买就好了了。
0: 食一盒好了
6: 了。嘿嘿。今仔日你咧卖这油啊，足好。
0: 啊，
6: 过迄油我家己买，但是三分光嘿。
0: 哦，
6: 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一分钟骨七百外个哦。头天食一包药，无啥解，落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哦，无皮薄菜。
0: 啊，你
6: 真。迄天的话哦，迄。分工甲单身，迄条路我嘛足好，迄条嘛足好。
0: 嘛做啊，今日这条嘛做。
6: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一个内心的嘛足好。
0: 唔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物件
6: 无。哦，啊，个你这这讲的卖迄个迄个迄个过关斩的，迄条嘛袂歹，迄条吼我迄我心肝开啦，迄个做心肝落，迄个凌晨啊卡，迄个去点着吼。
0: 哦哦哦。
6: 十五点着你啊。
0: 安尼吼。
6: 哦。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灵交迄关节咧。迄关节咧，我食一盒药，我即卖迄喘气诚好啊，好啊。
0: 哦，谢谢。
6: 迄关节咧嘛袂歹。
0: 安尼吼，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6: 坤。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甲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0: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6: 我八十七岁
0: 啊。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丹田阁足有力个呢。
6: 我甲你讲，我六十几个电话哦，拢伫头壳内。我甲你讲，
0: 三
6: 十几个，大概大三十几个咧，参与起码即厝个电话。
0: 拢免用，拢免用钞票，拢啊搁记咧头壳就对啊。
6: 哦，你那你药也袂歹。
0: 我药也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3: 谢谢谢谢。
6: 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几十万以上哦。
0: 安尼
6: 好。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诶，过关斩咧，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
6: 去
0: 答，安尼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6: 请
0: 这起来，
6: 请这起来，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0: 请这起来讲见证。
6: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规面头肯袂落去，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上头拢。
6: 我你讲过档的迄三盒，我三千的迄个我嘛乐观人。
0: 哦，迄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
6: 哦，谢谢。哦，叫你
0: 我
6: 袂歹，谢谢。叫
0: 你食到饱一下哈。
3: 哦，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啊，这八十七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翔哥。喂，你好，翔哥你啊。
7: 哎。哎，来。我想问一
0: 下
7: 哦。
0: 嘿嘿。
7: 阮阿公哦，伊年岁较有啊。
0: 嗯。
7: 啊，伊人工有可能爱坐死。
0: 对，
7: 啊
0: 那那现在
7: 这么
0: 吃
7: 这
0: 样呢，
7: 我都
0: 甲记住。细心你看伊到什么程度啦，吼？啊，
7: 因为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的心哦，可能比较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这个吃，啊，食较重呢，三粒三粒，我食生活食一礼拜，啊，
3: 去检查
0: 看卖下咧，看伊的指数改变无哈？吼，来电来讲咧哈。 啊，哪一位？你好，梅春大姐。
5: 哎，那个大红呀，吼。
0: 嘿，
5: 拍照，我给你先搞一下。咱的海州红有无？
0: 来，你等来叫你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吼，阿坤啊，阿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喂，你好，领主大姐，
8: 系
0: 啊，来要互相要吼。
8: 一百六十九
0: 位。电话个咧，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吼。
9: 嘿，刚好我要大早
0: 一早哦。来，电话个咧哈。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先清理耳机，忙洗只过滤耳机，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疼在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著甲你讲啊，药剂菌啦发炎，最后你的西药剂，你药剂你会带热毒症。我甲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毋是咧讲生笑的。吼，啊，恁今日一家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六强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了。
9: 喂。
0: 哎。
9: 咩好想要？
0: 咩好想要？来，要大庄先做。
9: 咩大庄诶？
3: 哎。小谢谢。
0: 有咩过
9: 无？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够起泡诶，爱泡吼。拢久久久不散。
0: 对，啊，迄、啊、就是
3: 尿蛋白，
0: 嘿，就能白相关。啊，就能白相关，故你就能白相关，对，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干那起泡简单，就甲顾保养诶，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9: 好。吓
0: 吼，好。
9: 我今天就拢无泡
0: 啊。无泡啊吼，啊放着嘛，较袂臭，有破
3: 香味。
0: 对，
9: 较无味吼，
0: 较无味吼，
9: 足香诶。
0: 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吓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0: 哦，来，你就去过香油，
0: 过香油啦吼，来这边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油油啦吼，
19: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啊，我歌做啥袂出来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19: 你即马扣扣卖啦，啊，唔则退一条做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粉丝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3: 讲真诶，拜托。

0: 曲叫做《红阿婆》啦，哈，是咱的泰山大哥收点的歌曲。
1: 啊，等来变变变变变，
0: 重点我左手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好、啊，你欢迎一下，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哈。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哈，五分钟得。
2: 五分钟吃袂，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知我该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那咱独独这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甲你清药剂
2: 网
1: 西啦吼。你讲我都甲药剂摕出来讲，甲迄网啊清清咧，
2: 无可能啦。药剂网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都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都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得心的行啦，
2: 吼，
1: 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
2: 吼。
1: 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了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见，
1: 恁
0: 得。咱再把握吧。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盒三千，大组就是加送你两盒，
1: 加红包就是爱互你听的对啦吼，李娟姐，哎，来要买互相要吼，来，等你个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为你要买互相要吼，
3: 哎，我要
1: 改
3: 大
1: 组，来等你个咧，来为你，来你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为你，喂。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嘿。
3: 那好，我
1: 要
3: 是做大
1: 组
3: 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话最后五分钟，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3: 我
1: 来电话个吼，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4: 哎，
1: 来电话个嘞，来喂了，来请问大哥。
4: 来了要互相的吼，
1: 来电话个嘞哈。啊，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3: 哎，
1: 来电话个嘞。啊，来喂了，要互相要吼。
3: 哎，
1: 甲
3: 我
1: 家己做大桌。来，等下个来喂了，要互相要吼。
4: 是，大红哦。
1: 哎，
4: 你敢无大桌？我要大桌。
1: 好，来，等下个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3: 我要一桌大桌。
1: 来，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了，来叶华大姐。
3: 嘿。
1: 来要互相
3: 要吼。
1: 嘿嘿。
3: 嘿，掌声。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了，齐良大哥，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了，苏太太。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腰子的，
2: 就
1: 咧
2: 买啦。
1: 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药，先把咱的腰子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腰子的。你甲缀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的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子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
2: 吼。
1: 腰子萎缩，腰子大包，
2: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腰子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到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油脂网洗，你才会入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甲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药剂就较无好，有咧洗药剂，咱就照三顿食，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咯，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何上药吼？
5: 我咧大组诶。
1: 大组诶，电话加你吼。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诶，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至两届啦吼。啊，大海贝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不是随时讲咱捆来鱼啊要抓，就抓有诶。这爱出海去抓，啊，这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着伊诶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哦，
1: 内太酶，才外太酶，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药剂网丝，先清则过就无唔对啦。吼，恁甲药剂网丝清好清气，咱则有法度。

0: 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尿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系啊。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阿写甲你看超过两千阿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敲来，一个老师大伊当敲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60的哦，买一盒送两盒。吃听你的药剂，吃清你的药剂网西，说一下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排，子宫得嗨啦吼。啊，我就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小组的一客啊3600，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加送两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啦吼，六种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溶，上好的溶啊来做。
1: 你啊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得2000块啊哦。
0: 大桌上面2000块，
1: 一
0: 盒3600啦。
1: 啊，那是是啦，啊，佮加上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就顶2000块
0: 啦。对啦，哈。啊，一面啦，边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你啊都有啦，吼。
2: 一点，
0: 我两个收都有啦，吼。啊，东北时段，
2: 祝大家，
0: 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耳机，袂带得尿毒症。电话空白空空空白。这个电话卡会通，西药剂无裂分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腰、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

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界敬爱的长辈时代啊，阿爸母啊，啊，咱的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有一支真大新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0800-088-881啊啊！欢迎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吼啊，每礼拜日啊，透早10点到12点，啊，搁一个下晡啊，4点到6点啊，收听到本节目啊，拢会当吼卡这个电话礼拜吼啊，来点歌选曲吼啊，准伫每礼拜日。啊，为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服务以外，自从六月份开始吼，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啊，阿俊嘛来主持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俊甲你来斗阵俱乐部吼，啊，是逐天拢有诶吼，啊，甲礼拜日这个假期的特别节目吼，啊，时间无啥共吼，咱礼拜日啊，就是10点到12点吼，啊，那是下晡就是4点到6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就是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哦。啊，希望咱所有啊最近啊长辈时段，咱阿爸阿母啊吼，咱的大兄大姐吼，啊，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到阿俊所主持的节目吼、哦。啊，阿俊啊，每天吼、哦、千里迢迢，万里遥遥，对台北吼、哦、啊，每天透早吼、哦，咱普通时啊，我透早5点半起床，6点半的高铁。啊，赶来伫台中吼，8点来主持这个电台节目，啊，到10点，啊，礼拜日咱嘛是吼，啊，拢透早早早就爱起来吼，啊，为着是啥？啊，为着安尼来咱的电台吼，会当来为咱所有的乡亲时代，咱的啊长辈时代吼，啊，咱的阿爸阿母啊，啊来做这个服务吼，啊，较早啊，咱的节目啊形态无同款，啊，因为自从4月份开始。咱的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来做转型哦，变成一个台语的啊，这个播送音乐啊，分享健康的一个节目吼，啊电台头家吼，啊专工邀请到啊阿俊啊来陪伴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原因是安那啊，是因为阿俊在两年前有考到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证照啊，所以特别邀请阿俊啊来做这个节目啊，希望啊透过阿俊的这个哦，健康管理师的身份，来当来跟咱做阿爸阿母啊吼，分享一个这个、啊健康上的知识哦，啊知识小交换安尼，来当来服务着咱所有的听友吼、哦，啊自4月份开始啊，受着咱所有敬爱的啊长辈时段哦，阿爸阿母啊来听收吼、哦，啊希望啊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啊透早。8点到10点这个时段，新的节目也会当啊，受到咱所有啊长辈时段阿爸阿母啊啊的支持啦吼。因为咱是逐工有诶吼，每工透早的8点到10点吼，阿准赶快拢会来啊播送音乐，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分享着健康方面的啊一寡知识啦吼。啊，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拢会当吼啊身体啊来啊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哈、哦！啊，所以咧，啊，你每一通卡入来电话，不管是要点歌也好，啊是来问问题嘛好，啊是来要来甲啊阿俊啊买这个健康食品啊，等于照顾家己的身体。不管你卡入来是为着什么哦问题哦，还是什么原因，你电话卡入来，对阿俊来讲啊，拢是上大鼓舞甲支持哈、哦，啊袂枉费着。阿俊每天透早5点半就起床啊，坐车吼啊来个啊坐高铁来个咱台中吼啊主持着节目，坐刷了后啊佫随赶车转去吼，因为阿俊啊佫有其他演艺界工课啊，包括着诶暗时啊我嘛拢咧做这帮路的直播啦吼啊，恰恰拢是爱直播到半暝啊12点1点安尼吼，叫来休困。所以阿俊即几间定咧讲吼啊。连老家吼，我昨啦吼，昨来电台的时阵吼，老家的管理员嘛，你甲我问讲，哎、欸，我那看你逐工来啊，拢无看到你休困呢。哎呀，因为伊嘛拜休嘛，有你休困。
伊看我逐工来，伊甲我问讲，你逐工来？我讲嘿，我逐工拢爱来。啊，你是住倒位啊？我讲我台北。伊今日讲你逐工安尼台北、台中通勤嘛？我讲嘿啊，无法度。啊、咱答应着咱电台头家哦，要来服务着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啊，准备讲透早起来，虽然足爱困，但是喙齿紧咬咧吼。为着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嘛是爱啊、坐车吼、来这个台中为咱大家服务。所以阿爸阿母啊，恁每一通卡入来电话，对阿准来讲，就是上大的鼓励。哦，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哦，咱电台真正是哦，足侪人咧听。咱阿爸阿母啊，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甲卡入来，阿准就足欢喜。哦，搁较安那艰苦，啊，搁较安那辛苦。阿准就感觉拢有价值啦，吼、哦，所以阿准真欢迎吼、哦，咱所有长辈时段爱当敲电话礼拜，哦，点歌选曲，啊来问阿准一挂健康方面的问题，吼、哦，啊咱免付费电话0800-881-881-0800-881，哦881，啊咱有新的听众啊，唔知阿准是啥个吼，感觉这个声音都熟悉熟悉。诶，刚才麦几多听到啊？阿准小自我介绍一下吼、哦。啊，阿准就是这个叫卖哥，较早是也是在卖物件，啊，卖甲上电视，啊，进入电视，进入演艺界，哦，啊，嘛有伫咧网络面顶咧直播，所以你会伫咧真侪场合会看到我，哦，较早可能捌伫也是遐看过，过来咧捌伫电视面顶看过我，啊，甚至伫网络嘛会当看到我，即摆咧伫电台嘛会当听到阿准的声音吼、哦，啊，阿准。啊、希望透过着国际健康管理师这个身份，会当来帮助着啊需要帮助的人哈。啊不，咱一开始来先收听一首歌曲吼，啊来祝福咱所有啊伫咧收听咱本节目的啊全国的啊咱这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哈，这首歌叫做陈百潭的祝福。

0: 这首歌曲是陈百潭的祝福哈。啊，透过这首歌曲啊，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咱所有的阿爸母啊哈，大兄大姐阿姐阿姆阿伯阿姨哈啊，拢会当这个身体健康哦，爱当生活快乐哈。啊，这几年啊哈啊，天气哪来哪烧热啊，这热天已经到啊哈。啊，即那低雨了就落雨啦吼，啊无吼，即天气真正是有够热热吼，一天比一天更加热，拢三十外度吼，甚至顶回刚好有甲三十八度吼。啊，伫只啊准备提醒咱所有啊听友，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啊、记哩吼，啊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吼，爱、啊、补充水分啦。啊那正经热的时阵，当热的时阵吼，会当尽量啦吼，会当。诶，尽量卖直直头卡哦，尽量卖直直头卡吼啊！你若讲无法度，咱即马在咧当咧拍拼事业诶啊，爱做工课诶，啊都无法度爱直直头卡吼啊，伫咧来拼吼，老即个老火老汗咧拼咱即个事业吼，啊都无法度，啊咱都爱会记咧爱补充水分吼，因为阿阵吼啊，昨暗时啊伫咧掘手机诶时阵，伫网络看到吼啊，雄雄看到即个昨诶新闻吼。啊，这个热天吼，啊，真侪人吼，啊，因为着，这个天气热的时，的关系啦吼，地疏着吼，啊，这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心肌梗塞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寒人的时阵吼，咱家心肌梗塞哦，即个安那心血管的问题，即个来中风啦，有诶无诶吼，其实咧。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啊，就顺便吼，要来借着这个新闻来提醒吼，咱所谓长辈时段啊，咱若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的吼，啊，有三酸甘油脂问题，有啊胆固醇问题吼，咱热天要特别注意。其实热天比寒人啊，搁较危险吼。啊，咱即马啊，顺便来分享这个新闻吼，啊，互咱啊所谓长辈时段吼，啊来甲听看卖啊吼。啊，这个新闻是怎个新闻哦？
1: 连日的高温，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哦，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小心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极端需要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就是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喘不过气。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田建国特别报道。
4: 其实说完，
0: 咱透过着昨天的新闻吼啊。有听到这個医生你讲啦吼，咱就是热天啊到气温啊愈高吼，啊咱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就会愈严重，会增加几啊趴吼。啊，天气愈热吼，啊包括着这咱这个空污的问题吼，啊会来产生咱些心血管的问题吼，啊所以咧咱啊水分一定要补充哦够吼，有讲过啦吼，因为咱老肝的关系吼，咱老肝所以就让咱的血。会更加热，更加渴， 啊，造成着吼，咱血管的哪来哪黏，造成血栓脱掉的，啊，都那袂过时就憋起啊，吼、哦。所以咱水一定爱啉好够吼。啊、看到这个新闻，毛阿俊手机着啊，顶个月我一个好朋友吼，啊、我应该不伫这部面顶提起着吼。这个较早麻诶卫视中文台麻辣天后宫的制作人啊，这个国语的节目可能。啊，阿爸母啊，可能较毋捌看过。另外，伊做的一个节目，应该我相信所有的长辈时代，加加减减拢一定会知，就是这个三立的吼啊，超级夜总会哦，又着彭佳佳甲这个柯浩顺哦两个人所主持的这个三立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吼、哦，这个大型的这个庙会节目吼、哦、啊，这个、这个歌唱的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伊就是这个节目的总干。四十通会啊，尔啊，伊个牵手吼，就是因某叫做蒋永琪，是三日八点档的演员吼。啊，我甲伊啊，我甲因交情算袂歹吼。啊，伫顶个月啊，因两个翁仔某去金门拜拜啊，拜拜煞热嘛吼，就李世头啊拜拜嘛啊，李世头啊拜拜拜煞了啊，无用了啊，等下甲饭店了啊，咱即个杨焕玉啦吼，伊个名叫做杨焕玉。等下个饭店倒来，讲休困一下了，倒来困都无醒啊，都无个精神啦吼，四十几岁尔，结果咧啊、身体一检查来病，什么原因？心肌梗塞，四十几岁尔吼，所以啊，恁拄下新闻嘛有讲着，唔是干啊，社会人有这种问题尔吼，咱所有即马老李收听节目的吼，啊，咱这所有的啊、大兄大姐吼，你即马呐啊。等你做工过，拢爱伫咧里头卡的吼，你爱特别注意吼。尤其是咱拄下有讲吼，啊，咱的啊胸闷嘛吼，啊那胸胸的变冷瓜，啊不安那胸胸的喘气喘袂怪，啊过来就是查某囡仔，诶镜头较无遐尼明显哦，无遐尼典型的症状就是啥，他靠某一部位啦，身躯某一部位会胸胸会疼，一个点胸胸会疼，啊胸胸拢会加开疼。啊，过一时啊，可能气温啊降落，咱去冷，咱啊入去室内吼，温度无遐尼高，伊就会降落，就较袂遐尼疼，而且会腹肚疼啦吼。即个问题吼，啊，拢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拢爱特别注意吼。啊，因为咱即摆人吼，食了伤过油粗啦，啊，较早的人食了较无遐好，啊，就较无这种的问题，无胆固醇的问题啦吼，无这三酸甘油脂啊，会无遐尼多遐尼苦啦吼，啊。包括吼、哦，咱嘛无食遐好吼、哦，咱血糖嘛无遐尼悬吼。即卖人三高问题，唔是干那老人有俩，连少年人都有吼、哦。啊、我捌啊、曾经捌讲着吼，有一个啊、我一个朋友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吼，即卖等你读大学，有一日吼、哦，学校即个身体健康检查啦吼、哦，啊，互伊去健康检查，结果医生甲讲吼，啊，麻烦你叫领导的人来一抓，是讲安内无代无志，身体检查叫领导的人去吼，啊，因老母去甲病院吼，啊，医生甲讲讲，你敢知恁囝全区80%的血管拢脱掉呀？哎、啊，这个妈妈甲讲哦，你甲我讲生笑哦，阮囝即马才大学生尔呢，结果一问咧才知影讲哦，啊，伊拢住学校的宿舍，啊，即马三顿吼，伊拢干那食煮的物件尔。就食炸鸡啦，食鸡排啦，哦，暗时啊宵夜拢食咸酥鸡啦，拢干那食钱诶，其他物件拢唔爱食，拢食钱诶。技术就安那，胸骨80%的血管拢脱掉诶。你爱想咧，咱人诶胸骨血管吼，有偌长有偌济，地球会当坐两年半，超过10万公里啊。即后大条后细条诶，后诶鼻血管吼，伫咧咱目睭内底啊，吼，咱诶目睭内底毛血管啊。哦，一寡足细条血管，壁伊若壁细条的，就是小中风嘛。若去壁着大条的咧，就有可能一摆就亡呀吼。所以咱就啊，家己的身体啊，爱会照顾吼。拄、哦、我就讲过，热天愈热的时阵，咱啊直直头壳水分都爱补充吼、哦。啊，够一个就是吼，这嘛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哪，咱伫外口伤过热，咱会想要去凉的所在嘛吼。哦哦，咱来常常去找什么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啦，内底有免费冷气通吹啦，还是你咧做业务啊啦？常常 外口室内室外安走来走去的吼，因为温差上大的关系啊，你连咪伫外口烧热三十几度，啊，走入去室内剩二十通度，而且中午的温差差别到二十度，会更袂堪咪，你知哪吼？也热上冷缩嘛，你连咪烧连咪冷，连咪烧连咪冷，会更站袂掉，伊就憋起啊，哦，因为伊的收缩嘛。甲石头同款，石头安尼连咪烧连咪冷，伊嘛是憋的吼。卖讲着咱辛苦的血管，阿爸阿母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咱所有的长辈时代，你甲想，咱即卖食到几岁，你的血管就用几年啊？像阿准近五十岁啦，就代表啥？咱自父母生成开始，一直到即卖，咱的血管已经用五十年啊啦。这五十年的血管，卖讲着血管啦，恁家的护士讲用十年多啊，迄几只护士讲健康康啊。都无弹性啊嘛吼，没有弹性，系啊，阿麦讲着咱的血管，而且咧，尤其咱哦有高血压吼，啊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会造成啥物啊？哦，血管栓塞，血管脱掉诶，阿血若走袂过就憋去啊。啊，我用有一个足明显的例吼，足简单，咱就会当知影，咱血管有问题无？咱若常常吼。咱阿爸阿母啊，咱所有的长辈时段，你逐天注意甲看你的目睭仁。你啊看到咱有时啊目睭仁拢会看血丝有无？你唔好想讲，那是因为无眠呢，因为疲劳呢，所以造成咱目睭会看血丝呢。那是因为安那目睭内底诶，即个血管吼，微血管塌掉诶。我用简单的譬如啦吼，咱到外口的水沟啊。那是因为内底有粪扫、有垃圾啊，甲拆掉的时阵，即卖若落大雨，是咪水未通，未通伊就溢出来啊。同款的道理，咱目睭内底的微血管哦，血若未过的时阵，伊就憋去啊。哎，安那憋，伊是憋去边啊去，伊会怎开车？敢若未输血管，或者咱的水沟啊，水溢出来同款，伊无地走，伊就会憋另外其他细条的出来。所以咱就看到咱的目睭近来看血丝。你若看到你目睭近开始看血丝，迄就是开始已经你的血管有咧塌掉呀，因为血未过，所以憋去边啊去，哦，就憋车啦，看骨较细条血丝出来，啊，无伊血无地走嘛，哦，伊无地走，即系造成安尼，即个代表是你即个微血管开始有塌掉的问题啊，啊，你若较严重的，对啊，目睭中风，哦，所以咧，啊，咱这心血管的问题，咱普通时啊就该照顾，尤其是。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照顾着咱的血管，因为咱这血管化来就来，伊这毋是甲一般病同款哦。我同你讲哦，《西游记》有人洗三十年都还搁咧洗，你准讲着着癌症，啊无嘛啊个，你就算着第四期啊啦，哦，医生甲你讲你第四期啊，无嘛个会甲你讲会有几工，你会当搁活偌久，是毋是？咱有心脏。有心脏病，还是有心血管问题？这血管是化瘪就瘪，瘪去了可能三分钟，三分钟的时间，你无救到，这个人就无救啊！啊，那瘪着细条的阁好哦，吼、哦，瘪着细条的是人啊，阁伫咧，但是咧，拖累着咱倒会惊你死死啊！人你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爱叫一个人甲你顾嘛。那不是厝内底人一个袂当做工过甲你顾，啊，无就是爱请人来顾，是不是？啊那。变做大条诶，就看你啦。所以咧，咱爱特别注意这种问题，尤其是血管哦，这是化来就来啊。普通时啊，可能你也无啥物征兆，而且征兆阁无明显，像我拄仔讲诶，头壳疼，形容你就感觉头壳疼，阿妈肩颈哦，诶，硬僵硬僵哦，肩颈，你会感觉阿妈肩未爽快，啊，你就去用哑铃，哑铃就较轻松啊嘛，系啊，但是过工就阁哑起來，哦，喘气喘袂快，你会感觉讲啊，我是不是粉食伤大啊？还是要运动无够哦，爱变脸瓜，这些征兆拢是足无明显的，而且伊普通时啊，哦，化来就来，所以咱爱特别注意种问题吼、哦。啊，咱的心血管除了啊，你有慢性病有三高的问题，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有这个胆固醇的人爱注意以外哦，咱所有普通时啊，哦啊。不管是伫室外咧做工过啦，定定咧外口内底走来走去，直直头壳晒伤久的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吼，莫想讲热天啊，就无这种问题啊。讲、哦、这个心血管敢若寒天会来尔，绝对不是恁想的安尼吼。啊，愈热 风险就愈悬吼，所以啊，而且提醒着咱所谓啊阿爸母啊吼啊，爱注意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咱都爱特别注意吼，爱补充水分吼，尤其是你伫日头骹你做工过的人吼，好啊，查甫人伫日头骹吼，伫拼啥？伫咧拼钱嘛，用汗咧换钱嘛，咱来听一首歌曲吼，罗时丰《查甫人的歌》。

啊，这首歌其实罗时丰查甫人的歌吼，啊，送予咱所有啊，全天下所有啊，为着生活啊，为着咱厝内底家庭吼，母仔吼啊，来打拼啊，流血流汗啊，伟大的啊，所有的男性吼啊，这首歌曲送予恁吼，啊，希望咱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吼啊，生活会当快乐，家庭和乐吼啊，翁仔某感情。哎，当好好吼，啊，拄仔咱有接到一首啊，一首啦吼，一通电话啦吼，啊，有另外一通我无接到吼，啊，有一通电话吼，啊，是咱台东的吼罗妈妈吼，啊，卡电话来吼，哎，讲吼，因拢是做事的啦吼，啊，虽然讲即摆已经半退休啊吼，啊，常常拢伫咧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啊，你讲吼，问阿俊看卖啊，有啥物方式吼，哎，当来改善着即种的问题吼，咱今仔有提起着讲热天。啊，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吼，啊，心脏疾病吼，好发季节啦吼。啊，除了讲补充水分以外，啊，我相信啦吼，自从疫情开始吼，应该真侪阿爸母啊吼，真侪咱的听众啊，捌听过一项物件，电视广告嘛，广告了足大，哦，叫做隐肌酶地龙加素啦吼。啊，但是啊，准备甲你讲哦，地龙加素吼，外口市面上是真正是太多假啦吼，有够侪人咧卖。有够侪人咧买，但是阿准备甲你讲吼，咱卖讲别人无好啦，但是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地量吼，真正是有够少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是真侪人拢摕着大量的，吼、哦、大量的这个啊地量啊来当作日本的咧卖吼，啊这个地量加速吼，咱也捌看过电视广告就知影吼，啊地量加速是这个日本。伊啊，博士美元恒博士吼，啊，宫崎大学吼，伊是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诶，啊，即伊啊，博士美元恒吼，啊，伊就发现着地龙吼，啊，伊所产生诶即个加素吼，会当安那溶解死蛋白，吼、哦，死蛋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啊，你诶血管内底即垃圾啊，吼、哦，即个脱掉诶物件，会当透过着地龙加素。啊，去甲扬掉、甲清掉，尤其是这个血油、血胶，吼、哦，也当甲清掉，吼、哦、啊，好、你血路会通，但是啊，真侪人咧买，但是真侪人拢是讲着伊个名啦，吼、哦，拢会，咱即摆来去讲着地龙加素，唔管啥物品牌，唔管啥物牌子，啊，唔管啥物人咧卖这项物件，一定拢会提起着啊，日本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是怎樣？因為他就是第一個發現這項東西的人，所以如果說到這支地龍加素一定會去提起這個人，但是提起的不代表說他在買這個地龍加素就是他本人所研發出來，甚至是他本人做出來啊授權的東西、哦啊、今天、啊、透過我們集中生物科技、啊、其實阿俊、啊、在我們這個電台、啊、有發現到一支、啊、這個隐肌酶是正咱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咧是经过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伊亲人哦，本人授权的。伫咧伊个外包装盒仔面顶都印着伊个相片，包括着伊专利授权证书的签名，拢伫迄个证书面顶印伫盒仔面顶的，是代表啥物啊？伊本人为伊授权，伊本人哦，伊这个隐肌酶哦，伫日本是干那伫个病院内底有咧卖，吼、哦，伊授权哦啊，咱这个集中生物科技，吼、哦，来做着这支隐肌酶吼，所以咧啊，一旦讲就是正版的啦，吼、哦，外口市面上咱就卖讲啊，我相信足济人捌买过隐肌酶，哦，啊，拢会听到这个人，这个美元恒博士，但是咧。大部分我会当甲你讲99%啦，卖讲咱卖讲了收满，大部分99%拢唔是伊本人授权的，卖讲伊外口挂包装，佮印伊本人的相片，佮有伊的授权的证书啦吼。咱即支啊隐肌酶啊，伊是咱轰动，也是咱出名，就是顶几年啊吼，疫情的时阵，我相信真侪人拢会去注疫苗嘛吼。啊，咱有看咧新闻报道，大家拢会知，疫情的时阵注疫苗上惊啥物啊？尤其是咱有。啊，慢性病是大人上加上血栓、血管脱掉的，哦，伊就是专门伫清血管的，哦，咱因为血管内底，咱第一咱用久啊，内底有一挂垃圾物卡伫内底，以外，咱食了伤油醋，哦，
会造成血栓啦吼。是安那？我简单讲吼，我做一个譬如吼，咱所谓阿爸阿母啊，你著听我咧讲啥？我相信一定，即几年啊吼，咱即马流行复古嘛，拢会去食个锅沙米嘛吼。你有发现这几年要做流行什么啊？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无？哦，我相信咱所谓中辈时代一定，囡仔一定捌食过猪油，像我囡仔，我嘛家里厝内底嘛不时拢有这猪油，啊不如食有无？咱咧猪油，猪肉落去煸的有无？猪肉落去煸的迄个咸猪肉有无？来，你甲看吼，咱的猪油哦，你注意甲看。咱唔免甲放伫冰箱内底，咱甲放伫咧室温底下，就是厝内底哦吼。冰箱放伫厝内安尼，迄猪油啦，甲放伫遐，放伫灶卡。你有发现讲过一时啊，猪油安那，伊会震动着无？对啦吼，猪油伊会震动。过来，我问咱来问咱来所谓乡亲时代，咱普通时啊，咱室内温度，除非你就是冷气吹足强足重，才有二十几度啦。啊，若无咧，咱较早若装卡，可能做者阿爸阿母啊，为着省电，嘛唔敢去开冷气，也是讲较早，佫较进前农业社会时阵，你甲看，厝内底无冷气通吹啦，就干那吹电风尔。啊，这温度三十几度，你有发现猪油会震动无？会啦吼，三十几度的温度，猪油同款会震动哦吼，因为内底咯，内底有饱和脂肪酸伫内底，所以会震动。好。咱即马阁换倒转来看吼，咱人的体温是偌济？通常三十五度、三十六度正常，超过三十七度是毋是人就发烧啊？所以咱平常时啊，咱身体温度是几度？35、36差不多，就是即个卡刀尔吼，有时啊较悬一点点，有时啊较低一罐，就是拢伫三十五、三十六。啊，这35度甲36度，甲咱即马外口的天气是毋是差不多同款温度？啊！外口这种天气，你猪油放底下伊就会震动啊！我问你，这物件，你食这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浇豆油，你食落腹肚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35度、36度，伊会震动无？伊同款会震动哦。伊若伫血管内底震动的时阵，你血管就脱掉呀。所以咧，咱来想办法，把这物件给清出来，哦。甲用掉伊，甲血栓用掉伊，所以这个胭脂梅才会这么受到欢迎，因为伊就当有效啦吼，来甲你安那，甲你的血管内底垃圾啊，甲你全部拢甲清掉，吼、哦，甲垃圾啊清掉，甲你的血栓吼、哦，全部甲你泡通，好你唔免惊讲哦，即卖啦血伤过劳、伤过苦，惊未过的时阵，香港怎憋去？尤其是你伫里头卡吼，咱拄啊有听到新闻，你讲医生你讲水分减少啊，血液变得太过粘稠，血管变得太过粘稠，地疏掉啊啦，心肌梗塞这是第一条，这是心肌梗塞来就去啊啦。第二种那么五黄的就是啥？咱即马天气呐，足热时阵，咱会去避嘛，咱会去避伫冷气下卡嘛。咱去覕伫阴气下骹的时阵，因为外口热，入去室内底冷，啊，连咪烧连咪冷，血管收缩。你若是有血栓呢，血袂过，变成憋气，啊，憋气就变啥中风。哦，看憋细条啊，啊，憋大条的，哦，细条的就小中风嘛，哦，啊，憋着大条的，可能人嘛同款袂。所以啊，咱除了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以外，咱都要把咱的血管清好清气吼。透过的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美元恒博士吼、哦、啊，潜心授权所研发的这支胭脂梅地龙加素，但是内底除了地龙加素以外，内底佫加了一项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精氨酸吼、哦、，L 精氨酸。精氨酸是甚物物件？我简单个讲就是人体三大氨基酸其中一个。哦，伊刻伫咱这内底成分排第二名吼、哦。精氨酸是伫创啥？简单来讲，伊就是要咱的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好，咱的血管诶，血管可以扩张，血管啊扩张，咱的血流都会循环会变好，而且伊同款有这个效果，会当帮你清啥，清内底垃圾啊，哦，清血栓，清垃圾啊，两个加起来都多好，一个会帮你扩张血管，哦，好，你的血管扩张，过来内底搁一个纳豆萃取物，来，
这个物件我特别介绍一下，这嘛是对日本来的。日本人才去吃纳豆，就是你看日本人你吃物件味作歹片的，啊，底下拌的拌的吼，拢会安那，拢会牵丝有无？会牵丝，迄叫内底会牵丝，一萃取出来叫做纳豆汁没？啊，这样物件吼，经过疫情的时阵，嘛足侪医生专家吼，叫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要打疫苗就爱去吃啥物啊？纳豆汁没？伊这样物件是安那来的？这样物件就是吼，日本是一个。足长岁寿的国家，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医学家就感觉足好奇的，是安那日本人的岁寿会这么长，比别个国家拢加长足济。老人有够济，啊，食超过百几岁人有够济，人口有够济，好奇去研究因普通时啊生活甲生活方式甲伊食的物件，才发现着讲哦，日本人啦吼，每顿拢一定会食纳豆。啊！遮你想讲，敢会是食纳豆的关系？再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纳豆汁呢，会当有效的清掉咱血管内底血栓。所以这项物件，即伫疫情的时阵嘛轰动起来。所以真侪医学研究伫疫情的时阵所产生的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家己即内底，就是内底用着日本的专利，啊，搁食内底日本的乌姜的发酵物。简单来讲。这支产品就是集合着日本内底所有上厉害的物件，包括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地龙教授的研发者，吼、哦，亲身授权这支引子梅，吼、哦，上新一代引子梅，吼、哦，伊这原本是伫个病院内底才有诶，吼、哦，啊，来清咱的血管内底问题，哦，解决咱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哦，啊，拄啊新闻毛讲，咱这毋是干那。老人有俩，吼、哦，中辈时代有俩，连少年人都有。伊会当吼啊，改善着在心肌梗塞啦，吼、哦，脑梗塞啦，中风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啦，吼、哦，啊，咱肩胛酸痛啦，啊，包括着查某囡仔坐久、徛久、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要去拍静脉雷射嘛，吼、哦，啊，静脉曲张你卖想讲无啥呢？静脉曲张伊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嘛。静脉塌掉的，所以造成静脉曲张严重到尾也是安那，规支脚乌是爱治掉的哦吼。过来咧，甲你通血咯，用你的血夹，哦，预防着中风。啊、讲到这中风吼，啊，准到切身之痛，唔是讲阮家的人有中风啦吼。那捌听过这部的就知影，啊准，曾经啦吼，几年前啦吼，原本啊准备，啊准备买厝的钱啦，我要去买厝。诶，这个应该是讲咱头期款啦吼，啊，迄当阵阿俊准备600万买一间厝，迄当阵阿俊经济上好的时阵啦吼，迄当阵就是阿俊代言作者，伫代言这味味诶排骨鸡面这泡面，迄当阵阿俊上红诶，迄当阵收入较济时阵吼，我欠一寡钱尔，拢600万原本要摕去买厝啦，结果这厝无买着。无买成啦，啊未买着厝吼，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因为你做电子购物吼，啊向用钱胖玫瑰来甲我调钱，啊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啊伊嘛是有你做生意电视台，即嘛走未去的嘛，啊我就甲这条钱借伊啊，甲我原本要买厝的头期款600万借伊，借伊了后，这个人，甲进，无行半角，一箍拢无行，啊嘛毋是伊无爱行，是安尼你敢知？头一次，第一摆中风。一卡一手啦，啊！我就是讲啊，无嘛，阁会当做虽然电视台这工课无嘛，阁有通赚，嘛是啊，阁人阁伫咧嘛，人阁伫咧，阁有希望嘛。结果咧，我来讲你台，下你身体来照顾好咧。我买厝的钱，我规县区全财产拢已经拢借你啊，你千万唔通倒落咧。我讲无偌久尔，我第二摆阁听到这个人的消息，已经变植物人啊，倒伫遐袂停袂动，噶怎嘛？噶怎嘛？阁袂停袂动？我原本要买厝的钱怎借伊，到即卖一块都无摕回来，所以我讲阿俊吼有切身之痛，现在我到今拢无买厝，原因就是伫遮吼。好，咱要改善着这种问题，阿爸阿母啊吼，咱这支正日本原装进口哦，美元恒博士所授权的这支引子梅啊，其实外口哦，足济引子梅特别介绍，真正是贵三三啦吼，啊，而且阁无日本人授权的。咱这支引子梅，按照日本的介绍，若要来卖啦吼，
我可能我惊足济阿爸阿母，我可能会惊开袂落啦。但是阿俊来讲吼，对阿俊来讲，物件有效才是上重要的。那有效拢无贵，上惊就是去你外口乌白买，去买着迄虽然俗，但是食了就无效无感觉的。哎、欸，爱钱敢若袂输淡水水内底咧，哎、欸，淡水水内底无嘛够咚一声，吼、哦，咱要食就爱食有效的。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啦吼、哦，啊，因为六月份即个月开始，啊，准有讲，咱阁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八点到十点，啊，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准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买单来支持咱这个新的节目。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新节目，希望大家来支持。今仔阿俊特别优惠啦吼，咱卖叫外口介绍啦，嘛卖讲伊日本卖偌济啦吼。啊，因为新节目阿俊嘛有一个真好借口，甲头家讲话，阿为着要互咱的新咱的听友会当来支持咱新的节目，所以特别开的这个介绍吼。有需要啊，你电话再甲卡。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无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来四组诶。三盒甲当作一盒卖啦，小组的人吼，三盒，互你开3000块就好。大组的咧，一届互你8盒6000块，吼、哦，大组的8盒6000块，唔着卖卖着太，哈利也干，卖利也干，规期咱照咱其他电，咱这个其他电台，哦，咱电台内底其他节目啦吼，伊旧年你做周年庆的介绍啦吼，有需求的你才卖哦吼，啊，咱若是讲。啊，有心血管问题，咱阿爸阿母啊，哦，拢会当斗阵食，包括着咱厝内底老囝儿时阵，即马啊，当你伫头壳咧拍拼诶，咱拢会当做伙来食，卖有这种危险三星啦吼，卖像阿俊安尼钱少人，结果摕袂倒来吼、哦。来，叠大组诶啦吼，我开一个叠大组诶啦吼，大组诶，那两组就16盒啊，16盒嘛吼、哦，我搁加送你5盒啦，叠大组诶，21盒，12000块，别爱电话空白。0800-881-881-0800-881 吼，电话甲卡入来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啊来支持着阿俊的新的节目，特别优惠。啊，希望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啊，生活会当快乐。当你拍拼事业的，咱这的大兄大姊会当吼啊，卖因为安尼啊，为着要做工过，日头卡拍吼，啊，咱当作掉沙。我跟你讲，做些人心肌梗塞、中风当作掉沙哩医的，啊，结果去延误治疗，去到病院时拢化袂赴啊吼。来哦，有需求的啦吼，咱电话甲卡吼，0800-081-881吼，哦，0800-081-881，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吼，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啊要哪吃？哦，阿俊跟你讲哦，要哪吃足简单哦，咱保养的，哦保养的，咱就照三顿吃，哦照三顿，吃饭饱，吃饭前拢会使，照三顿吼，早中晚一概吃一粒。你若已经检查出来，你就本身你就有三高的问题吼，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你有这样胆固醇问题，你有这样三酸甘油脂问题吼，甚至是你就捌中风过的，想要预防第二次的中风的，啊、哦，咱照三顿，一顿吃两粒，吼、哦，照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块，一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吼，咱当你拍拼事业的，你逐工伫日头下骹伫做事的人吼、哦，咱新闻报的不是我讲的吼，昨我是因为看了这个新闻，才雄雄去想着讲哦，哎、欸，咱拢无去想着讲哦，这日头骹吼做事吼，咱拢是讲咱掉山尔，其实这心肌梗塞甲中风是真济啊，真济是因为这个啊、日头。咱的气温伤过悬，所产生的吼。啊，阿俊，今仔日啊，就透过着咱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来介绍着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吼。啊，美元恒博士啊，本人啊所授权啊，诶，这支
这日本原装的银之妹，我希望阿俊哦介绍这件物件要创啥，会当予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啊，除了身体健康哦，生活快乐以外，卖去外口去买着假，因为外口真正有够济，包括这几年啊吼，阿俊所知影的啦吼，我讲真正的，我所接触过银之妹啦，看到的啦吼，听过的啦吼，差不多百几种的品牌，但是我当这天当这地酒庄吼，阿俊不是靠酒庄赚钱的啦吼，阿俊自从知影有银之妹这项物件较真，我毋捌看过有一支银之妹外包装有印着伊本人美元恒博士本人的相片伫面顶，还有伊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的，这是我头一届看到的，是伫咱倒位看到的。伫咱电台节目《互你安心俱乐部》，咱集中生物科技所提供的一支，所以阿俊会当伫只全力甲你推荐吼，咱要改善着咱心血管的问题，咱无想要中风的，哦，啊无想要影响着厝内底，啊无想要让人烦恼的，你有这啦、個，你家己买烦恼的，惊心肌梗塞的，我都讲过，像顶个月我这个好朋友，才因为心肌梗塞走的，40几岁尔，娶某也娶无，甲因某结婚也无偌久，就因为安尼。就走去啊！即摆天顶咧做节目啊，吼、哦！希望咱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吼、哦。咱咧即支日本原装的银之妹，佮加上日本专利的黑姜萃取物，日本的即、這个纳豆之妹，佮加着啥物啊？内底我有讲过，伊 L 精氨酸，吼、哦，啊佮有红景天啦、啊、丹参啦、啊、吼，啊加臭屁的萃取物啦、谷维素啦吼，内底即个物件吼，来帮助咱。啊，改善就血管的问题，血管塌掉的你是看不到的，吼、哦，血管的问题跟一般的辛苦病痛不同款，吼、哦，咱那油剂派洗油剂20年、30年嘛，你洗你掉干的无嘛，医生过跟你讲你会当活偌久，你就算买剂啊，你掉干买剂啊，医生嘛过跟你讲你会当活几个月，啊，咱的血管若病去3分钟尔，啊。3分钟若无救到，就去啊！所以咧，咱来特别去注意着这个问题，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吼啊，咱的血管用遮久啊，我就讲过，咱的护士讲用5年、10年伊卖定伊，卖讲着咱的血管用50年啊，用60年啊，哦，塌掉的，咱爱甲清好清气，哦，甲咱厝外口水沟同款，水沟若未通，伊就淹水，咱的血管若未通咧。

片，唔敢片，好老塞巴肚疼。为着咱新的节目啦吼，啊、新的啊拜甲拜六的节目，咱用周年庆的活动来做着今仔日的活动吼。二十一盒一大组的，互你开办二块吼，要来吃，叫三顿，一顿吃一粒保养的吼。咱若有心血管问题，啊，捌中风过，啊有心脏病的啦吼，啊常常啊这。点啊！啊，高血压的啦吼，啊，来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吼，啊，即个阿妈讲紧食点硬、食拢袂好的啦，甚至是讲哦，头壳不时会抖抖疼啦吼，啊，疼拢疼同一位的啦吼。来，我跟你讲，严重的，透早、中昼、下暗，一概拢食两粒，安尼清楚啦吼。啊，咱这日本原装进口，啊，佮你讲一概，咱这是唯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本人授权一做出来，伫日本是病院内底伊咧卖吼，今仔日咱摕到伊个授权，外包装有伊本人个相片，来咧，佮伊个授权个专利个证书伫面顶吼，啊外口你买袂着个，咱外口除非你着去日本买啦吼，除非你着去日本买吼，啊咱即支产品引起面啦吼，要帮助咱所有长辈时代。咱遮阿爸阿母啊，咱即马当你拍拼啊，伫日头骹咧拍拼，遮个吼啊，劳工朋友，咱遮大兄大姊吼啊，预防着啊心血管的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啊，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21日万二块，咱进一下工商差部，稍等下再搁回来吼、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

0: 各位空中最敬爱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大兄大姊啊，大家好啊！咱今麦收听是第二阶段哈，第二点钟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上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一支真大心，唔免立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啊，0800-0881八八一啊，本节目啊，每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啊，加十二点啊，下晡啊四点加六点，又着叫麦克阿俊啊，伫空中为咱所有长辈时代啊，阿爸母啊，吼啊，咱来做这个服务吼啊，咱有想要听歌吼、啊，想要点歌选曲的，啊，是要来询问着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拢会当透过着这支啊免付费的电话。啊，0800-0881881啊，卡住你礼拜吼，阿俊欢迎啊，咱所有收听到本节目的长辈时段啊，卡电话礼拜，哦，阿俊有这个啊，更加有动力啦吼啊，来做了这个节目，因为阿俊啊，顺续伫遮吼啊，来甲咱啊，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应该讲是卖讲通知啦吼，甲咱。中辈时代讲吼，阿俊即马阁有开一个新的节目，伫咧每礼拜一咧，哦拜一啦吼，甲拜六，每工透早诶八点甲十点，啊有开着一个新节目，叫做阿俊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吼，啊甲礼拜即个特别节目吼，假期诶特别节目无啥共，时段无共啦吼，啊礼拜日咱是十点、十二点甲下晡四点甲六点，啊普通时啊拜一甲拜六诶透早八点甲十点。哦，阿俊有开到一个新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原底这个旧节目吼、哦、是一个政论的节目，讲政治的啦吼，啊，因为电台转型、节目转型的关系吼、哦，啊，即卖又着阿俊啊，同款来伫空中为咱大家服务吼、哦，所以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啊普通时啊吼，透早啊八点到十点啊拢会当啊拍开着咱的收音机啊，又着阿俊啊来空中啊陪伴咱所有长辈时代甲阿爸阿母啊吼、哦，新的节目啦吼、哦，希望。啊，咱的长辈时代啊，会当来啊，甲阿俊支持，甲阿俊鼓励，尤其是恁若敲电话礼拜，哦，阿俊会更会做欢喜，吼、哦，是安怎讲呢？因为阿俊吼，逐工吼，啊，因为这透早节目八点嘛，甲十点嘛，透早啊，因为阿俊住伫台北，透早五点半就爱坐车，哦，五点半就爱坐车坐高铁来甲台中吼、哦，啊，差不多七点外，啊，礼拜电台准备。啊，所有咱阿爸阿母啊，啊，要听的歌曲吼，啊，甲聊即健康方面咧，啊，要分享的一寡啊资讯啦吼。所以咧，每工透早啊五点半起床吼，啊，若有咱所有长辈时代啊，卡电话礼拜甲阿俊支持鼓励吼，啊，所以阿俊咧感觉足欢喜吼，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透过着这支免付费的电话啊来甲阿俊鼓励，甲阿俊支持啦吼。啊，卡电礼拜点歌选曲嘛，无要紧吼。哎，啊，咱的电话你就甲写起来，当作咱到厝内底电话来卡。啊，唔管你是室内电话啦吼，还是手机啊来卡，拢唔免钱的吼。啊，阿俊嘛真希望吼，会当透过阿俊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这個、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当来啊照顾着咱所有阿爸阿母的身体，哦，会当让恁啊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啊，第一阶段的节目啊，咱有去提起着吼，啊，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吼、哦，天气愈来愈热啦吼，热天到啊吼，啊，咱咧特别爱啊，会记哩补充水分啦吼，咱若出去外口行单啦吼，出去外口运动也好啦，佚佗游览也好啦，甚至是吼，真侪人到即马虽然已经有岁啊，嘛是还佫无哩休困，像我的妈妈同款八十岁啊，伊无在条休困啦，伊若讲伊若叫伊休困咯，伊就规身躯。这唔对，遐唔对啊！所以吼、哦，我嘛唔敢去甲想甲管。我讲吼、哦，无紧，你着欢喜就好啊！嘿，你要甲人出去佚佗，你着去。哦，你若要做工过，你着去。哎，爱记哩，啊，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就好啊！系啊，咱是大人，哦，长辈是大啊。那阿哥吼，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活动，会当做工过，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咧，爱特别注意吼、哦，这天气这么热，你若伫外口吼。哦啊，日头卡吼，晒日啦吼，爱记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 第一阶段的节目我都讲到，像那今仔特别强调这件代志，就是我昨日举手机的时阵，啊，看到这个新闻，香港去看到一个新闻啊，昨个新闻啊吼，啊，和阿俊啊，今仔日啊特别来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吼，啊特别注意讲热天这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会当作是啥，掉沙啦，你会当作掉沙也无紧啦，我着休困一下就好啊。啊，有可能你可能坐落来休困，可能因为安尼去延误着，都可能会致输着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哦、啊，对，脑淤血种问题产生吼，造成一挂无必要的问题，甚至是造成危害吼。啊啊，阵即马第二阶段节目过来，搁分享一届啊，这个啊电视的新闻报道吼，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代来做分享吼，啊。提醒到咱所有长辈时代啊，爱记哩这种问题啦吼。
1: 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哦，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小心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 1.9%。 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跟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点足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喘不过气。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点足，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田建国特别报道。
0: 这个新闻吼、来提醒着所有啊，伫头壳啊做工课，甚至是咱啊长辈时段吼啊，那是因为这天气热，都爱来补充水分吼啊，预防着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啊，希望莫有危险来发生啦吼啊。阿俊有讲吼啊，这个三立超级夜总会这个总监，我相信这个节目足侪人捌听过，阿爸阿母啊应该拢会听，因拢台语的节目。好，台语的节目，这个唱歌的节目嘛，吼，啊，彭恰恰跟这个许孝顺所主持的这个超级夜总会，伊的总监，哦，顶个月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啊来离开吼，哎，嘛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啊，伊讲就是去金门拜拜，吼，啊拜拜，因为庙会闹热嘛吼，啊日时头咧办啦吼，啊办啊。到下晡的时阵，啊，日头落山了后，这庙会啊休困啊了后，啊，等去饭店休困，啊，倒嘞困嘞就无起来啊，困嘞就无起来啊，40几岁尔吼，所以咱这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吼，啊，中风的问题，唔是干呐少年人才有，啊，唔是干呐老人才有啦，连少年人嘛也有啦吼，因为咱即马食物件食了伤过油抽，吼，啊，致使着咱这个血管塌掉的吼。啊，就敢那水沟啊，塌掉同款。阿俊就甲你讲，咱身躯的血管，你活偌久就用偌久。咱自父母生成血管就已经生成啊吼，就开始咧使用啊。啊，你活50岁、60岁、70岁，就代表你的血管用50年、60年，甚至70年、80年啊。啊，一定会硬化哦，伊无像啥物啊？无像诶，较早遮尔软 Q， 失去弹性，敢那后束共定义同款。 啊，那再加上哦，咱食了伤过油酥，咱的血管脱掉的，就致输掉吼。啊，咱有这种的啊，心血管的问题吼。后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听啦吼。啊，和咱所有长辈时段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叫做《心照过》吼，蔡小虎的歌曲吼，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啊，这首歌曲是蔡小虎的心照过吼。啊，那准来讲吼，啊，这心中心会更吼，无通互你照过吼。所以咱阿爸母啊吼，咱长辈是大咱的大兄大姊吼，啊，爱去注意到啊这款的问题吼。像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有讲吼，啊，咱的查甫人啦，胸胸很较袂疼啦吼，喘气喘袂怪，会变冷汗啊，都有可能是这个啊心肌梗塞。哦，而且是要中风的前兆吼，啊，查甫囡仔咧，佫较无明显，啊，伊啥呐，啊，肩胛酸痛，腹肚痛，吼、哦，啊，头晕目眩，都有可能是啊，啊，是这个啊，心血管出问题吼，啊，心脏出问题，尤其是啊，更年期以后的啊，女性的朋友吼、哦，咱所谓啊，小姐、妈妈、太太吼、哦，咱阿母啊，啊，爱特别注意吼、哦，啊，这天气哪来哪热，咱来补充的这水分吼。哦啊，以防就这心肌梗塞的问题、血管壁的问题，唔好当作是掉沙啦吼，得应付着就医啦吼。啊，咱所谓长辈时代，啊，咱伫咧顶半段节目内底，啊，有介绍着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隐脂梅，啊，搁一处再一处，啊，要来啊，咱强调这支隐脂梅，甲人无同款吼。啊，顶几啊，我相信足些人。啊，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吼、哦，一定看过真侪真侪品牌啊，诶，这个什么呀？这个隐脂梅啦，吼、哦，啊，这个隐脂梅咧，啊，外口有真侪真侪，我会当讲90%以上啦，吼、哦，真侪拢是用着大陆的地龙加索，哦，隐脂梅就是地龙加索啦，用着大陆的啦，用着这成分不好的这个地龙啊，吼、哦，啊，咱这支隐脂梅，我简单介绍一下吼。哦隐脂梅啊，之所以会流行起来，是因为这个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伫这个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内底，伊发现着这个吼、哦，地龙酵素伊的酵素有在，伊会当把咱这个血管内底这纤维蛋白、死蛋白，甲溶掉、甲清掉、甲这个血路打通。啊，因为这个研究发现，提出着改善着真侪心血管的问题，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才出名的。啊，因为出名了后，因为即马啊，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吼、哦，老人愈来愈侪的原因，造成着这支产品吼、哦，这项新婚啦吼，啊，伫全世界大流行。所以咧，啊，市面上就看到足侪隐脂梅的产品。但是我跟你讲，啊，自从接触着生物科技，甲即马考着国际健康管理署，甲即马。我接触过隐脂梅，无几百种，无毛几啊十种，什么款品牌拢有。我唔捌看过有一支隐脂梅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得到美元恒博士本人哦所研发，而且哦伊有这个伊的专利证书授权的吼、哦。来，我到这只电话就好啊。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哎，拜拜。欸、我最近来心脏来作答，哎，这个有效。
0: 啊，嘛是有效，嘿。咱这隐脂梅主要就是鼓励心脏清理的血管，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
1: 嘿、哦，无中风了，就讲心脏作答来，嘿
0: 啊。对啊，啊，你像安尼，恁就是你先食保养的，咱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安尼。好、
1: 哦。啊，食哎阿拉贝。
0: 啊，细组的3000，大组的8600。一大组21,200块。
1: 哦，哎，想买大大组，我来食看卖。
0: 哎，安尼好，安尼感谢你啦，你电话先接咧吼。哎，给你写一下资料吼，谢谢。来吼，咱这组隐脂梅吼，啊，拄啊讲到一半吼，咱搁甲补充一下吼，即日本原装进口，咱的外包装外口直接印着美元恒博士伊的相片伫面顶，搁伊的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哦，这是我头一届看过，较早我唔捌看过日本人授权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千金白开的代志，啊，存会上照这个天，照这个地，照抓，唔捌看过。我头一届看到讲日本人授权的，以往大家你卖隐脂梅，拢会讲到伊，但是无一支产品是日本人授权的。哦，啊，存对这个天，对这个地，哦，会当照抓，予咱大家听。我头一届看到，啊无，啊存今仔落雪，无在等伊个台北，哦。咱这支除了伊本身这支产品隐脂梅，哦，发明者专利授权有伊个相片以外，吼、哦，来，咱这内底佫加着真侪日本啊，即马 改善心血管问题的一挂专利的成分啦吼，包括就 L 精氨酸啦吼，让你的血管血管扩张啊，爱当哦啊，强烈血管以外，内底有加着这日本乌姜的发酵物啊，啊，这个臭味的萃取物过来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第一阶段啊，全都讲着吼啊，咱这个那像那日本人会这么长血寿吼。医学专家去研究，发现讲日本人是安怎会这么长血寿，就是因为因每一顿食饭拢会食纳豆，所以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讲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甲咱血管内底脱掉的，甲拍通血栓呐，吼、哦、血栓，甲你拍通内底血甲你溶掉，吼、哦、啊，所以内底即个专利成分加加做伙啊，来要来帮助咱所谓中辈时代。把我们这血管的问题吼，血管脱掉的，你啊就有三高问题的，哎，血瘤的啦吼，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包括着你这个胆固醇伤高的，哎，问题做一届拢给你做改善，给你血管打通，血管啦吼，咱规身躯的血管加起来，地球会当生两年半。超过十万公里，你敢看吗？血管有这么多，有这么长，咱拢唔知影伊倒位会脱掉的。所以咧，普通时啊，啊，咱都爱来跟咱清水沟啊同款，哦，把水沟啊清好清气，都袂惊安那。即摆若落大雨的时阵，就淹水。咱把咱的血管清好清气，都免烦恼啥物啊。啊，咱血管的壁会中风，尤其是捌中风过的人，哦，真有可能有真大几率。会安那罹处中风，所以就预防着这啦心肌梗塞啦吼，中风的问题、脑溢血问题吼啊，咱这支引子酶会当达到啊外口人做袂到的，第一人做袂到的兴奋技术啊，人做袂到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咱这支引子酶啊，爸母啊，你甲提顿去啊，照三顿甲食啊，准刚甲你讲一比一中，对到就当看到啊。我跟你讲，阿俊，会当跟你讲一件代志，你逐工拢会当看到效果，每工拢会当看到效果。安那看效果，稍等下阿俊来跟你讲哦。哎、欸，喂，你好。
2: 喂，我要迄
0: 银
2: 枝梅，我要大
0: 枝诶。啊、哦，银枝梅大枝，我捌食过无？
2: 有。
0: 我捌食过吼。
2: 有咧食
0: 嘿。哎呀，啊，食了感觉安那？
2: 真好啊，就是平常时血路若较袂通诶，拢会使食。做保养
0: 安尼啊！好，感谢你啦吼，感谢你敲电话礼拜吼，啊，你电话加了吼。来，咱的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1-881-881。哎，我拄啊讲啊倒位，我拄啊讲啊倒，我煞袂记哩。哎，哎，我拄啊讲，我嘛袂记，我拄啊讲啥，遮侪电话煞袂记，所以我你主持节目时，我家一个人。所以我来你讲话的时阵哦，尽量惊讲我会袂记哩，袂记哩讲到倒位吼，所以我就尽量无去接电话，除非是电话一直礼拜吼。啊，来，咱这个解决咱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会记哩，普通时啊爱保养，吼，普通时啊就爱保养。啊，咱甲血管拍好通，预防着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卖低输着啊，咱呐血管壁哩造成着家庭的困扰。因为咱血管若壁去，咱就中风啦吼。厝内底一定要有一个人无做工课来帮你什么啊？来帮你来给你照顾嘛。啊，无你都爱开钱请人嘛吼。好，我接一下电话哦。哎，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
0: 是银枝梅
3: 大
0: 枝的一组。啊，要是银枝梅大枝吼，啊，你电话也了吼。
3: 好，谢谢。
0: 来，咱要爱大枝的、细枝的拢无要紧哦。细枝的就是三盒3000块哦，只要内底拢有60粒吼。啊，要食保养的。三顿一顿吃一粒，你若是要加强的，还是讲你有一种中风的啦，啊，你家己都三高问题的啦吼，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啦吼，你有这些什么啊，胆固醇问题、三酸甘油脂问题，咱就叫三顿一顿吃2粒。啊，我想起来我要讲啥，咱的饮食面边啊看效果足简单呢，我相信咱的中辈时代，逐天一定拢会创啥，会做一个动作，牛血压，做一个阿爸阿母啊，然后内底。那咱阿爸不管哪有这个三高问题的人吼，有血压问题，是不是拢会尿血压？逐天拢会尿。咱这个饮食面 啊，准会当甲你当心肝啊挂保证，你逐工量血啊，逐工就会当看到效果，哦。因为咱内底有这个 L 精氨酸 ，L 精氨酸，我简单解释一下，伊是咧效果是咧创啥？伊会让咱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哦，平滑肌放松，血管会变大条，血管若变大条，血滴走的速度较紧，循环变好，咱的血压就会降低。简单来讲就是安尼，而且佫会当帮你清啦血管内底垃圾啊，哦，这个我做一个简单的譬如就是安那。高速公路啦，你踏车的时阵是不是行车压力就上升了，压力就变悬了吼。当当你呐，把这个高速公路面顶这海斜车啦、车祸啦，那个排除了后，是不是咱行车的速度就恢复啊？哦，行车速度就上升了啊，车流量、车流速上升，也行车压力就下降啊，赶快的抖力，咱把咱血管内底清好清气，哦，咱的血压就会降落来，而且嘞。把咱原本两线道的血管透过着伊啊，这个左旋精氨酸，伊的收三酰的这个一氧化氮，放松那个血管附近的平滑肌，互你变成两线道的血管变成三线道、五线道，咱的压力就会减轻啊。好、哦，所以咧，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这个饮食酶，你照三顿啊吃，你逐工量血啊，逐工会当看到效果。哦，那看无效果，食了那无效，我跟你讲，哦，阿准听我直接跟你邓兴看嘛，食了无效，你物件退倒转来，物件钱我，钱我行李，我无跟你，我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吼，阿准卖隐脂酶啦吼，卖几啊年啊，已经卖几啊年啊，透过隐脂酶这项物件，我帮助真济真济高血压的人，改善着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有拄到一个，我有一个，哦，叫龙妹，哦，伊伫帮路面顶搞我买，叫做龙妹，伊拢伫我赖内底群组内底，伊甲讲伊原本食高血压药啊，食十五年啊，因为透过阿准甲介绍这健康食品饮食酶，伊食到尾啊，伊十五年高血压药啊唔免食，哦，阿准用着咱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咱所有诶啊、空中所有上界境啊阿爸母啊，哦，咱诶长辈时段，邓兴干妈甲你挂保证，咱这支日本原装进口诶，哦，这支隐脂酶由着美元恒博士啊、所啊、独家提供，哦，这个专利成分诶，这支隐脂酶保证会当解决着你血脂、血糖，哦，啊，搁啥物啊，高血压的问题。哦，三酸甘油脂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预防就中风，哦，预防就什么呀？心肌梗塞，预防就哪？心血管疾病，吼、哦。老需求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小组的三盒3000元，大组的8盒6000元。开一个特大组是安那？因为顶半大节目阿准有讲吼。因为咱新开一个节目，啊，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理由，甲电台头家讲吼，比较着伊旧年周年庆的组合，啊，来庆祝着咱哦新的节目，啊，来开播啦吼。所以咧，咱开一个特大组的21盒12元，有需求的阿爸阿母啊，电话甲卡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吼，啊，七天啦吼，这个江志峰。

got paid.

0: 啊，这首歌曲是江志峰的七天啦吼。那阿准来讲吼，啊，咱到影集面免七天，你逐天吃，逐天会咱看到效果吼。啊，阿爸阿母啊，啊，咱的长辈时代，你有你牛血压未？吼、哦，你有逐天你牛血压未？我无甲你骗，逐天牛血压就当就看会到效果啊吼。
1: 哎，喂，你好。
2: 喂，我要去做大组诶。
1: 要去做影集面吼。
2: 对。
1: 啊，要大组诶吼。来，你电话下来吼，甲你写资料吼。好，谢谢。
0: 来哦，咱的银基梅啦吼，即日本原装进口的银基梅吼，啊、哦，由着咱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发明啊、发现啊、研发这个银基梅的本人哦，宫崎大学这美元恒博士一本人授权呢，这是伫日本伫啊、病院内底才摕到的这原料吼，啊、哦，一、本人授权。啊！伫外包装面顶有印着伊个相片，啊，佮有即个专利啊，专利证明的即个证书啦吼。啊，印伫咱外包装，阿爸外口，啊，这是阿准头一次看到伊本人的相片，伫咧印机面外口啊吼。啊，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加上着 L 精氨酸、日本 OQ 啦，佮即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要来帮助咱啊，清除咱血管内底啊的垃圾啊，哦。脱掉的问题，哦，恢复咱啊血管的问题啊，让咱的循环变好。咱循环变好，其实会当改善到真侪物件吼，啊，包括着吼啊，咱啊常常会无头神，记忆无好，再者脑袋缺氧，因为咱血路循环无好的关系，造成啊脑袋缺氧，对记忆无好，故来着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智症吼。来，咱常常落头毛，落头毛。头毛无大无治，那规堆吼，就是安那，咱的循环无好，咱的养分无到，送到咱的头壳皮，咱的头壳皮无健康，啊、哦，毛根康无健康，啊，你头毛就无健康，就地疏就会落头毛吼，啊，咱常常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咱买枕头啊吼，脚枕头啊，手枕头啊，拢会常常麻麻，这就是咱循环的问题啊，就是血管有脱掉的啊吼，简单来讲就是咱，较早一定要生过树龄嘛。你个树影缩在你枕头面顶，超五分钟、十分钟，你规只手都白呀！啊，规只手会全乌去，哦，迄就是因为血走袂过嘛吼。咱啊常常即个脚的脚手外白吼，啊，诶，即个问题就是你的末梢循环无好，常常电视常咧讲啊，啊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好、哦，就是因为安尼血管脱掉诶，咱的循环无好，好、哦、咱甲循环甲血管泡通，咱对当改善就即、這個。哦，脚手啊，拧机机啦，脚会麻，手会麻的问题，甚至咧啊，改善着咱这怎么样？哦，脚小腿静脉曲张，唔免去拍这静脉雷射啦，啊，唔免惊着讲哦，啊，这啊严重规只脚乌的，爱去锯脚啦吼、哦，啊，所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这个引子脉，哦，来帮你做改善，每天你牛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吼，系、哦、啊，啊，咱这个引子脉吼。哦啊，那要照日本医馆底介绍，这算天价啦！啊、哦，对我来讲是天价，啥啦？因为外口啊，咱会当看到真济真济啊，俗家敢那秘书机会通的啊，胭脂面，但是毛真济讲哦，其实伊成分无够香，阿嘛卖了有够贵的，用这怎么样大量的地量哦？咱这是假日本的原装的吼、哦、啊，咱今仔日啊，卖讲珍珠动作鸟气赛啦吼、哦、啊，庆祝着阿准。啊，这个普隆时啊，六月份开始吼、哦，拜一到拜六，每天透早八点到十点的这个新节目，咱哦，照着这个新节目的照口啦吼、哦，啊，用着咱这个周年庆的组合甲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的长辈时段，互咱会当提灯去改善着咱的啊血管的问题，哦，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三高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互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二次中风啦，甚至着我有讲过，顶一点钟的节目阿准有讲着，阿准要买厝迄个头期款600万借人，结果提袂转来，原因啥啦？迄个人连续中风两届啦，第一届中风佫加一卡一手，第二摆中风植物人啦，佮即马佫倒哩，佫倒哩，阿袂醒，阿袂起来，迄600万全无去啦。阿准因为安尼较紧，无在老买厝啦，吼、哦，下位了。
3: 哎、欸，
1: 凤梅，凤梅妈妈吼，要吃大蒜吼。
3: 哎、
1: 欸。啊，阿爸吃过吼。
4: 我
1: 有进前甲加红买过，恁这应该有同款啦吼。同款同款，
4: 同
1: 一个电台，无同时段节目俩。
4: 哦，这组真
1: 正够
4: 好
1: 个，安尼
4: 甲我
1: 加
4: 一组一大
1: 组。哦，安尼你电话加嘞吼，感谢你的电
0: 话
1: 吼，
0: 啊
1: 你电
0: 话加嘞，
1: 莫挂吼。
0: 来哦，你甲看，物件若食了无效，无人会阁翻头转来买啦。好、哦，讲正经个啦吼，啊，这支日本专利个隐子棉，我会照甲你讲哦，你外号是面相。卖讲你买到，你连看都看袂到啦，因为这是日本啊、这个美元很薄，是独家授权的吼。啊，咱的隐子棉哦，改善着咱心血管问题。一开始啊、咱有啊、引用着这个电视新闻哦的报道吼、哦，医生有甲咱讲，热天才是真正你爱注意的。哦，来来接一下电话。
1: 哎、欸，喂，你好。
5: 哎，再问一个哈，我
1: 先讲
5: 一个，因
1: 为
5: 心脏
1: 无
5: 好
1: 诶，食迄个
5: 敢
1: 唔好？心脏无好，你更加爱食，是安怎讲更加爱食吼？妈妈，我甲你做一个解说吼。咱心脏，咱压缩一下，正常来讲，心脏压缩一个，都爱甲血拍甲一规身躯去。但是因为你诶血管塞掉诶，你诶循环无好，所以技术就安那，你诶心脏都爱压缩两下、三下，才有才调甲血拍甲规身躯去。啊、所以你心脏的负担就是别人的两三倍，你心脏衰竭几率也是别人的两三倍吼。
5: 因
1: 为
5: 心脏是
1: 会砰砰跳。啊，伊就是安那，因为伊加袂怪嘛，循环无好嘛，伊就爱加加几下解，就敢那袂输莫大抽无水，伊会一直加同款的意思吼。
5: 哦，
1: 安尼啊。嘿。
5: 啊你。啊，
1: 无
5: 我迄
1: 个，
5: 我
1: 今日好。啊，你我甲电话，我先保留啊，互外线，甲你服务吼，你莫挂吼。
0: 哎，喂，你好。
1: 喂 ，Hello。
6: 喂。
1: 哎，你好。
6: 咩？
1: 咩？食大菜。哦，你咩食大菜哦？
6: 哎。
1: 爸爸咩食过无？
6: 好啦，
1: 哦，捌食过吼，
6: 之前
1: 捌买过，好，来你电话加咧吼，甲你写资料吼，谢谢哦。
6: 好，谢谢。
0: 来吼、哦，咱这个有需求吼，咱有心血管问题、有心脏问题的人吼，你电话哦，赶紧甲卡入来吼。啊，阿俊，西目睭发白白，头一次看到这隐子棉是本人研发，本人独家授权。橡皮大理外口，佮有专利证书的隐子棉吼，要改善着咱所有空中下所有中辈时代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吼，预防着啥物啊？脑溢血啊，咱的肩胛头硬正，你呐，咱拄啊新闻报道有听到医生你讲啦吼，这嘛毋是我讲的，医生甲咱讲啥物啊？查某囡仔啊，伊所产生的这个镜头吼。较无遐尼明显，非典型症状就是安那，咱常常安那肩胛头硬正吼、哦，啊造成啥物啊？啊，咱这人诶无爽快，甚至是伊拄好讲，毋是一般诶酸痛，是身体痛痛，就是固定某一个所在啊，是头壳，还是讲咱身躯某一个所在，拢会点点会痛，而且是哦，可能人有时啊是挡袂牢痛，但是有时啊会痛，有时啊搁袂痛，即种问题吼。哦啊，都有可能你有心血管的问题，有心脏的问题。啊，像拄啊啊，咱妈妈讲的吼，伊安那心肝头皮薄菜，吼、哦，就是因为安那你的循环无好，你循环无好，你血管塞掉的嘛。敢那袂输咱的莫大抽水，莫大抽无水嘛。啊，莫大就一直胖嘛，一直胖，胖到尾啊，莫大就烧伊啊。所以我讲心脏衰竭，甲你循环有真大的关联的咧。哦，因为你我拄好讲，咱的心脏正常来讲压缩一解，咱就爱甲血拍甲规身躯去啊，拍甲你的手指头啊，拍甲你的脚趾头啊去啊，末梢去啊。但是因为你的血管有塞掉的，血拍袂过嘛，所以你的心脏就爱压缩第二解，压缩第三解。第四条，你心脏作动几率是频率是别人的两倍三倍嘛，所以你心脏衰竭几率嘛是别人的两倍三倍。你也卡袂着心肝头皮薄菜，就是安那，你循环无好，拍袂过嘛，喘气喘袂过，规身躯会变冷汗。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嘛有甲咱讲，这都有可能是你血管塞掉、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咱啊，常常有这种问题，你常常感觉奇怪，敢那空话就会喘，敢那走路就会喘，这唔绝对唔是因为 啊，你著食薰食伤大啦，还是拢无你运动所产生诶，迄是因为你诶血管已经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若有这种镜头的时阵，咱都要特别去注意啊，吼！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咱若有三高问题的，咱有心脏问题，咱本身就已经知影，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未？吼、哦！甚至去身体检查，你有啊三酸甘油脂过悬的啦，胆固醇过悬的啦，哦，拜托的，哦，你哦阿顺甲你防坑哦，咱的饮食美你去赶紧提登去吃，你逐天干那牛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吼、哦！牛血压，你逐天牛血压。把血压控制好，吼、哦，这个问题就减少啊。因为现在有高血压，血压现在会压，就是因为血管塌掉啊，血压唔才会压，对不？你血管若无塌掉，压力就袂变大嘛。啊，你只要甲塌掉啊，这个所在甲拍好通，就敢那无输高速公路塞车。即卖啦，车祸啦，有车故障啦，啊，是毋就规条高速公路就塌车就塌掉呀？啊，你压力就变悬了嘛。啊，你甲这个故障的车啊，那这车祸。事故甲排除了后，咱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了后，是毋是压力就减少啊？同款的道理吼，咱的血管，唔管你即马食到几岁，你也甲想啦吼，咱兜的后数供、水供，你用五年、十年，伊就定伊啊。卖讲着你身躯顶咱这血管，你甲想，像阿俊活到五十岁啊，咱的血管代表用五十年啊啦。伊会老化无？伊会失去弹性无？因为伊会脆化。一定去，没有弹性。啊，即卖呐，小可塌掉的时候，血那袂过，你血管内底呐血管袂过的时候就病去啊，就敢那袂输水沟啊塌掉的同款。即卖呐落大雨，水沟袂通，伊就淹水啊嘛。吼、哦，啊，佫有一个咱顶半段有去甲有你提醒吼、哦，有一个小小的征兆，要予你知影的。咱逐天照镜的时阵，洗手面的时阵，注意着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你若常常看到咱目睭仁的看红丝、看血丝吼，你都要注意啊。什么意思？咱目睭内底、目睭仁内底嘛有微小血管、微血管啦吼。这血管若塌掉的，伊就安那因为袂过嘛，伊就骨壁碎掉出来，伊会开车啦。吼、哦，就敢那水沟啊塌掉的，伊会淹水出来同款。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足碎掉的，伊若小可塌掉的时候，血流袂过的时候，伊就逼车，伊就牵红牵血丝出来，这道你爱要特别注意啊吼！这就是你有可能目睭会中风哦吼，哦目睭会中风吼，哎，咱目睭跟咱的脑足接近呢，都有可能你头壳脑内底诶，即个血管已经有塌掉呀吼！啊，咱透过叫咱这个日本专利进口美元恒博士所独家授权呢，吼、日本人的相片加这个。这个专利证书拢打伫迄边，拢伫外包装外口吼、哦。啊，这个尹志梅今仔日用着周年庆的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的尹志梅一盒内底拢有60粒啦吼。细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特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咱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电话甲卡入来吼，阿边阿姐，咱阿哩食保养诶，照三顿吼，一天一粒，一顿一粒啦吼。
1: 哎，喂你好。
4: 喂。
1: 哎，爸爸你好。
4: 我电话啦。
1: 哦，要你要陈慧更诶，电视名吼。
4: 不是啊。
1: 罗
4: 伯
1: 尼啊。哦，你卡电话卡唔对样吼。
4: 哦。
1: 哎，好，谢谢吼。
0: 来哦，咱的尹志梅哦，细盒的3盒3000，大细组的啦，大组的8盒6000块，特大组的咧21盒12000块吼。啊，拄好讲，咱若要保养的，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吼、哦，一顿食一粒。咱若是要加强的，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你有这个胆固醇过悬的，三酸甘油脂过悬的啊、哦、的问题。你就照三顿食，一概食两粒吼，还是你已经有中风诶？预防就二次中风啦吼。就我拄我讲诶，600万就会即摆讨袂当啊，即摆变植物人咧，伊就是二次中风，即摆变植物人，一箍钱咱就摕袂当啊。第四条阿俊甲即摆啊无壳瓜牛，甲即摆搁咧共租厝吼，无在来买嘛，因为厝价哪来哪悬，原本你当时要买一间厝，原本1500万，即摆已经变3000几万啊，伫哪口啊？文化里路啊。对啊， 在家乐福楼顶啊，原本千五万啊，结果即摆已经阿顺无在老尾啊，哎呀，因为钱嘛少人啊，哦，咱撇免掉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也常常脚会麻的啦，手会痹的啦吼，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吼，尤其是这热天吼，你若搁手会冷的，啊，你就是循环有问题啊啦吼，啊，拄好讲啊，心肝头皮薄啥的啦吼，喘气也喘袂怪啦，胸卡麦疼的啦吼，啊，查某囡仔啊，这无代无志，腹肚疼，哦，甚至是头壳某一个点，哦，身躯某一个点会疼的，啊，这个肩胛头拢会安那肩颈酸痛的，我来讲拢袂好的，你都有可能是有血管的问题，改善就啥物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好、哦、咱心中啊，会愈来愈有力，血管。哦，甲清好清气，血更变大条。哦，降低着咱的血压，逐工量血压，你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啊，就会当直接甲你讲，用咱国际健康管理师的新闻甲你讲，这个胭脂梅阿爸母啊，你买回来，若吃了无效，你还我，物件我还你。啊，不是啊，你还我啦吼、哦，钱我还你啦吼、哦，你甲物件还我，钱我还你，安尼咱拢无拍算着。吼、哦，啊，阵啊，收到电台头家邀请，就是。要来啊，帮、助着咱所有啊，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阿爸母啊，哦，改善着身体问题，让咱会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除了着播送着这啊音乐歌曲，让咱来欣赏以外，就是要来啊陪伴照顾着咱所有空中者长辈时代啊身体问题啊，所以啊，咱也有啊这心血管的问题吼、哦，透过着今仔日啊咱新节目。啊，提来做借口，吼、哦！啊，用这周年庆哦的组合来优惠吼，和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来改善着这个血管的问题吼。爱、哦、记得血管这化来就来，心脏这种辛苦病痛是化来就来，甲一般的病无同款。我著讲话啊，你就算丢感情啦，检查就讲每期的感情啊啦，医生嘛去甲你讲，你阁有几个月通活，对无？你若你洗油剂的，无嘛个我搁拄着迄洗油剂洗三十年的，对无？你有糖尿病、注胰岛素的，嘛个会当改善哦。各种的问题，你拢有机会头去看医生，头去豆豆啊啊，透过着治疗，透过着健康食品来豆豆给你修复，给你做改善。但是血管无法度，血管呐化来就来，脱掉的化壁去就壁去啊，哦，你若壁去，那卡。那较好运的啦，我讲一句较好运的啦吼，可能无你搁袂伫遐拖磨，无辛苦袂定一日就哎，就去天顶享受啊。啊，你那是憋着世代的，生活无尊严，六西六桥都爱靠别人，对不？要去便所嘛爱靠别人，要出门都爱靠别人，都爱夹拐啊，夹三脚架啊，夹四脚椅啊，甚至都爱坐轮椅，爱请一个外劳来甲你顾，啊外劳啊甲你杀碎了，啊跟我开讲。甲你等伫日头口，你曝日安那严重哦。咱厝内底，我著讲过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卖、哦、啊、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为着咱的家里事事设想，卖互咱家里事事啊来烦恼咱。嘛免哦啊，互家里事事讲，因为咱身体出问题啊，爱都爱放弃事业来照顾咱哦。咱的胭脂梅吼，搁讲一遍啊吼，内底有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哦，就是这个胭脂梅研发者，哦，胭脂梅就是伊研发出来吼、哦，来，伊本人的相片，甲伊专利身份的证书印伫咧外包装面顶，哦，日本正原装的胭脂梅，佮加上着 L 精氨酸，佮加上着日本的乌姜，哦，寿蜜的萃取，佮有啥物啊？日本这个。我都要讲纳豆萃取物，纳豆激酶，好、哦、纳豆激酶，啊个红景天呐、啊、丹参呐、啊、这些物件，好、哦、你的气血会通，好、哦，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嘿，咱家你所有的，不管是气路、血路、筋路，全部做一个家你拍通，好、哦，好你吼、哦、免烦恼讲有这个啊血管的问题，因为咱血管我有讲过。地球会当生两年半，你甲看咱血管看偌济偌长，规身躯。对头壳、头壳顶一直到头壳底，哦，甲咱手镜头啊，甲咱的尾镜头啊、脚镜头啊，全部拢有血管。你若脱掉的，啊，就 会造成一寡心血管的问题啦吼。咱今日透过着今日尹姊妹吼，小组的咧拢总三盒啦吼，我你开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防止着这个脑梗塞啦吼，中风啊，高血压、心肌梗塞啊，咱这个肩胛头的酸痛哦，咱的脚的静脉曲张，你就免烦恼讲爱去记脚啦。啊，把你的血路跑好通，吼、哦，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循环变好，预防着这样失智症老。

加热，你有火你甲行，这猪油较袂震动嘛。无你若无火你甲行，猪油放伫遐是毋拢会震动？诶，三十几度温度，同款会震动呢？啊，你甲想看卖啊，咱人诶身体几度？三十五度、三十六度是正常诶人诶体温，超过三十六度，那三十七度就人啊发烧啊嘛。啊，你想啦，普通时啊，咱啊，咱室内室外这温度三十几度，诶，猪油会震动。你甲这物件。哦，猪油搅饭啦，各项物件，咱台湾人啥物物件拢爱用油来炒，拢爱用油来煸，啊，即个油食落你腹肚内底，伊会伫你血管内底震动，啊，若是震动，血管就脱掉个啊。因此，咩厉害所在就是伊会当甲即个物件甲油掉个，会当甲油掉伊，吼、哦，甲你血管内底脱掉个所在，甲你拍好通，安尼清楚啦吼、哦。好，咱个节目渐渐进入尾声啦吼，啊，咱。节目若结束，电话赶快来当卡哦，甲下暗十二点进行，电话卡入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吼、哦。啊，佮甲你讲一遍，咱的电话是0800-081-881-0800-081-881，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礼拜礼拜日透早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拢由着赵麦哥阿俊伫空中服务着咱所有啊长辈时代。啊，咱的所有的这阿爸阿母啊，感谢大家陪伴，感谢您，感谢您的电话，哦，您的电话就是对阿俊上大的支持。咱啊，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感谢您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海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各位咱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
1: 阿叔阿婶、
0: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今天是假日，非常感谢咱空中的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来收听每一礼拜日。由爱丽人报帮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现场是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甲乡亲时段，即个爸母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咱现场也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咱爸爸妈妈。你电话甲抄起来哦，那有啥物任何的问题啦，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咱要来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咱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这支电话。爸爸妈妈，你放心哦，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电话甲抄起来，0800-0811-0811-0811。咱那到底诶苗栗，咱就是甲这个哪里哦？转来这个中港客电台 FM91.3。那到底诶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那咱到底诶花莲泰鲁国际音？咱就转来一个 FM91.3， 住伫台东，伫本电台 FM91.3， 台湖社区电台 FM89.7， 同时这个频道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时来播出。本节目是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非常感谢咱浙江生物科技啊，提供这么好的资源，来给咱爸爸妈妈来利用电话不免钱，再来要再送小礼物。今天要送咱什么小礼物？今天爸爸妈妈，你爱真足听节目。如果阿美啊来开放call in，只要阿美啊电话接有通，就要送咱爸爸妈妈这个护唇膏。这护唇膏是二合一的哦，安怎讲？除了讲会当啊，伫个咱这个寒人的时阵，咱即马已经入冬啊嘛，咱前几天入冬即天，咱爸爸妈妈敢进补，敢补身体。人讲入冬就是伫补嘴腔啦，咱爸爸妈妈即天敢补？咱已经来到冬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早晚嘛，爱注意讲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差变化大以外，爱会记去脱衫。过来，咱呢，这个水分爱啉了有够。咱吼爱啉这温烧啊的白滚水。有的爸爸妈妈会讲我都拢有啉茶。你啉茶比茶无南糖无唔对，但是呀，毕竟茶比茶甲咱的水分是无够的。茶比茶嘛真好，无糖的咖啡嘛真好。但是呀，水对咱身体器官的运作啊，功能是无同款的，咱嘛是爱啉基本的水。所以早晚两日爱脱衫以外咧，爱搁啉水啉有够，水分爱补充了有够啦。咱寒人要到啊，是不是较嘴唇啊，拢会安尼打打会闭，会好好安尼。所以咱浙江生物科技啊，非常的大心，今仔日要来送咱空中的听友，阁有爸爸妈妈，你只要电话卡入来，阿美啊电话有接到的，特别送，特别送你一条这个韩国医美等级的护唇膏，这护唇膏完全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成分，阮就是添加这个乳木果油。就是保湿嘛，滋润，这个玫瑰果油会当改善咱这个嘴唇有这个细纹，搁加上玫瑰本身的保湿，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咱爸爸妈妈若收到这个护唇膏啊， 哦，你甲拍开、甲转开、甲看，哎、欸，透明的哦。啊，内底啊，搁有一个玫瑰花，诶，玫瑰花瓣，啊，搁有金箔啊。哦，这金箔啊，会当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啊，维他命 E 啦，啊，搁加上咧有含这个玻尿酸，所以这是真天然的。而且咱这个护唇膏，除了讲是韩国医美等级以外咧。咱阁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完全无含任何的重金属，所以咱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安心来甲伊使用。唔啦安尼哦，阁有一个功能，除了保湿，吼卖吼咱的嘴唇打打好好安尼，闭闭以外咧，咱若要第一眼是保湿，啊那第二眼咧，会当润色哦。会当安尼粉红啊粉红，所以伊是二合一耶。好、哦，咱爸爸若惊讲伤过红，咱就是抹一眼就会使。啊，妈妈咧，咱就抹两眼。吼、哦，咱若要来食饭桌啦，要来参加这个喜宴啦，哎呦，抹红红，水加安尼。好、哦，啊，咱这护唇膏干那送尔，无白白哦。啊，有诶，妈妈会卡来讲，欸这家好，我甲你买啦。哎，无，歹势哦，干那要送尔，无要买。哦，只要电话有卡起来，阿咪也有接到电话，咱就要送哦，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么好的护唇膏。电话0800-0881-881。啊，爸爸妈妈，咱若开放专线，吼、哦，要call in，哦，你电话就爱看卡起来。阿咪也若接通，咱就送你护唇膏。唔免钱，干那要送，无卖哦，爱记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0800-0811-881。好，来先来听歌，一首歌曲黄以玲所唱的歌，这首歌叫做《长崎蝴蝶姑娘》。嘿嘿，喂，你好。哎、欸，妈妈你好！
1: 我华莲。
0: 哎、欸，华莲妈妈你好，妈妈，稍等一下，咱还未开放专线，还未开放要call in嘞。稍等一下，刚好。等嘞，好，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啊，咱等嘞吼，一百次开始的时阵啊，你卡起来，阿咪呀，接通，咱就上护唇膏，好，啊，但是先来听歌啦，来这首歌《长崎蝴蝶姑娘》。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啊，这爸爸妈妈若要点歌，咱嘛会使电话卡起来，甲阿咪也讲哦，吼，阿咪也来做安排，啊，电话甲记哦好，0800-0881-881，好来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长崎蝴蝶姑娘》，谢谢。

0: 来这首好听的歌哦，那拉萨克在黄以玲所演唱的歌。那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的？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电话拢唔免钱啦。哦，咱个个卡起来，哦，啊，甲阿咪也点歌拢会使。啊，咱今日要来上这个护唇膏，吼、哦，咱这是韩国医疗等级的，啊，有经过 SGS 认证的。完全拢无染任何化学的成分，唔免惊讲，哎，这护唇膏，哎，抹抹，迄嘴唇有诶吼，会翻乌有无？迄个是重金属染伤侪，迄个是含汞啊。啊，但是咱这无吼，你会当放心嘛来改使用。啊，咱爸爸咧，愈需要用，因为你有感觉有诶爸爸啊，这寒人到啊，迄嘴唇拢好好啊，闭闭安尼啦。啊，所以啊。护唇膏这是咱基本的吼、哦，咱第一眼抹好保湿，第二眼呢，抹好好气色，看起来咱的精神啊气色喉咙真好。啊，咱妈妈呢，啊，那伫厝嘛是爱整好水水呀，啊，抹一下安尼哦，胭脂红达啦红达，水水袂歹。好来，即马要来开放，开放你啦，电话卡起来，阿比亚的送，啊，这护唇膏敢那送，无白白。吼、哦，因为阿比亚伫家安尼啊，虽然叫阿比亚啦，但是呀、啊，头家讲吼，阿比亚，啊你拢做无业绩，实在是吼、哦，要来甲你改名，要叫阿麦啊啦，哦，这业绩真歹，哦，所以来头家也讲，来试看嘛，用送诶，哦，看嘛，咱有偌济听众朋友在听咱阿比亚诶这个节目，哦，啊，干那要送了，咱即马要开始开放口音。好，只要阿比亚有接到电话，咱就送护唇膏一条 ，SGS 检验合格，完全无染任何重金属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听到电话，哦，有听到这个咱的节目的电话，紧甲卡起来，0800-081-881 0800-081-881好，只要电话有接通，咱就送你一条 SGS 认证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哎，妈妈，咱住倒？
1: 太保，
0: 咱住嘉义太保啊。
1: 哎，
0: 嘿，
1: 我
0: 今日才一届
1: 听到。
0: 啊，真的啊，谢谢。啊，咱这吼拢是礼拜吼，这个时间来播出。啊，爸爸妈妈妈，啊你。住伫个台北，啊，咱安怎称呼？
1: 我姓沈。
0: 沈哦，沈妈妈你好，啊，送你一条护唇膏哦，吼、哦，啊，你爱多多收听我的节目哦。我是阿美啊，啊无头家讲，唔是阿美啊，阿麦啊，好，啊你食饱未？
1: 食饱。
0: 哦，好好好，谢谢。啊，你电话夹咧，甲你抄资料哦。啊，有要点歌无？
1: 开酒。
0: 解酒哦，好，啊，甲你安排哦，嘿，
1: 哦，
0: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你电话夹来哦，哈，
1: 好，谢谢。
0: 喂，你好，妈妈你好，
2: 阿弟啊，
0: 哟，
2: 你讲要改名叫阿麦啊？
0: 嘿呐，头家讲我唔是阿弟啊，要改阿麦啊，迄业绩较歹着，连点歌都无人要来甲我点啦。
2: 阿弟也较好听。
0: 真嘞，啊，你爱常常敲电话起来跟我开讲啊，
2: 有啦，
0: 好不？
2: 好啦，
0: 妈妈谢谢，妈妈你食饱未？
2: 食饱，
0: 食饱哦，好啊，好啊，妈妈要点歌无？
2: 我想要点张秀清
0: 诶。张秀清哦，啊，什么歌名？
2: 幽梦天哟。
0: 幽梦天哦。
2: 嘿，伊敢若有一首梦天。
0: 哦，梦天哦，好啊，我来查一下，甲你安排哦，好不？好啊，妈妈你电话夹咧，咱今日有送这护唇膏哦。好、哦，好，好，啊，你电话夹来哦，谢谢。
2: 谢谢。
0: 哦，好啦，安尼对啦，啊，无头家拢讲要甲我改名叫阿麦啊，阿麦啊，讲健康互你听，歹听啦，阿水啊，阿美啊，安尼。好来，非常谢谢咱妈妈吼啊，来，过来听电话。喂。
3: 喂。
0: 妈妈你好。
3: 好。
0: 哎、欸。快叫妈妈，谢谢。啊，袂惊啦！我甲你叫你，叫小姐来甲你查一下，好不？
3: 全部都没有，接好几通了
0: 啊。哦，因为这是叫邮局啦。哦，啊，你啊，你要较紧啊，邮局可能爱个等几工啊，安尼。系啊系啊， 妈妈你等一下哦，啊，今仔要点歌无？感恩的心哦，好。啊，妈妈食饱未？
3: 食饱。
0: 好，好，好，啊，今仔拜日，啊，祝你天天开心。好，谢谢啊，你，我甲你查一下，啊，连咪叫小姐甲你回电话，好不？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来。咱今仔送这护唇膏啦吼，只要阿扁电话接不起来啊，咱就哦来送这一条护唇膏啊，因为这哦寄邮局可能会较慢些，吼、哦，一般咱拢是寄乌鸟啦，啊，但是这护唇膏咱寄邮局啊，可能会慢两三工啊呢，吼、哦，但是来不要紧哦，只要电话有卡通，拢有送，吼、哦，一定拢有送，安尼好来，咱继续啊，哦，要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咧叫做《最顶迄一面》，啊，是咱这个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要听什么歌，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哦。0800-081-881，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最顶迄一面》吼、哦。啊，今仔日咧是甲阿米亚最顶迄一部，安尼好来听这首歌哦，谢谢。

阿吉啦，最近迄一暝，吼，阿兰阿米啊，下晡做定做下晡迄一暝，做中昼迄一工，吼，拢会使啦，吼。阿兰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啊，非常的热情，拢会当敲电话起来跟阿米啊安尼互动，安尼可能今仔日吼会当阁继续叫阿米啊，卖叫阿伯啊。啊不，头家讲要甲我改阿米啊啦，阿伯啊啦，安尼刚好无改好啦吼。好来，爸爸妈妈，咱呢免付钱的专线，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这个电话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哦。送礼物的专线，或者是啊，有需要阿米啊服务的，吼、哦，啊，咱健康方面的交流，还是咱生活上啊。诶，这库单啦，点点滴滴啊，拢会使透过这支免付钱的专线啊，来打电话来线顶找阿米啊，拢会使哦。啊，电话甲记哦好，0800-081-881。我、哦、这支电话真好用呢，有当时啊，咱呢厝内底那这灯光啊，叫我拍伊电话机，我叫我拍伊，唔知影要对来找水电呢。哦，无紧，你电话卡起，阿米也嘛，甲你到 Google 看要来对找人来修理。好、哦，阿、啊、你也讲到阿米也附近啦，较近的吼，阿米也来甲咱厝吼，啊换电话机啊，嘛是会使哦，阿米也会晓，因为较早吼，阮、哦、有做过啊、哦，学过这个换电话机啊啦，或者是呀，吼、哦、换这个水管，吼、哦、水管啊要换这個水道头啊要甲换起来，哎、这阿米也嘛会晓。哦，阿米啊，逐项拢有会晓，拢学一个学一个安尼。哦，啊袂晓，阿米啊来找问题，看要安怎解决。啊，所以咱这个电话啊，就甲记好就对啊。任何的疑难杂症啦，哦，拢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找阿米啊。电话0800-081-881。啊，咱即马来甲寒人啊，即、这个立冬啊。好、哦、啊，爸爸妈妈，咱若讲暗时咧困，哎，有诶吼。失眠呐、啊，或者是呀、啊，寒人吼、哦，啊，这面少皮，乌毛烧烧，啊，都差不多要困去尔，啊，得搁精神啊，啥喏，啊，因为想要放尿啦，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在暗时要困进前吼，拢唔敢啉茶，但是呀、啊，咱若要困进前啊，会当讲，哎，虽然惊会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但是咱若讲吼。有添一杯啊茶，放伫咱的眠床头。吼、哦，咱着要睏进前，两件代志上重要啦。一件代志就是咱的外套，爱放咱的眠床头。撇免讲咱阿毛小小，啊，过来离开门少配料啊，起来即个温度温差伤过大。第一会感冒，第二啊，咱的心会更吼、哦，突然即个温度的变化会收缩，安尼着唔好，安尼着危险啦。所以咱要睏进前。哦，外套一定要放伫个眠床头。哦，起来，睏起来，离开棉罩被的时阵啊，随个当脱衫啦。第二咧，就是一定要放一杯茶，放一杯啊茶，啊放伫个眠床头。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哦，咱的血伊个速度流的速度会较慢，啊会较高。啊，你啊透早睏起来，先啉一嘴啊茶，好伊啊会当安尼。综合咱这个血液的浓度，第一咱会更较袂脱掉的，第二呀，嘛袂因为安尼啊，咱离开温床了，啊，就开始喷喷，因为你的血伤过高嘛，吼、哦，会低速着讲咱的血压吧，真低。啊，你若徛无好势嘞，哇，跋倒去，安尼就废气啊嘞。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暗时要睏进前啊，拢惊讲哎。暗时会搞尿啦，啊，就唔放尿，爱起来放尿麻烦啦，啊，就安尼，唔啉水啦，啊，得到放尿的问题，去为着要迈起来放尿，结果地疏安怎，心血管的问题产生，安尼就废气就麻烦啦。哦，啊，咱今仔日要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好、哦，咱有的人，好、哦，咱因为身体的构造的问题。吼、哦，咱查甫人甲查某人小夸无同，咱的构造无同，所以男性，咱的爸爸，咱伫个40岁以后啊，吼、哦，咱的这个尿道腺会开始呀、啊，会有问题。吼、哦，咱40岁开始呀、啊，咱差不多
了无线，哎，开始会发炎啦，吼，真正的问题。但是咱拢无去家己注意，拢会想讲啊，迄个正常诶，都无去家己管。啊，佫有一点就是会惊歹势，拢无讲出来，吼啊，久来拖久来咧，哎，就造成愈来愈大诶问题。好啊，但是咱其实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呀，你若搞药，就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唔呐讲啊，咱日时的时阵爱常常走便所，暗时咧会影响到咱睏袂好，所以咱的人生就袂精彩啊。但是这是因为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查甫人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唔免惊歹势，这每一个查甫人拢有，唔是咱爸爸你较特殊尔，无。咱大概查甫人拢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人伊那拢无问题，伊唔是无问题啦，伊是吼，第一无讲，第二呀，人伊有保养啦，啊，要安怎保养？这就足关键的呀，吼，啊，你讲。查甫人有这个放尿尿无线的问题，啊，咱查甫人呢，咱妈妈有这个问题无？同款有啊，因为啊，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伊较短，啊，因为咱经过怀胎啊，哦，囡仔哦，伫咱的腹肚底啊，愈来愈大的时阵压迫，咱的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尿道，哦，哎，地叔讲，哎，咱虽然伫个。怀胎的期间，吼，咱会较搞尿，啊，会感觉讲，哎，常常咧渗尿、漏尿。但是咧，伫个咱，甲即马即个年岁来啊，咱嘛赶快有后遗症，唔是讲干那你大不大的时阵会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漏尿的问题。咱即马来啊，尤其咱即马五六十岁来，咱更年期过了啊，第一，除了讲骨质疏松会较明显以外，第二啊，咱即个放尿，吼。的问题嘛，愈来愈明显啊。所以放尿这个问题，唔是查甫较有，咱查某嘛有。好，咱放尿是一种享受，但是咧，你搞尿就变成是生活品质会无好。你若放尿会搞尿啦，啊，就是啊吼，咱讲较大个，还是小夸出力，还是笑一个，就老尿诶。你今仔个节目一定爱斟酌听。哦，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拢无把伊当作是一个真要紧的话题，拢家己想讲啊，算了啦，过就好啊。啊，那老叫得来换一下裤嘞，啊，一天换了几落届啦，他不是在咧换裤啦。啊，暗时有诶困诶，爸爸妈妈为着无爱起来，惊讲暗时因为咱咧困，啊，因为要放尿起来。那阿未惊到位就放落来，或者是啊，为着讲惊困啊，雄雄爬起来要放尿，要紧怎无细气跋倒的，规气就安怎包尿珠啊，嘛是有吼，即个问题咱今仔拢要来做探讨。啊，咱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登来讲。来，这首歌《解酒》，吼，这卡多妈妈所点的歌《解酒》，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点歌哦。0800-0881-881。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解酒》。好，来，谢谢。

来这首《解酒》，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这是咱这个家业妈妈吼，住伫个泰伯这个妈妈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若有想要点什么歌，啊，是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的电话卡，拢总唔免钱，放心啊甲卡。哦，你莫讲，哎，有影无？那有较好诶，免付钱，啊，真正唔免钱。你啊电话单来，有甲你扣钱，来你电话单寄来给阿咪啊，阿咪啊甲你拿。无啦，这电话真正唔免钱啦，好、哦，咱拢会使放心安心啊来改卡好来。啊，咱卡多有咧讲啦，这个放药的问题啦，吼、哦，啊，这是卡多这首歌是解酒嘛，啊，咱若咧解药，要安怎来解药？好、哦，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其实真困扰，吼、哦，困扰着咱的爸爸，困扰着咱的妈妈，因为咱查甫人哦，身体构造的问题，会有这个尿毛线的问题，好、哦，啊，咱早期嘞四十岁以上啊，差不多，那接近四十岁就开始会有这个困扰，吼、哦，尿道哎啊，感觉锁未安，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哦，啊，过来年纪渐渐大来啊，因为咱爸爸拢歹势讲。啊，拢会紧掉诶！啊，过来，这尿毛线就会开始长大，啊，长大要安怎？惊要找便所，惊压未到位，哇，滴落来啊！啊，无就是安怎？徛伫个马桶进前啊，吼、哦，徛有够久诶，徛规半步诶，啊，放迄一滴两滴诶，诶，就是安怎？放落，吼、哦，迄未大降啊，必测以外，搁安怎？就感觉讲，啊，就放啊，啊那放未完，放未清气，甚至放诶滴着诶，哦，啊你也看有诶爸爸吼，那离开便所了，吼、哦、啊嘿，尿味搁有够重诶，啊有诶爸爸会搁等一下较出来，吼、哦，等甲迄空气呀 啊流通了，臭尿香味无遐重诶时阵啊，会较行出来。但是咱建议是说，咱家己爱知影，咱爸爸歹势讲。但是咱爱知影讲，啊，爸爸接近这个问题，啊，咱要啊人来帮爸爸来做改善。吼、哦，所以来，啊，那妈妈嘞，妈妈因为咱生产的关系啊，吼、哦，啊，咱嘞造成咱的尿道，吼、哦，去压迫掉，吼、哦，啊，佮加上咱的尿道，吼、哦，长期以来咱无去改保养，咱就会老化，会萎缩的。吼、哦，放尿一暝起来两三届是正常诶。你若讲暗时放尿起来超过四届以上诶，安尼爸爸妈妈你得爱注意啊。这个放尿的问题，你得爱来改改善。好、哦，按免哪来改善这个问题？咱相信爸爸妈妈拢一定吼、哦、三不五时啊，拢会食这个枸杞。好、哦、啊，拢知影啥物是蓝枸杞。好、哦，除了一般的枸杞，嘛捌食过蓝枸杞。啊，这蓝枸杞啊，有啥物好用？这蓝枸杞吼、哦，你若去菜街啊，啊去菜市啊，吼、哦、啊，即马寒人到啊，拢会煮火锅嘛，吼、哦，咱就一定拢会去买些菜头啦，或者是啊，吼、哦，葱头啦，啊，等下控汤。啊，你啊，控汤控好啊，咱咧煮火锅会料，咱个会放这个金龟。啊，这金龟啊，伊个皮、伊个肉，啊个伊个籽，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大家拢知影，咱爸爸妈妈嘛一定拢知影，蓝龟籽对呀、啊，咱这个尿毛线啦，对这个放尿啦的问题拢真好。但是咧，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咱食无效？哦，物件逐项拢做好诶，每一项物件伊拢有伊诶功能，伊诶效用。但是咱若用了唔对，食了唔对，方法用唔对呀，就地书讲即个物件诶应用诶价值，伊诶效用无得发挥出来。啊，像咱菜鸡啊，伫看到即个金龟啊，全年啊好啦，卖场拢有咧卖。哦，咱等下甲洗好清气了。啊，甲切落一撮一揪一揪，啊，通常咱若咧食火锅啊，即、這个金龟，吼、哦，即、這个蓝龟子，咱拢会甲除掉。但是咧，金龟唔呐讲伊皮有营养，肉有营养，即、這个籽嘛有营养，
好、哦、啊，咱这籽啊，有诶拢会家取起来哦，家拍个打，洗好清气，拍个打。啊，有诶妈妈甲放落去烤箱，啊，撒一寡盐啦，哦，安尼做脆食物啊，会使。哦，这是实用诶。像咱物件拢有分实用甲有用啊。像咱若讲啊，好朋友亲戚五十啦，啊咧大医院开刀诶啦，咱就会炸一下鲈鱼。鲈鱼来甲伊讲啊，会当互伊哦咬补血啦，啊，空嘴会当较紧好起来。好、哦，咱就会煮这个鲈鱼。啊，像这鲈鱼呀、啊，除了伊是食鱼啊会使以外，伊嘛是药用鱼。啊，金龟嘛同款，有分这个药用啊，甲食用诶。好、哦、啊，所以我爸爸妈妈会讲啊，你若猎捕线无好啦，十波人啦吼，诶、哦，着、欸、金龟食较济。无唔对，金龟食较济，但是呀、啊，你讲要真正食到有法度来治疗咱的尿布线放尿的问题，阿比也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迄食袂到遐啦。好、哦，啊，咱今仔日为虾米要特别讲这个蓝桂枝？因为伫个德国有一个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好、哦，伊是唯一啦，有摕到这个德国政府认证的，伊有。德国政府来给他赞助经费，来给他研究这个蓝桂枝。啊，因德国有一个品种真特殊，就是叫这个一品蓝桂。啊，伊是细粒种的哦，伊是乌皮的。好、哦，咱爸爸妈妈，你若去菜市啊，你嘛会看到这个金桂。啊，金桂的品种足侪种的。好、哦，啊，咱德国这个品种足特殊的，伊敢那伫德国较有尔。好、哦，啊，咱卡多阿咪也有讲。这个金龟的皮、金龟的肉，啊，佮有金龟的籽，伊的营养、伊的价值、营养价值拢无同款。好、哦，但是这个德国这个品种有够特殊的，伊的肉佮皮无法度食。啊，伊是原生种作细粒的，吼、哦，伊是乌皮的哦。但是伊的肉佮皮是无要食，咱干那要处理迄个籽尔。啊，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德国的博士啊，医学博士啊，伊吼、哦、研究三四十年，吼、哦、伊啊，就研究讲这个籽，吼、哦、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这个硒，吼、哦、啊，佮有丰富的矿物质，吼、哦、伊唔呐讲会当保护咱这个尿路线，佮会当甲咱调节咱的这个血糖，吼、哦、啊佮以外，伊有这个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啊佮会当。抑制咱体内发炎的这个状况，你第一你的尿路线那发炎伊袂好，你若去予泌尿科的医生看，医生拢是开消炎止疼予你食，无得禁毒，伊会反复一直发生，好又过来，好又过来，啊像咱有诶查某人，咱尿道会感染，啊囡仔有诶爱禁尿诶，你诶尿若积伫个尿头放无清气。诶，尿头拢细菌，过来就发炎，吼、哦、啊！医生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这消炎止疼药啊，食久对咱的心脏、腰子、肝脏是造成负担，所以唔好阁一直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好、哦，咱这个蓝桂枝有这个抗发炎的作用，除了安尼，伊阁会当改善咱的膀胱的功能。好、哦，咱来暗时搞尿啦。啊是尿啊，都明明都有放啊，那感觉永远放未完，目目滴滴的，这伊拢会当用这个蓝桂枝，伊内底特殊的这个木分素来改做改善。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原生种伊足特殊的，吼、哦、伊啊，佫会当研究报告内底发现讲，佫会当治疗这个淋感。好、哦，咱来讲。诶，去照这个健康检查，啊，这个乳房摄影，有发现这个乌影啦，或者是这个小白点呢，咱拢会当食这个蓝桂枝来改做改善，因为这个蓝桂枝啊，伊特殊的这个木分素，伊会当杀死无好的细胞，啊，你也想，咱身躯顶遐尼侪细胞，所以咱的观念爱改变一下，蓝桂枝唔呐讲啊，要改善咱放尿的问题。一个会当杀死咱体内所有的这个无好的细胞，啊，咱爸爸妈妈，你一定拢知影，咱的身躯顶除了有好的细胞，
冇无好的细胞，但是咧，咱拢是处于共处的这个状态。但是咱若讲会当透过食疗，食这天然的物件来甲这无好的细胞来甲杀掉死，咱的身躯顶无发炎，无生这歹物啊，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啊，咱这南瓜籽内底啊，咱爸爸妈妈，咱有诶。吼、哦，会甲这個南瓜籽啊，甲抽水、抽筋、萃取起来，做这個南瓜籽油。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吼，伊是一个植物性，而且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对咱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啊，有真好的帮助。伊会当降低咱血内底而且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真正伊这个物件。真正是一好多用啦，有够好诶！啊，搁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吼、哦，因为伊有丰富的这个纤维，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诶，这个水平，吼、哦，因为伊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增强咱对胰岛素诶这个敏感性，所以有诶糖尿病，诶，就是呀，吼、哦，要来预防咱这个糖分较高呢，咱拢会当透过这个南瓜籽来给调节咱的血糖。所以伊真正是好用有够济啦！啊，为虾米咱一定爱食德国诶？你市面上看得到美国诶啦，看得到日本诶、欧洲诶，拢有。但是呀、啊，唯一经过证实，真正对咱诶尿路线、放尿诶问题、高尿啦、放未完诶这问题有法度改善诶，敢若德国原种、原生、原种进口诶，这较有即个好用。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市面上一定看到足侪南瓜籽，啊，拢想讲，哎、啊，我得来食南瓜籽就好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有可能一天食个伊个即个成分，伊个比例爱有够？无可能嘛？你像咱这德国 Dr. Miller 博士伊这吼南瓜籽呀，甲咱一种生物科技来技术来交换，好，咱甲这南瓜籽萃取起来了。咱啊，透过咱的独家技术，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过来佮甲伊浓缩、还原再精粹，咱这是20倍的这个成分浓缩的呢。啊，你若讲去菜街啊买这个南瓜，啊，倒来烘、倒来炖，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这20杯？无可能嘛！啊，即马科技的进步，咱拢足方便的。好、哦，咱这就是。做胶囊诶，啊咧，甲所有诶精华拢浓缩伫个内底，哦，啊，咱着配着甲吞落，就会当改善啊。好、哦，啊，无你啊看，咱若要出来佚佗，较远道诶，敢敢去？唔敢去，是安怎？啊，着啊，未出门诶，衫换好好，穿水水，哦，来来来，行哦，来出门啊，欢欢喜喜要来出门，啊，未行到位，门卡口行到位尔。诶，较等诶，等我一下哈，啊，要创啥？诶，我放药一下。哦，又搁去放药，沉落，又搁5分钟、10分钟，又搁来啊。塞一个我讲尔，诶，搁想要放药啊。啊，久来安怎？规气卖出门啊啦。他不是伫遐找诊所啦，啊无着讲话若伤大声，要来厝边隔壁因兜坐，嘛歹势去人遐是安怎？因为咱。有当时啊，讲话开讲真欢喜，但是啊，欢喜过头，袂记得讲，咱会闪尿，啊，讲得着人的碰意，哇，歹势，面子拢无伊啊，啊，搁尊严拢无伊，所以规气都拢无爱出去啊。啊，咱人哪会使无社交，一天拢爱甲人讲话，讲几句啊嘛好啊，啊，但是你久来你着安怎？因为放尿的问题。唔敢甲人接触，故来你就自闭呀。啊，你若自闭，佮无爱甲人交谈，无爱甲人讲话，你就愈来愈郁卒，故来你就忧郁症啊。所以这放药其实本底是一种足享受的，因为伊是咧排毒嘛，吼、哦，甲咱体内毒素拢解排出来。但是因为咱放药放袂清气，而且是呀，会漏尿，会闪尿，而且是呀。常常在滴着苦，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一种享受怎变成是一种困扰，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
非常的大心，哦，来找到这个德国的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医学博士，好，哦，啊，咱改技术来改交换，咱改进口回来，好，哦，咱这种经过检验的，而且有得到证书的哦，啊，而且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咱一种生物科技啊，即，這个南瓜子，你也甲看即外壳啊，头顶啊，拢有即个印即个德国的国旗。啊，即德国的国旗，敢是咱欧白印都会使啊？袂使啦，这是伫德国啊，哦，的原包装入来咱台湾。哦，啊，咱透过咱的一种生物科技啊，来分享，和咱山顶的即个爸母啊，即个好朋友，遮尔啊好的物件。好，所以咱一般的通路，你买袂到德国原装进口的。在全台湾目前啊，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有法度，甲咱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流，会来交换。好，哦，啊，咱甲咱的科技，好，哦，这个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浓缩，啊，甲萃取起来了，佮甲精粹再精粹，还原浓缩20倍。好，哦，咱甲德国的政府来技术的交流，伊啊伊话伊较愿意呀，甲遮尼好的物件，好咱一种生物科技啊，改进口等来分享，好咱山顶的这些爸母啊。所以这南瓜子好用，遮尼啊好，好，哦，啊咱这起码是加强版哦，20倍浓缩的，好，哦，来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摇到好压缩掉的。地疏一感染，或者是啊，咱的尿路线胀大的问题，啊，佮会当改善咱降低咱这个胆固醇，好，佮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咱若讲，暗时袂安尼熬夜，袂一暝起来四五摆，好，哦，咱的睡眠的品质嘛好。啊，人讲第一爱食的多，第二爱放的出，第三爱睏的落眠，这是人生三大要素。啊，咱睡眠也好啊，咱自然啊，身体就会好。啊，所以莫感觉讲放药毋是一个问题，嗯，啊，都大家拢会安尼，无毋对，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咧，咱要安那来改善这个问题，这就真重要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老药的问题，放药吼，哦，放未出来，吼，哦，他不时在找便所的，吼，哦，啊，未惊到位，哇！药就闪出来，药就滴落来啊！而且是啊，伫个马桶进前徛规半步，啊放未出来，这拢较紧诶来食咱德国原装进口。爱记咱是德国原装进口诶哦，德国原装进口诶南瓜子。啊，这安怎卖？重点来啊！咱这一盒啊60粒，啊安怎卖？原价一盒2500块。啊，咱今仔日是假日。

食三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的，早暗来食两粒。啊，即马问题较严重诶，咱一开始照三顿，吼，拢改食两粒。啊，这咧配地吞落就会使啊。时间诶关系，咱先甲节目来交互工商。第二阶段，等来咱较阁继续讲。啊，爸爸妈妈，啉一喙仔茶，啊，阁继续等来哦。咱今仔日拢有送一个小礼物哦。来，先甲时间交互工商，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搁转来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互你听假日特别节目。啊，咱爸爸妈妈食饱未？阿是啊，即马咧困倒，当啊困起来，啊头壳搁安尼啊，细心细心的，搁咧爱困嘞。哎，不要紧，咱就啉一嘴啊茶，吼、哦、啊，咱来听坐伫椅仔顶啊，啊来。听阿咪啊，伫咧空中啊，甲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啊，来做陪伴。啊，咱今仔日啊，节目当中诶，不定时啊，啊，要来送这个小礼物，给咱爸爸妈妈。啊，今仔日送的这个啊，是这个护唇膏。好，咱爸爸妈妈呐，第一阶段无听到不要紧，阿咪啊，搁介绍一解。好、哦，这个护唇膏。咱爸爸嘛用会着，因为咱寒人到啊，即卖来个立冬啊嘛，啊咱前几工爸爸妈妈啊刚好补一下，人讲立冬啊，就是咧补嘴腔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啊啦，即、這个袂姜母鸭的啦，袂油麻路的，哦，迄排真长呢，爸爸妈妈你敢有去排队？哦，迄排真长哦，啊通常啊，人迄姜母鸭啦、油麻路的啊，啊拢。趁这个时阵啊，开始做生意。好、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哦，较早去加盟这个卖姜母鸭，啊，伊讲吼，啊，得一冬啊，吼、哦，得卖五个月尔。啥呐？啊，得人寒人较会想要食姜母鸭，所以，但是我甲问讲，啊，你啊一冬做五个月，啊，伊迄厝工租的嘛，我讲啊，你迄店租要安怎？啊，恁敢会好？诶，人伊讲会好呢？你看伊一冬做十二个月，啊，但是咧，营业五个月尔。啊，我讲啊，你店租会好，啊，你人咧，敢有可能讲咱要营业较共请啊？员工普通时也不爱共请啊，你那临时营业要去对请安尼啦？伊讲吼，无啦，共款啦，爱共请啦。我讲啊，但是。才做五个月尔呢，你爱拿十二个月的薪水呢？伊讲啊，都无要紧呐，啊都嘛是拢家己的，当做家己的啦。哦，我这朋友八等有大，真的哦。啊，但是相信做姜母鸭拢安尼啦。但是有诶吼，虽然寒人较咧食姜母鸭，但是呀、啊，有诶吼头壳转变较紧诶。普通时啊，热人诶时阵啊，因得做。快炒啦，啊换袂啥，换袂即个挂菜鸡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做，吼、哦、但是这是题外话啦，吼、哦、这卡多讲到即个立冬爱补一下，吼、哦、咱即马天气来到即个冬天，咱爸爸妈妈迄嘴唇拢会好好，会安尼哔哔哒哒有无？哦啊像咱那妈妈有当时啊吼，啊这嘴唇哔哔啊。唔甘去买护唇膏的，拢想讲啊，用嘴暖搁甲抿一下，抿一下就好啊。我你讲，愈抿愈疼。啊，那真正拢红起来、肿起来、鼻干的啊，较紧的。抹吼，即、這个面素丽达姆，真的面素丽达姆甲抹起，虽然当阿抹起的时阵会安尼疼疼，但是不要紧。哦，因为你的鼻干的红个肿啊，你较紧的抹面素丽达姆啊，甲抹者。哦，伊念伊就好伊啊！啊，好去了咧，咱爱来做保养。好、哦，所以今仔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卖互咱爸爸妈妈的嘴安尼，哔哔啦，好好啦，有诶吼、哦，甚至搁安怎，会哔甲老花呢？真诶，所以这护唇膏毋是干那咱查某抹水水就好，毋是，咱爸爸嘛爱抹，咱查甫囡仔嘛爱抹，因为咱这是保湿诶效果。啊，今仔日这护唇膏，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咱这护唇膏唔是乌白啥啦，咱这吼有经过检验合格，有证书的啦，袂使乌白送，袂使讲因为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就乌白提来送安尼，啊，无检验合格啦，啊，来路不明，无，咱这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绝对无染重金属，绝对无染这个汞，有诶啊，嘿，你看。有诶，查囡仔，迄嘴唇吼，那还乌乌，爱都无食薰，也无啉酒，啊，啥嘴唇较乌，啊，就是因为爱水，口红抹伤侪，伊诶色素沉淀以外，伊阁有重金属沉淀，较会滴出伊诶嘴唇乌干诶啦。
哦，所以唔通阁用迄种物件，诶，咱这护唇膏是直接伫咱的嘴内底，一定会食落的嘛。啊，你食遮侪重金属，对咱身体敢好？伫咱体内是无法度排出来的呢。所以这检验合格，咱爸爸妈妈你拢会使放心啊来解使用 SGS 检验合格哦。蓝乳木果油，互你保湿；玫瑰果油会当，互你的这个细纹较无易改善，改个会当互咱的色素脉沉淀，哦，咱的嘴唇有会较乌啊，吼，你甲定定甲抹，会当改善，爱小可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啊来，个蓝玻尿酸，大家爸爸妈妈拢知，这玻尿酸就是你保湿的，吼，个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维他命 E， 啊，个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大家拢知影哦。像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看过迄酒，迄金门的这高粱酒，啊，伊有染迄金箔啊，吼、哦，大家拢咧收集哦。迄金箔啊，看着安尼水水啊，咱这护唇膏内底有染这个金箔啊，伊会当改善咱这个新陈代谢的效果，吼、哦、啊。所以咱若有这死皮啦，吼、哦，这嘴唇有皮，啊，咱家己角质会当代谢出来，啊，过来咧，咱若无。累积老废的角质，咱的嘴唇啊，看起来就会安尼水嫩水嫩，迄看到吼，就想要甲你加落，要甲你加一水甲浸落呢。哦，所以爸爸，你若抹是盐是保湿，你免烦恼讲，迄是红胭脂口红，抹落伤红，我查甫人呢，无这个问题。咱抹是盐是保湿，啊，提供你好气色。啊，第二盐，咱妈妈，咱若抹第二盐啊，咱呢？会较硬吧，吼、哦、啊，水唇会安尼水端端，会安尼封唇的效果。吼、哦，人即马迄查囡仔咪拢会流行迄嘟嘟唇，吼、哦，咱抹起来咱嘛安尼嘟嘟的，迄有诶阿爸看到会甲咱浸一下呢，吼、哦，真好诶物件，来，咱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吼、哦、啊，咱等下啊，来开放 call in， 只要电话阿咪也有接到诶，有接起来诶，咱就送你一条检验合格。医疗等级、医美等级的这个护唇膏啊，这是二合一的哦。好、哦，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想到这个护唇膏，啊，你也拍开，咁奇怪，啊，那安尼准袂开，无唔对，准袂开，啥喏？因为咱这包装啊，足高贵的，足高级的，咱这是用铝的，铝落，伊就会拍开呀。好、哦，免像过去啦，护唇膏的挂啊，无细意落落哇。吹拢无，吹规半波落落涂骹，吹拢无，咱无这个问题。吼、哦，咱这收到，你会感觉讲，哦，啊哪有这质感？吼、哦，包装甲这尼啊水，唔那包装水，好用好，佮加上咱有检验合格证书呢。吼、哦，咱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呢，你买袂着，因为啊，阿咪啊，今仔要送，无要买。吼、哦，阮头家讲，你阿咪啊，拢安尼，未晓讲节目，未晓做节目，爱业绩有够歹，要来甲改名叫阿歹诶，毋是阿水，阿毋是阿咪啊，要来甲改做阿歹啊！哎呦，爸爸妈妈，拜托一下哈、啊，你今仔若有听到节目诶，电话甲敲起来，阿咪啊，要来送这个护唇膏。那若等下开放一百次，咱电话就甲敲起来，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爸爸妈妈，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唔免紧张，嘛唔免歹势。人若讲一百次，较紧嘞，电话就好甲卡起来啊、哦。只要阿咪呀电话有接通诶，咱就送你一条护唇膏 ，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二合一哦，抹第一眼保湿。我第二眼，让你水嫩水嫩，粉红啊粉红，拥有好气色，啊，绝对无任何化学的成分，所以咱爸爸妈妈拢会使放心来家使用。好、哦，咱这护唇膏是会使食，但是唔是要叫你规条摕起来食啦，是要让你拥有好气色，补充咱的水分，卖让咱的嘴唇会安尼好好闭闭，吼、哦。啊，个有诶，会安尼流皮，啊，甚至有诶，鼻甲流血。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机会，等下啦，那一百次，哦，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啊哦。所以你一定爱斟酌啊来家听咱的节目，
阿比人啊发来，哦，你电话得爱甲卡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后来，咱先来听歌，这首歌《地动海啸》，这是七龙加乔佑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要点歌，哦，咱就电话甲卡起来，用手机啊卡，用厝内底的电话卡，拢会使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后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地动海啸》，谢谢。Thank you.

0: 哎哟，要冷到老呢！来，咱今仔日啦，要来送这个好用的二合一，而且个护唇膏哦，好、哦、二合一的哦。啊，那只要电话卡通啊，阿比也特别送啊。好、哦，来，咱今嘛要来开封，只要你卡起来，好、哦，阿比也叫一个。好，因为头家讲，嘿，阿比也拢未晓做节目，阿比也要来改做阿伯呀，因为业绩做歹的，吼、哦，生意真歹安尼，阿伯改做阿伯呀。来，咱来敲电话给头家看一下，讲，哎、欸，有啦，有人在听啦，吼、哦，啊，只是较歹势，较避暑，电话拢无卡起来安尼尔，吼、哦，啊，咱即马咱甲电话甲卡起来，只要电话卡有通，阿比也接有到，咱特别来送爸爸妈妈即个。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好、哦，来，即马开始啊、哦！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有听到不？
1: 我听到。
0: 哎、欸，爸爸你好，爸爸咱住倒？
1: 我住台东。
0: 台东哦，你住台东啊？今仔日天气好不？烘着头的啊、哦，哎呀、啊，早暗凉凉啊，衫爱头烧哦。啊，你食饱未？
1: 食饱，谢谢。
0: 好、哦，啊，你今仔日第一届听呢，听咱的节目。
1: 哦，我逐工嘛听。
0: 真的哦，但是啊，咱拢无敲电话起来点歌，嘛无敲电话起来找阿美啊。啊，爱小看敲电话起来者，啊无头家讲。啊，你甲改名好啊，改叫阿爸呀啦。哎呀、啊，啊，爸爸今仔要听什么歌？
1: 说中
0: 红
1: 好不？
0: 说中红哦，好啊，好啊。啊，等下来甲你安排。啊，你电话拿来嘿，来甲你登记资料，啊，送你护唇膏。
1: 好，
0: 谢谢哦，你电话拿来哦。哦，谢谢这个爸爸啦，吼、哦！啊，咱今仔日开放，吼、哦，这个只要电话阿边有接通，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电话0800-088-1-0800-081-881。好，来，啊，咱因为这个大官人到啊啦，吼、哦，啊，咱第一阶段啊介绍这个蓝桂枝，吼、哦，会当改善咱这个。猎无线钓大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这个狗尿吼，暗时起来四盖以上，迄就无正常啊。两三盖是阁会使。啊，你若讲啊，一暝起来四五盖诶，诶，你得爱注意啊。好，咱查甫人因为身体诶构造诶问题，拢会有这个猎无线。好，那40岁左右啊，就开始发炎啊。啊，但是咧发炎诶问题一直反复，但是咱诶爸爸。咱的男性同胞拢做够紧的，拢无把这个发炎的问题当作问题，啊，就固在伊安尼去啦。啊，结果嘞，愈扛愈严重，来到50岁左右啊，就开始会尿无线丢大的问题。啊，你尿无线丢大，的症状拢出来的时阵，咱个无去家注意，咱个一直家扛嘞，再来放尿艰苦会疼，放袂出来。放药治着诶，啊来，互医生检查诶时阵，医生讲啊无先开药啊，互你食看卖啦。但是咧，食食也无效，然后就讲啊无你来开刀啦。哇，这个时阵拢袂赴啊，啥呐？开刀爱住院啊，啊你开刀敢袂疼？所以咱爸爸，咱若有尿无线诶问题，咱较紧诶来做改善，食这个德国原装进口诶这个蓝桂枝。啊，现在一定要强调是德国原装进口，因为全世界其实咱台湾都拢有这个蓝桂枝呀。啊，现在敢那德国的无同，咱若去菜街啊，啊看这个金龟啊，咱那个买回来吃，咱大家拢知影，吃金龟对咱十波人真好，改善咱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敢吃会到？咱金龟有分两种呢，药用的。啊，甲实用诶，好，你若有用诶啊，就是啊，有法度改善，有法度治疗咱即个尿无线诶问题。啊，你若食实用诶啊，其实无， 伊就是一般食口感的，有补充咱基本的矿物质啦、维生素 E 啦，哦，这拢有。但是这就是食口感的，食补充咱一般所需要每一天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分量。你若真正要改善咱这个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啊，这个尿泊酸的问题，咱爱食吼有用的这个南瓜子。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是咱特别爱强调德国。因为这个品种敢那德国有尔，啊，这个德国的医学博士达特米勒，伊是吼有经过德国的政府认证的，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来赞助伊研究开发的。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哦，就来甲咱这个德国的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换。咱甲这个南瓜子吼，该萃取起来了，该抽精。该浓缩，该精华萃取起来，浓缩还原，卡个浓缩20倍。爸爸妈妈，你伫个菜街啊买南瓜倒来食，金瓜倒来食，你敢有可能食到20倍营养分？比如安尼讲好啊，你一天敢有可能食20粒金瓜？无可能嘛，是无？啊，但是咱菜街啊食到，佫是实用的，佫毋是？这个药用的这个南瓜子，咱这是天然萃取的哦。好、哦，唔好听到药用两字，啊，就讲啊，迄有南药啊，无，咱这是一个行名啦。好、哦，像咱鱼啊嘛，同款呐，咱鱼啊、鲈鱼，大家拢知。咱若讲亲戚五十啊，咧大医开刀，啊，咱若要来甲看，哦，咱就会讲啊，无甲煮一下鲈鱼汤来甲看，因为鲈鱼会当补血。佫会当加速帮助讲咱的伤口愈合，会当较紧好诶。所以咱若要去共病院来看即个好朋友啦、亲戚五十啦，啊，咱就会准备即个鲈鱼汤。啊，这就是药用的鲈鱼。啊，咱药用的南瓜子嘛同款，咱是甲即个籽萃取起来尔。咱的皮啦、咱的肉啦是无食的哦，所以伊足珍贵诶。无，你看像一般的南瓜子，拢是这个皮会当用、会当食嘛，吼、哦、啊，这个肉会当食，籽嘛会当食。但是咱德国这个一片南瓜啊，伊这个原生种啊，伊敢那会当用这个籽尔，伊的精华、伊的营养分拢伫个这个籽头顶，吼、哦、啊，有机伊个有予咱这个医学博士发现咯。伊内底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木酚素，好、哦，伊有这个木酚素，伊是21世纪的新发现，好、哦，伊会当帮助咱预防、保养，啊，佮有修补的这个功能。如此以外咧，南瓜子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糖，改善啊，咱因为咱这个血糖有的糖分较悬的爸爸妈妈，好、哦，咱会当顺续来佮伊调节，啊，佮有。改善咱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保护咱的心血管啦。因为咱的南瓜子内底啊，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好，伊是植物性的，有 omega 三、omega 九。来，我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妈妈，咱安安晴好，
2: 我姓陈，
0: 姓陈，耳东陈吗？
2: 对，
0: 嘿，妈妈，咱住对。
2: 苗栗头份，
0: 苗栗头份哦，好，啊，今仔日来送你一条护唇膏哦。
2: 好，
0: 好，啊，妈妈，啊，你有常常听阿碧雅的节目无？
2: 最近才听的。
0: 哦，最近才听的，啊，甲阿碧雅道介绍啦，邀请好朋友来听，啊，无这阿头家讲要改做阿爸呀呢，阿爸呀都无好听，好不？
2: 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呀、啊，要听什么歌？
2: 故乡
0: 的。故乡。故乡要安怎写？
2: 故乡味，
0: 七龙
2: 的。
0: 哦，故乡味哦。好，七龙唱的遐。好，啊来甲你安排哦。
2: 好。
0: 好，啊妈妈你电话夹咧。
2: 好。
0: 好，好，啊甲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啊爱逐工准时听阿碧的节目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来，咱卡多来讲这个南瓜子啦，吼、哦，这个南瓜子啊。一个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也当降低咱这个血液内底的这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 同时呀、啊，伊呀、啊，佫会当改善咱这个泌尿道的功能。好、哦，咱有诶囡仔做爱禁尿诶，也是水分啉无够多，迄尿啊，拢塌伫咧尿头诶，啊，久来就发炎。所以做者上班诶，哦，包含伫咧咱诶大工厂诶啦，做业员嘛好，因为因爱穿即个无尘衣，啊，穿一届佮脱一届，足废气诶。啊，若要去一个便所啊，得有够废气，啊，得搬单唔去。啊，就无啉水，这种诶嘛是爱来食南瓜子来保养，无你少年的时阵无顾啦，食老问题就出来啊。啊，咱即马哦，咱来甲中青年啊，四五十岁啊，咱即爸爸妈妈吼，咱就开始会有真正的镜头拢来，因为咱早期为着啊，要顾咱的家庭，维持咱的家庭，咱唔知好保养诶。哦，咱即马爱较紧诶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放尿。搞尿诶，吼、哦，甚至啊，放尿头、闪尿尾诶啦，吼、哦，啊，这一暝起来几落届诶，咱这拢会使来食这个南瓜子，啊，咱这是20倍成分浓缩诶哦，吼、哦、啊，因为咱市面上诶南瓜子100种啊，但是你无一定爱甲阿比啊呗，但是我会当安尼甲咱爸爸妈妈保证，你一定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这是有经过医学报道。医学证实的，好、哦、啊！阮一种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唯一萃取到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咱啊，在口价外口，咱是原包装。你若讲摕到的时阵啊，看一下外口价嘞，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有登德国的国旗的，这不是凊彩人拢会使乌白登的呢？这是经过德国政府授权的。好、哦，咱对德国原装啊，改进口转来咱台湾，要甲这这么好的物件分享给咱的爸爸妈妈。所以爸母啊，你唔通想讲啊，我都有食南瓜子，安尼就好啊。但是啊，第一，成效效果食无够遐，你食这有效吗？无效，你食着心理安慰尔啦。好、哦、啊，咱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唯一台湾有取得的。有认真诶，好，所以爸爸妈妈要食，你得爱食有效诶，啊，无你卖食啦。咱钱甲袋袋口袋啊内底，毋是足好诶吗？这原价一克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非常诶方便。好、哦，做胶囊诶配袋吞落就会使啊。每一盒头家送一盒，过来阿咪也嘛爱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每一盒送2盒，细组诶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7盒5000块，好、哦，两小组是咪6盒，另外搁加上1盒，所以大组的是7盒，7盒5000块。啊，那这食保养的，一天吼食3粒都会使啊，吼、哦，少年人啦、啊，哦，咧上班咧啊，拢定定会禁尿的，你搁愈需要提早来保养。啊，无到尾啊，泌尿道感染啦、啊，啊，食迄消炎止疼，食久来对身体有排害无帮助尔。吼、哦，只是暂时互你放药袂疼尔，但是迄种药啊，西药食久，你都有西药毒。吼、哦，所以即马少年人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吼、哦、来食南瓜子，改善讲咱常常啊，因为上班无方便禁药，地书要来防止药毒会感染诶即个问题。啊！那咱爸爸妈妈开始因为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一暝起来4、5次，影响到睡眠品质嘞。啊，是讲啊，放尿会滴到下膀胱无力嘞。咱那食加强的，早暗来个食2粒。啊，那足严重诶，尿泡栓掉断啊，已经拢真疼，爱包尿珠啊，讲话着漏尿，较大力出力嘞，着闪尿诶，常常咧一天换几啊解裤诶，较紧诶。叫三顿来甲食2粒，好、哦、啊有改善啊，来降落早暗食2粒，好、哦，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食南瓜子，是安怎？尿道的问题、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会当改善以外，阁会当帮助咱降低咱的心血管的问题的风险，降低咱的血糖，所以这是多用的。趁优惠活动，较紧甲买起来。小组的3盒2500块，大组的咧 七盒五千块。好，来，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敲电话去来问阿美啊。啊，拜托的妈妈、爸爸，问拢唔免钱，免歹势啦。啊，电话敲起来开讲点歌嘛好啊。电话家己哦好，0800-081-881。好，来继续要来听歌，这首歌叫做《梦天》，好，卡到咱这个啊曾妈妈所点的歌《梦天》，咱今麦来个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谢谢。

0: 来，这首问天咱的郑妈妈所点的歌，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唔免家己拍摄，拢家己卡起来点。啊，点歌唔免钱，卡电话嘛唔免钱啦，吼。你若有卡电话起来，哎，头家就讲好啦好啦，安尼赶快叫阿米呀啦，卖叫阿伯呀啦，啊无安尼生理阿伯。啊，佫袂晓讲话，啊无你归去叫阿爸也好啊啦吼。来，咱电话卡起来，互头家知影讲，其实啦，同款会使叫阿水啊，都有真济妈妈、爸爸拢歹势卡电话起来尔啦。吼，来电话甲卡起来哦。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哟，妈妈你好。
1: 哦，你上
0: 赞
1: 啦，讲话吼，
0: 嘿，谢谢。
1: 头家讲的唔对，嘿，管
0: 主顾拢
1: 来
0: 买
1: 伤济啊，
0: 真嘞，
1: 啊，
0: 真
1: 多，有时间会播起啊，听阿米啊，
0: 是，哎、
1: 哦，管老辈安尼欢喜，搁兼啊，真感动，你唔好讲安尼，
0: 谢谢，谢谢妈妈的疼痛。谢谢。好啦，妈妈谢谢你。好啦。好啦。
1: 啊，你慢慢啊，迄啰，就是安怎第一个你家红遐买伤济啊？
0: 嘿。好，无要紧啊，无要紧。嘿，但是你有打电话起来找阿米啊，阿米啊就欢喜。
1: 对
0: 对对，还
1: 是
0: 讲
1: 在讲笑。
0: 哎呀，你讲笑的啦。哎呀，妈妈今天要点歌无？
1: 唔免啦，听你迄落歌啊，太欢喜。
0: 好啦，谢谢妈妈。啊，你食饱未？
1: 食饱，食饱，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早暗两点爱塔山哦。
1: 嘿，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讲话够足感动的。
0: 真的。
1: 家
0: 宏头
1: 家
0: 含
1: 你
0: 讲笑的，对啊，讲笑的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谢谢。好，妈妈谢谢哦。好，拜拜。嘿，非常感谢咱妈妈打电话起来给阿米啊鼓励支持啦。哦啊，是你讲笑啦，啊都阿米啊变阿伯呀，嘛袂歹啊，好嘛是好歹嘛是一个歹，哦袂歹嘛是有一个歹啊。好来，咱继续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咱查甫人、查某人，不管拢一定爱放尿，但是咧，放尿是一种享受，唔通吼，互伊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安尼就唔好啊。哦，啊咱，尤其是咱的爸爸，吼，你若讲，有这个尿泡酸的问题，吼，咱一定啊，吼，有这个竞争，咱来该重视，吼，你若讲。搞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四五届，甚至你咧放尿会不泡啊，放尿味足重诶，臭尿香味足重诶，啊放尿会疼啊，紧尿诶，吼足紧诶安尼，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这里吼拢是咱这个尿泡腺诶，这个征兆有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一定爱较紧诶，吼、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若讲有去予医生看过，有做过检查，吼、哦，咱就是爱来家己食较重诶，吼、哦，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你若讲诶，都开始放药啊，未疼诶，但是呀，放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甚至讲啊，咱有这个。急尿就是，哎，这意识知影要放尿啊，但是去到位放无啊？哎，还是讲我都已经感觉讲我都有放啊，那放未清气的，哎，你拢来个食两粒，早暗食两粒啦。啊，你那会听呀？你即马爱食三粒，哎，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啦。啊，那妈妈嘞，那妈妈那这个讲话啦，会闪尿啦。吼、哦，啊，然后嘞，爱包尿珠啊，或者是常常咧换裤诶，啊是讲啊，有膀胱过动症诶，啥物叫膀胱过动症？就是吼、哦，无张持就会放尿啦，无张持就会小可漏尿， 哦，有的妈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哪个？我都无放药啊，啊我放药嘛有吃啊，啊是安怎怪？内裤拢有迄个臭药香味，这就是一种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但是咱家己拢唔知，因为伊就是一滴滴啊尔，伊安尼滴咧滴咧，那咱的水道头锁无安，但是伊就小小啊滴，佮滴迄无声。做侪妈妈拢有这种竞争诶，但是免歹势，因为咱经过怀胎啊，胎儿伫咱诶子宫内底去压迫着咱诶尿道，这是正常诶。啊，咱妈妈唔免感觉歹势，咱妈妈做伟大诶呢。咱安尼怀胎生囡仔，啊，咱早期啊农业社会佫生做侪胎诶，无像即卖人啊，生一胎两胎尔。啊，所以咱早期无迄个观念，唔知好保养，即马开始较紧来买南瓜子倒来食。你若讲放尿放完有七，啊，但是咱的内裤佮有即个尿味的，安尼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啊，这做者妈妈拢唔知的，拢会想讲是毋是七无清气？无啦，唔是，这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所以妈妈，不是爸爸也无算爱食南瓜子尔，咱妈妈嘛爱食。啊，若爸爸歹势食、歹势买，咱妈妈就买予咱爸爸食。啊，咱甲放伫个桌顶，吼、哦，啊，甲讲一下，诶、欸，我这吼、哦，我嘛有食南瓜子啦，吼、哦，啊，你吼、哦，照三顿甲食两粒啦。哦，啊，甲爸爸讲一下，伊就会去食。啊，咱妈妈家己嘛爱做保养哦。咱若讲啊，哦，这个、问题有这个内裤，吼、哦、啊，拢有这个药臭药香味的，迄就是吼、哦，类似水龙头、水道头锁无安安尼。但是咱阁无感觉，你若水大大缸伫遐流，咱阁知影。啊，伊若安尼滴者滴者，豆豆啊流的，咱唔知的，迄就是叫做膀胱过动症。啊，咱若妈妈，你有定定咧？讲话出力，还是笑较大力嘞？还是吼、哦，有当时椅仔顶爬嘞，要起来，小可出力就闪尿的。这你家己知影有闪尿的这，吼、哦，这你就知影有尿的问题。啊，那膀胱过动症通常大家拢无去解要紧着，拢想讲啊那奇怪，内裤那个有这个臭尿香味，安尼尔，啊就无去解重视呀。所以查甫，咱拢爱来重视这个放尿的问题。你若放尿啦、搞尿、放袂清气的，啊，定定吼，得换内裤的，或者是换裤的，尿无算长大，较紧的来食这个南瓜子，优惠活动，买一盒，头家送一盒，阿咪啊送一盒，总共有三盒，三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6盒。5000块，对不？来，加上一盒哦。所以总共大组有7盒，7盒5000块。好、哦，啊，每一盒内底啊，拢是60粒。食保养的咧，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好、哦，啊，那较问题较严重的，咱就是照三顿来个食2粒。啊，那有遐啊，感觉讲，哎，小可有这个竞争啊，咱就是先个食早暗2粒就会使啊。啊，那有任何问题？咱的竞争甲人无同诶，啊，山脚拢有做服务，吼、哦，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电话拢唔免钱啦，吼，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用手机啊卡，啊，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会使。好啊，来，咱继续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咱卡大哦，咱这个洪妈妈所点的歌，好、哦，咱点这个感恩的心，啊，咱今麦要来唱这首歌《感恩的心》，就好比咱阿弟啊，对咱爸爸妈妈同款，哦，拥有感恩的心，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来陪伴阿弟啊。啊，阿弟啊，会当继续叫阿弟啊，卖叫阿爸呀、啊，感恩的心，好，来今麦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感恩的心》，是由咱这个欧阳菲菲。哦，咱早期欧阳菲菲时阵啊，啊，伊拢唱真侪好听的歌。啊，虽然这首歌是国语的，但是咧，这是老歌啦，咱爸爸妈妈拢不陌生。啊，这首歌嘛代表咱阿米亚的心情，啊，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啊，默默的陪伴阿米亚。啊，拢较避暑，阿米亚听众拢较避暑，较无敲电话起来甲阿米亚做互动。但是咧，有当时啊，妈妈。嘛是有真济吼，做线卡啦吼，大家阿扁也开讲，因为咱的建议是说出门在外啊做拍拼事业，啊无通啊安尼固定时间啊伫个空中啊，互阿扁啊伫个空中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无你看像爸爸妈妈恁家己讲，你的建议是说一天敢有甲你安尼讲话两点钟，嘛无啊。卖讲两点钟啦，二十分钟可能嘛真困难。两分钟有就真无简单啦。卡者，囝诶，啊你今仔日有食饱无？啊囝甲你讲，哦我伫无闲啦，要创啥你紧讲啦。我无闲咧，卖卡啦。哦，你看，啊咱有诶妈妈就会失落感，就会感觉伤心，会感觉那安尼，吼、哦、啊，其实人家己是说，就是你拍拼的无闲事业啦，吼、哦、啊，所以不要紧。咱每一天阿米啊，拜一甲拜六是下晡两点甲四点，拢会伫个空中来陪伴咱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啊，爸爸妈妈拢会当多多利用。吼、哦，两点钟的时间啊，确定会起来找阿米啊开讲，哦，点歌，哦，安尼一天就过啊，真欢喜。吼、哦，有阿米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啊，那礼拜咱就是假日的特别节目，吼、哦，下晡诶中昼啦，十二点至两点，啊，佮有暗时的六点至八点，啊，来陪伴爸爸妈妈。所以，甲阿米啊，当作家己的查囝，安尼啊，有甚物问题拢会使卡起来，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哦。啊，咱听阿米啊节目，除了讲会当消磨咱的时间。啊，有阿米亚做陪伴以外，咱阁会当加减啊了解一寡健康的常识，因为相信做者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叫伊看迄文具乐乐等手机啊，虽然即马真方便，等手机啊开起来就会当查资料，但是啊乐乐等看也无啊，啊一字一字看有啦，啊要了解意思，啊这是啥？哦啊，但是咧。透过阿米啊，简单啊来甲爸母啊做解说，咱会当增加一寡健康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有当时阿米啊讲，咱即马很注意啊，伫发生社会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好、哦，所以一天两点钟的陪伴，咱爸爸妈妈爱准时好、哦、来收听，啊，甲阿米啊来做陪伴。安尼好不？谢谢爸爸妈妈啦！这首感恩的心嘛是代表阿米啊对咱爸爸妈妈诶这个感恩的心安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南瓜子哦，就是咱尿泡酸的问题，咱妈妈有这个放尿的问题，膀胱过动，家己拢唔知呀，诶这个问题，妈妈你爱做注意的哦。咱若讲放尿啊，吼、哦、啊放清气呀，但是咧要洗身躯的时阵。哦，啊，烫来烤起来，要换洗身躯的时阵，那拢有闻到这个臭油香味，哦，啊，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一种竞争啦。但是咧，做者爸爸妈妈拢唔知影，吼、哦，拢改动作，哎呀，无啥安尼。但是咧，你问题抗拒，小问题就变成是大问题，吼、哦，啊，较紧的来食这个南瓜子来改改善。小组的三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六盒，阁加上一盒，大组的七盒5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吼、哦、啊，真方便，配袋甲吞落就会使啊，这是做软胶囊的，非常的方便，真好吸收，啊，咱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你要食市面上的南瓜子嘛是会使。拢可以，但是要食，得爱食有效果诶，卖食迄心理安慰诶。啊，开遐侪钱食无效，啊来甲阿米啊讲，我都有食南瓜子，啊那无效，因为你食唔对伊嘛。咱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啊咱目前台湾，敢那咱。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互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 0800 0800

0: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来空白呀卡，两盖开通哦。
1: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袂记一字啊吼。
0: 对啊。
1: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0: 都记得袂记一字。
2: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嘿。
0: 来，
1: 什么
0: 好
1: 无？
0: 我
1: 今
0: 麦伫这里刷电，
2: 刷
0: 卡
2: 好不？
1: 来，要刷卡。
0: 人家咧讲歹代志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3: 家宏遐
2: 吼，嘿，我家宏本人，
3: 先到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3: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吼，
2: 好好好，
3: 啊是讲是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嘞，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3: 安尼哦，
2: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3: 啊你食，用心脏的，
2: 迄食食食，
0: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
2: 用心
3: 脏的。
2: 吃一粒，啊，迄个，吃两粒啦，卖吃一粒的啦。
0: 人家爱吃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的少年人咧吃的啦。
2: 吃两粒啦。
3: 欠吃两粒吧，
0: 吼。哎，啊，用心中嘛两粒，
3: 欠
0: 吃
3: 两粒，
2: 对。啊，等下嘛搁吃哦。伤
3: 重哦。
2: 没啦，等下搁吃啦，伤轻的伤重。
3: 你煮煮了等下才吃哦。
2: 去吃，啊，下等下下晡搁甲吃。
0: 吃两顿。
2: 嘿。
3: 哦，安尼哦，啊，食过来还没搁吃。
2: 穿白 NO 呢？吃愈济愈穿白 NO 嘛对。嘿，还拢赚
3: 的啊。还拢宠物
2: 的。嘿，买拢无宠物，药效拢无
0: 共。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
2: 啦。你看起来问这死人。
3: 我惊呢。
0: 啊，你免惊，好家伙，好你看。
3: 我小假呢。
2: 啊，有呢吼，你
3: 啊，你
2: 真正
3: 的，
2: 你注意没有？
3: 你
2: 注意没有？啊，你食这都未啊？
0: 你甲吃一个啦，
2: 你听我，
0: 爱吃我啦，
3: 爱煮啊，
0: 袂使爱去煮，爱去煮，
2: 爱去煮啦，有机会爱去煮。
3: 莫德纳两剂，
2: 去煮，
3: 去煮。莫德纳讲足强的
2: 啊，袂啦，
0: 袂啦，大家慢慢咧煮。
2: 卖后
3: 背，我慢性病足多，啊一寡毛病拢遐咧。
2: 袂啦，你慢性病。
0: 卖后背，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2: 吼。
0: 袂
2: 堪住咧，袂
0: 爱听教皇讲，卖听别人讲，
2: 吼。你放心，放心，
0: 好 ，OK，
2: 拜拜。来，喂，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0: 阿母，
4: 喂，
2: 阿母你好，歹势，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4: 阿在
0: 过来，阿别人
2: 头先人先卡来啊。
0: 你第三名，
2: 哎呀，
0: 你后壁够有电话咧讲的，你进来讲。
2: 三名来，
4: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
2: 嘿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2: 哎。
0: 阿母你也好，
2: 阿哥来嘞，
4: 阿哥来，我哩三周年入住宿，
0: 对对对，
4: 听上半天啦，
0: 谢谢啦，
2: 感谢有啊吼，敢那听到这古咱就欢喜，
0: 对啊，
2: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4: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未来呢，
2: 买万外块也未去嘞吼，别紧啦，慢慢啊来啦，嘿，钱多嘞，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呢啦，
4: 嗯，
2: 哦。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4: 听江辉唱的。
2: 江辉唱的啦，哈。
4: 嗯。
2: 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
0: 阿叔阿母啊，
2: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4: 好。
2: 差百外万人啦。哎呀，哈。
4: 好啦。
2: 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为了。
5: 好，大家好。
2: 阿姐，你今日穿只早卡，你唔免卖衫。
5: 我今日
2: 较有闲，
5: 你是咧？
2: 我看
5: 有
2: 金浪旁卡，
5: 我即久无卡
2: 安
5: 尼。安尼生理歹啦。那卖安尼甲我讲生理歹啦，我生理普通啦，我只是
2: 金浪旁
5: 都
2: 久无
5: 卡，
2: 紧
5: 想卡
2: 一
5: 个。你讲安尼。
2: 哦。
5: 哎，中秋节要到
2: 安尼。哎呀。
5: 要
2: 听什么歌？
5: 万味想爱你。
2: 万味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5: 我来借问一下吼。
2: 哎。
5: 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
2: 哎。
5: 有无？
2: 要不？
5: 啊，个人参皂苷啊。
2: 哎。
5: 啊，个自行车啦。
2: 哎。
5: 好像
2: 要那
5: 这
2: 久拢无
5: 咧
2: 卖啊，
5: 我
2: 已经拢
5: 吃完
2: 啊咧。啊，我都还未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5: 你拄还未轮到，啊无货，我无物件通吃边喏。
2: 啊，我这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不？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啊，把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5: 是哦，哎哎，啊，我借问一个吼，哎，三七八的食个月算善良的，伊卖拢正常。
2: 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嘿，大家华人一个方如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寡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5: 对啊，现在三七八八，哎哎，去牛街 B M 拍拢正正常，
2: 够好。安尼吼。
5: 对啊，
2: 恭喜啊，继续食。
5: 啊，你做产品甲我规矩甲我做。
2: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若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敲电话来甲公司讲，啊，我才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不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亏，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的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的。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的，迄拢天然野生的物件，哎呀。
5: 出來
2: 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特价讲要起笑。
5: 我拢食干了，接
2: 袂
5: 到
2: 诶，接袂
5: 到
2: 咧。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都要卡来讲啊。哎呀，吼，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哦，来，喂，你好，陈妈妈。
6: 我食诶三皮八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搁有回落啊！我咧，你等
0: 你吃完啊呢？
2: 真无回。
6: 哎，吃完啊呢？
0: 今麦减回啊？你吃了有较瘦无？
6: 有哦，
0: 哦，安尼水哦，哎，有较灵吼。
6: 哎，对啊，那个，
0: 安尼吃
6: 个
0: 老
6: 多，规个拢有，都拢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阵那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0: 哎呀，我来甲秋香喝啦
2: 哈。两公啊，
6: 哈。甲我吹一下啊，啊，吹下甲我吃来啊。
2: 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啊。
6: 我今仔日我先真欠一项。
2: 好，好 ，OK， 好，
0: 好，谢谢你哦。
2: 啊，来，喂你好。
0: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啊呢？
2: 哎呀，真久无
0: 听你。啊，真久无敲听听到你的声音啊呢？
7: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0: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
2: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卡来，你爱金骨草的呀？
7: 好啊。
2: 阿姨，都跟阿星的甲三黄同款。
0: 你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啊？
7: 哦，嘿，是好食的，还几外分外的。
0: 几
7: 外分外的。诶，阿哥，你爱跟我佚佗啊？
0: 哦，赞赞赞，新加坡头哥好食。
2: 阿哥要去倒位？
7: 阿布达比。
0: 阿布达比，中东所在。
2: 中东哦。
7: 中东啊，
0: 赞赞赞。
2: 中东拢黑人，中东拢黑人咧。
7: 无啦，迄迄杜拜还好野人，来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2: 你是要去，你是要去杜拜啦？
0: 啊，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到阿远去？
7: 八十年无偌济。
0: 哦，八十你走到阿
2: 远。嘿，用脚
7: 强哦，用脚
0: 强哦。
2: 中东
0: 食，食阮的产品用脚强哦。
2: 去中东早就我石油，等下喊我换金骨草啦。
7: 好啦，我有感染就挂掉来。哦，我今仔有你个药片哪个哦？哇，你啊啦，你怎啊哦？这条条，这这条条条哦，哦，我吃那的。
0: 吃我那草莓有较好食无？
7: 哦，贵个，那去多都贵个话无？还袂算。
2: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0: 都可以食白，
2: 我
0: 都
2: 叫
0: 伊，
2: 我都叫伊食白酱加川贝做伙食。
0: 哎呀，你食烧啊！啊，烧
7: 菜的产品哦，我刚才产品太好了，阿哥哦，幸亏大家发过啊。
2: 没啦，没啦，你会作用的，食到百二，你放心。
0: 好，我来甲亲相退咯，哈，
7: 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哇！
2: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0: 吼。
2: 啊，我周年
0: 庆。听到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2: 我的周年庆就用要接近尾声。
0: 对啊。
2: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敲电话来反映，食了好。
0: 是啊。
2: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0: 是。
2: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敲电话来讲吼，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
1: 啊特惠啦吼。啊，我还有几落支产品还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骹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桑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0: 是啊。
1: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0: 是饿了。
1: 饿了，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上山啦吼，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学了，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0: 正正
1: 拄啊接到伊个电话，伊讲伊去互检验师检验转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甲，讲伊即三十年来身体拄啊即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个啦，
0: 对啊，拢找伊啦，无安伊啊啦，
1: 毋捌遮健康个，
0: 对啊，
1: 啊，咱嘛甲恭喜，
0: 是啊，
1: 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个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较对啦，
0: 是啊，恁拢甲
1: 你开钱个咧，啊，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着袂予恁失望，
0: 无毋对，吼，
1: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个过程当中，
0: 是，
1: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白白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0: 嗯，
1: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0: 是啊，
8: 你好，
1: 新年
8: 快乐！
0: 刘
8: 大
0: 姐，来，
1: 什么
0: 好
1: 物
0: 你
1: 挂电？
8: 我有确诊，也袂使去领。
0: 你先等，你先等，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啊，我。
0: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1: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吼。
0: 恁吼，
1: 啊，恁前个确诊呢？啊，恁的川贝了安那吃嘞？啊，经过操了安那吃嘞？来，喂，了林大哥。
0: 林大哥。
9: 大王。
1: 嘿嘿。
9: 就问下恁咧，顺畅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1: 还卖过啊咧？哈哈哈！丁刚刚促销，
0: 你卖卖过啥物
1: 啊？啊！你丁刚促销看有卖？
9: 有卖啊！
1: 啊！你还没吃完啊？
9: 啊！都食了未歹，啊！都准时食啊！
1: 安尼啊！
0: 吃完啦就对啊啦！
9: 哎呀，正常卖，差不多要吃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卖啊，恁请教。
0: 啊！你吃了敢好势？
9: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拢袂顺，
0: 即摆才顺的对啊。
9: 嘿，是。
1: 我即两礼拜才去甲想想清楚看
0: 下。啊，好，去甲吹看下。
1: 啊，
0: 好。
9: 啊是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嘛会当私底下教
1: 我。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拨互你无？啥要拨互你无？
0: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卡互你啦，我这个有时间啦。
9: 啊，好，袂歹
0: 个啊。嘿，无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1: 来，喂了，
0: 哦，
1: 喂了，
0: 阿母诶，
10: 哦，
0: 阿母你哪较早？哎，
10: 阿母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0: 爱啥物？你要爱啥？
10: 哎呦，火山火呀有无啦？我，
1: 火山，
0: 你爱火山哦？
10: 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脚骨啦，人搁，你袂吼？
1: 嗯，
10: 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都好诶，知影我着。你那讲好，赶紧听着你的，卡啊等几波等无啦，
0: 安尼哦，
10: 啊以后就赶紧两组来啦。
1: 哦，恁家的新明星嘞？
0: 嘿啊，你哪知我咩？
1: 你敢知你是安尼恁家的新明星？
10: 嘿，
1: 阮前面敢若为着互相约，喊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10: 安尼哦。
1: 嘿啊。
10: 哦，好，啊你就赶紧两组过过来。
1: 啊，都要无都开会开
0: 啊点半。啊，唔知啦，要卖单
1: 未？等下继续，唔知
10: 吃咩？安
0: 尼啊。
1: 哦，
0: 啊，不然你搁听一下啦。
10: 哦，好。
1: 你互相去食了安怎好啦？
10: 啊，都
0: 药酒有较好势呢。
10: 药酒加食好势，啊，搁哪像哦？
1: 哎。
10: 咱有感觉讲，俺脚骨着搁消落安尼啊。
0: 哦，挂水啦，哦，
10: 小可有水分啦。
0: 哦，安尼，啊有较消。
10: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1: 药酒爱顾啦。 哎呀，
11: 对啦，啊就是安
1: 尼啊。人讲寿命是短，腰子
11: 咧行。哦，啊，咱这我唔在地咧找你，啊无我咧地咧找你。
1: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11: 哎呀，啊都。
1: 卡骨头安行
11: 行安尼啦。
1: 好 ，OK。
11: 我安那我来个手手参详。你是 OK 啦，
1: 你去看，佮无佮好加在，
11: 听
1: 着
11: 这行
1: 药
11: 啊，
1: 食
11: 了
1: 佮佮
11: 有差，
1: 佮愈
11: 有差，我
1: 才袂惯。我当初互相药，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药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
11: 就讲这。
1: 好啦好啦好啦，
11: 我再讲再八九遍，你过去
1: 坐。好啦，我本来要讲话你听，你都听无啥有
11: 咧。那你别做事啦。
1: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约。
11: 是。
1: 啊，我昨干那为着互相约含头家。
11: 头家你也熬几波啊？
1: 上开会开啊点我。
11: 啊嘛熬几波，唔知你熬啥。啊，
1: 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11: 啦。是啊是啊。
1: 啊，我昨开会开到点我啊，来位。
11: 来，陈大哥。
1: 文武大哥。
12: 你吃我啦？
11: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不？
1: 我家宏啦，
12: 我家宏啊。
1: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你
12: 你
1: 卡
12: 你。你分起来，你用了，你讲好了呀？
11: 托梁红你啦。
12: 有啊，
1: 哎，安那。
11: 阿小弟啊，你。
12: 啊，我叫我吃啊。
11: 有啦，有吃，
1: 有
11: 吃。
1: 有甲你吃油饺。
11: 吃油饺啊，吃起啊。啊，你今仔日去等看麦哈。
12: 我
1: 来了，来电来个来喂你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的，拜托。
11: 是啊，拢好好听。
1: 啊，无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11: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1: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11: 是。
1: 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哦。
13: 啊，他也未到位。
1: 还袂到位啊！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来等下聊咧啦。我是讲你干那问看还袂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我讲我昨昏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11: 是啊。
1: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11: 我你讲我家吼，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1: 我当时伫带带啊来位了陈太太，歹势哦，你到山那过来带，嘿来了。
14: 哎，你要高雄，高雄哦。
11: 高雄啦，你名甲叫唔
14: 到，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1: 哦，爱你妈哈，
11: 爱你妈哈。
14: 啊，对，要哪只？
1: 来，我叫老卡小姐甲你解说
11: 哈。稍等下。
1: 叫助理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然后筋骨草，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佮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落的物件，我要甲找翻头，倒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到阵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了做妈妈。
15: 嗯，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1: 来。来，你稍等吼。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予一个团金叔啊。吼、予一个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11: 拼开工的
1: 就对
11: 啦，
1: 吼、近期后来生活叮当着，着爱白叫牛咧，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11: 是啊。
1: 我讲这個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11: 是。
1: 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11: 真的呢！
1: 我无可能放弃。
11: 迄天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好车，家己来买几箱的回去啦。
1: 嘿啊！连一挂大型药厂甚至病院，要来向我讲三黄。
11: 是。
1: 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11: 嗯。
1: 就甲排队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11: 这量足少的
1: 呀，给别人卖。
11: 是啊，
1: 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11: 珍贵的，
1: 爱留予热爱我支持我， 听小我这些爸爸妈妈，这些长辈时代来吃保健，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己今日讲真正的，这个互相邀，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实力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讲，代讲代好要洗耳机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11: 是啊。哦、
1: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诶9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11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诶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先啦，我讲先啦，会有300万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尔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1: 尿尿病，吼、
1: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西尔剂的阶段。
11: 是啊。
1: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入去破白了，肌酸酐过高啊，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啊，这就是拢要洗耳机的
11: 指标。你肌酸过高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破啊，嘿。
1: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这个互相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的野生的物件。
11: 天然的啦。
1: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1: 啊，搁一只吼，一挂哈珍贵的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的有够歹找啦。
1: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11: 咱这爸母啊，注意听啦。
1: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的人，
11: 一定爱听，
1: 你嘛一定爱听。
11: 哦，你一点仔知识啦。
1: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11: 对。
1: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换。
11: 对对对。
1: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11: 泡泡啊，嗯。
1: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11: 起起落落安尼。
1: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11: 嘿，
1: 哦，啊，你来
11: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1: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1: 对对对。
1: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1: 那唔好。
1: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1: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1: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哦，这种候选人，
11: 咱嘛不爱去选这种。
1: 这种候选人，该种候选人
11: 无同。嗯。
1: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11: 来，咱来听一首
1: 诶。啊，一通电话啦，来，宋元大哥。
11: 来，对，黄大哥。
16: 喂，
11: 大嫂，你伫刷电刷电，来，
16: 好嘛，阿玲，来，啊，我种诶三黄，迄个唔知要食啥物时阵啦。
1: 三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三黄啊，你倒来三黄。
11: 你要用别人的，别人甲买的，我知影快点，哎、哦，你稍等，稍等，稍等。
1: 啊，来，来，威廉。
17: 借问一下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哦。
1: 纳豆红曲。
17: 借问一下吼，我肾丝球过滤哦，剩20外，你敢袂吃呀？
1: 会啉者。
17: 啊？
1: 会啉者啦，
11: 特别要紧。
1: 你肾丝球过滤率跟你
11: 无关系。西游记也不要紧
1: 啊。啊，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血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腰子。
17: 啊，伊有下丹参。伊
1: 见
17: 到，
1: 伊见到对你的腰子有帮助，冬参啦。嘿啊，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哈，啊你是指挥大哥哈。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11: 你今日爱听，今日直播你敢听得到？
1: 今日
17: 这。我即摆袂进来，我今日送来这安尼吃。
11: 会啦，迄西游记都会吃，卖讲你肾丝小过低。
1: 生癌的人，生癌的人都会使吃。安
11: 尼了解无？
17: 迄老管的安尼。
1: 拢会使，迄专门咧做伙啊管的吼。
11: 好，安尼知吼。
17: 啊，有搁想袂吃无？
1: 无啦，汤拢会吃。
11: 咱无禁忌啦，哦，无禁忌哦，吼。
17: 食菜哦，食东
11: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啊。拜拜，
1: 卖互家己，卖互家己，
11: 你卖压力遮大啦，卖互
1: 家己生活，嘿啦，一日一罐，只两罐，卖互家己生活遮紧张，
11: 你上紧张去啊，
1: 吼，
11: 好，好，拜拜。
1: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C二G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喂，嘿，嘿，嘿，
18: 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未啊？吼，我真够食了，
1: 拜拜。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要，本来今日要买，
11: 啊，
1: 但是手上会挂袂出来，
11: 系
1: 啊，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哎呀，
11: 啊，好在我袂歹无，
18: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11: 啊，手卡好卡一斤嘛吼，
1: 啊，本来今日要买，手上做袂赴。
11: 哎呀，我是厉害的，
1: 因为伊个小巧早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较侪，
18: 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18: 好，阿文吼，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11: 谢谢。好，的小苏妈妈哦，好，拜拜。
1: 来，为了个三兄。
19: 嘿，我物件有上来无？
1: 你有物件？
11: 小蛋娘吼。
1: 哦，即敢若问电话，你看家宏敢若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若问看货送来的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11: 嘿，对，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哦，恁来稍等一下。
1: 啊、
11: 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会慢一工。
1: 啊，真侪物件，有诶恁免等吼。
11: 对，不用等啦。
1: 啊，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11: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会甲你送一届啦。
1: 那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11: 哦，安尼严重啊。
1: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11: 我在全国诶，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1: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11: 好啦，
1: 你放心啦。
11: 我用油诶，甲你送过啦。
1: 啊，咱电话听甲。接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项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11: 是啊。
1: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当，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坐啊，大家。
11: 你看我那久食加油剂，安尼免洗油剂，你看偌惨。
1: 阮丈人嘛无洗啦。
11: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1: 对啊。
11: 一啊油剂食加好洗安尼。
1: 本来咁要甲因早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油剂，专叫因早囝搁留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洗油剂互伊甲因早囝带转去
11: 得啦。难呢。
1: 来听歌啦。
11: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歌曲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项产品哈，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吼。
1: 啊，西药剂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135246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家啊，水症。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亲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济人唔知啊，吼，当然姐夫友好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爱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这个物件专攻嘛，敢那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互100个食药剂的100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这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的有影足侪物件来食固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这食固药剂拢一杯一重，只要你食着好的，食着顺的啦吼，
0: 食着生活有够的啦
1: 这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盲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先恶。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那你着倒去啊。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接落去说一寡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
1: 接落去吊眼镜，放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接落去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然后你接落去炒菜。你无可能先炒材料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济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50000+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盲西，你无甲清哦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未出来，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药剂咱爱清哦清气，你这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这食落去甲疼哦强。过来才甲一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干药剂盲西，你唔甲清，你干那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未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电器同款啊，你无家洗个迄个网啊，你当摆直吹直吹，安怎吹嘛吹袂灵啊，对不？
1: 是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听友登记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上信任的哦，
1: 咱康百事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阮开个开啊点我，
0: 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去红瑞士。
0: 哈哈，莫讲瑞啦，我无辛苦，去红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的亲戚食，啊，我的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汗水、汗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转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就我刚要甲你讲。因为阮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
1: 嗯、
0: 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真啊面久个，打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食呢，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啊，
1: 你夭寿骨你拢
0: 跑开。我有啊，那无，我寄三盒给伊个咧。
1: 哎呀，啊你真了去
0: 外地？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我感觉小安
0: 讲，
1: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揣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自十几岁就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因为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了一工的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的稳定值。是安怎一些人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
2: 哦，刚才我甲遮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互相药吼，除了咱个金香花哦，就是香香的花、欸、哦，以这个用着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哦，
2: 这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这个新闻，咱拢有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到规身躯乌飕飕？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晒到规身躯乌飕飕，我去皮袄晒书，哦，晒皮袄的晒书哈，
1: 叫做
2: 徐以翔啦，
1: 是是，
2: 哦，这个德哥湾，哦，这个鱼
1: 竿啦，
2: 哦，鱼竿，
1: 嗯，
2: 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把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哈，含这个鱼竿的鱼船啊哈，
1: 嗯，
2: 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去做那电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个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大海，
2: 迄就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哦、算上紧绷的啊啦吼。
2: 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把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我甲运去
1: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是是，
2: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就拢先甲萃取掉，
1: 是是是，
2: 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肽酶甲外肽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伊这个要创啥呢？
1: 是，
2: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 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2: 哦，咱这个肾丝球，等下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甲捞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1: 对，
2: 哦，血浆，
1: 对，
2: 哦，血毒，
1: 对，
2: 拢包含伫内底，
1: 对，
2: 哦，尿毒拢伫内底，
1: 对。
2: 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甲伊清毒？要哪去甲伊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去甲伊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可以自然代谢掉。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1: 互
2: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哦，咱这个中医吼、哦，咧讲的就是讲，古早咧讲的讲，咱个讲的肾呐、啊，腰肌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会，命门会啦。
1: 嗯嗯，
2: 人的对，咱腰肌就一个肾阳加肾阴，
1: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会，你只要叫花语，你的人的生命都
1: 差不多，
2: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腰肌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就是讲。我感觉讲你即句话是真正互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哪去补着即个肾，清着即个腰肌网丝，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即两即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毋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伊
2: 一两以上，一两以上的市价偌济？
1: 是，
2: 当遐一两，咱的大海马即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倒一个万二块。
1: 一对就对了。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肾，补命门血吼，清除腰子的迄个
1: 腰子网丝，
2: 伊有一贴药方。伊的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摕到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是。
2: 啊，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摕起拢爱万外块。无，
1: 结果因其拢摕到细只。
2: 拢细只，因为拢摕到海马只。啊，我为什么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2: 运起来尊重，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活体，活体去除啦。
2: 尊重，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要互你这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在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以及个毒素，
1: 甲
2: 分解掉，互你主人伫即个腰肌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位尿液出，迄个尿，咱个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啊，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肌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肌网丝，你这腰肌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肌网丝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就若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个乳心就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个乳心若无敢换，你捞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
2: 越来越细讲。
1: 这就是一个共款啊，诶，过程模式。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马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诶效果啦。
2: 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诶，
1: 是是是，
2: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1: 是是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1: 啊，金香花正时吼，
2: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的。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诶啦吼啊少有诶，啊嘛无容易采取诶啊，我要来甲达成即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啊，互即个原住民第一啊推展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诶绿豆黄，我嘛用上好诶啊，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诶绿豆黄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红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鲜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1: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阿啊，要来互长辈时段啊，要互恁叫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网洗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
2: 是是
1: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夹断来做你甲退行，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2: 是。
1: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2: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毋是讲到3600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是遮心思安尼去奔波遮个工课吼，真正心
1: 不离足悬个。人昨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哎呀，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1: 下。讲一千啊，比如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啊会付啦吼。就免考虑啊啦，今日保养、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高啊个，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还卖完，他拄啊佫人敢若卡起来4-5支啊，敢若因店的还佫有4-5支，我看佫有10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啦吼。
2: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无爱互洗药剂，你放着起泡白落，人容易亚神。包括你真有咧洗药剂洗3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起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1: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毋免洗药剂，若安尼，若我是愿意试啦吼。
2: 是。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着3000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诶，搁是用上大只诶。
2: 啊，甲金香花。
1: 嘿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
2: 啊，
1: 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2: 是
1: 啊啊林兄，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遮疼惜你，你就甲送一拉落，系啊，然后送一拉落吼，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嘛，
2: 送一啊一千阿就对吧？
1: 系啦，都一千阿来，
2: 啊一千阿。到尾仔你大概讲完，莫阁甲讲，阁要追加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莫追加，到咱就讲咱下都开会。
2: 因为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掠掠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有哩，无要紧啦。
1: 安尼吼，好，好。安尼来到中北时段，今日你放着气泡白落，你要止功能歹的。吼、哦，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药剂的。你无爱用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六十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粒阿金送一粒，阮头家前面交代要送一粒，买一粒送两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爱食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长辈时段，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维六来，来变互相的吼，来来互相的要说说吼，来电话今日来维六。来买互相的吼，
3: 是，
1: 刚好
3: 你讲的，啊，即马到大组的，
1: 无大组的，就大组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约你来位了，来位了买互相的吼，
3: 哎，有大组的无？
1: 无大组的，等下只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是请安的，那边写无来位了，来买互相的吼，嘿，
4: 有事帮我下去找。
1: 来来，等下约你，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穿只裤只布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5: 你好，
1: 来，你有咩好想的吼？来，电话下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一千啊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就甲你讲，今日中辈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互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互你改善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喂，你好，民进大哥。来，你有变互相的哦。来，等下下咧。啊，来，杨安大哥变互相的哦。有变过无？
5: 我唔
1: 捌咯。唔捌哦，来，等下下咧。来，喂，你有莫等到妈妈变互相的哦。来，等下下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互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腰子我著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尿液。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拢满线啊！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6: 喂，嘉宏啊，我买两组、
1: 四组的，啊，
6: 大组，我先
1: 写
6: 小
1: 四组。好，先写小四组，
2: 谢谢，
1: 我先
2: 写好
1: 哈。
2: 谢谢。
1: 啊，来，中辈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龙大哥，来，要互相的吼。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插播，无五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香花，难得大海贝，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贝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贝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大厦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为你有新朋友哈，来新朋友要好声音哈，来电话下来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假补的。哦

0: 你迄种加食的加卡的啦。啊，咱今日我都讲啊，你食你要食洛阳固药剂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药剂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药剂网西，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什么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搁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夹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药剂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双眼，啊天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啊阳。你就会当会收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000粒，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的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寡。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诶，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毋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诶，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哦，你著一定爱买互相诶来个休息啊。
1: 嘿
0: 嘿嘿，来电话起来吼，好像有赞无？
1: 有赞啊！
0: 赞啊！哈！
1: 本来咧放药拢有用一泡啊，
0: 嘿嘿，食
1: 一
0: 羹
1: 就改善啊，
0: 食一羹就改善啊！哈！
1: 啊，伊身体上本来足悬的有无？
0: 嘿嘿，
1: 以前我要叫伊爱洗药剂啊，
0: 哇嘿，
1: 啊
0: 你好，
1: 所以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一口食，食到三羹，哎。
0: 去
1: 检查
2: 下
1: 就
2: 袂安尼，
1: 正常
2: 啊。肌酸酐就
0: 变
2: 正常啊。
0: 一般哦，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天就甲出来检查，
1: 哎呀，
0: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
1: 啊。
0: 哎呀，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酒免洗药剂，你电来夹咧哈。
1: 好，
0: 来电来夹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的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3: 坐下嘛嘿。啊，我带你报告一个，这个藿香药
0: 哦。
3: 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块，因为要买这条要大袂使。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家食一寡退烧药哦，有几样歹个，较少个大个。
0: 嘿嘿，最近袂
3: 晓。我较早食这藿香药啊无。
0: 嘿嘿，
3: 所以随食随用个，随消个。
0: 这最近是刚食就随消啊，有诶较紧
2: 挂钩
0: 就随消啊，
3: 嘿
0: 啊，因为伊药剂网西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西。把你做尿药放出来，嘿啊！伊二次房洗，把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等下。哦，无阵哦，我知影咧。
0: 安尼吼。
3: 哎，我早就无论继续再加两只药是等
0: 小林我。哎，早咧食吼，好来等下咧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的吼。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数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挣钱，大哥。来，你要不要香烟哈？
3: 哎，
0: 香烟
3: 先
0: 多买一点，
2: 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2: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
2: 吼。
0: 哎呀，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买火香烟哈。来，对，来压的哈。
2: 谢谢。
0: 啊，阿仁兄，咱甲既然一千阿尔啦，吼。
2: 是。
0: 啊，今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着优惠啦吼。
2: 是是。
0: 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啊，都一克啊3000块，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
2: 是。
0: 不管你进有水进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药剂，药剂病甲你拢无缘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2: 我送一啊。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2: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2: 好啦，当然。
0: 吼，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够够好个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劲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 食甲唔免洗耳机，今日加红哥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下，我袂当我开钱，小安无该吼。啊，小安啦、啊。啊！
4: 电话行到了，我到接电话
0: 啊！咱甲今日就对啊啦吼！会当红食清油脂网西，清了来就爱顾
4: 啊
0: 嘛！
4: 对
0: 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啊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没啦，咱顾咱有顾一支油脂的吼，咱一个洛阳的冻精。
4: 哦。迄正港。我搁开大啊！
0: 迄正港用上好的洛阳，吼，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对天的。迄地啊，迄洛阳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洛阳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会互像迄少年家送洛阳冻精互你
4: 送。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人两千尔。
4: 夭寿啊！
0: 系啊。
4: 好啊，紧啦，电话讲
0: 起。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开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清药剂忘洗。小安兼甲恁过下子，清清结果，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六十粒的哦。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六种的冻精，来回你有恁美大姐。
5: 哦，我甲你讲哦，伊物件哦，
0: 嘿，来你等来甲你吼。啊，来回你来，你互相的吼。
5: 我
0: 三岁哥
5: 帮我改大组
0: 的。啊，来电的嘞，今日来行的吼。啊，来回你来，你互相的吼。
5: 哎，
0: 帮
5: 我改大
0: 组。来来来，电的今日来回
2: 你，谢谢。
0: 赛花大姐，来你，要互相的吼。
5: 嘿，
0: 来电的今日来回你，实在妈妈。
5: 哎，
0: 嘿，来。
5: 会
0: 早在
5: 卖
0: 遐
5: 啊。
0: 好，来电的今
5: 日哈。
0: 你看要买啥，你来甲讲吼。来电的今日。来回了，叶花大姐，来了，买好香烟吼。
5: 我今
0: 日要
5: 跟你讲
0: 哦，
5: 你跟你讲
0: 好无？来，电话过来，我真无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回了，来。
5: 哎，家豪。
0: 嘿嘿，来，你买好香烟吼。
5: 对哦，我帮你泡袂入来啊，你做这做的啦。
0: 好，来，电话
5: 过来。啊，你帮我跟做做的。
0: 来，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哈，来回了，来买好香烟吼。
5: 哎，我要去做。
0: 来，电话过来哈，来回了，来买好香烟吼。
5: 哎，你
0: 干干红的呀？哎，要互相约你。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要互相约吼啦。来，电话拢满线吼，中北时段，今日干那一千安尔，还没完都无啊。来，喂，你，是个。
5: 喂，
0: 干
5: 红啊。
0: 哎哎。
5: 我头够两
0: 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5: 我甲你讲，我阿在隔壁阿伯咩，伊今年放了有铺啊。
0: 哎哎哎。
5: 啊，我讲介绍讲，甲你这互相约无？
0: 哎哎。
5: 好，好啊，无铺啊。
0: 啊，今晚要搁买安那？
5: 哎，要大
0: 未
5: 啊？
0: 哦，来，
5: 你等一下，伊买两，伊买个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
5: 要，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2: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红
5: 金较简单。
0: 好，
5: 这都赞
2: 的。谢谢，
0: 多谢多谢哈，唔免饿了啦，这物件太赞了，我无物件
2: 通。大海贝咧，
0: 来为了，来买互
2: 相。你一盒都放一对大海贝
0: 咧。来来为了，要互相的哈。
6: 嘿，
0: 咱
6: 放了
0: 安尼多轮
6: 哦，
0: 你再讲
6: 感觉
2: 哈。
0: 保证有效，一
2: 工
0: 就改善啦。
2: 一
0: 工
2: 就随改善。
0: 嘿，一工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对半白落，一工就好啦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要互相约哈。
6: 对对对对。
0: 来电话咧哈。啊，来为了陈心大姐，来要互相约哈。
7: 来
0: 为。来要互相约哈。
7: 哈。
0: 哎，来电话咧，来为了陈伟阿兄。请问啊，来要互相约吼？
7: 哎，我等
0: 来。来，等下行咧吼。啊，来位了，请问啊，要互相约吼？哎，来，等下行咧吼。来位了，来。
6: 哎。
0: 来，嘿，妈妈要互相约吼。
6: 哎，对。
0: 来，等下行咧吼。
2: 谢谢。
0: 啊，来接啦。
7: 嘿。哎，大王哦，大组有送物件进。
0: 大组的鸡送起来六种，冻青2000块，食到
7: 够够。
0: 啊，
7: 大组的来买大组的啊。
0: 系啊，来大组的下一组啦，吼。
7: 好。
0: 你先来再，你嘛进只小屋尔，等下就无啊。哎呀，来回你要水龙呀，来要互相约吼，好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要互相约吼。
7: 大
0: 红
7: 哦，
0: 嘿嘿嘿，今
7: 日再帮我写一组大组的。
0: 来电来叫你，再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约吼。
8: 你有
0: 啥米药
8: 啊？
0: 互相
2: 约
0: 啦，
2: 相约金香花大海呗。
0: 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回你要来要互相约吼。
8: 哎，
0: 请
8: 我们小姐去。
0: 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小红大姐要互相约吼。
8: 放
0: 无油，只够哈。放无油，绝对有效果，好退钱啊！无效果，扛放山，你听起来。 哎呀，
8: 我咧是多谢多啊，
2: 放不了就是腰丝网丝拢拍掉了啦。
0: 好香哟哈！
9: 喂，江老，
0: 嘿嘿，来边好香。来电来家咧哈，
2: 啊，谢谢。
0: 时多来回了，来挣钱大姐，来边好香哟哈。来，别话声哥好，
10: 我是查哥哟，唔是查某哟。
0: 好，正钱大哥，拍摄拍摄，啊，你别话声哥好。
10: 我讲要转那个加油机的嘛吼。
0: 先清油机，忙先兼再给你过油机。
2: 伊先清再过，
0: 安尼知无？
2: 对。
0: 哎哎，过定嘞，油机忙先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10: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六千块，加送两下，小安佫送一下，你陆荣甲你过游子的。
2: 对。
0: 系啊。起荣啦。哎，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位了，桂儿大姐。
9: 哎。
0: 来位互相了吼。
9: 哎。
0: 来电来夹咧，来位了，来位互相了吼。
9: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电来夹咧
2: 吼。谢谢。
0: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空八一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11: 哦，嘉宏啊。
0: 嘿。
11: 啊，我下早
0: 甲
11: 你讲，甲你挂楼咧，你有挂楼咧无啦？
0: 我未记得甲你楼咧，我会叫。
11: 你挂楼啦，我就甲你十元、八元、五元。
0: 好啦好，
2: 妈妈谢谢哦，妈妈谢谢。
0: 你甲老家讲啦吼。
11: 好。
0: 哎，你等来个，你等来个，
2: 妈妈叫你去再给
0: 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约吼，哦，来电话举咧吼，电话拢满线，恁拢叫来，啊，文斌兄，你哪一直卡？
12: 哎，我一个想一组啊，跟两组啊。
0: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啊，你有吃过呢啊？喂，你有吃过呢啊？喂，来电话举咧，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约。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叫，我都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了避免大哥、大姐。
13: 我
0: 们
13: 该大
0: 声。来，
2: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邀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
2: 尾，一对对的哦，
0: 安尼起来才会当清理的腰肌网丝，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叫做大姐，来了，
2: 腰肌萎缩的，
14: 我爱大做。
0: 来等你个咧，来回就宋大哥要互相约吼，来等你个咧，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做，你后悔，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爸来回你好。来要互相
14: 约哦！我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约？
0: 哎，对。
14: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0: 你想要买两组大组诶？
14: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诶，恁咧卖这互相约，啊，我原来有买啦。
2: 是是。
14: 啊，我进前诶指数差不多140-150
0: 啦。哦，迄只咧收
2: 高收短。
14: 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拢食恁诶互相约，啊，即嘛。去检查了
0: 吼，
14: 这个、指数降
2: 啊，
14: 降来差不多
2: 45啊。
0: 哦，
2: 安尼
0: 有够赞
2: 的。你内底内底内派咪，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咧，遐垃圾啊拢甲你分解掉。
0: 来啊，来啊，
2: 来
0: 啊，
2: 来清掉。
14: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价啊，搁买来吃，我看
2: 会伊会
0: 好。是啊，你搁食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腰子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系啊，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药剂咧行，
2: 药剂咧行。啊，药剂功能你只要保持60-50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岁拢无问题。
0: 等下，
14: 我哩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人保护者呢。
0: 多谢，
2: 谢谢大哥，谢谢。
0: 介绍人食啦，
2: 哈，谢谢。
0: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好，要好香药哈。
15: 嘿，我问你哈。哎，啊，有需要两三项安尼，到达7-8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0: 8-9粒食都不要紧，卖讲7-8粒啦。哎呀，这做
15: 一下，
2: 两只拢
15: 真
2: 的，
0: 真的喂，来喂，你好，叶露姐啊，来，你好，香哥啊，来，电话下来，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岁寿，药剂爱顾用，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啊。来，你好，明耀大哥，来，你好，香哥啊， 来，等等，来，来，喂，你好，来，包文大哥，来，你好，变好想跟妈妈。
13: 嗯，哎，
0: 好，
13: 我要
0: 谢
13: 祖。
0: 好，来，等等，来，
2: 谢谢。
0: 啊，谢祖，我来讲，原价三千六，今日六十粒卖一克，卖你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六十粒的哈。八盒六千块，大组的，下晚佫送你一个两千块的洛阳冻鲜，甲你清腰子、忘洗兼甲你过腰子，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这面大姐。
13: 好，
0: 小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烟哦。
13: 多
0: 诶。来电话起来，你买过无？
13: 捌
0: 啦，
13: 我甲你
0: 变
13: 两
0: 组伊。啊，这组好无？
13: 这
0: 好啊，阮孙仔放尿泡，
13: 我
0: 食尿较无啊。诶，这放尿泡足简单嘞，来电话下来啊。啊，中北时代来位你好，学子大姐，来你好，变好香烟哦。
13: 诶，变好
0: 香烟。电话下来哈，来位你好，来变好香烟哦。
13: 嗯，你搞得不好搞。
0: 哈。来，你电话下来，你讲啥我听拢无呢？你变好香烟哩？
13: 诶，我变好香烟啦。啊，你遐够大组的无？
0: 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那写完就无啊哈，来
13: 电那个，
0: 来电那个，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过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3: 大嫂诶，那我
0: 几项
13: 要等你只交关
0: 啦。哦，阿姐我这个健康啦，系啊。
13: 对啊，
0: 阿
13: 哥顾身体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哈，好来电那个哈。
2: 阿姐谢谢。
0: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妹妹啊妈妈。啊，你啊，妈妈那线电话来喂，你好，明霞妈妈，啊，来喂，你好，来买好香油吼，喂，买好香油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雷米妈妈，
16: 哎，讲
0: 哦，哎，来买好香油吼，
16: 哎，讲我收到啊哈，
0: 谢谢，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买好香油吼，
17: 哎，阿姐，我要做问题，我系放药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药有泡，
2: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2: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0: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势，
2: 总甲你改善。
0: 啊，若干那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
2: 对，
0: 系啊。
17: 哦，哎，我讲下是大大多
0: 哟。来，
2: 谢谢。
0: 来，你哈，来，喂，你好，米吉妈，米吉妈大姐。
18: 哎，
0: 你好，好香烟哈。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小心大姐，别好香烟哦。
18: 对。
0: 哎，来，等你下咧。啊，我就讲下哦。有咱的人的退休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2: 得
0: 咱腰子咧行，啊你腰子你就当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腰子忘洗无清啦，你敢若知影腰子紧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2: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腰子紧咧发炎，腰子紧咧甲你折磨，你才会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就是因为你诶腰子忘洗清无清气，你诶腰子忘洗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才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子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子有关系。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2: 的。最后诶，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洗腰子
0: 啊。刘华姐啊，
19: 好啊，好，你好。
0: 来，你好，买好香烟吼。
19: 来，
0: 等下咧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崔龙兄。
20: 嘿，
0: 嘿，来，你好，买好香烟吼。
20: 哎，
0: 等下咧，来，喂，你好，来，今年大哥买好香烟吼。
19: 哎，你这在，哎，我即摆请教你啊，
0: 吼，
19: 我
0: 按
19: 有
0: 放尿皮，放尿皮半工，你甲吃，三条甲吃，半工都无啊。
19: 半工，
2: 对，
19: 我
0: 到
19: 这洗
0: 药机
19: 的
0: 感动点。啊，洗药机要另外吃，我跟你讲哦。妈妈，你洗油漆的，你登记。
19: 我哥哥
0: 在洗油漆。恁哥哥在洗油漆，我讲你听，你登记个车，伊原本啊一礼拜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9: 够人遐好。
0: 保养的。
2: 对
19: 哈。我阿娘是洗
2: 那
19: 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尊敬呢，阿姨是大人，我是讲讲到
0: 遮尔
19: 好，
0: 我甲恁
19: 买
0: 戒指
19: 啦，我
0: 是讲，我知啦，阿娘，啊你讲我买戒指，我物件无好，你甲我买戒指。
19: 根本啊，阮阿姨，阮翁哦，伊有一那在买讲，在看洗个字，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唔系买，阮哥哥用在买只，伊是大人啦。
0: 我物件你咧只有效无啦？
18: 袂歹啦。我甲你交关介绍，我去搭车，搁寄迄个，搁有做啥物干面凉的。
0: 不要紧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18: 哎、欸，对啦，
0: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8: 我讲这个病吼，
0: 嘿嘿嘿，
18: 治疗啦好，我就都感恩你啦。
0: 这华人的啦，你放心啦、好，来，
2: 妈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来，你好，来，秘书姐啊。
20: 哎、欸，今仔日买一种过油脂的
0: 吼，对对对，好像。
20: 对啊，我前日有，嘿，我前日有买，特别按公斤买啊。
0: 对，
20: 我前日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脚吼安尼，你就是油脂的关系，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安
0: 尼。汗水就是安怎呢？你油脂肪洗清无清气，啊，你食油脂肪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油脂肪洗哪甲清哦，忙啊！拢凉伊有无？
2: 尿袋
0: 啊，尿袋放会出来，啊，你着袂水肿。
20: 啊，二尿
0: 剂，二尿剂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二尿剂，二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2: 对，
0: 安尼对无？
2: 尿剂也萎缩。
0: 系啊，哈，来电来个。
20: 啊，我前回寄大刀，即个我阿寄大刀。
0: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要互相约哈，嘿，来电来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要互相
21: 问哦。我甲你问哦。
0: 哎，来。
21: 这个卖袂？
0: 我卖，当时个卖袂，我唔知影啦。这我无度甲你
2: 讲。这我
0: 新的物件。
2: 一年
0: 一
2: 堆，最快两届了。
0: 来。
22: 喂，
2: 你好。
0: 嘿嘿。
22: 大姐，
0: 你
22: 再帮我写几多合作嘛？
0: 来，电话下来哈。
2: 谢谢。
0: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尔，这头家三名硬甲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少超过，啊，恁等下若无爱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23: 像你过去，自己过去咧做，去过去哦。伊
0: 我甲你讲吼，大哥，伊
2: 个腰子，
0: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伊是清腰子挂过腰子，
23: 哦，
0: 知无？啊，你腰子忘洗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腰子就无效啦。
23: 哦，安尼啊，你我大叔做我，我咧
0: 买足济啊，买足济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
23: 无？有啊有啊，我拢正好正好
0: 正好，好来，多谢电力家咧，
2: 好谢谢
23: 啊，我甲你买足济遍啊，
0: 安尼话来，你电力家咧吼，就超好大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来，
2: 进
0: 口妈妈，来，你要要互相约吼。来，电话讲咧。
2: 妈妈，谢谢。
0: 你好，秋燕大姐。
24: 哎，
0: 来，要互相约吼。
24: 我
0: 们
24: 要订，
0: 还
24: 是讲吼，迄个中秋
0: 节。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边好声音哈！
24: 你把我夹到大座位
0: 了。来，等那个，来，
2: 谢谢。
0: 你好，我等那妈妈。
24: 嗯。
0: 哎，妈妈。
24: 哎。啊，这个过油脂
0: 哦。哎，先清个脂肪先，再讲搞。
2: 再搞。
0: 哎呀，这一杯重哈，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等那个来哦。
24: 好，
2: 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脂，我跟你讲啊，真侪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有诶唔知影诶，伊干那会晓讲。啊，陆强会当过腰子，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23: 迄个三千去送一 K 啊？啥？
0: 无啦，三千个买一 K 啊，送两 K 啊。
23: 哦，
0: 嘿啊，
23: 去送一个陆迄个。
0: 那是大组的，大组的才有送陆强，嘿啊。
23: 哦。
0: 迄下陆强有够赞的，迄陆强拢起上来做的。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到身体用
23: 起起，啊，
0: 好，
23: 不
0: 要紧，来电
2: 那个咧，
0: 啊，来你好，美美大姐，来电那个咧吼，来为你来说个这啊，来你好，
24: 今
0: 日来富阳吼，要食药剂
2: 诶，
0: 对对对，
2: 食过药
0: 剂一杯，放药吼，放药吼，你诶大杠，放药吼，你袂起泡白落，放药破你袂臭药破，嘿啊，
2: 清除你诶药剂网虱，对，
0: 来，要动作动作。
24: 水
0: 晶
24: 的大
2: 卡，水晶哦，水晶你上紧，你食了挂钢就是
0: 挂好啊，挂钢
2: 挂钢就更好，
0: 对
2: 啊，
0: 好，
2: 挂钢绝对更好，水晶挂钢绝对更好。
0: 你水晶的，你都半工一工啦，伊个脂肪细水甲你清完，你都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的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朋友，明安大哥，
23: 嘿，美国有几？
0: 来，互相约啦，吼，来电来家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约。 啊，这山海连山啦，
2: 对，
0: 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啊，这
2: 金针花
0: 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啊，这大海马啦。啊，你今日3000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伊个是活体最出的哦。
2: 对，
0: 东北时代来回，你阿曼大姐。
24: 哎，我爱一
0: 组，你爱一组啦吼，来等那个
2: 謝謝
0: 啊，
2: 啊謝謝
0: 来东北时段，先清腰子，再过腰子啦吼，啊来为你好，
24: 来，我要买一个买大
0: 组的，买大组的啦吼，来等那个咧哈，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3000人六十粒未哦，就为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哥送你一个龙江的冻精2000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
1: 好
0: 想要来等那个
2: 了，谢谢。
0: 哎呀，东北时段，大家赶紧卡啊！
3: 赶紧卡，我买有招数，喊我吃吧。
0: 收个安怎啦？
3: 啊，都无招数啊！大家都要清油气，忙死啊！
2: 我这个等待满嘞，
3: 来回了，我唔知，我已经超过10分钟啊。
0: 来，林龙大哥。
1: 喂，
0: 妈妈，
1: 你只
0: 要说多话的，说多3000尔，有够俗的。
1: 哎，我得做啦。
0: 你刚才买做海买都记得啦哈。哎呀，来等那个嘞，啊，这太多，我现在刚接起来，这款家居中部的，这款乡亲我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2: 是。
0: 啊，阿仁兄1000啊，老卡。
3: 我先跟恁讲吼，即马说多就是3000。大多加送恁两下是60粒的哦，
0: 八
3: 下6000哦。
0: 明义大哥。
1: 刚
0: 好，哎，你要不要香油哈？
1: 哎，我最多一桌。
0: 来，来，来，哈，啊，来回了，玲珑大姐，
3: 哎，
0: 来边好香油哈，
3: 哎，
0: 来，来，来，来回了，人家大姐边好香油哈，
1: 哎，
0: 来，来，来，来，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哈，啊，查甫尤其呐，去用听着讲你拜神呐，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2: 是目睭暗红。
0: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小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香花，
2: 大海马，
0: 大海马，等来顾你腰子，让你放尿袂搁再气泡白了，让你唔免烦恼你这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2: 是，
0: 啊，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2: 对，
0: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耳机摆伫头壳面啦。
2: 嗯，对。
0: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耳机出门都不方便，246洗耳机出门嘛不方便。耳机忙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耳机。不管你要甲啥物人买顾耳机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耳机忙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腰子啦！你腰子忙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光开仙丹哦，你吃都无效啦！因为腰子忙洗，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尿，莫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莫怪你脚咧水肿，就是安怎？因为你腰子忙洗脱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未出来，尿毒兼卡掉咧。来，你阿碧大姐。
4: 哦，你好。
0: 嘿，来了。
4: 我
0: 订
4: 一桌大
0: 桌。来，等下叫你哦。
2: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今日大桌真正做会好的啦吼、哦。我今日做桌年轻，还搁咧优惠金龙妈妈。来，你要喝什么哦？来，等下叫你。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哦。这不是讲要吃甲你纵容，这是要吃甲你听你的腰子。
2: 啊，
0: 当然对纵容是无问题。你腰子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回了，
5: 哎，
0: 来分担领，
5: 哎，我叫小细组的啦，
0: 来电来行了，
2: 谢谢，
0: 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回来，腰子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腰子大薄，腰子萎缩的，腰子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位大姐，来了，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嘞，啊，电来0800-081-081啦吼，
2: 哎，通知一下高速，哎，我讲，
0: 东北时段，爸爸，
3: 我阿姨，
0: 东北时段，
3: 啊，我
0: 今日咱你一定爱买，因为吼，
2: 卖卖卖啊！当然我拄好讲，得一千阿得。
0: 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包下。来，我先拜拜。来，
2: 你
0: 好。
2: 我是用啦。
4: 你想要做
0: 多？好香哟！哎哎哎，等你讲咧，来，我咧来，今天大姐，你好香哟哈！来，等你讲咧，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2: 拜托姐啊！
0: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2: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0: 无啦，迄三百啊，你今日家己过去抓抓着，才去做啦。来，你
2: 拜托姐啊！我拜
0: 托姐。来，你好。来，要互相约吼。
4: 哎。
0: 来，等你个咧，来，我你个希望大哥，来，要互相约吼。哎呀、啊，来等恁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着，你一世人会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个哦。哎，来等恁个咧，我就讲啊，第二季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个哦。
4: 没事，我谢谢。
0: 好，来等恁个咧哦，今日谢谢都有够俗个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山，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山花，海的大海马，两个甲夹做伙，佮加上一挂护风，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了妈妈。
6: 喂，你好。
0: 来加风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6: 哎呀，
0: 做大声哦。
6: 好笑，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6: 对啦。
0: 啊，我是好意的啦。
6: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来等你家咧哈。
6: 好。
0: 来，真的妈妈，你不是有卡？
6: 我来讲哦，我今日毛仔要去做。
0: 要紧，你甲老家讲啊，你电话过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卖啊啦？
2: 我报的。
0: 啊，我电话讲到呢，你叫我卖去报，我免那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要好声音吼。
4: 那是对
0: 啊。来，电话过来。啊，我你讲，今日阿金就讲卖去卖啊啦。
2: 这大海边都无遐济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理的腰子，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腰子咧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要互相约吼。等来个咧，来长辈时代，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腰子网西，再来顾腰子。
2: 先爱先清。
0: 哦，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转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转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就价值三千块啊，卖讲金什么，哦，啊，我这做初年金卖是强调啦，嘿啦，我知影。
2: 遐贵的物件，
0: 我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好咧亏，啊，送到你要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卖，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初年金，我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也未来，来，波王大哥。
4: 安、啊、怎？
0: 来要互相个吼。
4: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来个咧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和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先清药止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有咧甲恁讲清药止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吼、啊。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喂你好，来陈太太。
4: 哦，
0: 欸，你是大哥哦，
4: 这多买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4: 系啊，
0: 来电来叫
4: 咧，
0: 嘿啦，我家宏本人，
4: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来
0: 解决。嘿啦，我这我是家宏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4: 哦，安尼，我听啦，我是讲你送起，送起
0: 你屋企。嘿啦，也别啊，爱得不要紧，用来去等啊。
4: 哦，
0: 你电来叫咧哦。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2: 家宏兄，
0: 系啊，啊，你是。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嘿啊。
7: 嘿，嘉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去金山买去足好好，我甲你上回甲你买做八盒二盒吼。
0: 嘿嘿嘿，你
7: 着。食几盒买，迄卡中毒，增加我来去体检。
0: 嘿。
7: 食食暗暝就好溜溜，食食暗暝好溜溜。嘿，今仔日你咧卖这油啊，足好。
0: 对啊。
7: 啊，过去油啊，家己卖干三分光嘿。
0: 哦哦哦。
7: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就反正骨笑爆来个哦。
0: 嘿。
7: 头天食一包药，无啥个，后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摆未遐强啊，好无皮薄菜。
0: 啊，你真。
7: 就去跳的话哦。
0: 嘿嘿。
7: 嘿嘿。分工甲单身，伊跳的话嘛足好，伊跳嘛足好。
0: 嘛做啊，今日只跳嘛做。
7: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一个男生的嘛足好。
0: 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面交
7: 无。哦，啊，个你即即讲的袂迄落迄落迄落过关杀的，迄跳嘛袂歹，迄跳吼我迄。我心肝开了，迄、那个，迄、
0: hey.
7: 心肝了，迄、那个凌晨啊，卡，迄个七点着吼，十五点着哩啊。
0: 安尼吼。
7: 哦，啊，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哩？跋迄土灵交迄关节哩。
0: 哎。
7: 迄关节哩，我食食阿妹，我即卖迄穿起也正好啊。
0: 好
7: 好
0: 好，
7: 谢谢。迄个观察你也蛮袂歹。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坤。
7: 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给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0: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7: 我八十七岁。
0: 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搁做有力嘞呢。
7: 哦，我给你讲，我六十几岁电脑个哦，拢第一头壳个，我给你讲。
0: 六十几岁
7: 电脑。三十几岁大哥大，三十几岁咧。还有即卖在厝个电话，
0: 弄袂用，弄袂用，抄个拢阿个记咧头壳就对啊。
7: 哦，你那你药也袂歹。
0: 我药也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8: 谢谢。
7: 哦，我唔差不多，家己买几十万以上哦。
0: 安尼吼。
7: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迄过关节个，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
7: 其他
0: 的，安尼好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7: 像这起来，我这起来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0: 像这起来讲变成。
7: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头坑位了，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从头拢。
7: 我你讲过港的迄三，
0: 哎，
7: 我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0: 哦，迄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讲。好，多谢啊，
7: 大哥。好，谢谢。好，谢谢。
0: 叫你吃饱饱饭哈。
8: 好，谢谢
0: 啊，
8: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这八十七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学落的来。喂，你好，翔哥。喂，你好，翔哥你啊。
9: 哎。哎，来。我准备下问
0: 者
9: 哦。
0: 嘿嘿。
9: 我阿公哦，伊年岁较有啊。
0: 嗯。
9: 啊，伊人工有可能爱坐死。
0: 对，我那现在这么直接啊，你我都甲记住。
9: 你看伊到什么程度啦，吼？
0: 啊，因为你话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的心哦，可能要退化啦。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这个吃，啊，吃较重嘞，三粒我吃先，我吃一礼拜，啊，
8: 去检查
0: 看卖下嘞，看伊的指数有改变无哈？哦，来等你下嘞哈。啊，来喂，你好，梅春大姐。
10: 喂，迄个大红呀吼。
0: 嘿嘿嘿。
10: 哦，歹势，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嘿。
10: 咱咧海州哦，有
0: 无？来，你等下叫你啊，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南的啦吼，阿坤啊，阿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菜无？未讲白菜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喂，你好，林主大姐，
11: 哎呀，
0: 来要互相约吼。
11: 一百六九
0: 位。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约吼。
10: 嘿，刚我要大早一早哦。
0: 来，电话加你哈。好，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清清你的耳机，忘洗只过滤耳机，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常常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疼咧食，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著甲你讲啊，药剂菌啦发炎，最后你的西药剂，你药剂你会带尿毒症。我甲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毋是咧讲算笑的。吼，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哥送恁一个六强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12: 喂。
0: 哎。
12: 咩好想要？
0: 咩好想要吼？来，要大招先做。
12: 咩大招诶？
8: 哎。谢谢。
0: 有咩过无？
12: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够
13: 起泡的，啊，迄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啊，迄、就是
2: 尿蛋白，
0: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能白相关，故你就能白相关，对，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呐，干那起泡的简单，就甲过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3: 好，
0: 啊，吼，好，
13: 我现在就拢无
0: 泡啊，无泡啊，吼，啊，放着嘛，较袂臭就破样哩，系啊，
13: 对，较无味吼，
0: 较无味吼，
13: 好
0: 足香的，对对对，伊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4: 对，来宾就唱国香腰，
0: 国香腰啦吼，来这边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悠悠啦吼。
3: 来一首歌，歌给你指共用好，我歌做煞袂出来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3: 你即摆空空白啦，啊，唔则退着做煞，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粉丝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2: 讲真个，卖动个，哦。

0: 叫做红阿婆啦，吼，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等来变变变变变，
0: 重点我做数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哎呦，我欢乐。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我讲啦，吼，五分钟得。
2: 五分钟吃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刚才我跟他聊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那咱独独即味啦吼。
2: 是
1: 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
2: 是
1: 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心阳虚，心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甲你清药剂
2: 茫
1: 洗啦吼。你敢有法度甲药剂摕出来讲，甲迄茫啊清清咧？
2: 无
1: 可能啦。
2: 药剂茫洗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都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都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咧行啦，
2: 吼，
1: 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进，
1: 恁得。
0: 咱再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3盒3000，大组就是加送恁2盒，
1: 8盒6000，好不好？对吼，你先请。
3: 哎，
1: 来要买互相要吼。来，等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为了要互相要吼。
3: 哎，我要改大组。
1: 来，等来，来为了。来了，最后五分钟啊！要改的赶紧改，来为了。喂，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
3: 喂，
1: 那
3: 好，你是做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来举咧，最后五分钟，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组的。
1: 好，来电来举咧吼，来为了，来要互相的吼。
3: 哎，好，
1: 来电来举咧，来为了，来请问大哥。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哈，来电来家咧，啊，来为了要互相要哈，来电来家咧哈，来为了要互相要哈，
3: 是大红
1: 哦，哎，
3: 你敢无大做诶，我要大做，
1: 好，来电来家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哈，
3: 我要一座大做诶，
1: 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为了来要华大姐，来要互相
4: 要
1: 哈，嘿嘿，
4: 嘿掌声，
1: 来电来家。来，喂，你好，齐良大哥，来边互相要哈，来边互相要哈，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苏太太，来边互相要哈，来电来行咧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日子的，
2: 在
1: 咧买啦。咱
2: 爱
1: 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要，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顾药剂
2: 诶，
1: 你甲底咧食，会愈强愈勇，
2: 互
1: 你会放尿，会大狗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肌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诶啦
2: 吼。
1: 腰肌萎缩，腰肌大薄，
2: 每一个人过30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10000粒诶迄个腰肌网丝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你若到40岁，你就是一直减少10万粒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爱先甲清，你这药剂网洗，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甲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金一条就会使啊。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的，咱就照三顿食，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何上药吼？
4: 我咧大组的。
1: 大组的电话行咧吼。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咱收一届至两届啦吼。啊，大海马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不是随时讲咱出来鱼啊要抓，就抓有诶。这爱出海去抓，啊，这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着伊诶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往
1: 内太美，才外太美，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子网虱，清清则过都无唔对啦。吼，恁甲腰子网虱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遮个腰子顾好听好，腰子饱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腰子。啊，肾水要安怎饱，就是爱先清腰子网虱，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着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遮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即、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遮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药剂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尿禁袂掉的，甲你药剂拢总有关的哈。药剂就是阻塞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空八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阿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阿写甲你看超过两千阿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八十七岁啊呢，八十七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八十七岁的老人伊敲来，一个老师大伊当敲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三千人六十粒的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药剂，食清你的药剂网虱，说诶、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也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也排，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四组一家啊三千人。因为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千，加送两盒拢六十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啦吼、哦。六种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溶，上好的溶啊来做。
0: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两千块啊哦。
1: 大做什么两千块？
0: 一
1: 盒三千六啦。
0: 啊，那是一盒，佮加送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就顶两千块
1: 啊。啊，感谢啊，阿锦兄啦，面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了都有啦吼。
2: 一定一定，我一定
1: 努力，一定努力。啊，金钱我咱佮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2: 祝大家，
1: 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耳机，袂带着尿毒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这个电话卡会通，西药剂无裂分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本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界敬爱长辈时代啊，阿爸阿母啊，啊，咱的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即马收听的节目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有一支真大型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啊啊！欢迎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吼啊，每礼拜日啊，透早10点到12点，啊，搁一个下晡啊，4点到6点啊。收听到本节目，啊，拢会当吼，敲这个电话入来吼，啊，来点歌选曲吼，啊，准在每礼拜礼拜日，啊，为咱所有的长辈时段服务以外，自从6月份开始吼，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的8点到10点吼，啊，阿准嘛来主持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准甲你来斗阵俱乐部吼，啊，是逐工拢有诶吼，啊，甲礼拜日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时间无啥共吼，咱礼拜日啊，就是10点到12点吼，啊，那是下晡就是4点到6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就是透早8点到10点吼，啊，希望咱所有啊最敬爱的长辈。

时段，咱阿爸阿母啊吼，咱的大兄大姊吼，啊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到阿准所主持的节目吼，啊阿准啊每天吼千里迢迢万里遥遥，对台北吼啊每天透早吼，啊咱普通时啊，我透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的高铁，啊赶来伫台中吼，八点来主持这个电台节目，啊到十点，啊礼拜日咱嘛是吼。啊，拢透早早早就爱起来吼，啊，为着是啥？啊，为着安尼来咱的电台吼，会当来为咱所有乡亲时代，咱的啊长辈时代吼，啊，咱的阿爸阿母啊，啊来做这个服务吼。啊，较早啊，咱的节目啊形态无同款，啊，因为自从四月份开始，咱的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来做转型哦，变成一个台语的啊这个。播送音乐啊，分享健康的一个节目吼，啊，电台头家吼，啊，专工邀请到啊阿准啊来陪伴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原因是安那啊，是因为阿准在两年前有考到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证照啊，所以特别邀请阿准啊来做这个节目，啊，希望啊透过阿准的这个哦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爱当来甲咱做阿爸母啊吼，分享一个这啊健康上的知识哦，啊知识小交换安尼，会当来服务着咱所有的听友吼。啊，自四月份开始啊，受着咱所有敬爱啊长辈时段哦，阿爸母啊爱疼惜吼啊，希望啊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啊，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个时段，新的节目啊买当啊受着咱所有。啊，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啊，会支持啦吼。因为咱是逐工有诶吼，每工透早诶八点到十点吼，阿准同款拢会来啊播送音乐，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代啊分享着健康方面咧啊一寡知识啦吼。啊，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代拢会当吼啊身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啊，所以咧啊，你每一通。卡入来电话，不管是要点歌也好，还是来问问题也好，还是来要来甲啊阿准啊买这个健康食品啊，等于照顾家己的身体。不管你卡入来是为着什么哦问题哦，还是什么原因，你电话卡入来对阿准来讲啊，拢是上大的鼓舞甲支持哈、哦、啊，袂枉费着阿准每天透早五点半就起床啊，坐车哈、哦、啊来甲。啊，坐高铁来到咱台中吼，啊主持着节目，坐煞了后，啊搁随赶车转去吼，因为啊阵啊搁有其他演艺界工课，啊包括着暗时啊我嘛拢咧做这网络直播啦吼，啊车车拢是爱直播到半暝啊十二点一点安尼吼，叫来休困。所以啊阵即几工定咧讲吼，连老家吼，我长啦吼，长来。电台的时阵吼，楼卡的管理员嘛，你甲我问讲，我那看你逐工来啊，拢无看到你休困呢。哎呀，因为伊毛白休嘛，有你休困。伊看我逐工来，伊甲我问讲，你是逐工来？我讲嘿，我逐工拢爱来。啊，你是住倒位啊？我讲我台北。伊今日讲你逐工安尼台北台中通勤嘛？我讲嘿啊，无法度。啊，咱答应着咱电台头家吼，要来服务着所有的长辈时段吼。啊，准每工透早起来，虽然足爱困。但是喙齿紧加咧吼，为着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嘛是爱啊、坐车吼、哦、来这个台中为咱大家服务，所以阿爸阿母啊，恁每一通卡入来电话，对阿准来讲，就是上大的鼓励哦。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哦，咱电台真正是哦，足侪人咧听，咱阿爸阿母啊，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甲卡入来，阿准就足欢喜哦，搁较那艰苦啊，搁较那辛苦。阿准就感觉拢有价值啦，吼，所以阿准真欢迎吼，咱所有长辈时代爱当敲电话礼拜，哦，点歌选曲，啊来问阿准一寡健康方面的问题，吼，啊咱免付费电话0800-081-881-0801-081，哦881，啊咱有新的听众啊，唔知阿准是啥个吼，感觉这个声音都熟悉。刚才麦几都听到啊，阿准小自我介绍一下吼，啊阿准就是这个叫卖哥，较早伫夜市啊咧卖物件，啊卖甲上电视，啊进入电视进入演艺界，啊嘛有伫咧网络面顶咧直播，所以你
伫真侪场合会看到我，哦，较早可能捌伫夜市看过，过来咧捌伫电视面顶看过我，啊，甚至伫网络嘛会当看到我，即摆咧伫电台嘛会当听到阿俊的声音吼，啊，阿俊啊，希望透过着国际健康管理师这个身份，会当来帮助着啊需要帮助的人吼。啊不，咱一开始来先收听一首歌曲吼，啊，来祝福咱所有啊伫咧收听咱本节目的啊全国的啊咱这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吼，这首歌叫做陈百潭的祝福。

0: 好来，这首歌曲是陈百潭的祝福哈。透过这首歌曲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哈，大兄大姊阿叔阿姆阿伯阿姨哈拢会当这个身体健康哦，爱当生活快乐哈。这几日啦哈，天气哪来哪烧热这热天已经到啊哈。这那低雨了就落雨啦吼，啊无吼，这天气真正是有够热热吼，一天比一天更加热，拢三十外度吼，甚至顶回刚好有到三十八度吼。伫只准备提醒咱所有听友，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记哩吼，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啊。若正经热的时阵，当热的时阵吼，会当尽量啦吼，会当。尽量卖滴滴头卡吼，尽量卖滴滴头卡吼。你若讲无法度，咱即马在咧当咧拍拼事业诶，爱做工课诶，就无法度爱滴滴头卡吼。伫咧来拼吼，这个老火老汗咧拼咱这个事业吼，就无法度，咱就爱会记咧爱补充水分吼。因为阿阵吼，上暗时伫咧掘手机诶时阵，伫网络看到吼，常常看到这个昨个新闻吼。这个热天吼，真侪人吼，因为着这个天气热的时的关系啦吼，地输着吼，这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吼，心肌梗塞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寒人的时阵吼，咱家心肌梗塞吼，才会心血管的问题，才会来中风啦，有诶无诶吼，其实咧。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就顺便吼，要来借着这个新闻来提醒吼，咱所谓长辈时段咱若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的吼，有三酸甘油脂问题，有胆固醇问题吼，咱热天要特别注意。其实热天比寒人搁较危险吼。咱即马阿顺就来分享这个新闻吼，互咱所谓长辈时段吼，来甲听看卖啊吼。这个新闻是长的新闻哦。
1: 连日的高温，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的，夏天比较好发跟心肌梗塞的，其实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头晕、恶心。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婷的建国特别报道。
4: 其实说要。
0: 咱透过着昨这个新闻吼，有听到这个医生咧讲啦吼，咱就是热天啦到，气温啦愈高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就会愈严重，会增加几啊趴吼。天气愈热吼，包括着这咱这个空污的问题吼，来产生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所以咧咱啊水分一定要补充哦够吼，有讲过啦吼，因为咱流汗的关系。咱流汗，所以就让咱的血会更加流更加渴， 啊，造成着吼，咱血管的哪来哪黏，造成血栓脱掉的，啊，都那未过先都憋起啊，吼、哦。所以咱水一定爱啉好够吼。看到这个新闻，毛阿俊手机着啊，顶个月我一个好朋友吼，我应该不伫节目面顶提起着吼。这个较早麻诶卫视中文台麻辣天后宫的制作人啊，这个国语的节目可能。阿爸母啊，可能较毋捌看过。另外，伊做的一个节目，应该我相信所有的长辈时代，加加减减拢一定会知，就是这个三立的吼啊，超级夜总会哦，又着彭佳佳甲这个柯浩顺哦两个人所主持的这个三立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吼，这个大型的这个庙会节目吼啊，这个、这个歌唱的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伊就是这个节目的总干。40多岁啊，尔啊，伊个牵手吼，就是因某叫做蒋永琪，是三日八点档的演员吼。啊，我甲伊啊，我甲因交情算袂歹吼。啊，伫顶个月啊，因两个翁仔某去金门拜拜啊，拜拜煞热嘛吼，就二十头啊拜拜嘛啊，二十头啊拜拜拜煞了啊，无用了啊，等下甲饭店了啊，咱即个杨焕玉啦吼，伊个名叫做杨焕玉。等下甲饭店倒落，讲休困一下了，倒落困都无醒啊，都无个精神啦吼，40几岁尔，结果咧啊、身体一检查来病，什么原因？心肌梗塞，40几岁尔吼，所以啊，恁拄啊新闻嘛有讲着，唔是干呐，社会人有这种问题尔吼，咱所有即马老李收听节目的吼，啊，咱这所有的啊、大兄大姐吼，你即马呐啊。等你做工过，拢爱伫咧日头卡诶吼，你爱特别注意吼。尤其是咱拄仔有讲吼，啊，咱诶啊胸闷嘛吼，啊那胸胸诶变冷干，啊不安那胸胸诶喘气喘袂怪，啊过来就是查某囡仔诶镜头较无遐尼明显哦，无遐尼典型的症状就是啊，他靠某一部位啦，身躯某一部位会胸胸会疼，一个点胸胸会疼，啊胸胸拢会加起来疼。啊，过一时啊，可能气温啊降落，咱去冷，咱啊入去室内吼，温度无遐尼高，伊就会降落，就较袂遐尼疼，而且会腹肚疼啦吼。即个问题吼，啊，拢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拢爱特别注意吼啊。因为咱即摆人吼，食了伤过油粗啦，啊，较早的人食了较无遐好，啊，就较无这种的问题，无胆固醇的问题啦吼，无这三酸甘油脂啊，会无遐尼多遐尼苦啦吼啊。包括吼、哦，咱嘛无食遐好吼、哦，咱血糖嘛无遐尼高吼。即卖人三高问题，唔是干那老人有俩，连少年人都有吼、哦。我捌曾经捌讲着吼，有一个我一个朋友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吼，即卖等你读大学，有一日吼、哦，学校即个身体健康检查啦吼、哦，啊，互伊去健康检查，结果医生甲讲哦，啊，麻烦你叫恁家的人来一撮，是讲安内无代无志，身体检查叫恁家的人去吼。啊，因老母去甲病院吼，啊，医生甲讲讲，你敢知恁囝全身80%的血管拢脱掉啊？啊，这个妈妈甲讲哦，你甲我讲生笑哦，阮囝即马才大学生尔呢，结果一问咧才知影讲哦，啊，伊拢住学校的宿舍，啊，即马三顿吼，伊拢干那食煮的物件尔。就食炸鸡啦，食鸡排啦，哦，暗时啊宵夜拢食咸酥鸡啦，拢干那食钱诶，其他物件拢买食，拢食钱诶。技术就安那，胸骨80%的血管拢脱掉诶。你爱想咧，咱人诶胸骨血管吼，有偌长有偌济，地球会当坐2.5年，超过10万公里啊。即后大条后细条诶，后诶鼻血管哦，伫咧咱目睭内底啊，吼，咱诶目睭内底嘛血管啊。哦，一寡足细条、足细条血管，憋伊啦，憋细条就是小中风嘛。那去憋着大条的咧，都可能一摆就亡呀吼。所以咱就家己的身体啊爱养照顾吼。拄、哦、我就讲过，热天愈热的时阵，咱啊直直头卡水分都爱补充吼、哦。啊，還有一个就是吼，即嘛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哪，咱伫外口伤过热，咱会想要去凉的所在嘛吼。哦哦，咱来常常去找什么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啦，内底有免费冷气通吹啦，还是你咧做业务啊啦？常常 外口室内室外安尼走来走去的吼，因为温差上大的关系啊，你连咪伫外口烧热三十几度，啊，走入去室内剩二十通度，而且中午的温差差别到二十度，会更袂堪咪，你知呐吼？也热胀冷缩嘛，你连咪烧连咪冷，连咪烧连咪冷，会更站袂调，伊就憋气啊，哦，因为伊的收缩嘛。甲石头同款，石头安尼黏伊烧黏伊冷，伊嘛是憋的吼。卖讲着咱身躯的血管，阿爸阿母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咱所有的长辈时代，你甲想，咱即卖食到几岁，你的血管就用几年啊？像阿准近五十岁啦，就代表啥？咱自爸母生成开始，一直到即卖，咱的血管已经用五十年啊啦。这五十年的血管，卖讲着血管啦，恁家的护士讲用十年多啊，迄几条护士讲电空空啦。都无弹性啊嘛吼，没有弹性，系啊，阿麦讲着咱的血管，而且咧，尤其咱哦有高血压吼，啊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会造成啥物啊？哦，血管栓塞，血管塌掉诶，阿血呐走袂过就憋去啊。啊，我用有一个足明显的例吼，足简单，咱就会当知影，咱血管有问题无？咱若常常吼。咱阿爸阿母啊，咱所谓长辈时段，你逐天注意甲看你的目睭仁。你若看到咱有时啊目睭仁拢会牵血丝有无？你唔好想讲迄是因为无眠呢，因为疲劳呢，所以造成咱目睭会牵血丝呢。迄是因为安那目睭内底诶，即个血管吼，微血管塌掉诶。我用简单的譬如啦吼，咱到外口的水沟啊。那是因为内底有粪扫、有垃圾啊，甲擦掉的时阵，即卖若落大雨，是毋是水未通？未通，伊就溢出来啊。同款的道理，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哦，血若未过的时阵，伊就憋去啊。哎，安那憋，伊是憋去边啊去，伊会怎开车？敢若未输血管，可以怎？咱的水沟啊，水溢出来同款，伊无地走，伊就会憋另外其他细条的出来。所以咱就看到咱的目睭近来牵血丝。你若看到你目睭近开始牵血丝，迄就是开始已经你的血管有咧塌掉呀，因为血未过，所以憋去边啊去，哦，就憋车啦，牵骨较细条血丝出来，啊，无伊血无地走嘛，哦，伊无地走，即会造成安尼，即就代表是你即微血管开始有塌掉的问题啊，啊，你若较严重诶，对啊，目睭中风，哦，所以咧啊，咱这心血管的问题，咱普通时啊就较照顾，尤其是。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照顾到咱的血管，因为咱这血管化来就来，伊这不是跟一般病同款哦。我跟你讲哦，《西游记》有人写三十年都还跟你写，你准讲得到癌症，啊无嘛啊个，你就算得第四期的啦，哦，医生跟你讲你第四期啊，无嘛个会跟你讲会有几天，你会当阁活偌久，是不是？咱有心脏。有心脏病，还是有心血管问题？这血管是化瘪就瘪，瘪去了可能三分钟的时间，你无救到，这个人就无救啊！啊，那瘪着细条的阁好哦，吼、哦，瘪着细条的是人啊，阁伫咧，但是咧，拖累着咱都会惊离死死啊！人你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爱叫一个人给你顾嘛。那不是厝内底人一个袂当做工过给你顾，啊，无就是来请人来顾，是不是？啊那。憋着大条诶，就看你啦。所以咧，咱爱特别注意这种问题，尤其是血管哦，这是化来就来啊。普通时啊，可能你也无啥物征兆，而且征兆阁无明显，像我拄仔讲诶，头壳疼，形容你就感觉头壳疼，阿妈肩颈哦，诶，硬胀哦，肩颈，你会感觉阿妈肩未爽快，啊，你就去用哑铃，哑铃就较轻松啊嘛，系啊。但是过江就阁压起来，哦，喘气喘袂快，你会感觉讲啊，我是毋是粉食伤大、啊？还是要运动不够，哦，爱变脸瓜，这些征兆拢是足无明显的，而且伊普通时啊，哦，化来就来，所以咱爱特别注意种问题吼、哦。啊，咱的心血管除了啊，你有慢性病有三高的问题，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有这个胆固醇的人爱注意以外，哦，咱所有普通时啊，哦，不管是伫室外咧做工课啦，定定咧外口内底走来走去，直直头壳晒伤久的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吼，莫想讲热天啊，都无这种问题啊。讲、哦、这个心血管干呐，寒天会来尔，绝对不是恁想的安尼吼。啊，愈热 风险就愈高吼，所以啊，而且提醒着咱所有啊阿爸母啊吼啊，爱注意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咱都爱特别注意吼，爱补充水分吼，尤其是你伫日头卡你做工过的人吼，好啊，查甫人伫日头卡吼，去拼啥？伫咧拼钱嘛，用汗咧换钱嘛，咱来听一首歌曲吼，罗时丰《查甫人的歌》。

啊，这首歌曲是罗时丰查甫人的歌吼，啊，送给咱所有啊，全天下、啊、所有啊，为着生活啊，为着咱厝内底家庭吼，母子吼啊，来打拼啊，老血老肝啊，伟大的啊，所有的男性吼啊，这首歌曲送给您吼，啊，希望咱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吼啊，生活会当快乐，家庭和乐吼啊，阿阿婆感情。哎，当好好吼，啊，拄仔咱有接到一首啊，一首啦吼，一通电话啦吼，啊有另外一通我无接到吼，啊有一通电话吼，啊是咱台东的吼罗妈妈吼，啊敲电话来吼，哎讲吼，因拢是做事的啦吼，啊虽然讲即摆已经半退休啊吼，啊常常拢伫咧日头卡咧做工课吼，啊你讲吼，问阿准看麦啊，有啥物方式吼，哎当来改善着即种的问题吼，咱今仔有提起着讲热天。啊，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吼，啊，心脏疾病吼，好发季节啦吼。啊，除了讲补充水分以外，啊，我相信啦吼，自从疫情开始吼，应该真侪阿爸阿母啊吼，真侪咱的听众啊，捌听过一项物件，电视广告嘛，广告了足大的，哦，叫做隐肌酶地龙加素啦吼。啊，但是啊，准备跟你讲哦，地龙加素吼，外口市面上是真正是太多假啦吼，有够侪人咧卖。有够侪人，有够侪人咧买，但是啊，准备甲你讲吼，咱卖讲别人无好啦，但是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地龙吼，真正是有够少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是真侪人拢摕着大陆的，吼、哦、大陆的这个啊地龙啊来当作日本的咧卖吼，啊这个地龙加速吼，咱也捌看过电视广告就知影吼，啊地龙加速是这个日本。伊啊，博士美元恒博士吼，啊，宫崎大学吼，伊是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诶，啊，这伊啊，博士美元恒吼，啊，伊就发现着地龙吼，啊，伊所产生的这个加素吼，会当安那溶解死蛋白，吼、哦，死蛋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啊，你的血管内底这垃圾啊，吼、哦，这会脱掉啊物件，会当透过着地龙加素。啊，去甲扬掉、甲清掉，尤其是这个血油、血胶，吼、哦，也当甲清掉，吼、哦，啊、让你血路会通，但是啊，真、侪人咧买，但是真侪人拢是讲到伊个名啦，吼、哦，拢会，咱即摆来去讲到地龙加速，唔管啥物品牌，唔管啥物牌子，啊，唔管啥物人咧卖这项物件，一定拢会提起着啊，日本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是怎樣？因為他就是第一個發現這項東西的人，所以如果說到這支地龍加速一定會去提起這個人，但是提起的不代表說他在買這個地龍加速就是他本人所研發出來，甚至是他本人做出來啊授權的東西、哦啊、今天、啊、透過我們集中生物科技、哦啊、其實阿俊、啊、在我們這個電台、哦啊、有發現到一支、哦、這個隐肌酶是正咱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咧是经过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伊亲人哦本人授权的。伫咧伊个外包装盒仔面顶都印着伊个相片，包括着伊专利授权证书的签名，拢伫迄个证书面顶印伫盒仔面顶的，是代表啥物啊？伊本人为伊授权，伊本人哦，伊这个隐肌酶哦，伫日本是干那伫个病院内底有咧卖，吼、哦，伊授权哦啊，咱这个集中生物科技，吼、哦，来做着这支隐肌酶吼，所以咧啊，一旦讲就是正版的啦，吼、哦，外口市面上咱就卖讲啊，我相信足侪人捌买过隐肌酶，哦，啊，拢会听到这个人，这个美元恒博士，但是咧。大部分我会当甲你讲99%啦，卖讲咱卖讲了受满，大部分99%拢唔是伊本人授权的，卖讲伊外口挂包装，佮印伊本人的相片，佮有伊的授权的证书啦吼。咱即支啊隐肌酶啊，伊是咱轰动，也是咱出名，就是顶几年啊吼，疫情的时阵，我相信真侪人拢会去注疫苗嘛吼。啊，咱若有看咧新闻报道，大家拢会知，疫情的时阵注疫苗上惊啥物啊？尤其是咱有。啊，慢性病是大人上惊啥？血栓、血管脱掉的。哦，伊就是专门伫清血管的。哦，咱因为血管内底，咱第一咱用久啊，内底有一挂垃圾物卡伫内底。以外，咱食了伤油醋，哦，
会造成血栓啦吼。啥呐？我简单讲吼，我做一个譬如哦，咱所谓阿爸阿母，你着听我咧讲啥。我相信一定，这几年啊吼，咱即马流行复古嘛，拢会去食个锅沙味嘛吼。你有发现这几年啊做流行啥物啊？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无？哦，我相信咱所谓中辈时代一定，囡仔一定捌食过猪油，像我囡仔我嘛。家里出来店嘛，不时拢有这猪油，啊不如食有无？咱咧猪油，诶猪肉落去煸的有无？诶猪肉落去煸的迄个咸猪肉有无？来，你甲看吼，咱咧猪油哦，你注意甲看，咱唔免甲放伫冰箱内底，咱甲放伫咧室温底下，就是厝内底哦吼。冰箱放伫厝内安尼，迄猪油若甲放伫遐，放伫灶骹，你有发现讲过一时啊，猪油安那伊会震动对无？对啦吼。猪油也跟动，过来，我问咱来问咱来所谓乡亲时代，咱普通时啊，咱室内温度，除非你就是冷气吹足强足重，才有二十几度啦。啊，若无咧，咱较早啊，若装卡，可能足侪阿爸阿母啊，为着省电，嘛唔敢去开冷气，也是讲较早国家进前农业社会时阵，你甲看诶。厝内底无冷气通吹啦，就干那吹电风尔。啊，这温度三十几度，你有发现猪油会震动无？会啦吼，三十几度的温度，猪油同款会震动哦吼。因为内底哦，那内底有饱和脂肪酸伫内底，所以会震动。好，咱即马阁换做转来看吼，咱人的体温是偌济？通常三十五度、三十六度正常，超过三十七度是毋是人就发烧啊？所以咱。平常时啊，咱身体温度是几度？35、36，差不多，就是这个脚头尔吼。有时啊较悬一点点，有时啊较低一关关，就是拢是35、36。啊，这35度甲36度，甲咱今嘛外口的天气是咪差不多同款温度？啊，外口这种天气，你猪油放底下伊就会震动啊。我问你这，这物件，你食这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浇豆油，你食咧巴肚内底？你的身体内底嘛是35度、36度，伊会震动无？伊同款会震动哦。伊若伫血管内底震动的时阵，你的血管就脱掉呀。所以咧，咱来想办法，把这物件甲清出来，哦，甲溶掉伊，甲血栓溶掉伊。所以这个胭脂梅才这里受到欢迎，因为伊就当有效啦吼、哦，来甲你安那，甲你的血管内底垃圾啊，甲你全部拢甲清掉。哦，把垃圾啊清掉，把你的血栓哦，全部把你泡通，让你唔免惊讲哦，即马啦火，伤过热，伤过酷，惊未过的时阵，香港怎变去？尤其是你伫日头卡，哦，咱拄啊有听到新闻，你讲医生你讲，水分减少啊，血液变得太过粘稠，血管变得太过粘稠，第四条啊啦，心肌梗塞，这是第一条，这是心肌梗塞来的。都去啊啦！第二种那么五黄的就是啥？咱即马天气呐，足热的时阵，咱会去避嘛，咱会去避伫冷气下骹嘛。咱去避伫阴气下骹的时阵，因为外口热，入去室内底冷，啊，连咪烧连咪冷，血管收缩，你那是有血栓呢，血袂过，变成憋气，啊憋气就变啥？中风。哦，看憋细条啊，啊憋大条的，哦细条的就。小中风嘛吼，啊，憋着大条的，可能人嘛同款袂，所以咱除了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以外，咱都要把咱的血更清哦清气吼。透过着这支日本丸中进口美元恒博士吼啊，潜心授权所研发的这支胭脂梅地龙加素，但是内底除了地龙加素以外，内底佫加了一项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精氨酸吼、哦、，L 精氨酸。精氨酸是啥物物件？我简单个讲者是人体三大氨基酸其中一个。哦，伊客伫咱即内底成分排第二名吼。精氨酸是伫创啥？简单来讲，伊就是要让咱的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让咱的血管的血管可以扩张。血管啊扩张，咱的血流就会循环就会变好，而且伊同款有这个效果，会当帮你清啥？清内底垃圾啊！哦，清血栓、清垃圾啊，两个加起来都多好，一个会帮你扩张血管哦，哦，你的血管扩张，过来内底搁一个纳豆萃取物，来，
这个物件我特别介绍一下，这嘛是对日本来的。日本人再去食纳豆，就是你甲看日本人，你食物件味足歹片的，啊，底下拌的拌的吼，拢会安那，拢会牵丝有无？会牵丝，迄个内底会牵丝，一萃取出来叫做纳豆激酶。啊，这样物件吼，经过疫情的时阵，嘛足侪医生专家吼，叫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要打疫苗就爱去食啥物啊？纳豆激酶。伊这样物件是安那来的？这样物件就是吼，日本是一个足长岁数的国家，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医学家就感觉足好奇的，是安那日本人的岁数会这么长，比别个国家拢加长足侪，老人有够侪，啊，食超过百几岁人有够侪，人口有够侪，好奇去研究因普通时啊生活甲生活方式甲伊食的物件，才发现就讲哦，日本人啦吼，每顿拢一定会食纳豆。啊！遮你想讲，敢会是食纳豆的关系？再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的清掉咱血管内底血栓。所以这项物件，即伫疫情的时阵嘛轰动起来。所以真济医学研究伫疫情的时阵所产生的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家己即内底就是内底用着日本的专利，啊，搁食内底日本的乌菌的发酵物。简单来讲，这支产品就是集合到日本内底所有上厉害的物件，包括到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地龙教授的研发者，吼、哦，亲身授权这支引子酶，吼、哦，上新一代引子酶，吼、哦，伊这原本是伫病院内底才有诶，吼、哦，啊，来清咱的血管内底问题，哦，解决咱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哦，啊，拄啊新闻冇讲，咱这毋是干那。老人有呢，哦，中辈时代有呢，连少年人都有。伊会当哦，改善就在心肌梗塞啦，吼、哦，脑梗塞啦，中风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啦，吼、哦，啊，咱肩胛酸痛啦，啊，包括着查某囡仔坐骨、徛骨、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要去拍静脉雷射嘛，哦，啊，静脉曲张你卖想讲无啥呢？静脉曲张伊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嘛。静脉塌掉的，所以造成静脉曲张严重，到尾也是安那，规支脚乌也是爱锯掉的吼。过来咧，甲你通血咯，用你的血管，哦，预防着中风。啊、讲到这中风吼，啊，准到切身之痛，唔是讲阮家的人有中风啦吼。那捌听过这部的就知影，啊准，曾经啦吼，几年前啦吼，原本啊准备，啊准备买厝的钱啦，我要去买厝。诶，这个应该是讲咱头期款啦吼，啊，迄当阵阿准准备600万买一间厝，迄当阵阿准经济上好的时阵啦吼，迄当阵就是阿准代言作者，你代言这味味诶排骨鸡面这泡面，迄当阵阿准上红诶，迄当阵收入较侪时阵吼，我欠一寡钱俩，拢600万我要要摕去买厝啦，结果这厝无买着。无买成啦，还未买着厝吼。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因为你做电子购物吼，啊，向用钱拍玫瑰来甲他吊钱。啊，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啊，伊嘛是有你做生意电视台，即嘛走未去的嘛。啊，我就甲这条钱借伊啊，甲我原本要买厝的头期款600万借伊，借伊了后，这个人，甲进无行半角，一箍拢无行，啊嘛毋是伊无爱行，是安那你敢知？头一次第一摆中风。一卡一手啦，啊！我就是讲啊，无嘛，阁会当做虽然电视台这工课无嘛，阁有通赚，嘛是啊，阁人阁伫咧嘛，人阁伫咧阁希望嘛。结果咧，我来讲你着爱，下你身体着爱照顾好咧。我买厝的钱，我规身躯全财产拢已经拢借你啊，你千万毋通倒落咧。我讲无偌久尔，我第二摆阁听着这个人的消息，已经变植物人啊，倒伫遐袂顶袂动，甲即嘛，甲即嘛阁袂顶袂动。我原本要买厝的钱，我借位，到今麦一块都无提动啊！所以我讲阿准吼有切身之痛，现在我到今拢无买厝，原因就是伫遮吼。好，咱要改善着这种问题，阿爸阿母啊吼，咱这支正日本原装进口哦，美元恒博士所授权的这支引子酶啊，其实外口哦，足侪引子酶特别介绍，真正是贵三三啦吼，啊，而且阁无日本人授权的。咱这支引子酶，按照日本的计算，若要来卖啦吼，
我可能我惊足济阿爸阿母可能惊开袂落啦。但是阿俊来讲吼，对阿俊来讲，物件有效才是上重要的。那有效拢无贵，上惊就是去你外口乌白白去买着迄虽然俗，但是食落就无效无感觉的。哎，爱钱敢那袂输淡水水内底嘞，哎，淡水水内底无嘛，够咚一声吼。咱要食就爱食有效的。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啦吼。啊，因为六月份这个月开始，啊，准有讲，咱阁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八点到十点，啊，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准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买当来支持咱这个新的节目。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新节目，希望大家来支持。今仔阿俊特别优惠啦吼，咱卖叫外口介绍啦，嘛卖讲伊日本卖偌济啦吼。啊，因为新节目，阿俊嘛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头家讲话，阿为着要予咱的听友会当来支持咱新的节目，所以特别开的这个介绍吼。有需要你电话再甲卡，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无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来四组的。三盒甲当作一盒卖啦，小组的啦吼，三盒，互你开3000块就好。大组的咧，一届互你8盒6000块，吼、哦，大组的8盒6000块，唔着卖不着太，哈利亚价，卖利亚价，规期咱照咱其他电，咱这个其他电台，哦，咱电台内底其他节目啦吼，伊旧年咧做上年庆的介绍啦吼，有需求的你才买哦吼，啊，咱若是讲。啊，有心血管问题，咱阿爸阿母啊，哦，拢会当斗阵食，包括就咱厝内底老囝儿时阵，即马啊，当你伫头壳咧拍拼诶，咱拢会当做伙来食，卖有即种危险三星啦吼，卖像阿俊安尼钱少人，结果摕袂转来吼，来叠大组诶啦吼，我开一个叠大组诶啦吼，大组诶，那两组就16盒啊，16盒嘛吼，我阁加送你5盒啦，叠大组诶，21盒，12000块，别爱电话空白。0800-881-881-0800-881 吼，电话甲卡入来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啊啦啊来支持着阿俊的新的节目，特别优惠。啊，希望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啊，生活会当快乐。当你拍拼事业的，咱这的大兄大姊会当吼啊，卖因为安尼啊，为着要做工课，日头较晒吼，啊，咱当作潮沙。我跟你讲，足侪人心肌梗塞、中风当作潮沙哩医的，啊，结果去延误治疗，去到病院时拢化袂赴啊吼。来哦，有需求的啦吼，咱电话甲卡吼，0800-081-881吼，哦，0800-081-881，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吼，一大组的21盒12块，阿边阿吃哦，阿俊跟你讲哦，边阿吃足简单哦，咱保养的哦，保养的，咱就照三顿吃哦，照三顿吃饭饱，吃饭前拢会使，照三顿吼，早中晚一概吃一粒。你呐已经检查出来，你就本身你就有三高的问题吼，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你有这样胆固醇问题，你有这样三酸甘油脂问题吼，甚至是你就捌中风过的，想要预防第二次的中风呢？啊、哦，咱照三顿，一顿吃两粒，吼、哦，照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块，叠大组的嘞，21盒。万二块吼，咱当你拍拼事业的，你逐工伫日头下骹伫做事的人吼、哦，咱新闻报的，毋是我讲的吼，昨、哦、我是因为看了这个新闻，才雄雄去想着讲哦，哎、欸，咱拢无去想着讲哦，这日头骹吼做事吼，咱拢是讲咱掉山尔，其实这心肌梗塞甲中风是真济啊，真济是因为这个啊、日头。咱的气温伤过悬，所产生的吼，阿俊，今仔日啊，就透过着咱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来介绍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吼，啊，美元恒博士啊，本人啊所授权啊，诶，这支
正日本原装的胭脂梅，啊，希望阿俊哦介绍这支物件要创啥，会当予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啊，除了身体健康哦，生活快乐以外，卖去外口去买着假，因为外口真正有够济，包括这几年啊吼，阿俊所知影的啦吼，我讲真经的，我所接受过的胭脂梅啦，看到的啦吼，听过的啦吼，差不多百几种的品牌，但是我当这个天，当这个地酒庄吼，阿俊不是靠酒庄赚钱的啦吼，阿俊自从知影有胭脂梅这项物件较真，我毋捌看过有一支胭脂梅外包装有印着伊本人美元恒博士本人的相片伫面顶，还有伊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的，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是伫咱倒位看到的。在咱电台节目《互你安心俱乐部》，咱集中生物科技所提供的一支，所以阿俊会当伫遮全力甲你推荐吼。咱要改善着咱心血管的问题，咱无想要中风的，哦，啊无想要影响着厝内底，啊无想要有人烦恼的。你有这啦、個，你家己买烦恼的，惊心肌梗塞的，我都讲过，像顶个月我这个好朋友，才因为心肌梗塞走的，四十几岁尔，娶某也娶某，跟某结婚也无偌久，就因为安尼。就走伊啊！即摆天顶咧做节目啊，吼、哦！希望咱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吼。咱诶，即支日本原装诶胭脂梅，佮加上日本专利诶黑姜萃取物，日本诶即、這个纳豆激酶，佮加着啥物啊？内底我有讲过，伊 L 精氨酸吼，啊、哦、佮有红景天啦、丹参啦吼，啊加臭壁萃取物啦、谷维素啦吼，内底即个物件吼，来帮助咱。啊，改善着血管的问题，血管塌掉的你是看袂到的，吼、哦，血管的问题，甲一般的辛苦病痛无共款，吼、哦，咱若腰子歹，洗腰子二十年、三十年嘛，你洗，你掉癌的无嘛，医生过甲你讲，你会当活偌久，你就算买期啊，你掉癌买期啊，医生嘛过甲你讲，你会当活几个月，啊，咱的血管若憋去三分钟尔，啊。三分钟也无救到，就去啊！所以咧，咱来特别去注意着这个问题，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吼啊，咱的血管用遮久啊，我就讲过，咱的护士讲用五年、十年伊卖定义，卖讲着咱的血管用五十年啊，用六十年啊，哦，塌掉的，咱爱甲清个清气，哦，甲咱厝外口水沟同款，水沟若未通，伊就淹水，咱的血管若未通咧。对不？水沟啊，若无通生芒虫，咱的血管若无通会死人。所以咧，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哦，爱特别注意吼、哦、啊、照顾着咱的血管，照顾着咱心脏哦，卖去地输着危险啦吼、哦。咱的电话0800-0881-881啊，小组的3盒3000块吼、哦，大组的8盒6000块，一大组的咧。产病很改病，唔敢病好闹塞巴肚疼。为着咱新的节目啦吼，新的拜甲拜六的节目，咱用周年庆的活动来做着今仔日的活动吼。21盒一大组的，我你开办2块吼，要来吃，叫三顿，一顿吃一粒保养的吼。咱若有心血管问题啊，捌中风过，啊有心脏病的啦吼，啊常常啊这。像嘛啊，高血压的啦吼，啊来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吼，啊这个阿妈讲经常常硬吃拢袂好的啦，甚至是讲哦，他卡不时会丢丢疼啦吼，啊疼拢疼同一位的啦吼。来，我跟你讲，严重的，透早、中昼、下暗，一概拢吃两粒，安尼清楚啦吼。啊，咱这日本原装进口，啊，佮跟你讲一概，咱这是唯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本人授权一做出来，在日本是病院内底，伊哩卖吼。今仔日咱摕到伊个授权，外包装有伊本人个相片，来咧，佮伊个授权个专利个证书伫面顶吼。啊，外口你买袂着个，咱外口除非你着去日本买啦吼，除非你着去日本买吼。啊，咱即支产品胭脂梅啦吼，要帮助咱所有长辈时代，咱遮阿爸阿母啊。咱即马当你拍拼啊，伫日头卡你拍拼，即个吼啊，劳工朋友咱即个大兄大姊吼啊，预防着啊心血管的问题，
啊，中风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小组的33000，大组的8000-6000，一大组的21000-12000，咱进一下工商差报，稍等下再搁回来吼。

0: 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各位空中最敬爱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今麦收听的是第二阶段哈，第二点钟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上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一支真大心，唔免立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081-881啊，0800-0081-881啊，本节目啊，每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啊，加十二点啊，下晡啊四点加六点，又着叫麦克阿俊啊，伫空中为咱所有长辈时代啊，阿爸母啊吼啊，咱来做这个服务吼啊，咱有想要听歌吼、哦，想要点歌选曲的，啊是要来询问着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拢会当透过着这支啊免付费的电话。啊，0800-0081-881啊，卡电话礼拜吼，阿俊欢迎啊，咱所有收听到本节目的长辈时段啊，卡电话礼拜哦，阿俊有这个啊，更加有动力啦吼啊，来做了这个节目，因为阿俊啊，顺续伫遮吼啊，来甲咱啊，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应该讲是卖讲通知啦吼，甲咱。中辈时代讲吼，阿俊即马阁有开一个新的节目，伫咧每礼拜一咧，哦拜一啦吼，甲拜六，每工透早诶八点甲十点，啊有开着一个新节目，叫做阿俊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吼，啊甲礼拜即个特别节目吼，甲其他特别节目无啥共，时段无共啦吼，啊礼拜日咱是十点、十二点甲下晡四点甲六点，啊普通时啊拜一甲拜六诶透早八点甲十点。哦，阿俊有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原底这个旧节目吼、哦、是一个政论的节目，讲政治的啦吼、哦，啊，因为电台转型、节目转型的关系吼、哦，啊。

0: 嘛有条阿俊啊，同款来伫空中为咱大家服务吼。所以咱阿爸阿母啊，咱啊普通时啊吼，透早啊八点到十点啊，拢会当啊拍开着咱的收音机啊，有条阿俊啊来空中啊陪伴咱所有长辈时代甲阿爸阿母啊吼。新的节目啦吼，希望啊咱的长辈时代啊会当来啊，甲阿俊支持，甲阿俊鼓励，尤其是恁啊卡点的礼拜哦，阿俊的更会做欢喜吼，是安怎讲呢？因为阿俊吼，特工吼，因为这透早节目八点嘛，到十点嘛，透早啊，因为阿俊住伫台北，透早五点半就爱坐车，吼、哦，五点半就爱坐车坐高铁来到台中吼、哦，啊，差不多七点外，啊，礼拜电台准备啊，所有咱阿爸阿母啊，啊，要听的歌曲吼、哦，啊，甲了即健康方面呢，啊，要分享的一寡啊资讯啦吼、哦，所以咧，每工透早。五点半起床吼，啊，那有咱所有长辈时代啊，卡定的礼拜甲阿俊支持鼓励吼，啊，所以阿俊咧感觉足欢喜吼，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透过着这支免付费的电话啊，来甲阿俊鼓励，甲阿俊支持啦吼，啊，卡定礼拜点歌选曲嘛无要紧吼，哎，啊，咱的电话你就甲写起来，当作咱到厝内底电话来卡，啊，唔管你是室内电话啦吼，还是手机啊来卡，拢唔免钱的吼。啊，阿俊嘛真希望吼、哦，会当透过阿俊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这个、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当来啊照顾着咱所有阿爸阿母的身体，哦，会当让恁啊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哦。啊，第一阶段的节目啊，咱有去提起着吼、哦，啊，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啊、哦，天气愈来愈热啦吼，热天到啊吼，啊，咱咧特别爱。啊，会记哩补充水分啦吼，咱若出去外口行大啦吼，出去外口运动也好啦，佚佗游览也好啦，甚至是吼，真侪人到即马虽然已经有岁啊，嘛是还佫无哩休困，像我的妈妈同款八十岁啊，伊无在条休困啦，伊若讲伊若叫伊休困哦，伊就规身躯遮唔对遐唔对啊，所以吼、哦，我嘛唔敢去甲伤甲管，我讲吼、哦，无紧你就欢喜就好啊，嘿，你要甲人出去佚佗，你就去。哦，你若要做工过，你就去。哎，爱记哩，啊，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就好啊。系啊，咱是大人，哦，长辈是大啊。那阿哥吼，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活动，会当做工过，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咧，爱特别注意吼、哦，这天气这么热，你若伫外口吼，啊，日头脚吼，曝日啦吼，爱记爱补充水分，吼、哦，爱补充水分。第一阶段的节目我有讲到，是安那今仔特别强调这件代志，就是我昨日举手机的时阵，啊看到这个新闻，雄雄去看到一个新闻啊，昨个新闻啊吼，啊好阿俊啊今仔日啊特别来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啊、特别注意讲热天这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会当作是啥，掉沙啦，你会当作掉沙也无紧啦，我就休困一下就好啊。啊，有可能你可能坐来休困，可能因为安尼去延误着，都可能会致使着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哦、啊，对脑淤血这种问题产生吼、哦，造成一挂无必要的问题，甚至是造成危害吼、哦。啊啊，阵即马第二阶段节目过来，佮分享一届啊，这个啊电视的新闻报道吼、哦，啊来甲咱所谓长辈时代来做分享吼、哦，啊。提醒到咱所谓长辈时代啊，爱记哩这种问题啦吼。
1: 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哦，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极端气候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跟心肌梗塞的其实 大部分其实是年轻人，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典型的，就是剧烈的胸痛、冒冷汗、喘不过气。那女性的话，有些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典型，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痛，注意不是酸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田建国台报道。
0: 这个新闻哦。来提醒着所有日头卡做工课，甚至是咱中辈时段吼那是因为这天气热，就爱来补充水分吼预防着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希望莫有危险来发生啦吼阿俊有讲吼这个三立超级夜总会这个总监，我相信这个节目足侪人捌听过，爸母啊应该拢会听，因拢台语的节目。好，台记的节目，这个唱歌的节目嘛，吼，彭佳佳跟这个许孝顺所主持的这个超级夜总会，伊的总监，顶个月就是因为心肌梗塞来离开吼，哎，嘛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伊讲就是去金门拜拜，吼，拜拜，因为庙会闹热嘛吼，日时头咧办啦吼，办啊，到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了后，这庙会。休困了后，等去饭店休困，倒咧困咧就无起来啊，困咧就无起来啊，40几岁尔吼，所以咱这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吼，中风的问题，唔是干呐少年人才有，唔是干呐老人才有啦，连少年人嘛也有啦吼，因为咱即卖食物件食了伤过油粗，吼地输着咱这个血管脱掉的吼，就干呐水沟啊脱掉的同款，阵就甲你讲，咱身躯的血管。你活多久就用多久，咱自父母生成血管就已经生成了吼，就开始你使用你活50岁、60岁、70岁，就代表你的血管用50年、60年，甚至70年、80年啊，一定会硬化哦，伊会无像怎么样，无像诶较早这么软 Q， 失去弹性，敢那后束共定义同款。那再加上咱食了伤过油粗，咱的血管脱掉的，就致输掉吼。咱有这种的心血管的问题吼。后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和咱所有长辈时段来欣赏吼。这首歌曲叫做《心照过》吼，蔡小虎的歌曲吼，咱共同来欣赏吼。

0: 啊，这首歌曲是蔡小虎的《心照过》哈。啊，那阿俊来讲吼，啊，这心中心会更吼，无通互你照过吼。所以咱阿爸母啊吼，咱长辈是大咱的大兄大姊吼，啊，爱去注意到啊这款的问题吼。像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有讲吼，啊，咱的查甫人呐，形容很较袂疼啦吼，喘气喘袂怪，会变脸瓜啊，都有可能是这个啊心肌梗塞哦，而且是要中风的征兆吼。啊，查甫囡仔咧，佫较无明显啊，伊啥呐啊，肩胛酸痛、腹肚痛，吼、哦、啊，头晕目眩，都有可能是啊啊，是这个啊心肺梗出问题吼、哦，啊心脏出问题，尤其是啊更年期以后的啊女性的朋友吼、哦，咱所谓啊小姐、妈妈、太太吼、哦，咱的阿母啊啊，爱特别注意吼、哦、啊，这天气哪来哪热，咱来补充着这水分吼。哦啊，以防就这心肌梗塞的问题，会更别离的问题，唔好当作是掉沙啦吼，去延误着就医啦吼。啊，咱所谓长辈时代，啊，咱伫咧顶半段节目内底，啊，有介绍着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隐脂眉，啊，搁一处再一处，啊，要来啊，咱强调这支隐脂眉甲人无同款吼。啊，顶几啊，我相信足侪人。啊，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吼、哦，一定看过真侪品牌啊，诶，这个什么呀？这个隐脂眉啦，吼、哦，啊，这个隐脂眉咧，啊，外口有真侪，我会当讲90%以上啦，吼、哦，真侪拢是用着大陆的地龙加索，哦，隐脂眉就是地龙加索啦，用着大陆的啦，用着这成分不好的这个地龙啊，吼、哦，啊，咱这支隐脂眉，我简单介绍一下吼。哦隐脂眉啊，之所以会流行起来，是因为这个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伫这个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内底，伊发现着这个吼、哦，地龙加索伊的加索有在，伊会当甲咱这个血管内底，在纤维蛋白、死蛋白，甲溶掉、甲清掉、甲这个血路拍通。啊，因为这个研究发现，技术着改善着真侪心血管的问题，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才出名的。啊，因为出名了后，因为即马啊，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吼、哦，老人愈来愈侪的原因，造成着这支产品吼、哦，这项新婚啦吼，啊，伫全世界大流行。所以咧，啊，市面上就看到足侪隐脂眉的产品。但是我跟你讲，啊，自从接受着生物科技，甲即马考着国际健康管理署，甲即马。我接触过隐脂眉，无几百种，无毛几啊十种，啥物款品牌拢有。我唔捌看过有一支隐脂眉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得到美元恒博士本人哦所研发，而且哦伊有这个伊的专利证书授权的吼、哦。来，我到这接电话就好啊。啊，两位你好。
1: 喂，你好。嘿。拜拜。诶、欸，我最近来心脏来执杂来，这个有效。
0: 啊，嘛是有效，嘿。咱这隐脂眉主要就是鼓励心脏清理血管，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
1: 哦，无中风啦，就讲心脏执杂来，
0: 嘿啊。对啊，啊，你像安尼，咱就是你先食保养的，咱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安尼。哦。
1: 啊，食哎阿拉伯。
0: 啊，小组的3000，大组的8600。一大组21,000块。
1: 哦，想买大大组，我来食看卖。
0: 嘿，你好，你感谢你啦，你电话先接咧吼，给你写一下资料吼，谢谢。来吼，咱这组隐脂眉吼，啊，拄啊讲啊一半吼，咱搁甲补充一下吼，即日本原装进口，咱的外包装外口直接印着美元恒博士伊的相片伫面顶，搁伊的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哦，这是我头一届看过，较早我唔捌看过一本人授权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千金白卡的代志。啊，阵会上照这天照这地照抓，唔捌看过。我头一届看到讲一本人授权的，以往大家咧卖隐脂眉，拢会讲到伊，但是无一支产品是一本人授权的。哦，啊，阵对这天对这地吼，会当救助予咱大家听。我头一届看到，阵今仔落雪无走，等于个台北吼。咱这支除了伊本身这支产品隐脂眉哦，发明者专利授权有伊个相片以外吼、哦，来咱这内底佫加着真侪日本啊，即马 改善心血管问题诶一寡专利的成分啦吼，包括着 L 精氨酸啦吼，啊，让你的血管血管扩张啊，爱当哦啊，强烈血管以外，内底有加着这日本乌姜的发酵物啊，啊，这个臭味的萃取物过来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第一阶段啊，阿准都讲着吼，啊，咱这个那是那日本人会这么长血寿吼。啊医学专家去研究，发现讲日本人是安奈这么长血寿，就是因为因每一顿食饭拢会食纳豆，所以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讲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甲咱血管内底脱掉的，甲拍通血栓呐、啊，哦，血栓，甲你拍通内底血甲，甲你溶掉，哈、哦，啊，所以内底即个专利成分加加做伙，啊，来要来帮助咱所谓中辈时代。把咱这血管的问题，吼、哦，血管脱掉的，你啊，就有三高问题的，哎，血瘤的啦，吼、哦，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包括着你这个胆固醇相关呢，的问题，做一届拢给你做改善，给你血管打通，血管啦，吼、哦，咱规身躯的血管加加起来，地球会当生两年半。超过十万公里，你敢看吗？血管有这么多，有这么长，咱拢唔知影伊倒位会脱掉的。所以咧，普通时啊，啊，咱都爱来跟咱清水沟啊，同款，吼，把水沟啊清好清气，都袂惊安那。即摆若落大雨的时阵，就淹水。咱把咱的血管清好清气，都免烦恼啥物啊。啊，咱血管的壁会中风，尤其是捌中风过的人，哦，真有可能有真大的几率。会安那，罹处中风，所以就预防就这样，心肌梗塞啦吼，中风的问题，脑溢血问题吼，啊，咱这支银脂酶会当达到啊，外口人做袂到的，第一，人做袂到的成分技术，啊，人做袂到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咱这支银脂酶，阿爸母啊，你甲提转去，啊，照三顿甲食，阿准刚甲你讲一比一重，对到就当看到啊。我跟你讲，阿俊，会当跟你讲一件代志，你逐工拢会当看到效果，每工拢会当看到效果。安那看效果，稍等下阿俊来跟你讲哦。
2: 哎，喂你好。
3: 喂，是我买迄银脂酶，我买大组的。
2: 啊、哦，银脂酶大组，我捌食过无？
3: 有。
2: 哦，捌食过吼。
3: 哎呀，
2: 啊，食了感觉安那？
3: 真好啊，就是平常时血路若较袂通的，拢会使食。
2: 做
3: 保养
2: 安尼啊！好，感谢你啦吼，感谢你打电话礼拜吼，啊，你电话加了吼。
0: 来，咱的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哎，我拄啊讲啊倒位，我拄啊讲啊倒位，我煞袂记哩。哎，哎，我拄啊讲，我嘛袂记，我拄啊讲啥，接电话煞袂记，所以我你主持节目时，我该坐人。所以我若你讲话的时候尽量惊讲我会袂记你讲到位吼，所以我就尽量无去接电话，除非是电话一直礼拜吼啊。来，咱这个解决咱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会记哩。普通时啊爱保养，吼，普通时啊就爱保养啊。咱甲血管拍好通，预防着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卖低速着啊，咱呐血管病哩，造成着家庭的困扰。因为咱血管若壁去，咱若中风啦吼，厝内底一定要有一个人无做工课来帮你什么呀？来帮你来甲你照顾嘛，啊无你都爱开钱请人嘛吼。好，然后接一下电话哦。哎，喂你好。
3: 喂，你好，我
2: 要订
3: 银脂
2: 酶
3: 大
2: 组
3: 的
2: 一组。后边银脂酶大组哦，啊你电话也了哦。
3: 好，谢谢。
0: 来，咱要爱大组的、小组的拢无要紧哦，小组的就是三盒3000块哦，只要内底拢有60粒吼，啊要食保养的。三顿一顿吃一粒，你若是要加强的，还是讲你有有中风的啦？啊，你家己都有三高问题的啦吼，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啦吼，你有这些什么啊？胆固醇问题、三酸甘油脂问题，咱就叫三顿一顿吃两粒。啊，我想起来我要讲啥？咱的饮食每边啊看效果就简单呢。我相信咱的中辈时代，逐工一定拢会创啥，会做一个动作，牛血压，做一个阿爸阿母啊，然后内底。那咱阿爸不管哪有这个三高问题的人吼，有血压问题，是不是拢会尿血啊？逐天拢会尿。咱这支银脂酶 啊，准会当甲你当心肝嘛挂保证，你逐工量血啊，逐工就会当看到效果，吼、哦。因为咱内底有这个 L 精氨酸 ，L 精氨酸，我简单解释一下哦，伊是效果是咧创啥？伊会让咱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哦，平滑肌放松，血管会变大条，血管若变大条，血滴走的速度较紧，循环变好，咱的血压就会降低。简单来讲就是安尼，而且佫会当帮你清啦，血管内底垃圾啊，哦，这个我做一个简单的譬如就是安那。高速公路啦，你踏车的时阵是不是行车压力就上升了，压力就变悬啦吼。当当你呐，把这个高速公路面顶这海斜车啦、车祸啦，那个排除了后，是不是咱行车的速度就恢复啊？哦，行车速度就上升了啊，车流量、车流速上升，也行车压力就下降啊，赶快的斗笠，咱把咱血管内底清清气，哦，咱的血压就会降落，而且嘞。把咱原本两线道的血管透过着伊啊，这个左旋精氨酸，伊的收三星的这个一氧化氮，放松那个血管附近的平滑肌，让你变成两线道的血管变成三线道、五线道，咱的压力就会减轻啊。好、哦，所以咧，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这个饮食美，你照三顿啊吃，你逐工量血啊，逐工会当看到效果，好、哦。那看无效果，食了那无效，我甲你讲，吼、哦，阿准听我直接甲你转心看嘛，食了无效，你物件退倒转来，物件钱我，钱我行李，我无甲你，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吼、哦，阿准卖隐脂美啦吼，卖几啊年啊，已经卖几啊年啊，透过隐脂美这项物件，我帮助真济真济高血压的人，改善着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有拄到一个，我有一个，哦，叫龙妹，哦，伊伫帮罗平顶搞阿伯，叫做龙妹，伊拢伫我赖内底群组内底，伊甲讲伊原本食高血压药要食15年啊，因为透过阿准甲介绍这健康食品饮食美，伊食到尾啊，伊15年高血压药啊唔免食，哦，阿准用着咱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咱所有啊、空中所有上界境啊阿爸母啊，哦，咱的长辈时段，邓兴干妈甲你挂保证，咱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这支隐脂美由着美元恒博士啊、所啊、独家提供，哦，这个专利成分的这支隐脂美，保证会当解决着你血脂、血糖，哦，啊，搁啥物啊，高血压的问题。哦，三酸甘油脂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预防就中风，哦，预防就什么呀？心肌梗塞，预防就哪？心血管疾病，哈、哦。老需求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小组的三盒3000元，大组的8盒6000元。开一个特大组是安那？因为顶半大节目阿准有讲吼。因为咱新开一个节目，啊，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理由，甲电台头家讲吼，比较着伊旧年周年庆的组合，啊，来庆祝着咱哦新的节目，啊，来开播啦吼。所以咧，咱开一个特大组的21盒12000，有需求的阿爸阿母啊，电话甲卡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吼，啊，七天啦吼，这个江志峰。

0: 上的力量。
1: 你叫医生看，医生会有几件跟你讲嘛。

0: 啊，这首歌曲是江志峰的七天啦吼。那阿准来讲吼，啊，咱到影集面免七天，你逐天食，逐天诶，咱看到效果吼。啊，阿爸母啊，啊，咱诶长辈时代，你若有你牛血压未？吼、哦，你有逐天你牛血压未？我无甲你骗，逐天牛血压就当就看会着效果啊吼。
1: 诶、欸，喂，你好。
2: 喂，我是做大庄
1: 诶。你是做影集面吼？
2: 对啊。
1: 啊，别大庄诶吼，来，你电话加了吼，甲你写资料吼。好，谢谢。
0: 来哦，咱的银基梅啦吼，即日本原装进口的银基梅哦，由着咱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发明啊、发现研发这个银基梅的本人哦，宫崎大学这美元恒博士以本人授权呢，这是伫日本伫病院内底才摕到的这個原料吼啊，以本人授权。啊，伫外包装面顶有印着伊个相片，啊，佮有即个专利啊，专利证明的即个证书啦吼，啊，印伫咱外包装，阿爸外口，啊，这是阿准头一次看到伊本人的相片，伫咧影子面外口啊吼，啊，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加上着 L 精氨酸、日本乌胶啊，佮即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要来帮助咱啊，清除咱血管内底啊的垃圾啊，哦。擦掉的问题，哦，恢复咱啊血管的问题啊，让咱的循环变好。咱循环变好，其实会当改善到真侪物件吼，啊，包括着吼啊，咱啊常常会无头神，记忆无好，再加脑袋缺氧，因为咱血路循环无好的关系，造成啊脑袋缺氧，对记忆无好，故来着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智症吼。来，咱常常落头毛，落头毛。头毛无代无治，那规堆吼，就是安那，咱的循环无好，咱的养分无到，送到咱的头壳皮，咱的头壳皮无健康，啊、哦，毛根康无健康，啊，你头毛都无健康，就地疏就会落头毛吼。啊，咱常常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咱买枕头啊吼，脚枕头啊，手枕头啊，拢会常常麻麻，这就是咱循环的问题啊，就是血管有脱掉的啊吼。简单来讲，就是咱较早一定要生过树龄嘛。你甲树影缩伫你枕头面顶，超五分钟、十分钟，你规只手都麻呀！啊，规只手会怎乌伊？哦，迄就是因为火烧未过嘛吼。咱若常常即个脚的脚手外麻吼，啊，诶，即个问题就是你的末梢循环无好，常常电器常常咧讲啊，啊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好、哦，就是因为安尼血管脱掉诶，咱的循环无好，好、哦、咱甲循环甲血管泡通，咱对当改善就即、這個。哦，脚手啊，拧机机啦，脚会麻，手会麻的问题，甚至咧啊，改善着咱这啥物啊？哦，脚小腿静脉曲张，唔免去拍这静脉雷射啦，啊，唔免惊着讲哦，啊，这啊严重规只脚乌的爱去锯脚啦吼、哦，啊，所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这个引子眉哦，来帮你做改善，每工你牛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吼，系、哦、啊，啊，咱这个引子眉吼。啊，若要照日本医馆底介绍，这算天价啦！啊、哦，对我来讲是天价，啥啦？因为外口啊，咱会当看到真济啊，俗家敢那秘书机会等的啊，银子妹，但是嘛有真济讲哦，其实伊成分无甲遐，阿嘛卖了有够贵的，用这怎么样大量的地量哦，咱这是正日本的原装的吼、哦。啊，咱今仔日啊，卖讲珍珠当作鸟鼠赛啦吼，啊，庆祝着阿准。啊，这个普隆斯啊，六月份开始吼、哦，拜一到拜六，每天透早八点到十点的这个新节目，咱哦，照着这个新节目的照靠啦吼、哦，啊，用着咱这个周年庆的组合甲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好咱会当提等去改善着咱的啊血管的问题，哦，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三高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好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二次中风啦，甚至着我有讲过，顶一点钟的节目，阿准有讲着，阿准要买厝迄个头期款600万招人，结果提袂转来，原因啥啦？迄个人连续中风两届啦，第一届中风佫加一卡一手，第二摆中风植物人啦，佮即马佫倒哩，佫倒咧，阿袂醒，阿袂起来，迄600万全无去啦，阿准因为安尼较紧，无在老买厝啦，哦，哎，喂你好。
3: 我是楼大主
1: 人。凤梅妈妈吼，买特大所吼。
3: 哎、欸。
1: 啊，阿伯食过吼。
2: 我
1: 有进前甲加红玫瑰，恁这应该有同款啦吼。同款同款，
2: 同一个电台，无同时段节目尔。哦，
1: 这组真正够好诶，安尼甲我寄一组一大堆。哦，安尼你电话寄咧吼，感谢你的电话吼，啊你电话寄咧莫挂吼。
0: 来吼、哦，你甲看，物件若食了无效，无人会阁翻头转来买啦。好、哦，讲正经诶啦吼，啊这支日本专利诶隐子棉，我会当甲你讲哦，你外口市面上。卖讲你买会到，你连看都看袂到啦，因为这是日本啊、这个美元很薄，是独家授权的吼。啊，咱的隐子棉哦，改善着咱心血管问题。一开始啊，咱有啊引用着这个电视新闻哦的报道吼、哦，医生有甲咱讲，热天才是真正你爱注意的。吼、哦，来来接一下电话。
1: 哎、欸，喂，你好。
4: 哎，再问一个哈，我先
1: 讲
4: 一个，因
1: 为
4: 心
1: 脏
4: 不好
1: 诶，食迄个唔
4: 好。
1: 心脏不好，你更加爱食，是安怎讲更加爱食吼？妈妈，我甲你做一个解说吼。咱心脏，咱压缩一下，正常来讲，心脏压缩一个都爱甲血拍甲一规股去，但是因为你的血管塞掉诶，你的循环不好，所以技术就安那，你的心脏都爱压缩两下三下，才有才调甲血拍甲规股去。啊，所以你心脏的负担就是别人的两三倍，你心脏衰竭几率也是别人的两三倍，吼。
4: 因为心脏是会砰砰
1: 跳。啊，就是皮薄塞，伊就是安那，因为伊加袂怪嘛，循环无好嘛，伊就爱加加几下解，就敢那袂输莫打抽无水，伊会一直加同款的意思，吼。
4: 哦，
1: 安尼
4: 啊。
1: 嘿。
4: 啊，
1: 你
4: 哦，安尼啊，啊无我，我
1: 好，啊你我。甲电话，我先保留按服外线，甲你服务吼，你莫挂吼。
0: 哎、喂，你好。
1: 喂 ，Hello。
5: 喂。
1: 哎、你好。
5: 咩
1: 咩人都食大？哦，你咩食大菜哦？
5: 哎、
1: 爸爸捌食过无？
5: 捌啦。
1: 哦，捌食过吼。
5: 正经捌买过
1: 。好，来，你电话寄来吼，甲你写资料吼，谢谢哦。
5: 好，谢谢。
0: 来吼、哦，咱这个有需求吼、哦，咱有心血管问题、有心脏问题的人吼、哦，你电话哦，赶紧甲卡入来吼、哦。啊，阿俊，西目睭发白白，头一次看到这隐子棉是本人研发、本人独家授权、橡皮大理外口佮有专利证书的隐子棉吼，要改善着咱所有空中下、所有中背时段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预防就中风哦，预防就啥啦？脑溢血啊！咱的肩胛头硬僵硬僵，你呐，咱拄啊新闻报道有听到医生你讲啦吼，这嘛不是我讲的，医生甲咱讲啥物啊？查甫囡啊啊，伊所产生的这个镜头吼，较无遐尼明显，非典型症状就是安那，咱常常安那肩胛头硬僵硬僵哦，啊，造成啥物啊？啊，咱这人的无爽快，甚至是。伊拄好讲，唔是一般的酸痛，是身体痛痛，就是固定某一个所在，啊是头壳，啊是讲咱身躯某一个所在，拢会一点点会痛，而且是哦，可能人有时啊是挡袂掉会痛，但是有时啊会痛，有时啊阁袂痛，这种问题吼、哦，啊都有可能你有心血管的问题，有心脏的问题，啊像拄啊啊，咱妈妈讲的吼，伊安那心肝头皮薄菜，哦，就是因为安那你的循环无好。你循环不好，你血管塞掉的嘛，敢那袂输咱的莫打抽水，莫打抽无水嘛，啊莫打就一直胖嘛，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胖到尾啊莫打就烧伊啊。所以我讲心脏衰竭，甲你循环有真大的关联的咧。哦，因为你我拄好讲，咱的心脏正常来讲压缩一解，咱都爱甲血拍甲规身躯去啊，拍甲你的手筋头啊，拍甲你的脚筋头啊去啊，末梢去啊。但是因为你的血管有塞掉的，血怕袂过嘛，所以你心脏就爱压缩第二界，压缩第三界，意思就你心脏作动几率是频率是别人的两倍三倍嘛，所以你心脏衰竭几率嘛是别人的两倍三倍，你也卡袂着心肝头皮薄菜就是安那，你循环无好怕袂过嘛，喘气喘袂过，规身躯会变冷汗，咱拄啊啊新闻内底医生嘛有甲咱讲，这都有可能是你。会更塞掉，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咱啊，常常有这种问题，你常常感觉奇怪，敢那讲话就会喘，敢那走路就会喘，这唔绝对唔是因为 啊，你著食薰食伤大啦，还是拢无你运动所产生诶？迄是因为你诶血管已经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若有这种症头诶时阵，咱都要特别去注意啊，吼。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咱若有三高问题诶，咱有心脏问题，咱本身就已经知影，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诶，吼、哦。甚至去身体检查，你有啊三酸甘油脂过悬诶啦，胆固醇过悬诶啦，哦，拜托诶。哦，你哦阿俊，甲你防坑哦，咱的饮食美，你赶紧提登去吃。你逐天干那牛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哦，牛血压，你逐天牛血压，甲血压控制好，哦，这个问题就减少啊。因为现在有高血压，血压现在会压，就是因为血管塞掉啊，血压唔只会压，对无？你血管若无塞掉，压力就会变大嘛。啊，你只要甲塞掉啊，这个所在甲跑好通，就干那无输高速公路塞车，即卖若车祸啦。有车故障啦，啊是毋着规条高速公路就塌车就塌掉呀，啊你压力就变悬了嘛，啊你甲这哦故障的车啊，那这车祸事故甲排除了后，咱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了后，是毋是压力就减少啊？同款的道理吼，咱的血管，唔管你即马食到几岁，你也甲想啦吼，咱兜的护士讲、水讲，你用五年、十年伊就定呀，卖讲着你身躯顶咱这血管。你甲想，像阿俊活到五十岁啊，咱的血管代表用五十年啊啦。伊会老化无？伊会失去弹性无？因为伊会脆化、硬起，没有弹性。啊，即卖呐，小可塌掉的时阵，血呐袂过，你血管内底呐血管袂过的时阵就变去啊，就敢若袂输水沟啊塌掉的同款。即卖呐落大雨，水沟袂通，伊就淹水啊嘛。吼、哦，啊，佫有一个咱顶半段有去甲。啊，有你提醒吼，有一个小小的征兆，要让你知影的。咱逐天照镜时阵，洗手面的时阵，注意着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你若常常看到咱目睭仁的看红丝、看血丝吼，你都要注意啊。什么意思？咱目睭内底、目睭仁内底嘛有微小血管、微血管啦、啊、吼。这血管若塞掉的，伊就安那淤袂过嘛，伊就骨壁细条出来，伊会开车啦。哦，就敢那水沟啊塌掉的，也淹水出来同款。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足细条的，伊若小块塌掉的时阵，血流袂过的时阵，伊就憋车，伊就牵红牵血丝出来。这都你爱要特别注意啊吼、哦，这就是你有可能啊目睭会中风哦吼，哦目睭会中风吼。哎、哦，咱目睭跟咱的脑足接近呢，都有可能你塌壳脑内底诶，这个血管已经有塌掉的啊吼、哦。啊，咱透过叫咱这个日本。啊，专利进口美元恒博士所啊独家授权的，吼、哦，一般人的相片，加这个啊、这个专利证书，拢打伫迄边，拢伫外包装外口吼、哦。啊，这个尹志梅今仔日用着周年庆的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的尹志梅一盒内底拢有60粒啦吼，细组的三盒3000块，大组的咧8盒6000块，第大组的咧21盒。12000，咱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电话卡入来吼。啊，要怎吃？咱若你食保养的，照三顿吼，一天一粒，一顿一粒啦吼。
1: 哎，喂，你好。
6: 喂。
1: 哎，爸爸你好。
6: 放电话啦。
1: 啊，你要千惠更的电视美吼？
6: 不是啊。哦，萝卜的啊！
1: 哦，你卡电话卡唔对样吼。
6: 哦。
1: 哎，好，谢谢吼、
0: 哦。来哦，咱的银基美吼，细盒的3盒3000，大啊细组的啦，大组的8盒6000块，第大组的咧21盒12000吼。啊，拄好讲，咱若要保养的，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吼、哦，一顿食一粒。咱若是要加强的，你有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你有这个胆固醇过高呢，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啊、哦，诶，问题，你着照三顿食，一盖食两粒吼，还是你已经有中风呢？预防就二次中风啦吼、哦。就我拄我讲的，600万就伊，即马讨袂动啊，即马变植物人咧，伊就是二次中风，即马变植物人，一箍钱咱就摕袂动来。第四条阿俊甲即马啊，无壳瓜牛，甲即阿哥咧共租厝啊，诶，无再来买嘛，因为。厝价哪能哪悬？原本你当时要买一间厝，原本1500万，即摆已经变3000几万啊！伫哪口啊？文化里路啊，系啊！ 在家乐福楼顶啊，原本千五万啊，结果即摆已经阿顺无在了尾啊，哎呀，因为钱嘛少人啊，哦，咱撇边着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也常常脚会麻的啦，手会痹的啦吼，脚尾手尾冷叽叽的啦吼，尤其是热天吼，你若搁手会冷的，啊，你就是循环有问题啊啦吼，啊，拄好讲啊，心肝头皮薄散的啦吼，喘气也喘袂过来啦，胸卡嘛会疼的啦吼，啊，查某囡仔啊，这无代无志，腹肚疼，吼，甚至是头壳某一个点，哦，身躯某一个点会疼的，啊，这个肩胛头拢会安那肩颈酸痛的，我来讲拢袂好的，你都有可能是有血管的问题，改善就啥物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吼，好、哦、咱心中啊会愈来愈有力，血管。哦，甲清好清气，血管变大条，哦，降低着咱的血压，逐天量血压，你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啊，就会当直接甲你讲，用咱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你讲，这个胭脂梅阿爸阿母啊，你买回来，食了无效，你还我，物件我还你，啊，不是，你还我啦吼，钱我还你啦吼，你甲物件还我，钱我还你，安尼咱拢无拍算着，吼、哦，啊，阵啊收到电台头家邀请，就是。要来帮助着咱所有啊，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阿爸阿母啊，吼、哦，改善着身体问题，互咱会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除了着播送着这音乐歌曲，互咱来欣赏以外，就是要来陪伴照顾着咱所有空中者长辈时代身体问题啊，所以咱也有这心血管的问题吼，透过着今仔日咱新节目。提来做照口，吼、哦，用这周年庆，吼、哦，一组合来优惠吼，和咱所有的长辈时代来改善着这个血管的问题吼。爱、哦、记得血管，这化来就来，心脏这种辛苦病痛是化来就来，甲一般的病无同款。我都讲过啊，你就算丢感情啦，检查就讲每期的感情啊啦，医生嘛个甲你讲，你够有几个月通活，对无？你若你洗油剂的，无嘛个我搁拄着迄洗油剂洗三十年的，对无？你有糖尿病、注胰岛素的，嘛个会当改善，吼、哦，各种的问题你拢有机会头去看医生，头去豆豆啊，透过着治疗，透过着健康食品来豆豆给你修复，给你做改善，但是血管无啊多，血管呐化来就来，脱掉的化壁去就壁去啊，吼、哦，你若壁去，那卡。那较好运的啦，我讲一句较好运的啦吼，可能无你搁袂伫遐拖磨，无辛苦病痛，一日就哎，就去天顶享受啊。啊，你那是憋着世代的，生活无尊严，六西六桥都爱靠别人，对无？要去便所嘛爱靠别人，要出门都爱靠别人，都爱牙乖啊，牙三卡架啊，牙四卡椅啊，甚至都爱坐轮椅，爱请一个外劳来甲你顾，啊外劳甲你杀碎你了。啊，跟我开讲，甲你等伫日头卡，互你曝日，啊那严重，吼、哦！咱厝内底，我都讲过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哦！卖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为着咱的囝儿事事设想，卖互咱囝儿事事来烦恼咱，嘛免哦互囝儿事事讲，因为咱身体出问题爱都爱放弃事业来照顾咱，吼、哦！咱的胭脂梅吼，搁讲一遍啊吼，内底有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哦，就是这个胭脂梅研发者，哦，胭脂梅就是伊研发出来吼、哦，来，伊本人的相片，甲伊专利身份的证书印伫咧外包装面顶，哦，日本正原装的胭脂梅，佮加上着 L 精氨酸，佮加上着日本的乌姜，哦，醋米的萃取，佮有啥物啊？日本这个。我都要讲纳豆萃取物，纳豆激酶，好、哦、纳豆激酶，啊个红景天呐、啊、丹参呐、啊，这些物件，好、哦、你的气血会通，哦，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嘿，咱家你所有的，不管是气路、血路、筋路，全部做一个家你拍通，吼、哦，好你吼、哦、免烦恼讲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因为咱血管我有讲过，地球会当生两年半，你甲看咱血管看偌济偌长，规身躯。对头壳、头壳顶一直到头壳底，哦，甲咱手指头啊，甲咱的尾指头啊、脚指头啊，全部拢有血管。你若脱掉的，啊，就 会造成一寡心血管的问题啦吼。咱今日透过着今日尹姊妹吼，小组的咧拢总三盒啦吼，我你开3000块；大组的咧八盒6000块；着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防止着这个脑梗塞啦吼，中风啊，高血压、心肌梗塞啊，咱这个肩胛头的酸痛哦，咱的脚的静脉曲张。你就免烦恼，讲爱去记卡啦，啊，把你的血路跑通，吼、哦，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循环变好，预防着这样失智症、老人痴呆症、记忆无好、无头型、落头毛，吼、哦，心脏负担、心脏衰竭，吼、哦，诶，几率让你降低，吼、哦。上主要的，上主要的是，因为咱即卖人食了伤过油醋啦，我拄仔有讲过，迄猪油啦，咱你食这猪油啦。你甲放伫咱一般室内啦，咱这室温30几度啊，伊就会震动啊，对无？伊会震动。你若除非就除非吼，你就是边啊烧有啥物啊，有你甲加热，你有火你甲行，这猪油较袂震动嘛。无你若无火你甲行，猪油放伫遐是毋拢会震动？迄30几度温度，同款会震动呢？啊，你甲想看卖啊，咱人的身体几度？35度、36度是正常的人的体温。超过36度，那37度就人啊发烧啊嘛！啊，你想啦，普通时啊，咱啊，咱室内室外这温度30几度，诶，猪油会震动。你甲这物件，哦，猪油搅拌啦，各项物件，咱台湾人啥物物件拢爱用油来炒，拢爱用油来煸。啊，这油食落你腹肚内底，伊会伫你血管内底震动。啊，若是震动，血管就塌掉呀。尹姊妹厉害所在就是伊会当甲遮个物件甲油掉的，会当甲扬掉伊，吼、哦，甲你血管内底塌掉的所在，甲你泡通，安尼清楚啦吼、哦。好，咱的节目渐渐进入尾声啦吼，啊，咱节目若结束，电话赶快来当卡，哦，到下午12点进行，电话卡入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吼、哦。啊，佮甲你讲一遍，咱的电话是0800-081-881-0800-0001。让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礼拜礼拜日透早10点到12点，下晡4点到6点，拢由着赵麦哥阿俊伫空中服务着咱所有啊长辈时代啊，咱的所有的这阿爸阿母啊，感谢大家陪伴，感谢您，感谢您的电话哦，您的电话就是对阿俊上大的支持，咱啊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感谢您哦。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

0: 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位咱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
1: 阿叔阿婶、
0: 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啊，今仔日是假日，非常啊感谢咱空中的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每一礼拜日。啊，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现场是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甲乡亲时段，即爸母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咱现场也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啊，咱爸爸妈妈。你电话甲抄起来哦，那有啥物任何的问题啦，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啊，哦，咱要来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咱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这支电话。啊，爸爸妈妈，你放心哦，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啊，咱电话甲抄起来，0800-0811-881，0800-0811-881。啊，咱若住伫个苗栗，咱就是甲这个哪里哦？啊，转来这个中港客电台 FM91.3。啊，若住伫个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二三亚电台 FM89.9。啊，若咱住伫个花莲泰鲁国际音。哦，咱就转来一个 FM91.3， 住伫台东，伫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这个频道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时来播出。本节目是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非常感谢咱浙江生物科技啊，提供这么好的资源，啊，来给咱爸爸妈妈啊来利用电话唔免钱，啊，过来每个送小礼物。啊，今仔日要送咱什么小礼物？今仔日爸爸妈妈，你爱真足听节目。如果阿美啊来开放哦，call in哦，只要阿。

0: 你也电话接不通，就要送咱爸爸妈妈这个护唇膏。啊，这护唇膏是二合一的哦。安怎讲？除了讲会当啊，伫个咱这个寒人的时阵，哦，咱即马已经入冬啊嘛。啊，咱前几天哦，入冬之天，咱爸爸妈妈讲进步，讲补身体。人讲入冬就是伫补喙腔啦。啊，咱爸爸妈妈即天讲补。好，咱已经来到冬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早暗嘛爱注意讲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差变化大以外，爱记脱衫。啊，过来，咱的这个水分爱啉了有够，啊，咱吼爱啉这温烧啊的白滚水。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我都拢有啉茶，你啉茶比茶无南糖无唔对，但是呀、啊。毕竟茶比茶甲咱的水分是无够的，茶比茶嘛真好，无糖的咖啡嘛真好，但是呀、啊，水对咱身体器官的运作啊，功能是无同款的，咱嘛是爱啉基本的水。哦，所以早暗两冷爱擦衫以外咧，爱搁啉水啉无有够，水分爱补充到有够啦。啊，咱寒人要到啊，是毋是较脆钝啊，拢会安尼？打打会憋，会嚎嚎安尼，哦啊，所以咱一众生物科技啊，非常的担心，今仔日要来送咱空中的听友，阁有爸爸妈妈，你只要电话卡入来，啊阿边啊电话有接到诶，特别送，特别送你一条这个韩国医美等级的护唇膏，啊这护唇膏完全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成分。好，阮就是添加这个乳木果油，好、哦，就是保湿嘛，好、哦、滋润，啊，这个玫瑰果油会当改善啊，咱这个嘴唇有诶有这个细纹，啊，搁加上玫瑰本身的保湿，好、哦、啊，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咱爸爸妈妈若收到这个护唇膏啊，哦，你甲拍开甲转开甲看，透明的哦，啊，内底啊，搁有一个。玫瑰花，玫瑰花瓣，啊，佮有金箔啊，好、哦，这金箔啊，会当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啊，维他命 E 啦，啊，佮加上咧，有咱这个玻尿酸，所以这是真天然的，而且咱这个护唇膏，除了讲是韩国医美等级以外咧，咱佮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完全无含任何的重金属，所以咱爸爸妈妈。哎，放心安心来给使用。唔啦，安尼哦，佫有一个功能，除了保湿，好卖好咱的嘴唇打打好好安尼，闭闭以外咧，咱若抹第一眼是保湿，啊那第二眼咧，会当润色哦，会当安尼粉红啊粉红，所以伊是二合一耶。好，咱爸爸若惊讲伤过红，咱就是抹一眼就会使。啊妈妈咧，咱就抹两眼。哦，咱若要来食饭桌啦，要来参加这个喜宴啦，哎呦，抹红红，水加呢。好，啊，咱这护唇膏干那送尔，无白白哦。啊，有诶，妈妈会卡来讲，这只好，我甲你买啦。无，歹势哦，干那要送尔，无白白。哦，只要电话有卡起来，阿咪也有接到电话，咱就要送哦，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么好诶护唇膏。电话0800-081-881，啊，爸爸妈妈，咱若开放专线，吼、哦，要call in，哦，你电话就爱砍卡起来，阿咪呀，若接通，咱就送你护唇膏，唔免钱，干那要送，无卖哦，爱记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先来听歌，这首歌曲黄以玲所唱的歌，这首歌叫做《长崎蝴蝶姑娘》。嘿嘿，喂，你好，妈妈你好，
1: 我华莲，
0: 华莲妈妈你好，妈妈，稍等一下，咱还没开放专线，还没开放要call in嘞，稍等一下，敢好？等嘞，好，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啊，咱 等下吼，一百四开始的时阵啊，你卡入来，阿米亚呐接通，咱就上护唇膏。好，但是先来听歌啦。来，这首歌《长崎蝴蝶姑娘》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啊，这爸爸妈妈若要点歌，咱嘛会使电话卡起来，甲阿米亚讲哦。好，阿米亚来做安排。啊，电话甲记哦好，0800-0881-881。好，来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长崎蝴蝶姑娘》，谢谢。

0: 来这首好听的歌哦，《Nanasaki》这黄义玲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电话拢唔免钱啦。哦，咱个个卡起来，哦，啊，甲阿咪也点歌拢会使。啊，咱今日要来上这个护唇膏，吼、哦，咱这是韩国医疗等级的，啊，有经过 SGS 认证的。完全拢无染任何化学的成分，唔免惊讲，哎，这护唇膏，哎，抹抹，迄嘴唇有诶吼，会翻乌有无？迄个是重金属染伤侪，迄个是含汞啦。啊，但是咱这无吼，你会当放心啊来家使用。啊，咱爸爸咧，愈需要用，因为你有感觉有诶爸爸啊，这寒人到啊，迄嘴唇拢好好啊，闭闭安尼啦。啊，所以啊。护唇膏这是咱基本的吼、哦，咱第一眼抹好保湿，第二眼呢，抹好好气色，看起来咱的精神啊气色喉咙真好。啊，咱妈妈呢，啊，那伫厝嘛是爱整哦水水呀，啊抹起安尼哦，胭脂红达啦红达，水水袂歹。后来即马要来开放，开放你啦，电话卡起来，阿咪也得送，啊这护唇膏敢那送，无白白。哦，因为阿米亚伫遮安尼啊，虽然叫阿米亚啦，但是呀、啊，头家讲吼，阿米亚，啊你拢做无业绩，实在是吼、哦，要来甲你改名，要叫阿麦亚啦。哦，这业绩真歹哦，所以来头家也讲，来试看嘛，用送诶，哦，看嘛，咱有偌济听众朋友在听咱阿米亚诶这个节目，哦，啊，干那要送了，咱即马要开始开放口音。好，只要阿米亚有接到电话，咱就送护唇膏一条 ，SGS 检验合格，完全无染任何重金属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听到电话，哦，有听到这个咱的节目的电话，紧甲卡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881，好，只要电话有接通，咱就送你一条 SGS 认证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妈妈，咱住倒？
1: 太保，
0: 咱住嘉义太保啊。
1: 哎，
0: 嘿，
1: 我今天才
0: 一届听到。啊，真的啊，谢谢。啊，咱这吼拢是礼拜，吼，这个时间来播出。啊，爸爸妈妈，啊你。住伫个台北，阿兰阿兰请好。
1: 我姓沈，
0: 沈嘛、哦，沈妈妈你好，阿、啊、送你一条护唇膏哦，吼、哦，阿、啊、你爱多多收听我的节目哦。我是阿米啊，阿无头家讲，唔是阿米啊，阿麦啊，好，阿、啊、你食饱未？
1: 食饱。
0: 哦，好好 好，谢谢。阿、啊、你电话寄来，甲你抄资料哦。阿、啊、有要点歌无？
1: 开酒。
0: 解酒哦，好，啊，甲你安排哦，嘿。
1: 哦。
0: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你电话加来哦，哈。
1: 好。好。
0: 喂，你好，妈妈你好。
1: 阿妹啊。
0: 哟。
1: 你讲要改名叫阿麦啊？
0: 嘿呐，头家讲我唔是阿妹啊，要改阿麦啊，迄业绩较歹着，连点歌都无人要来甲我点啦。
1: 阿妹啊，超好听。
0: 真嘞，啊你爱常常敲电话起来跟我开讲啊。
1: 有啦。
0: 好不？
1: 好啦，
0: 妈妈谢谢，妈妈你食饱未？
1: 食饱，
0: 食饱哦，好啊，好，啊妈妈要点歌无？
1: 我想要点张秀清
0: 诶。张秀清哦，啊什么歌名？
1: 幽梦天哦。
0: 幽梦天哦。
1: 嘿，伊敢若有一首梦天。
0: 哦，梦天哦，好啊，我来查一下，甲你安排哦，好不？好，啊妈妈你电话拿咧，咱今仔有送这护唇膏哦。好、哦、好好，啊你电话拿来哦，谢谢。
1: 谢谢。
0: 哦，好啦，安尼对啦。啊无头家拢讲要甲我改名叫阿麦啊，阿麦啊，讲健康互你听，歹听啦。阿水啊，阿米啊，安尼。好来，非常谢谢咱妈妈吼啊，来过来听电话。喂。
2: 喂。
0: 妈妈你好。
2: 嗯好。
0: 哎、欸。慧珍妈妈，谢谢。阿伯家啦，我甲你叫你叫小姐来甲你查一下，好不？
2: 嗯，全部都没有，接好几通了
0: 啊。哦，因为这是叫邮局啦。哦，阿娘，我娘较紧啊，邮局可能爱个等几工啊，安尼。 是啊是啊，妈妈你等一下哦，啊，今天要点歌不？感恩的心哦，好，啊，妈妈吃饱呗？
2: 吃饱。
0: 哦，好好好，啊，今天拜日，啊，祝你天天开心。好，谢谢啊你，我给你查一下，啊，两名叫小姐给你回电话，好不？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来，咱今天上街富春糕啦吼，只要阿弟啊电话接不起来啊，咱的哦来上这一条富春糕啊，因为这哦寄邮局可能会较慢些，吼、哦，一般咱拢是寄乌鸟啦，啊，但是这富春糕咱寄邮局啊，可能会慢两三工啊呢，吼、哦，但是来不要紧哦，只要电话有卡通，拢有送，吼、哦，一定拢有送，安尼好来，咱继续啊，哦，要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咧叫做《最顶迄一面》，啊，是咱这个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要听什么歌，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最顶迄一面》吼、哦。啊，今仔日咧是甲阿米亚最顶迄一部，安尼好来听这首歌哦，谢谢。

阿吉啦，最近迄一暝，吼，阿兰阿米啊，下晡做定做下晡迄一暝，做中昼迄一工，哦，拢会使啦，吼。阿兰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啊，非常的热情，拢会当敲电话起来跟阿米啊安尼互动，安尼可能今仔日吼会当阁继续叫阿米啊，卖叫阿伯啊。啊不，头家讲要甲我改阿米啊啦，阿伯啊啦，安尼刚好无改好啦吼。后来爸爸妈妈，咱呢免付钱的专线，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这个电话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哦。送礼物的专线，或者是啊，有需要阿米啊服务的，吼、哦、啊，咱健康方面的交流，还是咱生活上啊。诶，这库单啦，点点滴滴啊，拢会使透过这支免付钱的专线啊，来打电话来线顶找阿米啊，拢会使哦。啊，电话甲记哦好，0800-081-881。我、哦、这支电话真好用呢，有当时啊，咱呢厝内底那这电工啊，去互歹伊，电费叫我去互歹伊，唔知影要对来找水电呢。哦，无紧，你电话卡起，阿米啊嘛，甲你到 Google 看要来对找人来修理。好、哦，阿、啊、你啊讲到阿米啊附近呐，较近的吼，阿米啊来甲咱厝吼，啊换电话机啊，嘛是会使哦，阿米也会晓，因为较早吼，阮有做过啊、哦，学过这个换电话机啊啦，或者是呀、啊，吼、哦、换这个水管，吼、哦、水管啊要换这個水道头啊要甲换起来，哎、欸，这阿米啊嘛会晓。哦，阿米啊，逐项拢有会晓，拢学一下，学一下安尼。哦，啊袂晓，阿米啊来找问题，看要安怎解决。啊，所以咱这个电话啊，就甲记好就对啊。任何的疑难杂症啦，哦，拢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找阿米啊。电话0800-081-881。啊，咱即马来甲寒人啊，即、這个立冬啊。好、哦、啊，爸爸妈妈，咱若讲暗时咧困，哎、欸，有诶吼。失眠啊，或者是啊，寒人吼、哦，啊，这棉罩被乌毛烧烧，啊，都差不多要困去尔，啊，得搁精神啊，啥喏，啊，因为想要放尿啦，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在暗时要困进前吼，拢唔敢啉茶，但是呀、啊，咱若要困进前啊，会当讲，哎、欸，虽然惊会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但是咱若讲吼。有添一杯啊茶，放伫咱的眠床头。好、哦，咱得要困进前两件代志上重要啦。一件代志就是咱的外套，爱放咱的眠床头。撇免讲咱阿毛小小，啊，再来离开门罩被了啊，起来这个温度温差伤过大。第一会感冒，第二啊，咱的心会更哦，突然这个温度的变化会收缩，安尼就唔好，安尼就危险啦。所以咱要困进前。哦，外套一定要放伫个眠床头。哦，起来困起来，离开棉罩被的时阵啊，虽然当脱衫啦。第二嘞，就是一定要放一杯茶，放一杯啊茶啊，放伫个眠床头。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哦，咱的血伊个速度流的速度会较慢，啊会较高。啊，你啊透早困起来，先啉一嘴啊茶，好伊啊会当安尼。综合咱这个血液的浓度，第一咱会更较袂脱掉的，第二呀嘛袂因为安尼啊咱离开温床了，啊就开始偏偏，因为你的血伤过高嘛，吼、哦、会低速就讲咱的血压吧真低，啊你若徛无好势嘞，哇跋倒去，安尼就废气啊嘞，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暗时要睏进前啊，拢惊讲哎。暗时会搞尿啦，啊，就唔放尿，爱起来放尿麻烦啦，啊，就安尼，唔啉水啦，啊，得到放尿的问题，去为着要迈起来放尿，结果地疏安怎，心血管的问题产生，安尼就废气就麻烦啦。哦，啊，咱今仔日要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好、哦，咱有的人，好、哦，咱因为身体的构造的问题。吼、哦，咱查甫人甲查某人小夸无同，咱的构造无同，所以男性，咱的爸爸，咱伫个四十岁以后啊，吼、哦，咱的这个尿道线会开始呀、啊，会有问题。吼、哦，咱四十岁开始呀、啊，咱差不多
了无线，哎，开始会发炎啦，吼，症状的问题。但是咱拢无去家己注意，拢会想讲啊，迄个正常诶，都无去家己管。啊，佫有一点就是会惊歹势，拢无讲出来，吼啊，久来拖久来咧，就造成愈来愈大诶问题。好啊，但是咱其实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呀，你若搞药，就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唔呐讲啊，咱日时的时阵爱常常走便所，暗时咧会影响到咱睏袂好，所以咱的人生特别精彩啊。但是这是因为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十波人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唔免惊歹势，这每一个十波人拢有，唔是咱爸爸你较特殊尔，无，咱大概十波人拢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人伊那拢无问题，伊唔是无问题啦，伊是吼，第一无讲，第二啊，人伊有保养啦，啊要安怎保养？这就足关键的呀，吼，啊你讲。查甫人有这个放药尿无线的问题，啊，咱查甫人呢，咱妈妈有这个问题无？同款有啊，因为啊，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伊较短，啊，因为咱经过怀胎啊，哦，囡仔哦，伫咱的腹肚底啊，愈来愈大的时阵压迫，咱的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尿道，哦，爱地叔讲，哎，咱虽然伫个。怀胎的期间，吼，咱会较搞尿，啊，会感觉讲，常常咧闪尿、漏尿。但是咧，伫个咱，甲即马即个年回来啊，咱嘛赶快有后遗症，唔是讲干那你大不大的时阵会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漏尿的问题。咱即马来啊，尤其咱即马五六十回来，咱更年期过了啊，第一，除了讲骨质疏松会较明显以外，第二啊，咱即个放尿，吼。的问题嘛，愈来愈明显啊。所以放尿这个问题，唔是查甫较有，咱查某嘛有。好，人放尿是一种享受，但是咧，你搞尿就变成是生活品质会无好。你若放尿会搞尿啦，啊，就是啊吼，咱讲较大个，啊是小夸出力，啊是笑一个，就老尿诶。你今仔个节目一定爱斟酌听。吼、哦，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拢无把伊当作是一个真要紧的话题，拢家己想讲啊，算了啦，过就好啊。啊，那老叫得来换一下裤嘞，啊，一天换了几啊届啦，怕不是得咧换裤啦。啊，暗时有诶困诶，爸爸妈妈为着无爱起来，惊讲暗时因为咱咧困，啊，因为要放尿起来。那阿未惊到位就放落来，或者是啊，为着讲惊困啊，熊熊爬起来要放尿，要紧怎无细伊跋倒，规气就安怎包尿之外，嘛是有吼，即个问题咱今仔拢要来做探讨。啊，咱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登来讲。来，这首歌《解酒》，吼，这卡多妈妈所点的歌《解酒》，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点歌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解酒》，好、哦，来，谢谢。

来，这首《解酒》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这是咱这个嘉义的妈妈，吼，住伫太保这个妈妈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若有想要点什么歌，还是需要阿扁啊服务的，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电话卡，拢总唔免钱，放心啊甲卡。哦，你莫讲，哎，有影无？那有较好诶，免付钱，啊，真正唔免钱。你啊电话单来，有甲你扣钱，来你电话单寄来给阿碧啊，阿碧啊甲你拿。无啦，这电话真正唔免钱啦，好、哦，咱拢会使放心安心嘛来改卡好来。啊，咱卡多有咧讲啦，这个放药的问题啦，吼、哦，啊，这是卡多这首歌是解酒嘛，啊，咱若咧解药，要安怎来解药？好、哦，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其实真困扰，吼、哦，困扰着咱的爸爸，困扰着咱的妈妈，因为咱查甫人哦，身体构造的问题，会有这个尿毛线的问题，好、哦、啊，咱早期嘞四十岁以上啊，差不多，那接近四十岁就开始会有这个困扰，吼、哦，尿道会啊，感觉锁未安，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哦，啊，过来年纪渐渐大来啊，因为咱爸爸拢歹势讲。啊，拢会紧掉诶！啊，过来，这尿毛线就会开始长大。啊，长大要安怎？惊要找便所，惊压未到位，哇，滴落来啊！啊，无就是安怎？徛伫个马桶进前啊，吼、哦，徛有够久诶，徛规半步诶，啊，放迄一滴两滴诶，或者是安怎？放落，吼、哦，迄未大降啊，憋气以外，搁安怎？就感觉讲，啊，就放啊，啊那放未完，放未清气，甚至放诶滴着诶，哦，啊，你啊看有诶爸爸吼，那离开便所了，吼、哦、啊嘿，尿味搁有够重诶，啊有诶爸爸诶，一个等一下卡出来，吼、哦，等甲迄空气呀 啊流通了，臭尿香味无遐重诶时阵呐，诶卡行出来。但是咱建议是说，咱家己爱知影，咱爸爸歹势讲。但是咱爱知影讲，啊，爸爸接近这个问题，啊，咱要人来帮爸爸来做改善。吼、哦，所以来，啊，那妈妈嘞，妈妈因为咱生产的关系啊，吼、哦，啊，咱呢造成咱的尿道，吼、哦，去压迫掉，吼、哦，啊，佮加上咱的尿道，吼、哦，长期以来咱无去改保养，咱就会老化，会萎缩的。吼、哦，放尿一暝起来两三届是正常诶。你若讲暗时放尿起来超过四届以上诶，安尼爸爸妈妈你得爱注意啊。这个放尿的问题，你得爱来改改善。好、哦、啊，免怎来改善这个问题？咱相信爸爸妈妈拢一定吼、哦、三不五时啊，拢会食这个枸杞。好、哦、啊，拢知影啥物是蓝枸杞。好、哦，除了一般的枸杞，嘛捌食过蓝枸杞。啊，这蓝枸杞啊，有啥物好用？这蓝枸杞吼、哦，你若去菜街啊，啊去菜市啊，吼、哦、啊，即马寒人到啊，拢会煮火锅嘛。吼、哦，咱就一定拢会去买些菜头啦，或者是啊，吼、哦、葱头啦，啊，等来控汤。啊，你啊，控汤控好啊，咱咧煮火锅会料，咱个会控这个金龟。啊，这金龟啊，伊个皮、伊个肉，啊个伊个籽，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大家拢知影，咱爸爸妈妈嘛一定拢知影，蓝龟籽对呀、啊，咱这个尿毛线啦，对这个放尿啦的问题拢真好。但是咧，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咱食无效？哦，物件大项拢做好诶，每一项物件伊拢有伊诶功能，伊诶效用。但是咱若用了唔对，食了唔对，方法用唔对呀，诶，就地书讲即个物件诶应用诶价值，伊诶效用无得发挥出来。啊，像咱菜鸡啊，伫看到即个金龟啊，全年啊好啦，卖场拢有咧卖。哦，咱等下甲洗好清气了。啊，甲切落一撮一撮一撮，啊，通常咱若咧食火锅啊，即、這个金龟，吼、哦，即、這个蓝龟子，咱拢会甲除掉。但是咧，金龟唔呐讲伊皮有营养，肉有营养，即、這个籽嘛有营养，
好、哦、啊，咱这纸啊，有诶拢会甲伊储起来哦，甲伊拍个打，洗好清气，拍个打。啊，有诶妈妈甲放落烤箱，啊，撒一寡盐啦，哦，安尼做脆食物啊，会使。哦，这是实用诶。像咱物件拢有分实用甲有用啊。像咱若讲啊，好朋友亲戚五十啦，啊咧大院开刀诶啦，咱就会炸一下鲈鱼。鲈鱼来甲伊讲啊，会当互伊哦熬补血啦，啊，空脆会当较紧好起来。好、哦，咱就会煮这个鲈鱼，啊，像这鲈鱼呀、啊，除了伊是食鱼啊会使以外，伊嘛是药用鱼。啊，金龟嘛同款，有分这个药用啊甲食用诶。好、哦、啊，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你若猎捕线无好啦，查甫人啦吼，诶、哦，着、欸、金龟食较侪。无唔对，金龟食较侪，但是呀、啊，你讲要真正食到有法度来治疗咱的猎捕线放药的问题，阿必要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迄食袂到遐啦。好、哦，啊，咱今仔日为虾米要特别讲这个蓝桂枝？因为伫个德国有一个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好、哦，伊是唯一啦，有摕到这个德国政府认证的，伊有。德国政府来给他赞助经费，来给他研究这个蓝桂枝。啊，因德国有一个品种真特殊，就是叫这个一品蓝桂。啊，伊是细粒种的哦，伊是乌皮的。好、哦，咱爸爸妈妈，你若去菜市啊，你嘛会看到这个金桂。啊，金桂的品种足侪种的。好、哦，啊，咱德国这个品种足特殊的，伊敢那伫德国较有尔。好、哦，啊，咱卡多阿咪也有讲。这个金龟的皮、金龟的肉，啊，佮有金龟的籽，伊的营养、伊的价值、营养价值拢无同款。好、哦，但是这个德国这个品种有够特殊的，伊的肉佮皮无法度食。啊，伊是原生种作细粒的，吼、哦，伊是乌皮的哦。但是伊的肉佮皮是无要食，咱干那要处理迄个籽尔。啊，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德国的博士啊，医学博士啊，伊吼、哦、研究三四十年，吼、哦、伊啊，就研究讲这个籽，吼、哦、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这个硒，吼、哦、啊，佮有丰富的矿物质，吼、哦、伊唔呐讲会当保护咱这个猎捕线，佮会当甲咱调节咱的这个血糖，吼、哦、啊佮以外，伊有这个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啊佮会当。抑制咱体内发炎的这个状况，你第一你的猎捕线那发炎伊袂好，你若去予泌尿科的医生看，医生拢是开消炎止疼予你食，无得禁毒，伊会反复一直发生，好又过来，好又过来。啊，像咱有诶查某人，咱药都会感染。啊，囡仔有诶爱禁药诶，你诶药那积伫诶药头放无清气。诶，药头拢细菌，过来的发炎，吼、哦、啊！医生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这消炎止疼药啊，食久对咱的心脏、腰子、肝脏是造成负担，所以唔好阁一直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好、哦，咱这个蓝桂枝有这个抗发炎的作用，除了安尼，一个会当改善咱的膀胱的功能。好、哦，咱来暗时搞药啦。啊是药啊，都明明都有放啊，那感觉永远放未完，目目滴滴的，这伊拢会当用这个蓝桂枝，伊内底特殊的这个木分素来改做改善。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原生种，伊足特殊的，吼、哦，伊啊，佫会当研究报告内底发现讲，佫会当治疗这个淋巴癌。好、哦，咱来讲，去照这个健康检查，啊，这个乳房摄影，有发现这个乌影啦，或者是这个小白点呢，咱拢会当食这个蓝桂枝来改做改善，因为这个蓝桂枝啊，伊特殊的这个木分素，伊会当杀死无好的细胞，啊，你也想，咱身躯顶遐尼侪细胞，所以咱的观念要改变一下，蓝桂枝唔呐讲啊。要改善咱放尿的问题，伊个会当杀死咱体内所有的这个无好的细胞。啊，咱爸爸妈妈，你一定拢知影，咱的身躯顶除了有好的细胞，
冇无好的细胞，但是咧，咱拢是处于共处的这个状态。但是咱若讲会当透过食疗，食这天然的物件，来把这无好的细胞来把杀掉死，咱的身躯顶无发炎，无生这歹物啊，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啊，咱这南瓜子内底啊，咱爸爸妈妈，咱有诶。吼、哦，会甲这個南瓜籽啊，甲抽水、抽筋、萃取起来，做这個南瓜籽油。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吼，伊是一个植物性，而且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对咱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啊，有真好的帮助。伊会当降低咱血内底而且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真正伊这个物件。真正是一好多用啊，有够好诶！啊，个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吼、哦，因为伊有丰富的这个纤维，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诶，这个水平，吼、哦，因为伊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增强咱对胰岛素诶这个敏感性，所以有诶糖尿病，诶，就是呀，吼、哦，要来预防咱这个糖分较高呢，咱拢会当透过这个南瓜籽来给调节咱的血糖。所以伊真正是效用有够侪啦！啊，为虾米咱一定爱食德国的？你市面上看得到美国的啦，看得到日本的、欧洲的拢有。但是呀、啊，唯一经过证实，真正对咱的尿路线、放尿的问题、高尿啦、放未完的这個问题有法度改善的，敢那德国原种、原生、原种进口的，这较有这个效用。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市面上一定看到足侪南瓜籽的，啊，拢想讲，啊，我倒来食南瓜籽就好啊。欸，爸爸妈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有可能一天食个伊的这个成分，伊的比例爱有够？无可能嘛？你像咱这德国 Dr. Miller 博士伊这吼南瓜籽呀，甲咱一种生物科技来技术的交换，好，咱甲这南瓜籽萃取起来了。咱啊，透过咱的独家技术，甲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过来佮改浓缩、还原再精粹，咱这是20倍的这个成分浓缩的呢。啊，你若讲去菜街啊买这个南瓜，啊，倒来烘、倒来炖，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这20杯？无可能嘛！啊，即马科技的进步，咱拢足方便的。好、哦，咱这就是。做胶囊诶，啊咧，甲所有精华拢浓缩伫咧内底，哦，啊，咱着配着甲吞落，就会当改善啊。好、哦，啊，无你啊看，咱若要出来佚佗，较远道诶，敢敢去？唔敢去是安怎？啊，着啊，未出门诶，衫换好好，穿水水，哦，来来来，行哦，来出门啊，欢欢喜喜要来出门，啊，未行到位，门卡口行到位尔。哎，较等嘞，等我一下哈，啊，要创啥？哎，我放药一下。哦，又搁去放药，沉落，又搁5分钟、10分钟，又搁来啊。塞一下我讲尔，哎，搁想要放药啊。啊，久来安怎？规气迈出门啊啦。他不是伫遐找便所啦，啊无得讲话啦，伤大声，要来厝边隔壁因兜坐，嘛歹势去人遐是安怎？因为咱。有当时啊，讲话开讲真欢喜，但是啊，欢喜过头，袂记得讲，咱会闪尿，啊，讲得着人的碰意，哇，歹势，面子拢无伊啊，啊哥，尊严拢无伊，所以规气都拢无爱出去啊。啊，咱人哪会使无社交，一天拢爱甲人讲话，讲几句啊嘛好啊，啊，但是你久来你着安怎？因为放尿的问题。唔敢甲人接触，故来你就自闭呀。啊，你若自闭，佮无爱甲人交谈，无爱甲人讲话，你就愈来愈郁卒，故来你就忧郁症啊。所以这放药其实本底是一种足享受的，因为伊是咧排毒嘛，吼、哦，甲咱体内毒素拢解排出来。但是因为咱放药放袂清气，或者是呀，会漏尿，会闪尿，或者是呀。常常在滴着苦，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一种享受怎啊变成是一种困扰，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
非常的大心哦，来找到这个德国的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医学博士，好、哦、啊，咱改技术来改交换，咱改进口回来，好、哦，咱这种经过检验的，而且有得到证书的哦，啊，而且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咱一种生物科技啊，这个南瓜子，你也甲看这個、外壳啊，头顶啊，拢有这个印这个德国的国旗。啊，这德国的国旗，敢是咱欧白印都会使啊？未使啦，这是伫德国啊，哦，的原包装入来咱台湾。哦，啊，咱透过咱的一种生物科技啊，来分享，和咱山顶的这些爸母啊，这些好朋友，这么啊好的物件。好，所以咱一般的通路，你买袂到德国原装进口的。在全台湾目前啊，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法度，甲咱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流，会来交换。好、哦、啊，咱甲咱的科技，好、哦、这个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浓缩啊，改萃取起来了，佮改精粹再精粹，还原浓缩20倍。好、哦，咱甲德国的政府来技术的交流，以外，伊较愿意呀，甲这么好的物件，和咱一种生物科技啊，改进口回来分享，和咱山顶的这些爸母啊。所以这南瓜子好用，这么啊好。好、哦，啊，咱这起码是加强版哦，20倍浓缩的，好、哦、来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摇到好压缩掉的。地疏一感染，或者是啊，咱的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啊，佮会当改善咱降低咱这个胆固醇，好、哦，佮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咱若讲，暗时袂安尼熬夜，袂一暝起来四五摆，好、哦，咱的睡眠的品质嘛好。啊，人讲第一爱食的多，第二爱放的出，第三爱睏的落眠，这是人生三大要素。啊，咱睡眠也好啊，咱自然啊，身体就会好。啊，所以莫感觉讲放药唔是一个问题，嗯，啊，就大家拢会安尼，无唔对，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咧，咱要安那来改善这个问题，这就真重要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老药的问题，放药吼、哦、放未出来，吼、哦，他不时在找诊所的，吼、哦，啊，未惊到位，哇！药就闪出来，药就滴落来啊！而且是啊，伫个马桶进前徛规半步，啊放未出来，这拢较紧诶来食咱德国原装进口。爱记咱是德国原装进口诶哦，德国原装进口诶南瓜子。啊，这安怎卖？重点来啊！咱这一盒啊60粒，啊安怎卖？原价一盒2500块。啊，咱今仔日是假日特别节目。好、哦，今仔日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有福气哟、哦！今仔日买一克2500块，头家要送爸爸妈妈一克，因为咱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到啊，所以咧优惠活动买一克，头家送一克。阿米啊，嘛要送爸爸妈妈一克，所以咧买一克送2克，总共有3克，三克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2500块。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诶，早暗来食2粒。啊，即卖问题较严重诶，咱一开始照3顿，吼，拢改食2粒。啊，这咧配地吞落就会使啊。时间诶关系，咱先甲节目来交互工商。第二阶段，等下咱较阁继续讲。啊，爸爸妈妈，恁一出一地，爱阁继续等下哦。咱今仔日拢有送即个小礼物哦。来，先把时间交予工商，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

0: 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搁倒来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互你听假日特别节目。啊，咱爸爸妈妈食饱未？阿是啊，即马咧困倒，当啊困起来，啊头壳个安尼啊，细心细心诶，搁咧爱困诶。哎，不要紧，咱就啉一嘴啊茶，吼、哦、啊，咱来听坐伫椅仔顶啊，啊来。听阿咪啊，伫个空中啊，甲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啊，来做陪伴。啊，咱今日啊，节目当中诶，不定时啊，啊，要来送这个小礼物，给咱爸爸妈妈。啊，今日送的这个啊，是这个护唇膏。好，咱爸爸妈妈呐，第一阶段无听到不要紧，阿咪啊，搁介绍一解。好、哦，这个护唇膏。咱爸爸嘛用会着，因为咱寒人到啊，即卖来个立冬啊嘛，啊咱前几工爸爸妈妈啊刚好补一下，人讲立冬啊，就是咧补嘴腔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啊啦，即、這个卖姜母鸭的啦，卖油麻肉的，哦，迄排真长呢，爸爸妈妈你刚好去排队，哦，迄排真长哦，啊通常啊，人迄姜母鸭啦、油麻肉的啊，啊拢。趁这个时阵啊，开始做生意。好、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哦，较早去加盟这个卖姜母鸭，啊，伊讲吼，啊，得一单啊，吼、哦，得卖五个月尔。啥呐？啊，得人寒人较会想要食姜母鸭，所以，但是我甲问讲，啊，你啊一单做五个月，啊，伊迄厝工租的嘛，我讲啊，你迄店租要安怎？啊，恁敢会好？诶，人伊讲会好呢？你看伊一当做十二个月，啊，但是呢，营业五个月尔。啊，我讲啊，你店做会好，啊，你人呢？敢有可能讲咱要营业较共请啊？员工普通时也无爱共请啊？你那临时营业要去对请安尼啦？伊讲吼，无啦，共款啦，爱共请啦。我讲啊，但是。才做五个月尔呢，你还拿十二个月的薪水呢？伊讲啊，都无要紧啦，啊，都嘛是拢家己的，当做家己的啦。哦，我这朋友八等有大，真诶。哦，啊，但是相信做姜母鸭拢安尼啦。但是有诶吼，虽然寒人较咧食姜母鸭，但是呀、啊，有诶吼，头壳转变较紧诶。普通时啊，热人诶时阵啊，因得做。快炒啦，啊换袂啥，换袂即个挂菜鸡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做，吼、哦、但是这是题外话啦，吼、哦、这卡多讲到即个立冬爱补一下，哦咱即马天气来到即个冬天，咱爸爸妈妈迄嘴唇拢会好好，会安尼哔哔哒哒有无？哦啊像。

妈妈有当时啊吼，啊这嘴唇闭闭啊，唔敢去买护唇膏的，拢想讲啊用嘴暖搁甲抿一下，抿一下就好啊。我哩讲，愈抿愈疼。啊，那真正拢红起来、肿起来、闭干的啊，较紧嘞。我吼，这个面素利达姆，真嘞，面素利达姆甲抹起，虽然当我抹起的时阵会安尼疼疼，但是不要紧。哦，因为你的鼻干呢，红个肿啊，你较紧来抹面素利达姆啊，甲抹者，哦，一点咪就好伊啊。啊，好去了嘞，咱爱来做保养，哦，所以今仔日阿碧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卖互咱爸爸妈妈的嘴安尼闭闭啦、好好啦，有诶吼、哦，甚至个安怎会鼻干老花呢？真诶，所以这护唇膏唔是干咱咱查某抹水水就好，唔是。咱爸爸嘛爱抹，咱查甫囡仔嘛爱抹，因为咱这是保湿的效果。啊，今仔日这护唇膏，干阿要送，无要卖。啊，咱这护唇膏唔是乌白送来，咱这吼有经过检验合格，有证书的啦。袂使乌白送，袂使讲因为干阿要送无要卖，啊，就乌白提来送安尼，啊，无检验合格啦，啊，来路不明，无。咱这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绝对无染重金属，绝对无染这个汞。有诶啊，嘿，你看有诶查囡仔，嘿嘴唇吼，那还乌乌，爱都无食薰，也无啉酒，啊，啥嘴唇较乌，啊，就是因为爱水，口红抹伤济，伊诶色素沉淀以外，伊个有重金属沉淀，开始滴出伊诶嘴唇乌干诶啦。哦，所以唔通阁用迄种物件，诶，咱这护唇膏是直接伫咱的嘴内底，一定会食落的嘛。啊，你食遮侪重金属，对咱身体敢好？伫咱体内是无法度排出来的呢。所以这检验合格，咱爸爸妈妈你拢会使放心嘛来给使用 SGS 检验合格哦。蓝乳木果油，和你保湿；玫瑰果油会当。让你的这个细纹较无易改善，阁会当让咱的色素脉沉淀，哦，咱的嘴唇有会较乌啊，吼、哦，你甲点点甲抹，会当改善，爱小可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啊来，阁染玻尿酸，大家爸爸妈妈拢知，这玻尿酸就是你保湿的，吼、哦，阁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维他命 E， 啊，阁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大家拢知影，哦，像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看过迄酒。还金门的这高粱酒，啊，伊有染迄金箔啊，吼，大家拢咧收集，哦，迄金箔啊，看咧安尼水水啊，咱这护唇膏内底有染这个金箔啊，伊会当改善咱这个新陈代谢的效果，吼、哦、啊，所以咱若有这死皮啦，吼、哦，这嘴唇有皮，啊，咱家己角质会当代谢出来，啊，过来咧，咱若无累积老废的角质，咱的嘴唇啊，看起来就会安尼水嫩水嫩。你看到吼，就想要甲你夹落，要甲你夹一嘴甲浸落呢。哦，所以爸爸，你若抹一眼是保湿，你唔免烦恼讲，迄是红胭脂口红，抹落伤红，我查甫人呢，无这个问题。咱抹一眼是保湿，啊，提供你好气色。啊，第二眼，咱妈妈，咱若抹第二眼啊，咱呢会较硬吧？吼、哦，啊，嘴唇会安尼水端端，会安尼丰唇的效果。吼、哦，人即马嘿，早囡仔咪拢会流行嘿嘟嘟唇，吼、哦，咱抹起来咱嘛安尼嘟嘟的，嘿，有诶阿爸看着会甲咱斟一下呢，吼、哦，真好诶物件，来，咱这干阿要送无要卖，好、哦、啊，咱等下啊，来开放 call in， 只要电话阿爸也有接到诶，有接起来诶，咱就送你一条检验合格医疗等级、医美等级诶即个护唇膏，啊，这是二合一诶哦。好、哦，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想到这护唇膏，啊，你也拍开，咁奇怪，啊，若安尼准袂开，摸唔到，准袂开，啥喏？因为咱这包装啊，足高贵嘅，足高级嘅，咱这是用铝嘅，铝落，伊就会拍开呀。好、哦，唔免像过去啦，嘿，护唇膏嘅挂，啊，无细伊落落，哇，吹拢无，吹规半波落落涂骹，吹拢无，咱无这个问题。好、哦，咱这收到，你会感觉讲？哦，啊，哪有这质感？哦，包装甲这尼啊水，唔那包装水，好用好，佮加上咱有检验合格证书呢。
好，咱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咧，你买袂着，因为啊，阿米啊，今仔要送，无要卖。好，阮头家讲，咧阿米啊，拢安尼，袂晓讲节目，袂晓做节目，啊，业绩有够歹，要来个改名叫阿歹的，唔是阿水，阿唔是阿米啊，要来个改做阿歹啊。哎哟，爸爸妈妈，拜托一下哈，你今仔若有听到节目的电话，甲卡起来，阿米啊，要来送这个护唇膏。那那等你开放一百次，咱电话就甲卡起来。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爸爸妈妈，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啊唔免紧张，嘛免歹势。人若讲一百次，较紧嘞，电话就好甲卡起来啊、哦。只要阿米啊电话有接通诶，咱就送你一条。护唇膏 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二合一哦，抹第一眼保湿，抹第二眼让你水嫩水嫩，粉红啊粉红，拥有好气色啊，绝对无任何化学的成分，所以咱爸爸妈妈拢会使放心来给使用。好、哦，咱这护唇膏是会使吃，但是唔是要叫你规条摕起来吃啦，是要让你拥有好气色。补充咱的水分，卖予咱的嘴唇会安尼好好闭闭，吼、哦。啊，个有诶会安尼流皮，啊，甚至有诶闭甲流血。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机会，等下啦，那一百次哦，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啊哦。所以你一定爱斟酌啊来甲伊听咱的节目，啊，比人来发落哦，你电话就爱甲卡起来，0800-081-881，好，来，咱先来听歌，这首歌《地动海啸》，这是七龙加乔佑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要点歌，哦，咱就电话甲卡起来，用手机啊卡，用厝内底的电话卡，拢会使哦。0800-081-881，好，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地动海啸，谢谢。

0: 哎哟，要冷到老呢！来，咱今仔日啦，要来送这个好用的二合一，诶，这个护唇膏哦，好、哦、二合一的哦。啊，那只要电话卡通啊，阿比也特别送啊。好、哦，来，咱今嘛要来开放，只要你卡起来，好、哦，阿比也叫一个。好，因为头家讲，嘿，阿比也拢未晓做节目，阿比也要来改做阿伯呀，因为业绩做歹的，哦，生意真歹安尼，阿伯改做阿伯呀。来，咱来敲电话给头家看一下，讲，诶，有啦，有人在听啦，吼、哦，啊，只是较歹势，较避暑，电话拢无卡起来安尼尔，吼、哦，啊，咱即马咱甲电话甲卡起来，只要电话卡有通，阿比也接有着，咱特别来送爸爸妈妈即、这个。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好、哦，来，即马开始啊、哦！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有听到不？
1: 我听到。
0: 哎、欸，爸爸你好，爸爸咱住对？
1: 我住台东。
0: 台东哦，你住台东啊？今仔日天气好不？烘着头的啊、哦，系啊，早暗凉凉啊，衫爱头烧哦。啊，你食饱未？
1: 食饱，谢谢。
0: 好、哦，啊，你今仔日第一届听呢，听咱的节目。
1: 哦，我逐工嘛听。
0: 真的哦，但是啊，咱拢无卡电话起来点歌，嘛无卡电话起来找阿美啊。啊，爱小看卡电话起来者，啊无头家讲。啊，你甲改名好啊，改叫阿伯啊啦。哎呀、啊，啊，爸爸今仔要听什么歌？说
1: 中红好不？说中
0: 红哦，好啊，好啊。啊，等下来甲你安排。啊，你电话拿来嘿，来甲你登记资料，啊，送你护唇膏。
1: 好，
0: 谢谢哦，你电话拿来哦。哦，谢谢这个爸爸啦，吼、哦！啊，咱今仔日开放，吼、哦，这个只要电话阿边有接通，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电话0800-088-1-0800-081-881。好，来，啊，咱因为这个段关咱教啊啦，吼、哦，啊，咱第一阶段啊介绍这个蓝桂枝，吼、哦，会当改善咱这个。尿布线掉大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这个高尿，吼、哦，暗时起来四盖以上，迄就无正常啊。两三盖是阁会使。啊，你若讲啊，一暝起来四五盖诶，诶，你得爱注意啊。好、哦，咱查甫人因为身体诶构造诶问题，拢会有这个尿布线。好、哦，那40岁左右啊，就开始发炎啊。啊，但是咧，发炎诶问题会一直反复。但是咱诶爸爸。咱的男性同胞拢做够紧的，拢无把这个发炎的问题当作问题，啊，就固在伊安尼去啦。啊，结果咧，愈扛愈严重，来到50岁左右啊，就开始会尿布线长大的问题。啊，你尿布线长大，的症状拢出来的时阵，咱阁无去家己注意，咱阁一直家己扛咧，甲来放尿艰苦会疼，放袂出来。放药治着下，啊来，互医生检查的时阵，医生讲啊，无先开药啊，互你食看卖啊。但是咧，食食也无效，然后就讲啊，无你来开刀啦。哇，这个时阵拢袂赴啊，啥呐？开刀爱住院啊，啊你开刀敢袂疼？所以咱爸爸，咱若有尿布线的问题，咱较紧的来做改善，食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蓝桂枝。啊，是咱一定要强调是德国原装进口，因为全世界其实咱台湾都拢有这个蓝桂枝呀。啊，是安怎敢那德国的无同？咱若去菜街啊，啊看这个金龟啊，咱个买回来食，咱大家拢知影，食金龟对咱十波人真好，改善咱这个尿布线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敢食会到？咱金龟有分两种呢，药用的。啊，甲实用诶，好，你若药用诶啊，就是啊，有法度改善，有法度治疗咱即个尿布线诶问题。啊，你若食实用诶啊，其实无， 伊就是一般食口感的，有补充咱基本的矿物质啦、维生素 E 啦，哦，这拢有。但是这就是食口感的，食补充咱一般所需要每一天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分量。你若真正要改善咱这个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啊，这个尿道酸的问题，咱爱食吼有用的这个南瓜子。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是咱特别爱强调德国。因为这个品种敢那德国有尔，啊，这个德国的医学博士达特米勒，伊是吼有经过德国的政府认证的，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来赞助伊研究开发的。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哦，就来甲咱这个德国的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换。咱甲这个南瓜子吼，该萃取起来了，该抽精。该浓缩，该精华萃取起来，浓缩还原，卡个浓缩20倍。爸爸妈妈，你伫个菜街啊买南瓜倒来食，金瓜倒来食，你敢有可能食到20倍营养分？比如安尼讲好啊，你一天敢有可能食20粒金瓜？无可能嘛，是无？啊，但是咱菜街啊食到，阁是实用的，阁毋是？这个药用的这个南瓜子，咱这是天然萃取的哦。哦，唔好听到药用两字，啊，就讲啊，迄有南药啊，无，咱这是一个学名啦。好、哦，像咱鱼啊嘛，同款呐，咱鱼啊、鲈鱼，大家拢知。咱若讲亲戚五十啊，咧大医开刀，啊，咱若要来甲看，哦，咱就会讲啊，无甲煮一下鲈鱼汤来甲看，因为鲈鱼会当补血。佫会当加速帮助讲咱的伤口愈合，会当较紧好诶。所以咱若要去共病院来看即个好朋友啦、亲戚五十啦，啊，咱就会准备即个鲈鱼汤。啊，这就是药用的鲈鱼。啊，咱药用的南瓜子嘛，同款，咱是把即个籽萃取起来尔。咱的皮啦、咱的肉啦，是无食的哦，所以伊足珍贵的。无，你看像一般的南瓜子，拢是这个皮会当用、会当食嘛，吼、哦、啊，这个肉会当食，籽嘛会当食。但是咱德国这个一片南瓜啊，伊这个原生种啊，伊敢那会当用这个籽尔，伊的精华、伊的营养分拢伫个这个籽头顶，吼、哦、啊，伊有机，伊个有予咱这个医学博士发现咯、哦。伊内底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木酚素，好、哦，伊有这个木酚素，伊是21世纪的新发现，好、哦，伊会当帮助咱预防、保养，啊，佮有修补的这个功能。如此以外嘞，南瓜子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糖，改善啊，咱因为咱这个血糖有的糖分较悬的爸爸妈妈，好、哦，咱会当顺续来佮伊调节，啊，佮有。改善咱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保护咱的心血管啊。因为咱的南瓜子内底啊，伊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好，伊是植物性的，有 omega 三、omega 九。来，我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妈妈，咱安安请好。
2: 我姓陈，
0: 姓陈，耳东陈吗？
2: 对。
0: 嘿，妈妈，咱住对。
2: 苗栗头份，
0: 苗栗头份哦，好啊，今仔日来送你一条护唇膏哦。
2: 好，
0: 好啊，妈妈，啊，你有常常听阿碧雅的节目无？
2: 最近才听的。
0: 哦，最近才听的，啊，甲阿碧雅道介绍啦，邀请好朋友来听，啊，无这阿头家讲要改做阿爸呀呢，阿爸呀都无好听，好不？
2: 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呀、啊，要听什么歌？
2: 故乡
0: 的。故乡。故乡要安怎写？
2: 故乡味，
0: 气浓
2: 的。
0: 哦，故乡味哦。好，气浓唱会晓。好，啊来甲你安排哦。
2: 好。
0: 好，啊妈妈你电话夹咧。
2: 好。
0: 好，好啊甲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啊爱逐工准时听阿碧的节目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来，咱卡多来讲这个南瓜子啦，吼、哦，这个南瓜子啊。一个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也当降低咱这个血液内底的这个不好的胆固醇。 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同时呀，伊呀，佫会当改善咱这个泌尿道的功能。吼，咱有诶囡仔足爱禁尿诶，也是水分啉无够多，迄尿啊，拢卡伫咧尿头诶，啊，久来就发炎。所以足侪上班呢，吼，包含伫咧咱诶大工厂诶啦，做业员嘛好，因为因爱穿即个无尘衣，啊，穿一届佮脱一届，足废气诶。啊，若要去一个便所啊，得有够废气，啊，得搬单唔去。啊，就无啉水，这种诶嘛是爱来食南瓜子来保养，无你少年诶时阵无顾啦，食老问题就出来啊。啊，咱即马哦，咱来到中青年啊，四五十岁啊，咱这爸爸妈妈吼，咱就开始会有真正诶镜头拢来，因为咱早期为着啊，要顾咱诶家庭，维持咱诶家庭，咱毋知影好保养诶。哦，咱即马爱较紧诶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放尿。搞尿诶，吼，甚至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这一暝起来骨力解诶，咱这拢会使来食这个南瓜子，啊，咱这是20杯成分浓缩诶哦，吼啊，因为咱市面上诶南瓜子100种啊，但是你无一定爱甲阿比啊呗，但是我会当安尼甲咱爸爸妈妈保证，你一定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这是有经过医学报道。医学证实的，吼、哦、啊！阮一种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唯一萃取到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咱啊，在口感外口，咱是原包装。你若讲摕到的时阵啊，看一下外口价嘞，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有登德国的国旗的，这不是凊彩人拢会使黑白登的呢？这是经过德国政府授权的。好、哦，咱对德国原装啊，改进口登来咱台湾，要甲这这么好的物件分享给咱的爸爸妈妈。所以爸母啊，你唔通想讲啊，我都有食南瓜子，安尼就好啊。但是啊，第一，成效效果食无够遐，你食这有效吗？无效，你食着心理安慰尔啦。好、哦，啊，咱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唯一台湾有取得的。有认真诶，好，所以爸爸妈妈要食，你得爱食有效诶，啊，无你卖食啦。咱钱甲袋袋口袋啊内底，毋是足好诶吗？这原价一克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非常诶方便。好、哦，做胶囊诶配袋吞落就会使啊。每一盒头家送一盒，过来阿米亚嘛爱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每一盒送2盒，细组诶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7盒5000块，吼、哦，两小组是咪6盒，另外搁加上1盒，所以大组的是7盒，7盒5000块。啊，那这食保养的，一天吼食3粒都会使啊，吼、哦，少年人啦、啊，哦，在上班呢，啊，拢常常会禁尿的，你搁愈需要提早来保养。啊，无到尾啊，泌尿道感染呐、啊，啊，食迄消炎止疼，食久来对身体有排害无帮助呢。吼、哦，只是暂时，互你放药袂疼呢。但是迄种药啊，西药食久，你都有西药毒。好、哦，所以即马少年人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好、哦、来食南瓜子，改善讲咱常常啊，因为上班无方便禁药，地书要来防止药毒会感染的这个问题。啊！那咱爸爸妈妈开始因为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一暝起来4、5次，影响到睡眠品质嘞。啊，是讲啊，放尿会滴到下膀胱无力嘞。咱那食加强的，早暗来个食2粒。啊，那足严重诶，尿泡栓掉断啊，已经拢真疼，爱包尿珠啊，讲话着漏尿，较大力出力嘞，着闪尿诶，常常咧一天换几啊解裤诶，较紧诶。叫三顿来甲食2粒，吼、哦、啊有改善啊！来降落早暗食2粒，吼、哦。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食南瓜子，是安怎？尿道的问题、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会当改善以外，阁会当帮助咱降低咱的心血管的问题的风险，降低咱的血糖。所以这是多用的。趁优惠活动，较紧甲买起来， 小组的三盒2500元，大组的嘞7盒5000元。好，来，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敲电话进来问阿米啊，啊，拜托的妈妈、爸爸，问拢唔免钱，免歹势啦。啊，电话敲起来开讲点歌嘛好啊，电话家己哦好，0800-081-881。好，来继续要来听歌，这首歌叫做《梦天》，好，卡到咱这个啊曾妈妈所点的歌《梦天》，咱今嘛来个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谢谢。

0: 来，这首问天咱的郑妈妈所点的歌，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唔免家己拍摄，拢家己卡起来点。啊，点歌唔免钱，卡电话嘛唔免钱啦，吼！你若有卡电话起来，头家就讲好啦好啦，安尼，赶快叫阿伯呀啦，卖叫阿伯呀啦，啊无安尼，生理阿伯。啊，佫袂晓讲话，啊无你归去叫阿爸也好啊啦吼。来，咱电话卡起来，互头家知影讲，其实啦，同款会使叫阿水啊，都有真侪妈妈、爸爸拢歹势卡电话起来尔啦。吼，来电话甲卡起来哦。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哟，妈妈你好。
1: 哦，你上
0: 阵
1: 啦，
0: 讲话
1: 吼，
0: 嘿，谢谢。
1: 头家讲的唔对，不管主顾拢来买伤济啊，
0: 真的，
1: 啊，个真济，
0: 是，
1: 有时间会播起啊，听阿咪啊，
0: 是，
1: 算老辈，安尼欢喜，搁兼，啊，真感动，你唔好讲安尼，
0: 谢谢，谢谢妈妈的疼痛。谢谢。好啦，妈妈谢谢你。好啦。好啦。
1: 啊，你慢慢啊，迄啰，就是安怎找一个你家红遐买上济啊？
0: 嘿。好，无要紧啊，无要紧。嘿，但是你有打电话起来找阿扁，阿扁就欢喜。
1: 丢丢丢，还是讲你讲笑？
0: 嘿呀，你讲笑的啦。嘿呀，妈妈今日要点歌无？好啦，谢谢妈妈。啊，你吃饱呗？
1: 吃饱，吃饱，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早暗两点爱塔山哦。
1: 嘿，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讲话够就感动嘞。
0: 真的。
1: 家红头家含你讲笑
0: 的。对啊，讲笑的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谢谢。好，妈妈谢谢哦。好，拜拜。嘿，非常感谢咱妈妈卡电话起来，甲阿咪啊鼓励支持啦。哦啊，是伫讲笑啦，啊都阿咪啊变阿伯啊，嘛袂歹啊，好、哦、嘛是好歹嘛是一个歹，哦袂歹嘛是有一个歹啊。好来，咱继续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哦，咱查甫人、查某人，不管拢一定爱放尿，但是咧，放尿是一种享受，唔通吼，互伊影响到咱呢。生活品质安尼都唔好啊！哦，啊咱尤其是咱的爸爸，吼、哦，你若讲有即个尿泡酸的问题，吼、哦，咱一定啊，吼、哦，有即个竞争，咱来该重视。吼、哦，你若讲搞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四五届，甚至你伫放尿会不泡啊，放尿味足重的，臭尿香味足重的。啊，放尿会疼，啊，紧尿的吼，足紧的安尼，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这里吼拢是咱这个尿泡腺，而这个征调有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一定爱较紧的吼、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若讲有去予医生看过，有做过检查，好、哦，咱就是爱来家己食较重的吼。哦叫三顿来甲食两粒，啊！你若讲下到开始放药啊，袂疼，但是呀，放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甚至讲啊，咱有即个急尿，就是即个意识知影要放药啊，但是去到位放无啊？啊是讲我都已经感觉讲我都有放啊，那放袂清气的，你拢。来个食两粒，早暗食两粒啦。啊，你若会疼的呀？你即马爱食三粒，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啦。啊，那妈妈咧，咱妈妈啦，即个讲话啦，会闪尿啦，吼、哦、啊，然后咧爱包尿珠啊，或者是常常咧换裤的，啊是讲啊有膀胱过动症的，啥物叫膀胱过动症？就是吼、哦。无张持就会放尿啦，无张持就会小可漏尿， 哦，有的妈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哪个？我都无放尿啊，啊我放尿嘛有吃啊，啊是安怎怪？内裤拢有迄个臭尿香味，这就是一种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但是咱家己拢唔知，因为伊就是一滴滴啊尔，伊安尼滴咧滴咧，那咱的水道头锁无严，但是伊就小小啊滴，佮滴迄无声。做者妈妈拢有这种竞争诶，但是免歹势，因为咱经过怀胎啊，胎儿伫咱诶子宫内底去压迫着咱诶尿道，这是正常诶。啊，咱妈妈唔免感觉歹势，咱妈妈做伟大诶呢。咱安尼怀胎生囡仔，啊，咱早期啊农业社会佫生做者胎诶，无像即卖人啊，生一胎两胎尔。啊，所以咱早期无迄个观念，唔知好保养，即马开始较紧的买南瓜子倒来食。你若讲放尿放完有切啊，但是咱的内裤阁有即个尿味的，安尼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啊，这做者妈妈拢唔知诶，拢会想讲是毋是切无清气？无啦，唔是，这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所以妈妈，不是爸爸也无算爱食南瓜子尔，咱妈妈嘛爱食。啊，若爸爸歹势食、歹势买，咱妈妈就买予咱爸爸食。啊，咱甲放伫个桌顶，吼、哦，啊，甲讲一下，我这吼、哦，我嘛有食南瓜子啦，吼、哦，啊，你吼、哦，照三顿甲食两粒啦。哦，啊，甲爸爸讲一下，伊就会去食。啊，咱妈妈家己嘛爱做保养哦，咱若讲啊。哦，这个、问题有这个内裤，吼、哦、啊，拢有这个尿臭尿香味的，迄就是吼、哦，类似水龙头、水道头锁无严安尼，但是咱阁无感觉。你若水大大缸伫遐流，咱阁知影。啊，伊若安尼滴节滴节沓沓啊流的，咱唔知的，迄就是叫做膀胱过动症。啊，咱若妈妈，你有定定咧讲话出力，还是笑较大力的？啊是吼、哦，有当时椅仔顶白嘞要起来，小可出力就闪尿的，这你家己知影有闪尿的这，吼、哦，这你就知影有尿的问题。啊，那膀胱过动症通常大家拢无去解要紧着，拢想讲啊那奇怪，内裤那个有这个臭尿香味，安尼尔，啊就无去解重视呀。所以查甫，咱拢爱来重视这个放尿的问题。你若放尿啦，搞尿。放袂清气的，啊，定定吼，得换内裤的，或者是换裤的，你无算长大的，较紧的来食这个南瓜子，优惠活动，买一盒，头家送一盒，阿咪啊送一盒，总共有三盒，三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6盒5000块，对不？来，加上一盒哦，所以总共大组有7盒，7盒5000块。好、哦，啊，每一盒内底啊，拢是60粒。食保养的咧，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好、哦，啊，若较问题较严重诶，咱就是照三顿来甲食2粒。啊，若有迄啊，感觉讲诶，小可有即个竞争啊，咱就是先甲食早暗2粒就会使啊。啊，若有任何问题，咱的竞争甲人无同诶，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吼、哦，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电话拢唔免钱啦，吼、哦，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用手机啊卡，啊，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会使。好啊，来，咱继续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咱卡大哦，咱这个洪妈妈所点的歌，好、哦，咱点这个感恩的心，啊，咱今麦要来唱这首歌，感恩的心，就好比咱阿碧啊，对咱爸爸妈妈同款，哦，拥有感恩的心，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来陪伴阿碧啊。啊，好，阿碧啊，会当继续叫阿碧啊，卖叫阿爸呀，吼、哦，感恩的心，好，来，今麦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感恩的心》，是由咱这个欧阳菲菲。哦，咱早期欧阳菲菲的时阵啊，伊拢唱真侪好听的歌。啊，虽然这首歌是国语的，但是咧，这是老歌啦，咱爸爸妈妈拢不陌生。啊，这首歌嘛代表咱阿米亚的心情，啊，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啊，默默的陪伴阿米亚。啊，拢较避暑，阿米亚听众拢较避暑，较无敲电话起来甲阿米亚做互动。但是咧，有当时啊，妈妈嘛是有真济吼，做线卡啦吼，来甲阿米亚开讲。因为咱的建议是说，出门在外啊，做拍拼事业，啊无通啊安尼固定时间啊，伫个空中啊，互阿米亚伫个空中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无你看像爸爸妈妈恁家己讲。你的建议是谁？一天刚好跟你讲话两点钟，也无啊，莫讲两点钟啦，二十分钟可能嘛真困难，两分钟有就真无简单啊。卡一个囝诶，啊你今仔日有食饱无？啊囝甲你讲，哦我伫无闲啦，要创啥你紧讲啦，我无闲咧，莫卡啦。哦，你看，啊咱有诶妈妈就会失落感，就会感觉伤心，会感觉那安呢？吼、哦、啊，其实人今日是说，就是你拍拼的无用事业啦，吼、哦、啊，所以不要紧。咱每一天阿米啊，拜一甲拜六是下晡两点甲四点，拢会伫个空中来陪伴咱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啊，爸爸妈妈拢会当多多利用。吼、哦，两点钟的时间啊，打电话起来找阿米啊开讲，哦，点歌，哦，安尼一天就过啊，真欢喜。好、哦，有阿米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啊，那礼拜咱就是假日的特别节目，吼、哦，下晡诶中昼啦，十二点至两点，啊，个暗时的六点至八点，啊来陪伴爸爸妈妈，所以把阿米啊当作家己的查囝，安尼啊，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起来，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哦，啊，咱听阿米啊节目，除了讲会当消磨咱的时间。啊，有阿米亚做陪伴以外，咱阁会当加减啊了解一寡健康的常识，因为相信做者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叫伊看迄文具乐乐等手机啊，虽然真嘛真方便，但手机啊开起来就会当查资料，但是啊乐乐等看也无啊，啊一字一字看有啦，啊要了解意思，啊这是啥？哦啊，但是咧。透过阿米啊，简单啊来甲爸母啊做解说，咱会当增加一寡健康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有当时阿米啊讲，咱即马现主席啊，伫发生社会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好、哦，所以一天两点钟的陪伴，咱爸爸妈妈爱准时好、哦、来收听，啊，甲阿米啊来做陪伴。安尼好不？谢谢爸爸妈妈啦！这首感恩的心嘛是代表阿米啊对咱爸爸妈妈诶这个感恩的心安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南瓜子哦，就是咱尿泡栓的问题，咱妈妈有这个放尿的问题，膀胱过动，家己拢唔知呀，诶这个问题，妈妈你爱做注意的哦。咱若讲放尿啊，吼、哦、啊放清气呀，但是咧要洗身躯的时阵。哦，啊，烫来烤起来，要换洗身躯的时阵，那拢有闻到这个臭油香味，哦，啊，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一种竞争啦。但是咧，做些爸爸妈妈拢唔知影，吼、哦，拢改动作，哎呀，无啥安尼。但是咧，你问题抗拒，小问题就变成是大问题，吼、哦，啊，较紧咧来食这个南瓜子来改改善。小组的三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六盒，阁加上一盒，大组的七盒5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吼、哦、啊，真方便，配袋甲吞落就会使啊，啊，这是做软胶囊的，非常的方便，真好吸收，啊，咱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你要食市面上的南瓜子嘛是会使。拢可以，但是要食得爱食有效果诶，卖食迄心理安慰诶。啊，开遐侪钱食无效，啊来甲阿米啊讲，我都有食南瓜子，啊那无效，因为你食唔对伊嘛。咱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啊咱目前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代理
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小组的3盒2500元，大组的7盒5000元。爸爸妈妈，你若无想要捏无线账单，无想要放摇头、闪摇尾、放摇滴着下，或者是常常摇到咧感染的，你一定爱紧来食这个南瓜子。啊，时间足紧嘞，又过2点钟，咻一下又过过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伫个空中的陪伴，阿米啊，伫这地上12万分的感谢。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号，卫部医器广字。

0800-088-881 0800-088-881 0800-088-881 0800-088-881

0: 好来啊，伊头个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中北时代，但是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工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逐天都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会寒咧，
0: 系无啥。对，哎、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4: 做咱嘛做寒。
0: 系、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即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作息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0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小无啊？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3: 啊，好加在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哦，
0: 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3: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加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得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真个，来喂你
5: 好，喂，
3: 新听友吼，
5: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昨有电啊，想到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3: 好来，你稍等，你等
0: 来
3: 听嘞吼。
0: 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定天
3: 嘛？这我报，这我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菜油什么妈妈的款的，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着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啊，尤其日夜温差遮尼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0: 啦，
3: 哦，啊，你若睏醒。

0: 啊，你卖一个都爬起来，睏醒咱但眠床，佫小可佮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佮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1: 温滚水嘛袂要紧。
0: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袂要紧。
1: 是是。哎
0: 呀，但是迄种冰毋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1: 凉啦，
0: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即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1: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0: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1: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0: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1: 是
0: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
1: 是是。
0: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1: 是
0: 啊，就会当听个啊
1: 12点
0: 啦吼。啊，阁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1: 一控六二，
0: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
1: 吼。
0: 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即、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食诶。阮装诶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新华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经济好，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1: 都拢咧食
0: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1: 哦，真贵，
0: 较早人咧卖一斤万外，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
0: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乌白空七八个，凊彩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拣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现在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全国就对啊啦。吼，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啊拍穿。我一年当就对，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加。但是这十个月加拢是硬甲头家讨的。
1: 是。
0: 一般热人加无人敢食。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吼、八丁啦、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
0: 吼、哦，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诶，未动火。啊，以前诶加，你只要若高血压，也未加钱，
1: 对吧？对，未加钱。
0: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 啊，明明知影食这个虾，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吼瘾，
1: 看咧简单
0: 个，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阮拢经过上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来等于恁家咧偷餐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1: 是，
0: 系啊，因为水分嘛。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养，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虎皮色的啊，古板六角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家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要栽条惊到搞错尿诶。佮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啊加防。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的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美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呐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因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到病院，你性命都无。吼、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嘉宏来唱一首歌再来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先买先赢，万买的迄落尔，啊，我今日吼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1: 足济，真正是说一般诶饲鸡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0: 啊，我今日吼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若我听过家宏诶，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脚、卖手、卖零几几。
1: 是，
0: 吼、哦！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1: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无缘的牵挂。
0: 啊，嘉宏都爱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1: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闲的牵挂。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作叫。就像放散，
1: 不是放散过对啊，不是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哎、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嗯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嗯啊，阿伯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高一吼，啊，阿伯啊，因为我
0: 起码嘛正高一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啉啦，哎呀 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向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
0: 啊，
1: 咱常常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嗯、心嘛真寒啦、啊，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烂啦，
1: 爱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啊，而且开玩笑啦，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着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东北时段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只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啦，
1: 自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呀，
1: 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三十天卖三十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不对，
1: 哎呀，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去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70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蛇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互你烤，你都唔通互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车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这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哪有更会甜？但是我知影这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焰骨科医生
0: 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像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诶，最后诶结果是啥？西药剂。
0: 对，
1: 系啊。吼、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带骨折、七车、四车咯，
0: 啊，
1: 三车、
0: 三江六院，
1: 吼、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角架。古板六角架谁人有这个身份？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即、这个牛板哦，系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迄一个牛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古板，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
0: 吼
1: 啊，因厝都请佣人啦，吼，佣人，系啊，
0: 使用人啦
1: ，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人我拢坐伫遐，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佫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甲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甲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拢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是安怎？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力筋，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生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着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地沟油诶啦。
0: 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啊。
1: 哎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0: 嗯。
1: 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主人啊，讲因啊做诶时代就咧做油啊，
0: 威加啦，
1: 嘿啦，毋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毋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诶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世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诶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伫咧工业路，
0: 嘿嘿
1: 就甲咱认定啦，吼、哦。我讲的这拢亲切，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咧，五十趴古板，五十趴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雷。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毋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西药剂，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
0: 嗯
1: 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哦，人讲吼、哦，交济天的七十二变。
0: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0: 嘿，
1: 嘿啊，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0: 险多险啊？
1: 嘿，险为医疗怎落落？
0: 嘿，
1: 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交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数。
0: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牛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的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
0: 嗯，
1: 吼、哦，染
0: 八丁啊，
1: 染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敢知啥原
0: 因？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牛板甲落脚的成本，
1: 对，嗯、正确的阿发甲。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0: 因为两家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呐。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其实你拍袂打啦、
0: 嗯，
1: 因为伊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大啦，
1: 对，健康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大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好大。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脚脚，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0: 哦，一斤哦，嘿，
1: 都
0: 袂是大，
1: 一斤，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我是一块塑胶盘。内底有8片，
0: 对，
1: 一片多安两两，
0: 对，
1: 你等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0: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的就对啊啦。
0: 是，
1: 我甲你讲，中辈时代，我今日开放我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跟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0: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锁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扎。身体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你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吃看卖，吃好恁才去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唔爱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咖，过去食别人的咖食无效，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8-098啦，0800-097-098啦，
0: 咱今仔日加吼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中辈是大，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是大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哈，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仔，你有啥物慢性个镜头，拢总会使食。你当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麻烦帮我
1: 下半斤。半斤哦，3000人啦吼、哦，来四牙吼、哦，一牙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0: 叫你吼，
1: 来
0: 好
1: 来
0: 好
1: 来喂你好，
2: 来
1: 好，哎来
3: 了，我迄个
0: 高
3: 斤的
0: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系
1: 啊。
3: 好，
1: 来那一斤的吼，好来电话叫你
0: 啊，你电话叫吼，好来
1: 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4: 古六角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来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宏的节目里做我，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0: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1: 甲
3: 寄半斤来，
1: 哦半斤啦吼，来，电话来啊，啊你都透早那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干早，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麦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地，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牛板肉甲加，甲买当来吃。来，
0: 卡丘冰料买当啉吼。
1: 来，喂，你好。
4: 对，
1: 我
4: 要买牛肉
1: 加，
4: 买一斤
1: 的。来，买一斤的吼。妈妈，妈妈，买过无？
0: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4: 啦。嘿。啊，这摆寡人搁要搞啊，要
0: 搁
4: 补啊。
0: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一下身体咧。
1: 你之前，你之前搞啥物？
4: 加加红米呗。
1: 哦，你个认识我呢吼，啊，我会加
4: 赞嘛。嘿，
1: 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4: 这久无卖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好好，新听友，
4: 嘿啊。啊，买一斤，买起来
0: 扛。好，好啊，好啊，
1: 来等下加你哈。
0: 好啦，好。好，好，好，谢谢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药啊！尤其今日家宏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块我送你7000块。我阿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着对啊。我70000替用你啦。
0: 来，喂你，
1: 来要古板落甲讲哦。
0: 是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3: 一斤，
1: 要一斤啦吼，
0: 来你电话起来啊吼，
1: 来都来时段，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半斤吼，这全台湾吼，恁阮咧写着数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若中卖时段，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对对对对，啊，刚兄啊，这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的就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0: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0: 嘿啊，
1: 我是讲安尼啦，
0: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头带两两啦，
0: 吼！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0: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0: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欧也送两两。
1: 啊，阿仔诶，
5: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甲加送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带8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咧，多10盒，一斤过4两，卖咧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甲加着对啊，全国你若买着遮俗，搁遮尔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位啊，票来写买地好啦。
0: 对，喂你好，
5: 来喂你好，
1: 来，
3: 哎，
1: 买古板肉甲干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3: 诶，
1: 前下
3: 食了
1: 袂歹，
3: 啊，
1: 真
3: 想讲
1: 过
3: 迄落，
1: 甲买过再转
3: 来保养一下身体。
1: 即、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家食较好，甲会好落个啦。哎呀，来好，等下叫
0: 你啦。来，你等下来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
0: 吼。
1: 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0: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中北时代啊，今日7200有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吼！对对，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咱袂举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我家己装脚筋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生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4-5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5: 来维你好。
4: 你好，我
1: 要
4: 一斤
1: 啦。要一斤哦，好，好，来，等下
0: 来，
1: 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伊迄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古哦，吼，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茶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放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才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8-098，来位了。
4: 啊，你好。
1: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4: 我等
1: 下
4: 我买
1: 古板
4: 六角
1: 干来。来买一斤嘞，
4: 半斤嘞。啊，买一斤啊，你唔讲双喜妞。
1: 哎、欸，一斤7000双喜妞，你有够巧嘞。
4: 我是牛背肉，搁背袂起
1: 来。哦，啊，你甲食。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好，来这身体，
0: 好来你等下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2: 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啦，好来等下下来哈。
0: 哦，
1: 等下拢满线，系啊，来喂了，来请坐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等下下来哈，来等下。
0: 好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住。囡仔会晓是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落到脚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啦，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7000，以上7000，搁送你4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家己减轻啦，嘿啊，来位了。来喂、
4: 欸，我要
1: 买，
4: 嘿，我要
1: 买
4: 半斤。
1: 来，要买半斤哦，来，等
0: 下家咧吼。
1: 哎呀，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哦。
4: 嘿，我要一斤。
1: 来，等下家咧巧的啦吼，巧的拢会晓写一斤的。
0: 是。
1: 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一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一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角属阳啊，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了，
0: 喂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等下下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10天高美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撑筋串骨、舒筋活血、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两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起来，0800-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加，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
0: 对，
1: 啊，佫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甚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完全古板六角加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顺的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家计，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则是正工天然的落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举3脚举4脚椅啊，举食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半条。我阿你讲，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六角加我会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喝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6: 我买一斤
1: 呢。
6: 四斤。
1: 哎，
6: 我
1: 足久无卡
6: 呢。
1: 对啊。四斤，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6: 袂歹啊，赞啊！
1: 伊，
6: 我
1: 拢
6: 家
1: 炖
6: 迄汤啊。
1: 有啊，因人较早讲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0: 当然啦，
1: 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6: 讲
1: 阮
6: 的鸡，
1: 若
6: 鸡
1: 啊
6: 会
1: 当
6: 抬啊，我
0: 都嘛炖
6: 来
0: 啉。
1: 哦，
0: 当
1: 然
0: 啦。因为吼，即马天气我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开鸡啊，搁炖这鸡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6: 走。
0: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6: 啊，搁不加，
0: 搁
6: 一斤，
0: 搁
6: 一斤，有人
1: 要讲搁
6: 一斤。
0: 有人
1: 搁
0: 一斤。
1: 有人要发搁买一斤。好好好，来啊，来电来个咧吼。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角鸡。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皇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行快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画脚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请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古属阴，甲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合，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了，
2: 喂
0: 了，
1: 嘿，来喂，
2: 我
1: 来
2: 半斤，
1: 来半斤，来电话起
0: 来
1: 吼，
0: 来电话起来吼，
1: 来喂了，来米了，妈妈，
7: 嘿，
1: 来了，要古板六角家吼，
7: 啊，我
0: 行，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嘛，
1: 来，啊，这古板六角家有够赞的吼，
0: 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一点钟写完就无啦。
0: 喂，你好。
6: 阿伯伯，嘿，跪地鸵鸟嘿。
1: 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
6: 电。对，
1: 我要半斤哦。好，来电
0: 话
1: 来啊。好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8: 这鸵鸟龟鹿胶。
1: 好来，好。
8: 好
0: 来，半斤。好来，半斤。好来，哦，真正满线嘿，好来哈。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吼。
2: 哦，我买一斤，
0: 一斤呢？你买一斤呢？然后你电话来哈，好来，
1: 来，
0: 喂你好，来，喂你好，
1: 来要古板六角家吼。
7: 今天
1: 是
7: 卖迄个
1: 古六家。对对对，你买
7: 买
1: 过
7: 呢？
1: 你买买过啊？
7: 对啊。
1: 哦哦。
7: 以前就是
1: 买
7: 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啊，
1: 做几个
7: 都
1: 无
7: 啊。
1: 啊，
7: 即马咧在寒啊，想要去补一
1: 下。嘿啊，啊，食这嘛卖脚买手买会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0: 来
1: 咧，
0: 来哈，
1: 哦，这电话满爽满加咧，来喂了，
7: 哎，
1: 来，古板六角家，好来电话电话
0: 来
1: 咧，
0: 好来你电话来哦哈，来喂了，
1: 啊，
0: 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搁送4张，互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咱若有当时生骨轮、拆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万只换咧。今仔日旧版六角脚，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4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风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酸抽疼吧的时候，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有咱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 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来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伊都三脚
1: 拄啊，三脚架，
0: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了，
9: 哎，你好，我要一斤，
0: 一斤啦吼。哇、啊，你个
1: 三百块哇？
9: 有啊有啊，
1: 嘿，
9: 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0: 卡达乌吼，
1: 有较了，有较了了无？
9: 哎呀，有啊，
1: 好，来电来个
0: 咧，好，来吼，好，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搁爱来讨租数啊！
0: 吼，
1: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0: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二算咧七千，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因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搁过四两才卖咧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块，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搁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地你甲偷嘞，若食无好，剩下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咖，看人咧食咸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4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旧便所爱半徛久啦，久嘞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吃不好，明仔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脚脚一比一，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细腰子啊，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位，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版。六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卖迄啥物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动火火气大诶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即落天你甘愿互酸痛，即落天你甘愿互袂行，甘愿互你加皮加袂少，你毋甘愿甲买一个旧版六角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互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还，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都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4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版落个价，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哦，外口迄10000块的毋好搁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旧版落个价，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交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0: 来，等下再搁转来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41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让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都只有听一点钟的。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哇，对这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遮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带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康着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到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块嘛有啦。
1: 啊，嗯、啊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户入来做节目咧。
0: 对对对。
1: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房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古板六个家是正顺古、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著囡啊，国小的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阿位？
0: 就是
1: 一迄个落啊吼，先角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冬奥的啦吼、
0: 嗯，
1: 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讲啥人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讲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的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

0: 啊，阮的家这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哦，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这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因暗时或者啊，听小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哦，一厝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陆的家哦，
1: 对
0: 哦是正少年陆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地，下暗个泡两地，你原本手咧袂硬，拳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硬三脚架，脚趾无力，硬四脚以下的，行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手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平平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小安，你甲我讲好死，我都无加糖卖你。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阮六个嫁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的笑命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啊？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啊？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厝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
1: 了。对
0: 了，哦，啊，你若话真讲诶，运气好诶，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1: 无唔对。
0: 但是咱若今日生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诶。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脚架，食无好酒，蛇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茶泡两茶，用保温盘放两茶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茶，吼、哦，一茶多一茶一盘多两两啦，吼、哦！啊，一你甲听我甲试看卖啊！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今日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阿伟阁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那半斤的，就是三千六，啊那一斤的，就是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啊，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迅速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诶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诶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予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穿布拉食的，袂落眠床脚的，暗时敢若落眠床脚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嘛。
2: 来回了，
3: 喂你好，
0: 嘿，来要古板落甲加，
1: 好要一斤吼，
0: 来电话给阿你吼，
1: 好来电话给阿吼，喂你好。
0: 来，为了要古板罗嘎嘎，
3: 他
0: 们在
3: 帮我
0: 写
3: 一斤。
0: 来，来，
1: 来，
0: 电
1: 话
0: 给
1: 阿玲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吼！来，为了，
3: 哎，你好，来，帮我
0: 写
3: 一斤。
0: 来，电
1: 话给阿玲哈。来，来，电话给阿玲。
0: 来，为了，来，陈爸爸。
3: 喂。
0: 哎，陈爸爸。
3: 陈咩？古罗
0: 嘎。哦，阿你嘛有咧靠车的哦。我教嘛。哎呀，阿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
0: 吃完
3: 啦，
0: 唔
3: 知
0: 过头
3: 吃一斤。
0: 哦，好，好，来电话给阿玲。
1: 好来，好了，
0: 来，
1: 喂，
0: 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
4: 我
0: 只
4: 迄个台南新
0: 华，只
4: 我买一斤，
0: 来买一斤吼，好，来电话给阿玲啊。这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好，
4: 喂，
5: 你好。
4: 嘿，
5: 我
3: 要买一斤。
0: 买一斤哦。好，来电话行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夹，关卡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外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1: 嘿嘿，
0: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1: 是，
0: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订大组的
1: hey, 来来维你好，
0: 维你好，白面的。
3: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0: 有啊，
1: 三斤的，
0: 今日无呢，真
3: 对啊。我下暗无拄啊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0: 你市价有呢？
3: 开门看恁敢有？
0: 你市价有呢？
3: 你市价有啊？
0: 不要紧啦，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哦，嘉宏佫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你的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哎呀、啊，
3: 有啦，赞啦，赞啦，
0: 赞啦，安尼
3: 我
0: 就免
3: 佫卡去
0: 日时买
3: 啊。
0: 日时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系
3: 啊，
0: 无
3: 阮规家卡拢在食，即卖
0: 寒
3: 人
0: 佫
3: 会
0: 当
3: 顶
0: 补。哦，够赞，系啊，食这佫袂惊寒。
3: 吧，拢会
0: 赞。嘿嘿，食这佫袂惊寒吼，来等你个咧，来
1: 喂
0: 你
1: 好，
0: 喂
1: 你好，
0: 嘿，
1: 喂
4: 你
1: 好，
4: 嘿
0: 嘿，来。
4: 我要问一下
0: 吼，
4: 你
0: 也
4: 是有在订三斤重诶？
0: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咧啊？
1: 对对对，
0: 哎呀，你捌买过？
4: 我本身是家己订一斤重诶啦，阮丈人啊咧食，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诶，食一针啊，伊个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0: 哦，
4: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重诶，我要来订。
0: 有啦，打开红诶哈，啊，总共三十斤消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加趁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1: 来哈，来喂了。
4: 诶，
1: 你
4: 袂起吼？
1: 诶，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4: 诶，有一斤
0: 的无？有，来电话摇咧，
1: 电话摇了吼。
0: 来，
1: 我来喂你，
0: 来要古板六加加哦。
4: 喂，喂，啊，
0: 这道无
4: 迄
0: 落
4: 三斤
0: 算
4: 一斤的
0: 啊？有啦，打盖尔，哎呀，拄啊打盖里面尔，你无注意听着，哎呀。
4: 哦，我拄啊咧敲电话，敲也
1: 袂
4: 去
1: 边。嘿，啊，电话满线，嘿啊。
4: 哦哦哦，啊，我来，安尼我盖三斤算一斤的啦。
0: 好，来电话摇咧，
1: 电话摇咧。
0: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啦
1: 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日了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角属阳，一处六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1: 来
0: 来喂了。
1: 喂，
2: 我要爱特大主
1: 哦，特大主。妈妈，你古板六甲加巴点过了无？
2: 只有人
1: 讲
2: 就
1: 食
0: 啊，
1: 是
0: 吼，啊，食了呐，
2: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0: 好，来电话下咧吼，我电话拢满线吼，哎呀，
1: 来
0: 你
1: 好，
0: 来主管兄，
5: 喂，
0: 哎，来你好，
5: 哎哥，
0: 来要去几斤呢？
5: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的啦吼，来你电话下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甲你讲啊，如价包换，
1: 嗯，
0: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的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6: 诶，一袋是几斤啊？
0: 三斤送一斤，拄啊两万斤尔。
6: 我要一袋一
1: 组。好，来一袋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7-098，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
1: 即卖会
6: 当买三斤
1: 啊？吓。诶，阮大有开放，总共才30斤尔诶。你嘛买一大组诶，
6: 好，
0: 你有买过呢？
6: 嘿，有买过。
0: 啊，食了好无？
6: 未歹啊。
0: 安那未歹？
6: 暗时较困会去。
0: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安尼内行诶，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
1: 啦。
0: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1: 下咧吼，
0: 系啊，
1: 来，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要订一个三斤
1: 的。好，三斤的，啊，你有买过啊？
2: 嘿，有上
0: 一斤吼，有买过哦、喔嗯。
2: 谢谢，
0: 有买过啊。啊，食了好不好？
2: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啊，即
0: 摆食食咧咧。
2: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0: 好好，来等你
1: 家咧吼，来回你，
0: 来回你。
2: 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0: 三斤的吼，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三斤的话，三十斤的
2: 买
0: 了。
2: 好，
0: 来等你家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回你。
2: 哎、欸、哎，今仔是不是有三组送一斤？哎，三斤送一斤？
0: 对，
2: 哎，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者。
1: 哦，你嘛、哦、你嘛要三斤送一斤？
0: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没？有啊。
2: 哎呀、啊哦，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哎
0: 哎。
2: 哎，煮汤哦，我足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足好困的。
0: 哎，赞。
1: 系啊，好。
0: 这个筋骨咯，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啊。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
1: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2: 诶、
0: 欸，
2: 我买一斤啦。
0: 来买一斤来，等你
1: 来个送你四斤哦。
0: 啊，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7: 喂。
0: 嘿，来了，要古板落较高。
7: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0: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7: 有啊，我买过。
0: 哦、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就好。
1: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7: 我买三斤呢。
1: 好啦，你电话呀。
0: 这大家拢作老的，拢会晓买物件的啦。来，为了来要古板落脚脚吼。
8: 我
0: 拄则
8: 买一斤
0: 咧，
8: 我要改三斤
0: 咧。好，要改三斤
1: 咧，
0: 好、
1: 嗯、
0: 来。
1: 大家拢要改
0: 吼。啊，我甲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1: 对、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脚脚，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1: 来喂，你好。
9: 喂。
0: 嘿，妹妹。
9: 我
0: 阿妈
9: 讲，
0: 一周
9: 3斤
0: 呢。
1: 3斤呢？阿妈叫你买哈。
9: 嘿啊。
0: 阿妈敢有食过？
9: 有啊，伊之前拢来炖，互我啉。
1: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0: 安尼啊，
1: 嘿，
0: 啊，恁阿嬷是咧食安怎？
9: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0: 哦，拢好啊。
1: 嘿，
0: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9: 有啊。
0: 有啊。
1: 有啦。
0: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9: 第一关
1: 呢？
0: 哦，
1: 真厉害
0: 哦。好，
1: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谢谢啊，真乖。
1: 嘿，
0: 哎呀，
1: 好来，
0: 来为你来。
1: 你嘛要三斤？
0: 你头早都买两斤好啊，啊，今又搁要三斤。
2: 我今日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0: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1: 是，
0: 哎呀，
2: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
0: 啊。好啦，
1: 好
0: 啦，
1: 好
0: 啦，
1: 好，来，对个吼。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肉夹夹，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肉夹夹，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喂了妈妈。
10: 一座大
1: 座
10: 来好
1: 无？大座
0: 位
1: 哦，
0: 你敢买？
10: 我未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硬要卖遐好多块？硬要卖迄个？啊你甲我讲啊，食迄个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要开座位，怎啊无去呢？
0: 安尼啊，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10: 啊，即马搁听到你咧讲吼，你甲我讲一座大座来。
0: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1: 嘿，
0: 啊，食咱的家，食到即马工课做够。
10: 即马，
1: 即马工课做够
10: 做
1: 啦。
10: 嗯嗯嗯，
0: 来。
10: 你打起来一座大座来。
0: 好，多谢哈妈妈。
1: 哎呀，
0: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咧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角甲二处落角介绍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来咪煮我妈妈。
11: 诶、
0: 欸，来了。
11: 诶、
0: 欸，一斤搁送4两7000块。
11: 哦。
0: 诶、欸，啊。啊 好，来，你要买无？
1: 你买哈？
2: 嘿，阿外公。
0: 哎，你电话叫你，我讲，哎，你听啊，哈，这在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1: 在咱台南的乡亲时代啦，哈，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个家房，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佮食若无好，三斤佮寄倒来用我，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再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碗，袂举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食透早两茶，暗时两茶，若无改善就对啊。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庭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的，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次吃真正的牛板肉跟肝，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不用说就再去开刀，不用就再去找西医，在换人工关节，在请外头，在拿拐子，在拿椅子，哦，在拿四脚架，拿三脚架，拿轮坐轮椅，中辈时代拢总不用，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油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肉夹夹来帮你做调查。咱若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食，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若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若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落脚脚，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滴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2万2啦。哦，喂你好，
0: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讲哦。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8: 哎、
1: 欸，
8: 我四斤
1: 的
8: 要
1: 寄
8: 两组。
0: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8: 三斤送一斤，不是四斤。
0: 哦，
1: 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
0: 啊，都袂啊，拢无物件。
1: 你为什么要寄两组？
8: 哦，恁
1: 这组
8: 我等足久啊，我之前把家伙买安尼要起落，都系未起落咧，拢用手抱，即摆拢唔
1: 免啦咧。哦，即摆拢免抱。即摆
0: 拢免抱啊，吼。
8: 对啊，
0: 哦，安尼你
8: 会
0: 感，
8: 啊，做工课拢做到要久啊，久袂落，啊，即马久咧，搁爬袂起来吼，即马食到迄脚头乌拢真软了
0: 啊。啊，你会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8: 我
0: 刚
8: 才，好，我就是你，啊，你拢定定无回。
0: 无啦，阮遐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啊。
1: 真久无买啊，
0: 系啊，因为都无。
8: 我就是买无啊，拢开始恁小陈拢讲无回啊。
0: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
8: 哎呀，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互买无？
0: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8: 哦，就酸痛到尾啊！啊，后即是大人，甲即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0: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8: 哦，无你安尼好讲，再你我咧讲旧的，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未做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8: 当时
0: 会寄
8: 来，
0: 明仔载甲你
1: 寄，你收嘿，
0: 系啊，哦好好，来等下寄咧哈。 来来回了，
11: 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嗯，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路甲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11: 嘿，
0: 哎呀、啊，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哈，
11: 是
0: 啊，他都阿伟因家讲安尼啦。看到这么多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11: 你好，
12: 你好
0: 哈，
11: 哎，
0: 来，不管哪间哦，
12: 好
0: 不？好，来，你进来，你电话进来哈，
11: 好，你电话进来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
11: 嘿，你
13: 别，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11: 好，四组的哈，好，
13: 啊，
11: 你电话进来哦哈，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我安尼啦哈，啊。阿伟，
11: 嘿，
0: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金啦，吼，
1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1: 对，
0: 大家真有效啦，
11: 吼，
0: 啊，迄一袋一百块，
11: 是，
0: 啊，一包三袋，
1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11: 话，嘿，无多太无用，
0: 啊，我已经送一斤啦，
1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今日恁都互恁来讲外用啦，吼，
11: 是，
0: 只爱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11: 好，
0: 吼、哦，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你搁加送十包。
11: 对，
0: 酸痛大补三千块呀、啊。来，
11: 哪位哟？
14: 哎，我中华。
0: 嘿，来你中华，来。
14: 我中华区。
0: 来来，你要去古板路甲家呢啊？
14: 嘿嘿。
0: 要几斤啊？
14: 啊。
0: 要几斤？
14: 我要。
0: 好来电话
11: 给你哈，你等我一下哈。
0: 来，东北时代，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真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就价值三千块啊。
11: 唔对，
0: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古板六角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对，甲你治疗对啦，吼、哦，对生对疼对治，治对疼治对生，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11: 啊、
0: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1: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诶。哦，咱那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哦、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电工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医生咱大都医，都医听大都医。咱若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这個、古板六角胶。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酸痛症都着好利利啦。
0: 该生吼、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着爱靠古板落甲加，该要治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予你生长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六角胶，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话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三千六，全国家教人咧卖三千六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七千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两万一的，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那边都无啊，来回了。
12: 哎哎，
15: 嘿，我买一斤。
11: 你买一斤吼？咱洛江人对不？
15: 啊，新港人。
11: 哦，新港吼，
0: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吼。
11: 你等我一下
0: 就会来吼。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0900- 脚袂起来，袂有不拉食。我就讲啊，打着脚底点的擦的，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紧的吼，按骨那紧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在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暂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来位了来位了来要买多少
11: 要一斤的还是要半斤的
16: 我买较多的
0: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16: 好啦
0: 要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公的嘛要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6: 我是
0: 不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车。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搁吃我的，你试看卖，家用的用性命给你挂保证啊！哎呀，
11: 好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的第一名，我下摆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脚。用同学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是安怎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关节筋、新组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硬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11: 对，嘿、
0: 啊，来位了。
17: 喂。
0: 嘿，一位大姐。
17: 你袂加吼？
0: 嘿，古板落个加。来，你要
17: 我要买一斤。
0: 一斤来电来加你吼。
11: 可以啊，
0: 吼。哦，啊，我咧讲啊，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谁哪会去卖人半斤呢？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呢，我谁哪要卖3000？我甘愿无了无
11: 赚钱
0: 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1.5元，就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话了，来上岸。
17: 你
0: 遐
17: 是这
0: 卖古板落甲加我加红。
17: 啊，迄安尼大组的
0: 嘿。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17: 嗯。
0: 20000的嘞。
17: 嗯。
0: 佮送10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11: 好来。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世人有可能你即届机会当买到遮俗的，吼、哦！啊，你连工来要甲我买。阮的家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11: 对
0: 哦，吼，中北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11: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的家，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1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得甲退转来，甲嘉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互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
11: 嗯，
0: 一斤拢卖卖你10000元，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阁兼卖你7000元尔，一斤阁贵4两，7000元。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了，食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了，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 那吃一组大组的三斤送一斤的，搁送你十包酸奶大包，开你两万日，唔免换人工管餐啊，组数差不多无啊。好，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卢大哥。
18: 喂。
11: 哎，阿哥。
0: 来，
11: 你好。
0: 来，要古板六角角。
18: 是。
0: 要几斤？
18: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来电来吃咧吼。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要哪吃？泡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面咱坐卡电来干胶，咸物件互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11: 是
0: 啊，无在做手
11: 超过啊，系啊。啊，这毛你又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先赶紧做恁家起来写。真少对的，第一首歌以后，会当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11: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您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往啊，佮卡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佮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挂金，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好，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若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若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若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吼！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将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搁连即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的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咧，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来，我刚才你有迄换无要来
0: 无
1: 啊？
0: 哈，哦，来等我一下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买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歹食过骨头酸痛个啊？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
0: 乐
2: 家三斤
0: 上
2: 一斤
0: 的，三斤
1: 上
0: 一斤
1: 的，
0: 三
1: 斤上一斤的
0: 来行
1: 的，啊，中辈时段，啊，今日一斤我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搁送恁十包酸菜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段，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家椅啊举四家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和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棺材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人民用，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
0: 买一斤，
1: 买一斤哦，好，来
0: 电来啊，
1: 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
0: 喂你好。
3: 你好，
0: 我要
3: 一
0: 斤。好，好，来
1: 一
0: 斤
1: 啦，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段吼，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吼。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好，来明德啦。嘿，来妈妈。
4: 我迄落，家己我真有捌，甲你叫叫牛迄落出去食吼。
0: 嗯。
4: 我
0: 迄落
4: 甲你订几三斤嘞。
1: 好，来，你食了，食了好无？
4: 袂歹吧？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4: 啊，就计叫骨头酸痛，你食得着冰冰啊？你开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哎呀，这路得个三明里个。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加
0: 你啊！
1: 哦，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嘛会含烧，嘛会怕痛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罗加加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嘉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应该的啊。今日古板罗加加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寸筋活血。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紧串球，缩筋活血，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食哈。来喂了。
5: 喂。喂。啊，佮甲恁家
1: 订一组
5: 三
1: 件啦。哦，阿妹妹，你是免钱的你啊？
0: 你是袂开顿的。
5: 啊，
0: 就听
5: 到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卖啊无，拢不时啊要卖，拢买无啊，加买一组啊。
1: 好搞在你真正，你真正巧的，因为阮只是搞亲，还佫袂排到要卖，就是代表无货，吼。
5: 系啊，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底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
1: 无。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袂到，就来买暗时的吼。系啊，来等你今日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吼、哦，因为有诶咧听只是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只是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即若骨。软骨那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珊巴、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啊，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0: 喂你好。
1: 哎、
5: 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1: 好，
0: 你要一斤。
1: 好
0: 来，等一下哈、啊。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唔免爱倒阿爸，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啦，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而
1: 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今日甲你转现卡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回了。
5: 你好，
1: 嘿、欸，
5: 我叫问你吼，
1: 嘿、欸。
5: 那有糖
1: 分甲袂食？诶，食起，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咖，迄种药咖你就袂食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啊。
5: 袂、
1: 啊、
5: 胆固醇管
1: 啦。保证
0: 袂
1: 啦，这矿内底上油的咖汁出来呢，系啊，这上好的吼，
5: 系
1: 啊。来等你讲咧，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悬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嘞，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耳机嘞，拢总唔免甲烦恼啊， 通通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南中药，中白时代，敢那顺个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南顺个古板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类风湿性个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呢。中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胶全国上好个啦，因为干那阮用顺个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家啊！定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个，开有够侪冤枉钱个，拢去买着人迄啊软胶，啊若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人嘿
1: 啊，控猪啊皮啦，控猪皮啦，啊控猪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个悬咯，吼啊咱这是正个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和，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是安怎，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爱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六角胶，甲嘉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嘉宏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这10包酸痛大补，就3000块啊！
0: 对，
1: 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八块，
0: 对，
1: 万8块多啊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3斤送一斤，3斤20000，佮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中辈时代，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阿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胶哦。
0: 来，你要二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6: 我
1: 是
6: 三斤的。
1: 好，
0: 来行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改3斤送一斤的，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到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六角胶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的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7000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嘉宏搁送10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痛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久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久诶，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靠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袂喘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有咧举三骹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6: 买
1: 几斤嘞？
6: 啊，买一斤
1: 嘞。好，来，等下加嘞哈。好，等下加嘞。
0: 来哦，哈。
1: 啊，等下0800-097-098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这俗，卖这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开完拢钱，
1: 听会主持人咧，叫人骗遐侪钱去，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啊，这阵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门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双手听麻痹，一门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再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
7: 哎、
0: 欸，
7: 你好。
1: 哪位？古板罗家家。
7: 罗家家。
1: 哪位贵贱呢？
7: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家咧。
0: 好难对呀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8: 爱佛摩萨 ，I love you。心在波多小妖精足有。
9: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0: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9: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0: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9: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0: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9: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语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91.3。

0: 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91.3。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嘿，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91.3。
4: 万分的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早炸餐，大家好，我是五三，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同款，大家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
0800-88-9953 0800-88-9953

紧哦，又过是礼拜天了哈、哦。啊，时间咧过非常的紧哦，国历已经是哈、哦、六月初八哈，目前呢过无二十几天，又过半年都经过哈、哦。那么啦，古历当年哈、哦，啊，今年有闰六月哈、哦，即嘛虽然是五月了哈、哦，但是哈、哦，啊，六月有两个月哈、哦，即就是啊，时间咧过，真正哈、哦，你甲看迄想想的多，迄当时都在过年才摕红包了呢，也咪即嘛五月即阵过交完了。有影确实紧紧吼，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面对着咱的过去吼，咱来放下，咱嘛爱怎好原谅。即马面对着即马，咱每一个人爱珍惜甲感恩吼，啊，对着未来，咱保持着乐观，啊，都一切吼尽力而为，咱就是随缘吼。人爱学啊啥，对家己较好淡薄啊。一世人当中愈钱吼，心愈忝，啊，愈是怨啊。换气吼，心就愈烦；愈是有分吼，心就愈气吼。看起来敢那是咧为难别人，其实咧拢总是咧折磨咱家己吼。人爱话啊，放会落去吼，这才是善待自己吼。心情啊，困一醒也得好，气顺吼，自然毛病拢总无吼。想开烦恼嘛，拢总无去。身体好了，福气自然就来吼。照顾好家己的健康甲情绪吼，那么咱人生就已经赢一半机了吼。其他的吼，咱天公伯也自有安排吼，免操一个坏无路用的心吼，拢总会记哈。人到有岁数了吼，啊当然吼，咱靠底下原来有存淡薄啊吼，生活自然有体咯。啊做人吼，我都讲过吼，啊平凡平凡来甲过着吼，人过是心情吼。啊，咱日子咧过是心态吼，心态好，自然就顺嘿。谢谢，隆重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把咱电话记号清楚，欢迎您。大家隆重上线，邀请您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免付费。

0: 钱立钱廿超期啊，当然卡系通开放嘅电话，大家拢装嘅当拨，大家拢装嘅当卡吼，0800-88-9953-88-9953 不管你在位，拢装欢迎您来这里哦。
1: 我三啊，
0: 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1: 好，
0: 哦，才袂上声吼。
1: 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赵卡丁。
0: 哦好，啊你还搁是赵卡，还无咧困啦？无
1: 啦，我即下爬起来拍电
0: 话。哦好咯，哎，那遐好就安尼。
1: 哎，我中和吼，
0: 哎，
1: 新北市中
0: 和，哎，
1: 永安路167巷，
0: 哎，
2: 郑妈妈，
0: 哎。
1: 郑妈妈，
0: 郑妈妈你好，嘿，
1: 嗯，92岁的郑妈妈。
0: 哦，郑妈妈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心机就是无禁掉了，所以唔在想啥。
1: 哎，我来较早卡路呢。
0: 哎，马紧好，有啥物爱甲你服务的？
1: 哎，我想来点小歌。
0: 好哦。
1: 哦。
0: 嗯。
1: 哎。我本来是要点第一个啦，我来点第一个的手工糖会无？
0: 哦好，好，
1: 国语的哦，
0: 国语的第一个啦，
1: 国语的较好听，
0: 哦国语哦，
1: 嗯，手工糖会国语的，
0: 安尼哦，
1: 伊个伊徐素云嘛是国语，
0: 手工糖会无国语哦，
1: 嗯，
0: 我来听。
1: 拜托你
0: 哈！哦，唔免拜托哈！
1: 谢谢你，
0: 三舅。阿伯心惊个金毛无声，才袂叽叽叫啦。
1: 我走来，甲我走卡路咧。
0: 但是有双声回音嘛，迄都点破啦。
1: 嗯。
0: 好好好，来谢谢哈，隆重的记哈，因为这开始回音啦哈，隆重免客气哈，哇，92岁，中和哈，郑妈妈无问题，我就看无，我可能不富贵国语啦嘿，啊啦有就甲你做安排。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所有好朋友隆重大家电话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这个当然啊，那这个酒干汤未无，我也唔捌报过国语，我嘛是来找啦吼。啊，找就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师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想。
0: 是。
3: 老大，我高雄。哎。
0: 哎。哎，讲话。
3: 我讲话啊。讲话。
0: 哎，你点歌唔在爱讲歌名，点歌干那真听，点歌台我就咧等你讲歌名吼，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卡起来吼，你就安尼连续甲讲落去吼，唔免休困吼。啊，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来安排几首好听的歌曲。先收听这首吼，较等来摕酒干汤杯无吼，谢谢感谢，讲酒讲一摆。

谢谢哈、哦，这个多谢咱这个徐妈妈哈、哦，在讲新二代用官员也够有无？我讲吼、哦，咱一百关是销售88关去哈、哦，剩12关本来我不爱讲了啦吼、哦，啊但因为搁12关讲了，今日卖到尾啊，等下无够好卖，我嘛无在调吼、哦。但是南部吼，我就跟您讲吼、哦，最后12个客人吼、哦，就是。过关用关，新二代用关，这一组就是3500块吼。恁拢总知影，我都讲吼，昨昏吼阿家做了2天的优待吼，有88组吼，啊剩12组来话紧，咱即个开始算起吼，但是又好值得啦嘿。12个那俩吼，本来一组3500块，即个我买的是3000块，少500，啊这吼有加上啥？有加送你，咱的牛掌几片吼，牛掌原片吼，直接送给你，直接送给你嘿，0800889953吼，啊牛掌原片要创啥？你加好亲像增加那只大地吼，啊甲咸的吼，啊要来甲啊薄薄吞落去拢会使，啊也是讲几片吼，咱来炖鸡炖肉炖粉椒炖番茄拢会使吼，这真正吼，哦迄汤头我尼啊赞哩吼，清凉降火。啊，清肝解毒吼，咱的牛掌片吼，这一盒你要买拢总有咧卖吼，咱这一盒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吼，咱的这个上安，这个吼上届有到的吼，新二代用官员吼，嘴巴嘴口嘴臭，迄困起床起来嘴眼口底底吼，咱的记下，甲咱的肝骨健康嘿，包括吼，你是坐咧徛咧度军吼。啊，拢总困袂落眠，暗时拢总变过来翻过去无咋困，啊，你是度孤神吼，暗时若皮甲烧吼，尿甲白甲上甲，拢总会记哈。新二代用光12个吼，12个吼，即久啊，现在大家甲斗算嘿，袂使超过伊哩无咯。牛掌原片嘛，会过来嘛，无会了吼，咱拢总会记啊乖吼。这是咱配合着这牛掌原片要送给咱大家吼，啊，是因为我食得太好吼。啊，咱包括即久有伫听咱节目个跩好朋友，啊，真正恁着爱顾，你俩点头，真正肝着爱顾健康个。我三推荐介绍，咱个新二代用肝丸，新二代用肝丸吼，有要注文，有要欢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来。中和镇妈妈所点播《酒干倘卖无》。

0: 来谢谢吼，哇，这个吼美心大姐安尼一捆头吼买三组吼，后手阵交个人客啦嘿，拢总会记吼，我都讲过吼，啊这个真侪好朋友伫咧问咱的好感情吼，万只买嘿，但咱拜一吼拜二透早来做节目吼。有好康的优待，再甲大家做报告。我呢尽量伫咧争取吼，也拢想好招数了吼。谢谢吼，啊，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那袂使想讲的吼，啊，若无张纸，搁记啊，记搁记唔着，我要倒去生吼。所以好朋友，恁来记哈。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咱所收听的节目是透早两点进行到五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台北市这个国民党要罢免掉这个吼双吴吼，啊就是吼啊树林北道的吴思瑶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咱的万家区啊嘛是诶这个，完了我袂记什么名吼，啊隆重民进党的结果吼。啊！伫今日早上行截止吼，拢总没有通过，拢总无通过吼。所以我咧讲过吼，即有当时啊，我咧讲过吼。大家吼，甲重要关头，人民百姓吼，目睭可能闭甲真紧吼。啊，都你若真正讲啊，无咧做吼，绝对会控罢免。啊，你若有咧做吼，你要甲罢免吼，真正大家拢总目睭看现现吼。谢谢。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我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少年甲老本来就是不断的这吼经历吼，啊甲过程吼，咱慢慢学啊想好开，看好开，放好开。咱慢慢了解讲啊，咱生活咱要爱是啥？生活啊如果放袂落，啊咱就唔免放吼。啊听到家己满意为止吼，啊拢总会记。啊，人会当讲吼，心胸放互开阔，放下落去，才会当拥有着搁较侪幸福甲快乐吼。拢总会记吼，啊，要找一个啊本身就真好的人，啊，唔是干那对你好了尔。那如果你相信缘分，你就要相信缘分，啊，干那成就有心人吼。那么最最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一天一天在咧过吼，咱就是好好把握吼，好好珍惜吼。买家吼，精神、体力、浪费的吼，一寡予咱物质吃呀，但是顶管吼，阿妈唔好想要去控制讲吼，啊，任何一个人也是任何一件代志吼。谢谢。嘴大嘴阔嘴臭，火气大吼，咱拢总会记哈。阿多安尼吼，见人起床困起来吼，嘴安尼苦地地吼，安尼苦家呢吼，家己安尼吼，家想讲啊，到底是安怎？袂输干来去食着迄个吼。啊，五年啊，苦地地吼，结果唔是吼，啊，人安尼足够闲足够忝的吼，咱呢新二代用官员，啊，即马买一组，本来3500，即马就是吼，买一组就是这个3000块，啊，牛酱片一盒1500，咱搁送互你吼，剩9个客人嘿，9个人客人了吼，啊，你们住文的拢总金八个，谢谢，你好来者。
1: 哎，我三先生。
0: 哎，你好。
1: 哈、啊，早安吼。
0: 哎。
1: 我
0: 知呀，我知，我知，
1: 你大事啊，
0: 我知，
1: 我代志要请教你啊，讲代志，阮无闲的翁啦吼，伊之前安头要几个月后车祸吼，伊桥做歹去红墙红顶呀，啊碰车吼，这脚平甲倒平的个白棍吼，啊我听阮后生狗仔讲讲。等十一支啦，啊，佮参金家楼锁骨佮断啦，哦，啊，啊，佮骨盘啦， 讲我做啊，骨盆就是咱下过嘛吼。
0: 对，嘿。
1: 骨盆讲破咧啦。
0: 哎。
1: 啊嘛，啊即马头二七八公啊啦吼。
0: 哎。
1: 啊，我是讲，人我若咧食这個，甲你食这补骨骨补骨咧，有诶有诶吼。
0: 哎。
1: 人迄落食好容易咧吼。
0: 哎。
1: 啊，我要甲阮老师讲，问甲你问看卖，那是感觉讲安尼会食哩吼。叫
0: 阮
1: 老师买去
0: 互伊食呢
1: 啦，
0: 当然
1: 会
0: 食的咯。
1: 就
0: 食啥
1: 款
0: 较好？啊，就恁就食补骨精水。
1: 我本地我就拢食补骨精水啊。我是讲，啊，即卖伊安尼骨头断了了，医生是讲说，啊，迄种断一支尔，伊就讲安尼破断去就是必然断去，像咱都剁着安尼一寸一寸尔吼。
0: 下摆会骨擘起来。
1: 伊讲会骨擘起来啦。
0: 会骨擘起来无唔对，但是咱食补骨精水，介只就是爱补充好够，唔只我多互伊擘。
1: 是啦，我就是
0: 讲
1: 哦，啊，这都
0: 唔
1: 免手术来讲。
0: 啊，你若有水的，你来还佫有，看你去我家看要不吃无安尼呢啊？
1: 是啦，医生讲我这免手术啦，医生讲免手术啦，自然也好啦。
0: 安尼你就去你若有你吃。
1: 啊，我是讲啊，自然也好，都爱食骨，我嘛知骨头都爱两个月过则袂疼嘛吼。
0: 敢会唔拿嘞？
1: 是啦，啊，从长啊坐机，
0: 道理啊啦。敢会唔拿嘞？是啊。
1: 我想难，就讲你这唔知是食补骨丸、补骨还是
0: 补骨精水先
1: 解，
0: 补骨精水先解解是补充有够，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迄种排啊骨对无吼，你若补骨精水，啊，你若讲有伤，就关节甲关节对无吼，再来食补骨精丸吼。
1: 关节。
0: 啊，那安尼我听起来是先食补骨精水啦。
1: 啊，都排骨都拢做上顶多大才一支啊，补骨个炖。
0: 啊，你补骨精水啦。
1: 一年呢？
0: 补骨精水啦。
1: 啊，是讲迄个骨盘哦，骨盘破咧这。
0: 嘛是补骨精水啦。
1: 啊，补骨精水。
0: 但是补充好够。
1: 先食补骨精水，才会较快好
0: 个。系啦。
1: 哦，我就是讲，我有甲阮囝讲，讲我才有在讲讲啥物话。啊！但是我就是那种，那食啊，剩只只啊，只咧都无啊啦。
0: 好。
1: 啊，我来讲，我只咧只咧都无，就爱来过来讲我三妈买安尼啦吼。
0: 好。
1: 啊，我讲囝讲下啊无吼，我即卖若要来讲我三妈买啊，我昨天想说，叫阮囝讲完啦，买伊老爸个牙。
0: 补骨精水啦，无唔对啦。
1: 啊，咱食这补骨精水较
0: 有效啊。对，嗯。
1: 哦。
0: 咱台又是故事甲你讲嘿。
1: 啊，啥啊？
0: 补骨精水对。
1: 哦，安尼哦。
0: 嘿，对。
1: 哎
0: 呀，
1: 我
0: 食咸中咧，
1: 我
0: 那差
1: 讲差到四
0: 五行咧呢。
1: 我
0: 就
1: 对，
0: 我唔知讲。即嘛
1: 是
0: 抽抽到
1: 纯能行啦，啊是讲拜一咧，拜一讲啊，做要甲出来啊，讲叫讲
0: 行啊出来。补骨精水啦。补
1: 骨精水
0: 啊，吼。
1: 嘿，我
0: 有咧
1: 甲你买啦，我
0: 就
1: 买一
0: 撮。对。
1: 我
0: 就
1: 纯
0: 纸
1: 啊，
0: 纸啊，我若，
1: 嘿，系哦，伊嘛唔食三两啦，对着，哎，买先咧，买几啊？嘛，今日再问你老师啦，要买先咧，买几啊？嘛，今日再问你老
0: 师啦，
1: 啊，再叫阮老师出钱。
0: 好，唔要紧。啊，你利息卡拢唔要紧，拢会使卡吼。
1: 好啦，我利息头那卡，你嘛卡自己嘛就同阮有咧接啦。
0: 有，阮小姐接吼。
1: 小姐，甲你联络吧。
0: 哎，同款，嘿。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好，谢。
0: 嗯。我你好，老姐。
2: 哎。好心。
0: 心机甲金雕嘿。
2: 哦。
0: 哎，调接。
2: 大将，四当姑四五。
0: 哎，五先你好。
2: 我点。请问芳名，日本版的，请问芳名？
0: 想唱的，敢知想唱的？
2: 想唱的拢无要紧。
0: 哦好，来坐嘿。
2: 日本版的吼。
0: 哦，谢谢，好，好来来坐吼。请问芳名吼，再来坐看卖嘿。0800-88-99-53，-88-99-53吼，东区的五大哥吼，哦，这点歌真标准吼。安尼起来就对了吼，啊，心机袂记金，甲你讲啊，你就紧甲金条安就对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这个有会是大中辈上界惊啥骨头，啊，就是打断。咱骨头怕旧，因为啥物骨头拢总钙质流失吼，所以骨头怕旧真侪吼。啊，若跌倒了吼，迄几个骨头脆鼓鼓吼。啊，你钙质甲补充有够，这真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啊，咱最最最好朋友，你还记得讲吼， 家己知影，家己清楚吼。咱来甲补充钙质，这个钙好补个精髓，这个无唔对了吼。有要做无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都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都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都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 台车嘿。哦，谢谢阿高炸嘿。哦，谢谢好。后来拢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问我清楚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拢装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新二代用官，我都讲过吼，这嘛袂当过讲吼，就剩九个人去吼。喂，你好。来者，
1: 喂，你好。
0: 哎，高赞，
1: 高赞，我跟你讲哦，你迄波骨清水敢有咧特价？
0: 无，
1: 有啊。
0: 嘿，
1: 都是讲三千哦。
0: 哟，无遐多呢。嗯，特价就较俗啦。
1: 我上知。
0: 嘿，
1: 那有咧特价
0: 无？无啦，即马无咧特价。

这吼、哦，包括清水吼、哦，上游台较早有游台甲三上桥，你讲两阿上桥，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迄无可能啦吼、哦，因为咱无可能也，迄都已经吼、哦、破纪录了，同款啦。像过关，我来甲恁讲过吼、哦，恁来去吼，都像这吼、哦，嘴大大，口口，一个卡真重吼、哦，咱拢总会去哈。咱都安尼吼，暗时安尼，你就陪驾一小团，料甲白甲上甲，料破皮料上空，佫想要佫聊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哦，新二代勇敢，你甲买当食，你甲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挂，电话隆重做恁卡嘿。迄、那个请问方名，我过来找来嘿。啊，这个鸳鸯网先报好不？鸳鸯网咱先报啦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嘿，谢谢。

谢谢谢，隆重感谢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像安尼吼，车就给您播，啊，较等下吼，咱这个台中市东区吼，啊，五线吼，请问方名当有办的有？较等下就给您播吼，后点真久给您播好不好？隆重电话做您播吼，啊，要听歌要点歌，您做您卡电话吼。电话卡通才让咱拜托者，就是讲吼，把收音机禁掉了，真正有回音，够有响声啦吼。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吼，隆重邀请您吼。季节交换，包括年纪多吼，啊，咱目睭过度的使用。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目睭前拢种卡迄个吼，啊，一只蚊啊伫咱个目睭前咧飞吼，安尼先赶赶袂走、赶袂离吼，咱拢种会记下，爱甲目睭顾好吼。啊，老朋友拢知影咱个好眼力吼，真正大家都学了吼，溜溜悄悄靠一对目睭，游山玩水看风景，嘛得爱好个目睭吼，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这上好用吼。你会记吼，爱中药配合青草吼。即马真侪讲啊，我都拢有咧食什么叶黄素，啊有效无？有效，有效拢无贵。啊无效，你拢开完拢钱，搁予咱的目睭啊愈来愈严重吼。咱的这好眼力，要予你目油四线流的三天，一礼拜你拢总随知影。三天一礼拜你拢总随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恁听到要过关吼，我来讲过，最后十二个人客吼，啊，恁就是爱卡电话，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问我清楚。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500粒，青草60粒，就是早时暗时加一粒。啊，拄好食一个月份吼，拄好食一个月份吼，要注文要反悔，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哎，时间也过会付吼，咱台中市东区吼，五大高速点配吼，啊，请问芳名吼，当有办的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0: 这个咱的听众朋友，恁老家个人的好感力的吼，和恁起来讲吼，啊，这过程啊，买买啦，万只买，我来清楚看有带无吼。啊，咱好感力恁拢有甲咱买当咧吃吼，包括真侪一寡时代长辈讲吼，迄、那个啊，这个啊，新冠病毒的用下资料呢，啊，目睭做些翻歹去吼，你像咱这海叔啊，讲哎呦，买甲钱目睭拢无看吼。啊，像安尼吼，春节吼更算了了吼，迄差真多吼。伊讲呐，知影着买主管吼，一个人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啦吼。啊，这唔是干呐海山尔讲，几落个人讲。啊，甚至会讲，哎呦，啊，资料煞吼，啊，这个咱的健康煞翻动吼，这拢总真多吼。咱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啊，要点什么歌，恁拢总甲我讲，安尼，今仔日有播咯，拢有播咯吼。啊，后手的时间恁做恁点，甲三点半以前吼，拢总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啊，咱电话啦卡通收音机拜托甲静默无声吼。啊！你做要点什么歌？你做了交代吼、哦。你家人讲你住倒位姓啥就会使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生的这个管道吼，唔是你看清了偌侪代志，是你看清了偌侪代志，这才是搞吼、哦。咱啊，做人哪山的吼，万物。爱当包容万物吼，做人哪水的吼，会当进退吼。那么知影好进，知影好退，这才是上界重要。上无用的一讲就是啥？改天啦、啊！大家拢讲吼，改天有空继续。但是改天永远拢总唔捌用过吼。啊，上远的一拜是下一拜吼。大家拢讲下一拜一定来吼，但是下一拜从来唔捌来过吼。咱拢总会记凡事代志看透，你就当清楚明白要安怎进行吼。人情看透，你就当阿仔讲吼，阿爸安怎斗阵相处吼，凡事拢总看破，你就吼未想要做代志吼。人情看破，你真正有代志啊，人你就想无想要做吼。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拨，现场电话大家会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所有朋友大家加入，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新二代用官员吼，咱拢总会记吼。虽然咧打哭哭，自个卡真重，人真熬先，真熬忝，真熬难。啊，规工安尼吼，你是独孤蛇神，暗时正经吼，啊，倒伫眠床吼，啊，要困困袂落眠吼，啊，变过来翻过去，啊，皮若加一烧，规身躯都安尿甲白甲上甲，咱拢总会记吼。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啊，趁今仔日。一组是3500块，今仔有3000块，牛酒片一盒1500，搁送你，嘿，谢谢。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早安。
0: 哎。
1: 哎，我晚点放假的。
0: 哎，老早。
1: 老早，老早。
0: 哎。
1: 你请教你挂油啊？
0: 吼。哎哎。
1: 啊啦，要多少要
0: 不要紧。
1: 冇紧呀。
0: 哎，饭前饭后空白拢冇紧。
1: 我了。
0: 哎。
1: 我唔敢食讲。
0: 冇紧吼。早时、早时暗时拢食八粒，啊，来早时搁加加青草一粒。
1: OK OK。
0: 嘿，啊，迄个牛椒片，见甲炖鸡有炖未？
1: 啊，未啦，我都还袂使煮嘞。
0: 好安尼吼。
1: 我目睭开刀
0: 啊。好，好啊，见甲顾好嘿。啊，目睭开刀下摆，目睭家来顾好啊嘿。
1: 有啦，我今仔日食个。
0: 哦，干那嘿，去你食看啦，有好条啊，那无咱的目睭我真好，连讲只详细听嘿。
1: 我顶你。
0: 哦，拍摄吼。
1: 嘿。 对啊。
0: 好好好。
1: 新冠的模组。
0: 啊，嘿。
1: 哦，自主的吼，
0: 哦，
1: 拢
0: 隔一
1: 拢
0: 改，
1: 阮
0: 隔壁两
1: 个做事。安尼哦。
0: 哎，
1: 啊，我自主的吼，哎，那吼，那小讲的吼，
0: 哎，后生，哎，啊，拢谈
1: 拢家掉，啊，
0: 食
1: 你
0: 迄
1: 个什么？
0: 林少善。
1: 对的，
0: 嗯，唔
1: 是你
0: 迄
1: 个
0: 啦。潘家。就
1: 是。我上
0: 安心
1: 嘿。哦，就这谈拢总做出来。
0: 安尼恭喜啦。
1: 哎。
0: 哎啦。
1: 阮同事讲，阿哥你卖哦，我唔知咧。
0: 卖拢有咧卖一罐三千。
1: 哦，阿无甲无甲。
0: 无啦无啦无啦无啦。
1: 无啦吼。
0: 哎、欸，有时有做咧嘿啊。
1: 我讲无啦，无咧促销啊。
0: 哎、欸，一罐得三千吼。
1: 哦吼。我惊死人，三千。
0: 啊，有好开要紧啦，嘿啦。
1: 啦，啊，直接拢做出来咧，我谈咯。
0: 哎、欸，安尼好咯，恭喜吼。
1: 即马讲话拢未讲咧，安尼。到
0: 时候
1: 哎，
0: 哎，讲
1: 话就直接
0: 就讲
1: 出来，
0: 好了，赞了赞了哈，
1: 改善
0: 明白，好好好好，
1: 做
0: 人家好，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好来
0: 这，好，我来隆重的去安排，就是好听音乐演奏，啊，你们找我啥物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后天明古赶快我三日家甲大家做伴。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多谢好朋友继续收听吼，我是五三吼，啊这个今日点歌较少，后手啊半点钟固定进来点，啊我紧找歌紧甲恁做安排，有甲恁接无着吼，甲恁回失的吼，啊恁若上山拜托恁甲收音机禁掉吼，啊咱。当我三讲话讲完了，看你要切偌大声，卖讲插嘴范围拢总随在恁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好不好？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吼，唔免付费，唔免纳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都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这里哦。
1: 王三啊，
0: 我是，
1: 给你点一首歌，我三年波林太太吼，
0: 哎，
1: 给你点一首靠伴的，靠伴看梦人心声还是梦人一生？
0: 梦人一生啦，
1: 好好，
0: 啊是要梦人心声，
1: 梦人心声嘛好，
0: 我想看有无啦，有梦人心声就梦人心声，
1: 啊无就梦人一生安尼啦，
0: 哦梦人一生吼，
1: 啊，
0: 哦，啊你老早有在听啦吼，
1: 有哦。
0: 有哦，有哈，安尼哦，
1: 啊，
0: 哦，伊有亡人的一生甲亡人的命运啦，
1: 好啦，拢好，
0: 安尼报亡人的命运较少报啦，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来沙田埔林太太吼，来阿要点歌经过来吼，我做一个接。

0: 台当片哦，拢总会当听得到吼。咱来做好朋友，你会记哈。咱拢总唔免客气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阿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来，这里好。
1: 哎，你好，我高雄，我参观。喂，
0: 我有听到。
1: 哎，今天有去看。
0: 无啦，你嘛甲我讲你贵姓？
1: 姓陈。
0: 我住高雄倒位。
1: 屏
0: 幕。哦，陈先生吼。
1: 嗯。
0: 来车。好啦，嘿啦，上山甲咱讲你住倒位啦吼，安尼好无吼？拢总会记哈。林武吼，啊，这陈先生吼，无问题，嘿，谢谢。喂哟。电话卡通你收音机爱禁掉吼，唔只袂回音吼，啊只袂响声吼，这咱互咱拜托一下啦吼。因为恁啊电话啊无禁掉无吼，啊迄个啥收音机无禁掉就响声吼，拢总谢谢嘿。你好。
2: 我什么啊？
0: 嗯，你好。
2: 啊，屏东万丹乡。
0: 嗯，大姐你好。
2: 我今日电话，红英王啊，分中
0: 会。分中会吼。
2: 嘿，
0: 红英王
2: 诶。
0: 哦，我知，今麦太太唱诶吼。
2: 谢谢。
0: 哦，唔免客气。
2: 哦，谢谢。
0: 哦，谢谢谢谢。
2: 好。
0: 喂，你好。嗯。
3: 你好，我等。
0: 你收音机唔得禁掉。
3: 哦，我禁掉。
0: 唔只袂叽叽叫。
3: 嘿，我在看欢迎，我来等收花。你话咧？
0: 哦，好，来车，谢谢。迄电话拢总爱禁掉啦吼，唔只袂响声吼，拢总会记吼，欢迎吼，啊，万丹黄大姐吼。啊，云林姓柯吼，啊，林武姓陈吼，拢总 OK 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4: 喂，我是你好。
0: 你好。
4: 我王大姐。
0: 嘿。
4: 你跟钓以前的龙树
0: 下。龙树下好。
4: 日本瓜。
0: 要日本的，日本的都不是以前的了啦。
4: 啊，无咁食。
0: 日本瓜先唱的，那。以前无唱，以前是翻唱的啦。那是国语的啦，
4: 系啦，啊我跟日本的。
0: 好，谢谢，我了来者。后来电话啦，卡通你一定要把收音机禁掉，唔才知影电话甲你接起来吼。这个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哦。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你若电话卡通阁无出声，我就爱紧切掉吼。咱拢总会记吼，先甲恁讲者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我咧讲过，紧甲恁接电话吼，啊，我尽量吼，咱拢总吼，啊，歌吼，咱尽量早我来甲找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免客气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西里七坎应该是这个，那条关应该是阿显西吧吼，我会记得较早是干老子阿显西是无吼，啊唔知对啊唔对啦吼，反正呐唔对再搁讲嘿，咱所有收听的节目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那关应该是西里七坎啦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恁电话卡通一定就是爱记啥。甲咱的这个吼，

敢若有报唔对啦，但是吼、哦，可能唔是你爸，这是西丽七剑啦吼。阿爸见我这个车吼，这个车，咱有咧收听拢总能客气吼、哦。来，继续是这个吼、哦，沙尘暴吼，咱这个阿姊也讲要听这个亡人苦伴歌吼，亡人的命运吼、哦。所有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感谢，拢总感谢您。

我的寸草不行，人无两难，寸步难行。啊，天哪间，为什么人会当了解无人的心声呢？

0: 谢谢谢谢哈。点歌到三点半我都有讲过哈。啊，即马咧你甲看，我伫布袋熊的分中会哈，梨花泪个榕树下哈，日本歌曲拢总会去做安排去，咱拢总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哈。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不管你在哪位，都拢装恁卡电话，我拢装做安排吼。但是电话就是爱卡吼，爱有耐心啦。两鬼声你就要挂断，两鬼声你就要挂断吼，这拢装不对吼。人吼有当时啊，家己爱吼，知影，唔是人做拢应该吼。你甲看吼，食饭一桌人做伙伫咧食，洗碗永远干那一个人。咱真侪时代长辈，你唔知知影无？较早拢阿母啊伫咧洗碗吼。啊吼，煮饭阿母啊吼，食饭落无坐哩饭桌顶嘛是阿母啊吼，咱拢总会记，这毋是应该的。那么当然，唔好等到有一天讲阿母啊讲我袂瘾水了吼，啊都安尼吼，啊都安尼吼，大家包括在时代来讲，哎呦啊这新妇来这贫惰吼，这吼这是较早吼旧的观念吼，即马来拢嘛分工合作吼，咱拢总会记。人做较好嘛爱拄着吼，真好珍惜的人吼。当人在咧付出的时候，你嘛爱抱着感恩的心吼。这人对你好，是因为吼重视你、在意你吼，唔是欠你的吼。唔好等到有一天吼，拢总歹插你的时阵吼，啊，你才知影讲我原来失去的意思是虾米货吼。啊，不代志的人一旦啊甲无配合，就拢互人认定讲啊袂输干啦吼，啊贫惰无良心吼。啊那呢吼，唔不代志的人小夸较乖淡薄吼。可能俄罗斯吼，俄罗斯得志吼，即我有但是啊，看即卖人吼，真正是安尼去。谢谢，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屏东万丹吼，屏东万丹吼，咱的这啊黄大志啊吼，黄大志啊点播歌曲吼。咱所有好朋友啊来，电话我先接一下吼。来，这里哦。
1: 喂。喂。
0: 请讲话。
1: 喂。
0: 我给你应过了声了。
1: 我讲了应过声了。我当当天困在那听着，我想来叫那个，在车上那想
0: 啊，
1: 想来啥呀？
0: 有啦，有假咯，
1: 有假啊！
0: 拜得高，拜得高吼！
1: 不，我是个在听着。
0: 有啦，拜得高吼！
1: 你想听啊？嘿，
0: 对吼！台当三台吼，搞炸嘿！
1: 对。
0: 哦，谢谢。隆重谢谢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来，要找我啥物吼，要点歌也够十二分钟久吼，谢谢，先安排洪英宏的分中会来，我嘛有接听嘿。

0: 谢谢分中会吼，这嘛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吼，蛮单的黄大姊啊吼，大姐你好。
1: 诶，你我什么人？
0: 是哦，搞早。
1: 好，我什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讲要买五零粉嘞。
0: 五零粉好咯，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以上才有价。
1: 安尼哦。
0: 诶。
1: 啊，我这里洗有洗，敢袂啉者？
0: 当然嘛会使，是安那洗的水袂啉的。
1: 啊，哎哎，啉着，迄款哦，五零粉嘞，啉多一部分嘞，我唔捌咧食个嘞。
0: 够营养。
1: 哦，营养
0: 呀，对对，顾身体营养欠缺的，顾骨头补充钙质。
1: 啊，
0: 对
1: 哦。
0: 哎。
1: 哦。
0: 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
1: 哦。
0: 哎。
1: 啊，这样，这敢会当人
0: 加了
1: 油
0: 浆
1: 的？
0: 哎。
1: 哎呀。
0: 哎。
1: 啊，我
0: 说，
1: 我
0: 两边
1: 我要加油浆嘞。
0: 我
1: 来，
0: 你煮
1: 起
0: 我。
1: 啊，我
0: 咧
1: 洗油
0: 性
1: 哦，我拢洗
0: 二十秒
1: 嘞。
0: 哦，好，无要紧，家己一三五
1: 收
0: 着。
1: 一三五。
0: 啊！你说，
1: 今仔日礼拜呢？啊，拜二来，拜二
0: 来，会当无啦，无啦，拜三才收到了啦，拜才有寄了啦。你拜无多寄啦。
1: 哦。
0: 你拜有？
1: 拜三哟。
0: 哎呐。
1: 都拜三
0: 哦。好啦。
1: 啊，拜三我就无洗有洗，我拜二洗有洗嘛。
0: 哦。
1: 啊，拜三是厝的嘛。
0: 好。
1: 哦。
0: 哦。
1: 啊，搞加油菜啊。
0: 啊，你煮几下
1: 我？好。我当酒啦。
0: 哦，当酒用。
1: 对哦，当酒用啦。
0: 过来。
2: 海
0: 宝丁，什么村？
2: 海宝丁，
0: 有村名啦。
2: 海
0: 宝村哟。
2: 不是海宝丁。
0: 无啦，爱有当酒乡有什么村？哎。啊，过来什么村？爱有村名，你什么砖头？我知影东洲过来，东洲是乡，过来有村。
2: 无啦，我从东洲海宝地啦。
0: 啊，安尼袂够啦。
2: 海宝地放林鸡啦。
0: 什么鸡？放
2: 林
0: 鸡。多只当。
2: 当林鸡。
0: 当是当属长的当哟。
2: 这
0: 哦，当林鸡过来。
2: 啊，这上大
0: 名。哦，什么大名？
2: 这蔡秀莲。
0: 哦好，安两千厘嘿。
1: 啊、好
0: 哦，谢谢。
1: 啊，拜三搞啦。
0: 后手点歌搁五分钟吼，最后五分钟吼，你们听什么歌，恁家己来卡起来点吼。甲即句话也搁有榕树下日本版的要播，梨花泪。啊，这两个拢总啊，梨花泪是咱这万林的柯大姐，榕树下是万林的黄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拢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新二代用官员，恁听着唔好阁无注文，我来甲你讲吼，我拄只嘛歹广告，因为我都吼惊广告无够好卖恁个吼，剩九个人客吼，本来讲十二个吼，即马剩九个客人吼，本来一组是三千五，即马今仔日买着是三千块以外，只啊吼牛掌片、牛掌龟片哦嘿，咱一片三公克，一片亲像咱个手盘遮大吼，咱拢总要送互你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今仔日买就是三千，明仔咱休困，后日你要甲咱买拍摄，肝油一组就是三千五，肝油一组就是三千五吼。电话拨电话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阿姐你好，
3: 老三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我甲你讲一只买房车哩，
0: 什么买房车？
3: 无来你就讲要存五千五，点歌啦，
0: 我、哦、来，
3: 啊我是那个泸州王大姐啦，
0: 啊，
3: 泸州王大姐，
0: 泸州王大姐嘿，
3: 哎，阿要甲讲一首个万年王，
0: 哎，都只播过了，
3: 播港调，我是珠海经理，
0: 哦，好，
3: 哦，再拜到位，
0: 哦。
3: 哦、
0: oh. 哦、oh. 听我们呀啦，我是感觉，感觉我感觉是比较简单，简单较好听啦。啊，个人介无共。
1: 嘿啦，就是安尼，
0: 妈仔只逐日听我们咧吼。个人介无共好，谢谢来，隆重的去吼，啊来隆重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梨花泪》吼，现场电话做恁播，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感谢。

好啦，谢谢吼，啊点歌啦嘛就记了吼，这个吹打吹靠吹草了白浆吼，安尼吹吹打时啦，空气整起来吹安尼靠地地吼，咱的心里带用光，我来讲过吼，啊后手吼，咱存吼。啊，这个八个人客吼，独家搁一个咱太平吼，咱的这个庄大哥吼，我来摆一组吼，所以讲剩八个人客来了吼，啊，咱就是吼一组三千五，唔免哦，今仔日就三千块，但是干啦，今仔日你有卡定的才有准成吼，啊，搁送你五张片吼，五张规片的送你吼，拢总的记哈，就是紧把吼。唔好，等间吼，阿尤大叔阿无咯，无咯就没有，就没有了吼。过来就是一组3500块，一组就3500块。阿、啊、你买五张片，一盒就是1500块吼。五张原片，一盒就是1500块。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咱这个农树下当牛办的吼，咱的黄园林的黄太太啊，黄大姐点播，做伙欣赏收听的。

0: 刘
1: 江弟，江启梅哈，启发启哈，哦，我咧肝油啊，三千个上一个牛酱嘿，哦，啊，你我那福气多，安尼存七个，哦，哦，谢谢。
0: 你肝油是爱做一个两个月，
1: 一个月份嘿，哎，哦，哦，足好用，一个月份吃就了知了啦，
0: 哎。
1: 拜你拜你哈，哦，谢谢。后来安尼存七个哈，啊，你要做文的就是紧哈，都料甲白甲上甲哈，这都吼一关家的日子讲，哎呦，那真好用，啊，无食什么无钱都安尼吼，拢总会记嘿。来这里哦，喂你好，喂，后来拢总会记哈。甲咱肝胆机能顾好，强肝利胆，清肝解毒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候清楚嘿。总共我咧讲顺七个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课六月初七，啊六月初八吼，今仔是礼拜日吼，旧历是五月十三，适合借书祈福出行，经路出会。修造起居上梁立柱，开枝纳财栽种啊，包括咱的安葬吼，日子完啦真水吼。今仔日的吉时伫丑时、辛时、子时、午时，起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冲着上好六十四岁煞南平，其他上好偏冲。明仔是国历六月初九拜旧历五月十四，写到借书沐浴礼法吼，包括着咱。啊，禁忌就是隔川入厝出行吼、哦。明仔吉时伫透早辰时吼，子时中昼午时辰时，起辰伫东北平，灾辰伫正北平，冲着上土六十三岁煞东平，其他上土偏冲，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嘴打嘴靠嘴吵火气大，买个铁棍落去，人安尼吼起床起来，嘴安靠地地吼，啊暗时吼。都咱皮啊干嘞，尔规身躯了甲白甲上甲，你是嘛呢吼？吃白遐上，啊唔知啊当作咱南暖无洗身躯的，其实唔是吼，咱拢总会记吼，甲咱肝胆顾健康的，强肝利胆，清肝解毒，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肝丸吼，本来一组3500块，一寡你做匀3000块，咱的牛姜片一盒1500。就是骨送你，骨送你，啊，剩七个人客吼、哦，来，这个泸州吼，王大姐也点播的吼，无共手的鸳鸯梦，珠海滚唱的，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注文，要找我啥物，我报挂共款恁做恁卡的，谢谢。

0: 安尼歌应该拢有播了吼，啊，大家听欢喜嘿，谢谢，隆重感谢您吼，诶，无同款的鸳鸯梦啦吼，啊都啊，这个家人的这个吼杨妈妈甲咱啊这个吼啊新北市路这个王大姐吼，隆重互您听到吼，谢谢，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啊，嘴大嘴阔嘴臭，啊，搁有这牛掌吼，规片这吼、個，哦，迄炖鸡汤吼，迄鸡汤吼，真正连鸡肉嘛好食，骨头嘛煲落去都会吼，啊，真正煮炖吼，唔捌讲囡仔时阵才爱啉的吼，这汤头安尼吼真清甜吼，啊安尼吼，咱的台湾牛掌锅吼，啊，你掺些冬瓜青枝吼，甘枝安尼吼。啊，罗炖吼，啊炖起来这汤头哇清甜吼，真正好食，真的是好吃吼。啊汤骨好啉吼，啊这一盒拢总你要买拢有咧卖，一盒1500块吼，一盒1500块，啊一盒一片尔无唔对，一盒干那一片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新二代用官员一罐中药500粒，会记得早时暗时食8粒，饭前饭后拢会使吼。啊啦，咱的这个吼青草30粒尔，你刚才会记得下早时间吃一粒就可以吼。有要做无呢？会记得哈，一组3500块。今仔日最后剩7个人客吼，你就是买一组3000块，买一组3000块吼。啊，咱个吼五张这吼五张片上哦，你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会当拨，大家隆重会当卡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杨静双唱的《鸳鸯梦醒》，所有朋友大家共同电话来，我先接听。来，姐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欸，
1: 你高山嘛？
0: 我在西高站。
1: 哎、欸，高山，我要去做官
0: 员。哦好，你住倒位？
1: 我住新北土城区。
0: 什么区啊？
1: 土城区
0: 哦，土城区过来。
1: 青云路。
0: 青云路几段？青云路段唔是？哦，过来。几楼？哦，什么大名？
1: 张美人。
0: 张美人哈。
1: 美人。
0: 哦，张美人了。
1: 美人。
0: 莲花莲哦。无
1: 虞美人的呢。
0: 哦，张美人啦哈。
1: 哎。
0: 哦，关于我这个是当官的。
1: 哎、
0: 欸，哦，谢谢。
1: 伊个人上来吗？
0: 哎、欸，对，阮业务会上过嘿。
1: 哦好。
0: 哦，谢谢。哦。安尼剩6个啦嘿，不你好来坐。
2: 哎、欸，好哥，老大。
0: 哎、欸，老大。
2: 哎、欸，干，阿方姐，哎
0: 干。哦，钱大哥啊，你老大。
2: 哎、欸，老大好，啊，我去做了
0: 哈。好、哦，你嘛去做好。哦，谢谢。
2: 好，好，好，好。
0: 我安尼剩5组啦嘿，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都剩5组了尔吼。您要爱就是爱紧把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就是无啦嘿，干那五个人去啦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我来，新二代永光安村四个客人吼，恁要爱就是打电话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谢谢。啊，这个好朋友你莫急吼，目睭油啊一组是3500，无唔对。啊，咱来争取吼，啊，这吼拜二透早再甲大家宣布嘿，看会当争取上届优惠无吼？恁咱大家拢只配合着吼，我会出进步全部力吼，隆重吼，隆重。进吼，来甲大家拢装作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装会记，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膏，安尼吼，黏黏黏加目头吼，你到咱的好眼来甲食，三工一日排你就知，迄规工安尼目睭酸涩点。啊，目睭模糊吼，你会记得食咱的好眼药，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来吃，才有迄效果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好眼药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目睭前有乌影。目睭前一只蚊啊，只要目睭话咱倒就飞按倒去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药你做了甲买当吃吼，都无唔对吼。但是万只买，后日白只买去，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多谢恁的收听，对着咱的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新二代用刮完存最后四个客人吼，咱拢总会记吼。无咱留待恁，就是紧卡电话去。啊，咱今仔日买拢总一组3000块，佮送这牛掌，牛掌规片吼，规类拢总送你吼。谢谢，感谢吼。啊，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甲5点好朋友佮1点钟久继续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我来接电话。啊，电话接到6点吼，做恁拨嘿，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哈。安尼，去个新里台用公园吼，要送五张片吼，这几类的吼，一类吼，操手盘，这大类吼，这吼剩三个人客人俩吼，啊，佫俗500吼，咱隆重谢，感谢吼。啊，目睭油啊，好眼力一组3500块，一组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再次补充阿哥吼，真侪好朋友会救紧有无？迄救家呢吼，规个卡多零结贵个吼，补骨精这一包一包吼，只要30包，你一天甲啉一包，甲咱再次流失的拢总甲补倒转来吼，互咱吼所有阿骨肉骨质拢总吼再次补充个18个，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第三点钟久，第三阶段现场播出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继续收听。我是53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惊着咯，爱记吼。回头倒转来，看唔到人，爱记两扎金棒手吼。要惊的人吼，你留袂掉啦吼。啊，加困的人吼，你永远你甲叫袂醒啦吼。无介意的人，你管啦讲就无多甲感动啦吼。一旦啊，回头看，但是无吼啊，往回头行倒转去吼。咱拢总会记，什么人拢总无戆，什么人嘛拢总无笨吼。啊，用目睭看人会看。看唔到去吼，用心感受才是真的吼。时间互人看清啊，每一个人的真面目吼。咱啊，故来做伴才知影讲吼啊，咱每一个。

周边的一挂人吼，咱拢总会去互相，咱也有一挂代志错过，你就甲当作啊是一个真美好的回忆就好吼。咱拢总会去吼，生活清楚，生活明白，人生就是一种吼，啊咱所有的体悟吼，咱好朋友拢总会去，甲着咱啊感觉爽快的人做伙。啊，就是跟咱伫咧用心同款吼，甲着咱讨厌人做伙吼，迄真正吼一分一秒你都带袂掉。多谢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好来谢谢哈、哦，最后三个客人哈、哦，就是新力大勇馆，咱五张归类的哈、哦，这一类三公克的哈、哦，这拢总和咱啊特别今仔日那年哈，本来都哈、哦，本来早就结束了哈、哦，啊都有剩十几个，我嘛是同款哈，恁会记哈，要甲咱主文欢呼的，就是最后三个人客哈、哦，新力大勇馆完，新力大勇馆完哈。啊，一组3500块，今仔日最后三组就是啊，拢总3000块吼，一组得3500属500，搁只吼，这个咱的牛樟菇吼一类吼，啊一片一盒1500块，这拢总同款吼，无收钱吼，无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现场的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啊有卡有准绳来，啊那三个超过就无咯，没有就是没有吼。咱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甲咱的电话记好清楚，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吼。今仔日是礼拜天吼，今仔日是礼拜日吼，啊咱明早起的节目咱就休困一天哪有吼。啊，重播的吼，啊，这拢总是前一天的较多吼，啊，这先甲好朋友做报告吼，啊，所以讲，啊，咱明仔同款吼，啊，休困一天嘿，先甲咱好朋友报告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药，你爱记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你做伙来甲吃吼，八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时间是4:10，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隆重困起床的起来开讲者、跳谈者吼，唔免客气吼，欢迎恁大家隆重敲电话，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用心，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哎，阿达存两个哈，剩下两个哈，就是本来三千五，即马三千哈，阿国上五张片几类的哈，这一类哈，拢总亲像手盘遮大嘞哈，啊，你若点鸡点鸭哈，拢总规片甲落落去就会使哈，啊，咱啊冬季青季柑季吼，甲参者吼，拢总 OK， 拢总 OK。咱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啊，目睭油啊吼，一罐中药，一罐青草，3500块吼。都那这样，我规工咧，目油拖咧四线楼的吼。目睭西关黏黏黏吼，咱拢总会记三工一礼拜，拢总互你舒适叮当吼，啊目睭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起床起来咧，嘴上打咳咳咳地地吼。咱人安尼吼，拢总啊感觉困袂饱眠吼。咱的新二代用肝丸，甲咱肝胆顾健康嘿，谢谢感谢。拄只咱这个啊黄妈妈要爱零售散两罐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叫吼啊这个东新药房甲你送，太平东新药房这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望都市》。

谢谢哈、哦，我来啊，关于我咱结束了，结束了，好不好？隆重的记哈、哦，谢谢哦，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啊，这个补骨精水只要3000块，介好补骨精水只要3000块，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无清楚隆重的解问哈、哦，谢谢哦，咱这个。六港业大志宏电话派去，经过厝边啊接电话吼，啊拄啊上尾啊坐到尾班车吼，现场隆重欢迎恁大家上线，时间4:24，我是吴三吼，我好哩加在家己往后留吼，三关起来，啊该留三盒这牛酱起来吼，家己好嘞，啊要点面哩我已经吼，哎点家吼有心得咯呢吼，哎食够有心得呢吼，大家都饿了呢吼，隆重谢谢吼，来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做恁卡的。保骨精你若救起来吼，这一比你重的吼，盖好保骨精啊，30包是3000块吼。啊，你若配合保骨精丸吃，吃120粒嘛是3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大家隆重来上线，邀请您大家隆重卡电话吼，咱的节目隆重，大家隆重会当拨系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着夫妻天注定。

谢谢，拢总包括你看啦，迄、那个有糖尿病的吼，迄目睭吼，到尾啊，你甲看，这个副作用啊，拢总就拢总造出来，包括迄个有糖尿病的吼，你看甲规尾西游记的这真多吼，咱家己拢总知影，就是爱用早来顾吼，人伫咧讲啊，预防中医做治疗吼。古代人咧讲吼，好天接火来牛，其实真的这个都很重要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哦嘿。新年在用光完，那咱咧隆重结束吼啊，一组过来要买就是爱3500块，无哦，这牛掌吼，规律也这一盒吼，一片就是1500块嘿。只要一片就1500块吼，拍谢吼，谢谢。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您欢迎。有咧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吼，来进广告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迄规工安尼，目油拖咧四线流吼，目睭西膏夹目头吼，你食咱的好眼力，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啦。你刚才讲你食什么叶黄素，结果食规青汤，食规大水甘才有效，咱拢总会记吼。中药配合青草，咱会记吼，好眼力拢总互你学落解得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勇敢的查某囝。

谢谢哈。这个新冠的病毒吼，最近佫开始咧流行，你甲看卖吼。啊，这拢总影响着咱的细胞，咱的零售商拢甲准备吼，厝内面大大小小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涩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高加目头，隆重的记吼。咱的好眼力上好用吼，啊！你都一罐中药，一罐青草，你做伙吃，安就无唔对了嘿。个咱目睭拢总顾好吼，啊，拢总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看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一条筋的这个酸痛体部吼，这一包内面十袋吼，一包是300块，啊，那1000块是四包吼。1000块4包，咱这一包吼，内面是10袋针吼，啊恁会记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买2000块8包，佮加一包就是9包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啊。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谢谢，感谢啊！这个天山雪莲松哦，一罐500，天山雪莲松一罐500吼、哦，这个烫伤、刀伤吼，啊，包括棒糖加伤吼、哦，天山雪莲松特别是吼、哦。咱啊煎鱼啊啦吼，啊有当时吼，哇，迄油喷起来吼，就随碰拍吼。你这个天山帅脸霜厝内面甲准备一罐啦吼，这一罐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咱的节目就是逐天的2点一直进行到5点，我是53。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明早起咱关山部做现场的吼，啊，恁老听到拢总是吼重播，包括伫宜兰花莲台东，包括伫平湖，包括伫咱中部遮吼，啊，甲咱苗栗遮吼，啊，有六台重播吼，即先甲大家做报告吼。所有好朋友拢总谢谢，多谢收听吼。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看看嘛，已经到站了吼。隆中多谢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吼，现场的电话隆中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看看的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感谢到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啊，咱这个吼，有要做文产品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咱产品食法用法不清楚，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五点以后不成我三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感谢，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五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

万兵，八般世事改幻影，千山万水尽，我天。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网友着喊慢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1: 家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家咧过家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对对对，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得休困啊，有缘还在打拼啊，咱来向咱的四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齁啊，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啊，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那种爸爸妈妈感恩那种心情齁，咱做家里的一定要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齁。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也卡。能盖开通啦哈！
0: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嘉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哈！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啊，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也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你敢知啊？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哦，喂，你好，阿母啊。
2: 阿母，
0: 喂。哎，阿母晚上好啊。
2: 大哥，美女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30年
1: 愈做愈
2: 好。
1: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1: 是。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啊，你好赞哦！
0: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

0: 人重相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1: 是啊、
0: 人若无相眼，寸步难行。
1: 难行啦！
0: 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
1: 嗯，
0: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一干干，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0: 啊，这时代的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都戴太阳眼镜啊！
0: 较早的长辈时代，
1: 嗯，
0: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对啊，
0: 啊，
1: 压力强了，
0: 当困眠无够，
1: 是
0: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1: 是啊，
0: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1: 对，
0: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1: 嗯，
0: 即马少年啊。不是为着打拼赚钱，是为着打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1: 啊，
0: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1: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迄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哪一位你好？
2: 哎，正义大哥，
0: 喂，
2: 你收音机无关吼？
0: 啊，你若有卡扩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代。
1: 啊！把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哈。我讲你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1: 是啊。
0: 从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1: 对。
0: 啊，和大家吃了。
1: 大家讨的啦。
0: 啊，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把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1: 嗯，
0: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清阮时不时刻，即样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清，即样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到，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都要提早都要来啊，蛇到到今日
1: 用蛇的啦，
0: 也袂出现啦吼啊，因为像哪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这个产量
1: 愈
0: 来愈少
1: 啊，
0: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红发啦吼、啊，
1: 讲我讲袂消息，
0: 干那发钱去红发派送侪钱，各有因交费交袂出来嘛，红发钱。
1: 是啦，是。
0: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各有十亿的产品啊，拢是也袂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侪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予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射球，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予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冬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剃剃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清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诶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

0: 口碑啦，吼。
1: 对啊。
0: 啊，就是爱一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呢。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啊，大家一了反应嘛有够好。
1: 人咧早间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跟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招招报，够人团购的。要求一讲哦，讲要买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较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多团购呢。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莫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甲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名，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
1: 是咧，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系啊，啊，我
1: 十五分钟你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个更加新啦，
0: 比
1: 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足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是啊，
0: 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过灯光，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我甲讲你毋是
1: 真正袂
0: 困
1: 着
0: 啦，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你好，
2: 高宏阿兄，
1: 嘿，你好，
2: 你看嘞，我买那做嘿会当含咧高丽丁
1: 啊，会使，
0: 哎，就是要你夹咧食
1: 啊，
0: 系
1: 啊，
2: 安怎
1: 夹咧食的啦？要互你夹咧食，嘿，啊，你高丽丁就便宜，哈，会使做伙食。
2: 对啊，含咧油啊，迄个，
1: 你总会使啊。
2: 三四五行咧，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伙食拢
1: 无要紧。咱这是
0: 食品，咱这
1: 是药啊。啊，你当食药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吃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2: 只两顿。平时要安怎食？
0: 我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为了宝莲大姐。
2: 哎，
0: 你好。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
1: 啊，
0: 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1: 对啊，
0: 啊，我你甲想啦吼，
1: 嗯，
0: 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诶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包衣精，
1: 一支
0: 小乔仔诶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诶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1: 吼，
0: 迄毋通搁食啦，
1: 哎，
0: 系啊，
1: 咱那食上。都先进的海藻的
0: 哦，那种物件，
1: 分子更小的，
0: 那什么金盏花啦，吼、嗯，啊是什么木碧果的啦，那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像
0: 咱
1: 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 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屎哥算算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届机会哦，
0: 吼、哦，有吃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哦，等下我相信阿乐会一堆，
1: 嗯，
0: 哦，啊，恁若阿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1: 人人应该知影、啊，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啊。哦，啊，嗯、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哦，啊，因为我硬甲讨，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
1: 对，
0: 因按算伫月底，
1: 嗯，
0: 啊，才排掉完。
1: 我未使、啊，到月底就未付啊。会
0: 烧
1: 卡
0: 车
1: 啊，到月底。
0: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
1: 嗯，
0: 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巧早。
1: 嗯。
0: 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着记得啦。
1: 对。
0: 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都卖瞎忙啦吼。讲、
1: 嗯、
0: 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至少伊袂有你诶青光眼恶化。哎呀、
1: 啊啊，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诶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食到四分，食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去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互你恶化
0: 啦。啊，伊无可能会阁互你白内障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流目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啊。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若看无，寸步难行
1: 啦。对啊。
0: 吼、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
1: 窗。人讲吼，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无？
0: 对、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1: 嗯。
0: 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1: 是
0: 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
1: 失明啦。
0: 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公公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1: 是。
0: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若有良心、有高道德个，伊甲你萃取迷你骨有够个，啊，你会当控制你个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个，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个。但是拄我干那加防，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毋是咧甲大家臭屁，也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互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即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买起来囥，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是啊，是啊。
0: 啊，咱来听一首歌。来，
1: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哈、啊，我伫家要甲咱家爸母啊哈，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哈，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拢甲你夹去啊，因为你无讲嘛。 啊，阮著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著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也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来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即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重点嘛爱透大组，
1: 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也要改大组，一定爱讲即句话
0: 者。今日要透，我看是真困难。吼，
1: 唔爱安尼讲啦，你尽量啦吼。啊啦，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一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人啊哈。

0: 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来摆时间。
0: 是啊。
1: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
0: 吼。
1: 啊，我讲你唔通
0: 休。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刚红尻川已经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
1: 伊。
0: 啊，所以。我讲你烧尻川尔，你就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全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晚会就对了，
1: 晚会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答应你买啦啦，
1: 你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都是真话
1: 啊。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啊。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
1: 吼、哦，
0: 大大细汉拢会
1: 食。阮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
0: 是。
1: 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
0: 是。
1: 啊，然后
0: 本来
1: 老师叫伊去配目镜。
0: 是。
1: 啊，我近视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诶？800度。
1: 我800到900度。
0: 哎呀。
1: 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
0: 抓。还是即卖咧高用诶。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用
0: 开刀，
1: 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
0: 吼。
1: 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戴着大眼镜闪光。
0: 对。
1: 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有小块咧保养诶。
1: 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的，
0: 對對對
1: 啊！目睭开刀10个，我跟你讲吼，
0: 当不是话，
1: 我敢对天安尼跟你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正
1: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的，有诶偏偏敢那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的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拢伊介绍去的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咧，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这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这个，你甲讲那进，互你目睭有看，到500万互你，你要经啥？
0: 伊绝对经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
1: 啊？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0: 哈、啊！
2: 无啦，我较歹势，
0: 有困时间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哈！我知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个、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搞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
2: 吼、
1: 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个明金青、鲍鱼青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著讲事实啦吼，食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哎呀、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你也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1: 真正我袂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互真济平台咧心神，因为足济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哦。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咧。过去吃你的什么叶黄素、金盏花的啦，我避过吃的拢不好。
0: 啊，变全面功底啊！
1: 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功底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
1: 哦，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执行长啊，咱过来讲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是安怎？大家会烧钱会烧抢啦
2: 吼！像一般人家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卖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嘞。
1: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落了，伊内底迄啰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啰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啊，无就目
2: 睭灵。啊，有的是那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的神那细胞会当活化，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是。
2: 嘿啊，目睭的迄啰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啰的空间。
1: 对。
2: 哦，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做这个虾，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但是你讲做虾嘛是有风险的，嘛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1: 是。
2: 那几多医生的迄啰手工的，我一定大概拢赶快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共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赶快，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的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
2: 啊老上紧的，
1: 啊嘛上娇贵的啊。伊袂堪只一粒刷啦，
2: 伊无都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都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阁好诶，可能足少诶，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都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又青光眼，啊，毛迄啰。白内障，诶，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高血压诶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这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我那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我那有近视，啊老来老花，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我那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咧，为个开好了，见到光都擦擦，哦，目睭都逐点逐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
2: 个更还迄不如卖开，嘿，啊伊怎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我有药证，我内底有足侪医生破书个啊。
1: 是
2: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2: 哦，有熟悉，
1: 是
2: 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打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吼、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我那。 艰苦艰苦啊！
1: 哎，我哪会惊咧？
2: 嘿啦，妈咪一直做嘛，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出劲的嘛，
1: 是是是。吼、
2: 哦、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啊，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2: 土有酸雨啊，
1: 对。
2: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是。
2: 啊，不过即卖迄落科技干来降到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
1: 是，
2: 吼、哦，伊即马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车迄造桥，
1: 是，
2: 造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
1: 嘿嘿，
2: 伊迄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
1: 嘿嘿，
2: 万几年啊，
1: 是，
2: 因为全世界有300-5万种的造啦，
1: 是，
2: 啊，有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2: 啊，啥物造会当活来保目睭，
1: 对，
2: 啊，佮保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2: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清晰的哦。但是伊啊，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喔。
1: 啊，讲到
2: 侵害地，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個，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哇，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系啊，啊鱼也无青眉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2: 拄
1: 啊敢若一人无青眉，就鱼也无青
2: 眉。啊，因就是
1: 食蛇，就是食即个小球藻啦。
2: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若2位有尔，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吼、哦、吼。哦
2: 嘿，因为你无法都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
1: 成
2: 本伤贵啊啦，
1: 嘿。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
1: 搁
2: 迄落环，迄落海洋环境研究的迄落博士
1: 去
2: 找，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啊好有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在印起来，
1: 迄
2: 是天然的哦、喔，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做伫咧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啊，渔船啊爱有迄落执照的，嘿，伊要发执照，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偷摕，
1: 嘿，
2: 你就入去关，所以是安那，阮即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系
2: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的。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2: 啊，因为
1: 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船顶吼，
2: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船顶，啊，随萃取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
2: 对，
1: 啊，送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船整地船上有无？
1: 是。
2: 迄是够较贵嘞，
1: 对，我知。
2: 迄伫个路诶，甲伫个台迄落船顶诶，差几啊百万啊。
1: 是是是。
2: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落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落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落滚迄排骨汤用迄落快锅咧滚哦。
1: 是。
2: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落会当迄内底诶菜啦，内底迄落。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讲伊这个人偷客
2: 气，伊即卖当刀，啊买当用夹的哦，
1: 直接讲起来就夹边钱的，
2: 免配的，
0: 夹边夹边钱，
2: 啊素的买当食，啊你个干嘛会臭呗？会
1: 虾
2: 米？会有只食药的感觉？
1: 没，做好食，
2: 伊、哦。你敢咪会假着？
1: 没，
2: 嘛唔免配的。
1: 哎，
2: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卵哦、喔，会生卵。因为这个时间，伊就开始咧吸收啊。
1: 嗯，
2: 阮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2: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喙齿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管安尼啦。
2: 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油啊。
1: 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
2: 哦。第二，伊小球藻内底，因为阮用高压真空诶，
1: 伊
2: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是是。
2: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是
2: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
1: 甲
2: DHA，
1: 是
2: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
1: 是
2: 管30倍。
1: 是
2: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落目睭有迄落，那个咱嘴软有嘴软状，
1: 对，
2: 目睭有迄落泪，
1: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也 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对不？
2: 油就是垃圾吧？
1: 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吧？
1: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吧？
2: 对，
1: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呐、啊，吼。
2: 啊！你食油啦，
1: 食油脂啦，
2: 会
1: 走入去伫你个目睭，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塞过。
2: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个迄落水分呢，
1: 迄
2: 条水管、水管，
1: 吼，
2: 啊，内底有血管、
1: 血
2: 管、
1: 血
2: 管嘛爱通啊。
1: 对，
2: 咱个迄落目睭无阿多神经啊，
1: 咱
2: 嘛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所以
2: 内底迄落血管足够脱掉个，
1: 啊
2: 嘛脱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1: 咱
2: 食入去的物件无阿多够遐。啊，你当然嘛，对咧神经根在咧萎缩。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心不通，你再袂目睭割。吼，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啊，青到红火都点红起来啊！
1: 吼，
2: 都开始痒有无？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诶。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白内障，你啊开刀要开几啊届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你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1: 血管。
2: 但每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啊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位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蒙雾，啊头前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了，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后，再给你营养，给你的细胞佫活化。
0: 哎，执行长，你真正有够赞的，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你今仔听这包行阿里来啊？
1: 先敲电话。
0: 先敲电话，讲一定爱甲留啦，
1: 无
0: 想留要搞病啊！
1: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
0: 弟。我敲电话啦。
2: 我大家啊，讲阮这个商品。
0: 我要搞病嘞！
2: 我大家讲阮这个商品，
1: 你讲哦。我咧做节目，
2: 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
2: 先敲
1: 电话来。
0: 哎，系当你目睭拢爱拍
2: 鱼。目睭拢爱搞，因为拢拍你吧，拍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拍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我无甲老人搞骗，我讲好啦，大哥，我会甲你。
2: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拍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会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1: 对，
2: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拢
1: 手机啊咧拼音啊。
2: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转来。
1: 嗯，吼，
2: 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2: 用熬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唔是果冻哦。
1: 是，
2: 咱咧熬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候，
1: 是
2: 咪要熬十点钟？对，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2: 阮咧
1: 就是，
2: 嘿，阮咧就是当今的艺术，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个快歌的迄落、迄个机器，要几千万呐。
1: 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2: 免
1: 经过胃，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过来伊会当舌下吸收，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2: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三十倍有效成分，三十倍哦，你叶黄素啊五毫厘米的。五毫克来讲，你爱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所以我是用三十倍的速度，伊是坐直达车的，唔是行十一路啊。
1: 是是。
2: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啊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失明啊。
1: 是是。
2: 你就减一百噶，下一路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啊足娇贵的。
1: 是。
2: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2: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剩的拢无啊多。
2: 啊，咱这是
1: 三高。你讲啦，干来甲你讲叶黄素就对啊啦吼。啊，甲你讲来当食酸涩蒙布膏啦，白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2: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来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2: 可以
1: 当甲你做控制。
2: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鳞、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的可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2: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济物件，恁爱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即类物件我才有卖。所以讲即类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2: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会
1: 到。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2: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后再把你活化迄落诶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1: 迄有诶人，
2: 你唔知有可能好诶可能。
1: 迄有诶人食食咧，干那目睭晒过老几礼拜。
2: 迄就是咧摆动。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诶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目睭晒过，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2: 是啦。
1: 你目睭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2: 对。吼、
1: 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这个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那卖过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2: 吼！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顾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目、四分目。
2: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都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有
2: 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有偌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白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2: 阿公阿妈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
1: 对，
2: 才去跌倒去踢掉，
1: 是是是，
2: 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未当。破一空的
1: 呢，
2: 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了。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2: 目睭足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2: 嘿
1: 啊，因为啥那个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2: 对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2: 你脱掉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的腹肚枵啊，啊腹肚枵就开始歹去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来，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2: 啊，全世界干那小
1: 球藻，
2: 小球藻会当在你通，会当在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2: 1.5% 在德国，
1: 是
2: 啊，咱台湾骄傲，1.5% 在咱台湾，
1: 嗯，
2: 嘿，在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2: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2: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2: 嘿，啊，你这做迄，那个机器比药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2: 对哦，
1: 是小球藻料
2: 水甲
1: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就对了，
2: 萃
1: 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个经过药厂啊，来个萃取筛筛个一盖。
2: 啊，阮这是素食的当食哦，这无唔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2: 这是素食的当食。
1: 素食会筛食，
2: 阮这
1: 行规规
2: 规规规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2: 因为咱讲老实。
1: 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2: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仔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2: 15分钟有感觉呢。
1: 啊，我的仔囝本来目睭100多度，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清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清鲍鱼精也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2: 也使。
1: 啊，那两项甲加落，
2: 哦，
1: 下做，我阿你讲啊， 本来你的目睭一百分尔，只能当互你变两百分。
2: 对啊。
1: 哦，这我会当敢呢，甲你肯定。
2: 这无
1: 嫌错。哦，啊，你若要，敢若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丑走，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
2: 对。
1: 哦，这家宏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2: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哦。我找第二代，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1: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
2: 对。
1: 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姜板，
2: 加量啦，哈，嘿，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千三啊倍嘛，啊，即卖一定是起价千五块啊，嘿，一啊千五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红哥
1: 家。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一批工欠只久，准备五千啊，互我卖。
2: 五千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个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两千啊尔。
1: 抽两千啊。
2: 嘿，无多，因为加在英国，伊管理给阮只两千啊，无你原来阮台湾一啊嘛无，你这第二代的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1: 对啊，
2: 太细啦，因为这含台湾的迄落眼科医生产温偌色的嘛，拢无啊多。
1: 我变爱五千，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2: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啦，卖嫌啦。
1: 唔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着红。
2: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
1: 是。
2: 阮爱来带恁到道厅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
1: 哎。
2: 啊，外国订单订甲已经。做甲要满年啊呢，逐工做甲满年，佮无都够好用咯。
1: 啊，逐工拢，
2: 所以今年
1: 拢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2: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1: 拢会停的。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2: 你家己来看，
1: 药厂走去看过来解。
2: 无
1: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佮欠一个佮愈严重。
2: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我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价是无啊多，我来瞧这届真正足困难的困难。
1: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这届卖的来就无啊
2: 多。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可以当台湾卖一两盒吧，今嘛无啊多。
1: 啊，介绍咧。
2: 这届无就无啊。
1: 啊，介绍。
2: 介绍只啊，今啊拢千五块，千五块足俗的哦，因为全世界干那1.5%在台湾，另外一个你是在德国遐注射
1: 啊。减体价啊，我做九年庆咧。
2: 这用只的天然，
1: 这真正摆出来卖呢，这真正会摆无的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2: 硬
1: 的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
2: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家己种，
1: 嘿
2: 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先生。
2: 1500
1: 一盒。一盒啦。吼、哦，啊，2000K 啊，两盒就3000啦。
2: 两盒3000。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盒，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2: 啊，啊，就剩2000。
1: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
2: 2000盒啦，
1: 啊，我讲安尼啦。
2: 啦
1: 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我计、啊、你就干那剩这个阿嫂。
2: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
1: 哦、
2: 所以我两盒不，即卖已经3000啊，对无？我15500
1: 你，
2: 啊，你卖。
1: 公给，2500，2500，3000，2500啦，
2: 吼，剩25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2: 对。
1: 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2: 这无问题，
1: 啊，你甲送一啦，
2: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
2: 所以我送之后，你
1: 希望。啊，15分钟就要互你有解决，互你有感觉，全国干那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500，两克啊3000，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互咱无够，
2: 但
1: 管算2500，一下互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透落，来无影15分钟一工就有感觉，你物件剩诶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旧听友，大家都小心咧买
2: 啊！
1: 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盒， 安尼三盒，家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江北时段，
2: 今日
1: 就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江北时段，电话0800-0081-081，咱的维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啦，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阿要维持2万3万，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桌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六要叶黄素哈，来等你个哈，这是小乔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顶干阿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二就过头啦啦哈，来维六。来，买一条细针哦，给你买两盒上上气啊，等下给你来喂你。
3: 是哎，高明啊。
1: 哎，来买一条小枣杨树啊，不买贵吧？不买贵吧？
3: 无啊，
1: 我来等下给你来喂你，吴小姐买小枣杨树啊。
4: 哎，我
1: 买
4: 不
1: 多，
4: 阿你
1: 哎，等下给你来喂你，来买小枣杨树啊。
4: 哎，
1: 我高明本人。来等下个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下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得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阿爸阿妈来回了，是无啊？
5: 我买
1: 了
5: 目
1: 睭，
5: 我
1: 买了啊。果冻，这个有效无？唔捌食过无？来等等下咧，啊，来位六宝林大姐，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来杯小乔枣叶黄素啊，食过目睭诶，来等等下咧，来位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等下咧哈，来位六要食过目睭诶哦，来等等下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咧0800-0081-081200盒尔啊，这组。过话月前拖到搞尽，无彩条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机嘛，妈妈，来维六要抢抢啥样数哈？有吃过无？
5: 哇！我甲你买几啊行，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迄何西啊，炖炖那什么？
1: 来，等你家你食这上赞，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家你哈，来维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啊！
6: 来等你个。哎，
1: 来来来，等下，今日我请客，我请客啊！来回了，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下，今日哈啊，来回了，来淑云大姐，要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下，今日来回了，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啊！信任大哥，来等下，今日啊，来了，伟正大哥，来东北时段，来回了，葛露娃妈妈。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家咧啊！啊，来维六，瑞顺大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哎，等你做派台哈，等你拢嘟嘟叫0800-0081-081，等你嘟嘟叫，不是派是卡地通啊！来维六，好大哥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陈太太杯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家咧，加等你。开灯啦！15分钟无物件，甲行灯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杯小乔枣叶杨树啊！来，
7: 等等，哎，我一日目睭正对是八分半，挨了
1: 倒立。哎，你甲吃，迄无问题，我咧甲时间到电台。
7: 啊，刚做手术，是我们个刚做手术。
1: 唔免啦，来，你唔免，
7: 哎呀，
1: 你甲吃哈，来，我等你。我来，你甲楼卡问来，我甲时间到电台刚上差不，电台拢满线啦，目睭莫想啥。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这个长辈时段，搁等来第二时间、第二点钟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从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0: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1: 登记大组的啊。你新旧有折价无折价，我拢互你加一啊，互你去体验。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5000啊，剩2000
1: 啊
0: 呢。
1: 对啊。
0: 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1500六啊，你安尼。
0: 目睭本来你还阁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怎变失明？
1: 唔
0: 可能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算下盲目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目睭会点
0: 啊！闭眼睛，打眼睛，15分钟要让你见效啦
1: 吼！
0: 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诶，我最近目睭变
1: 青啊！
0: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将来要来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万金大哥，来你小船长许杨树啊，来那个的，而且真正同人娱乐的，全国的我这个产品同娱乐上贴啦，来为你阿母啊，
2: 哎，
0: 阿你也买啊？系啊，来电那个的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乔枣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赶紧甲敲号通，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哈，来为你个锦星大姐，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哈，有听过无？
2: 唔慢呢，
0: 唔慢吼，来电话加咧哈，啊，锦长。
1: 哎，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舌下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冒，啊，囡仔都买当食。
0: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3: 锦长，拜托啦，大组诶，大家拢知啦，有大组诶，你要讲要请大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登记先食嘛，会当体验啦。
0: 啊，阮家己咧做
3: 经验片。
1: 大组诶就是两小组12盒嘛。
0: 12盒，啊，你去啊体验诶？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0: 上车啦
1: 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啊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来为你讲咩嘛？
2: 哎，我爱
0: 来小小枣叶黄素啊！
2: 小枣
0: 嘿，哎，来电话加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啊，要搁摕到小小枣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咧讲啊，目睭酸涩，忙不够啦吧？油雾沙沙沙沙雾，有诶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对啦，讲真正诶，袂擦擦丁啦，目睭袂擦擦丁啊，目睭袂点
0: 嘛。来，你个再会啊！
4: 哎，我是大队啊，
0: 有买过无？
4: 有买，
0: 食了好无？
4: 有买过，我烧烤白菜，食了冻掉诶。
0: 冻掉诶，
1: 哈！
0: 哇，你真了解这天候诶。
4: 我
0: 只要为台湾来，你看本岛来，当把你冻掉，你看
1: 我简单。
0: 来，来为你保佑大姐，来
2: 你好，
0: 有买过无？
2: 唔得，
0: 唔买啦哈！来为你来康满陆太太，来你好，俾小乔找一杨树哈。
2: 哎，我大桌一
0: 桌啦。有买过无？
2: 慢啦，
0: 食了，食了好不？
2: 食，我
0: 着囡仔
2: 你
0: 播
2: 用
0: 哦。哦，啊，食了赞啦
1: 哈。
0: 好，好，好 ，OK， 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啊，来，等下加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先听友啊。
5: 喂，三号，我欲是做大组诶。
0: 来，等下加你哈，啊，来，喂，你好，怡心大姐。
5: 哎，你好，
0: 来，你欲小小的，啊，你有买过无？
5: 我，
0: 食了好不？
5: 还好，
0: 还好，还好，啥啦？无好啊，啥啦？
5: 袂歹啦，
0: 袂歹哦，你来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个咧，啊，来位你个秀琴大姐，嘿，来你个，你要买过无？
6: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字规大堆，
0: 唔捌字买啊规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6: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
0: 换大组啦，吼好，来等下个咧。

0: 来，你小乔找一杨树哈。
1: 对，搞我吼，目睭吼足干，啊，食恁。
0: 目睭大涩，随食十五分钟就随有感觉哈。
1: 来，做大做。
0: 电话举咧，来喂，你好，新朋友。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乔巢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啊，来喂了，
2: 啊，酒雾的嘛吼，
0: 金石蒙雾高老白油嘛，酒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碰到病人更加爱吃，来电来行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咖咧，来喂了徐大哥，啊，来喂了金花妈妈。来了，来你，
3: 你小。你说会计划，
0: 迄个我真会
3: 哦。
0: 会啊，我看名就知影。
3: 我这是个
0: 目睭来，电话给你，来
4: 喂
0: 了，嘿，来。
4: 喂，
0: 爸爸。
4: 哎，王叔啊。
0: 嘿。
4: 我真有够好
0: 诶。好啦。
4: 我进目前哦。我开一对，啊，开到毕业，这个驾照，驾照也真歹，都开，结果无开。
0: 无开。
4: 所以前日王叔进哦，比开好诶，都较光。
0: 是白来讲啊，啥？白来讲
4: 啊！
0: 白来讲，白来讲，我一定要开刀啦。小乔找叶黄素，甲买转去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有当时啊，白来讲，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复。
5: 真
0: 诶。系啊。
4: 对啊，啊，即卖就是安尼，都比开刀了，迄较好。
0: 安尼吼。
4: 啊，已经讲，啊，你即个就唔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啊，不开。
4: 啊，你倒我夹咧啊。
0: 好好，开刀唔是要讲生气，好，你甲老家讲
4: 啊。我夹多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吼。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6: 我
0: 给
6: 你
0: 问
6: 一
0: 下
6: 我拜你叫你叫
0: 一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这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弟弟啊，妈妈。
7: 我要两桌。
0: 吃了好不？
7: 啊。
0: 吃了好不？
7: 我都今
0: 日吃，
7: 我
0: 无咧吃。您今日吃，吃了
5: 一百块。
0: 啊，妹妹有较好不？
7: 伊讲伊
0: 即摆囝，
7: 那
0: 个拢
7: 过会
0: 少啊。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做无只卡，甲你问下。
7: 好，
0: 来喂了，来先听伊话。
6: 喂
0: 了，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6: 哎，
0: 来等你个咧哈。啊，来东北时代来先听下先。
5: 哎，小乔找叶黄素啊。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10条。
5: 10条，啊，看来我金个。
0: 来等你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块。
5: 是啊。
0: 对德国。诶，技术甲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就有价值啦啦吼！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套落算加红的啦吼！人诶，其实嘛，咪算我诶，算执行长诶，执行长哦，恁
5: 做体验诶啦，啊，你要家己要加几
0: 下？来，来，德福大哥。
6: 哎，
0: 你好，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6: 哎，
0: 来，等你来，来，志龙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6: 哎，
0: 等你来咧。啊，今日四组的，买了2盒3000块，我甲出2500。
5: 嗯，
0: 对啊。买两盒送4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上2盒14盒啦，吼。我来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找叶黄素来，怎么
6: 样？哎，
0: 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啊。
6: 哎、
0: 欸，
6: 我
0: 食嘿，有食
6: 过无？我较早买个啦。
0: 嘿啊，对你较早买个，唔食有效无？
6: 嘿，
5: 迄只做有效个哦。
0: 有食有效无啦？
6: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万广告，干来当客人甲我斗赞声，即带阮名扬个富裕新村个啦吼。来听听下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哈。来，喂，六叶妈妈，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个咧，来，喂，六各位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个咧，
5: 啊，来，喂，六，
0: 来，妈妈，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8: 嗯。
0: 有吃过无？
8: 有。
0: 有吃了好无？
8: 袂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诶，来电诶，今日来位了平泉大姐，来了，你小乔，嘿，我讲本人，你小乔在杨树吼。
9: 啊，我甲你讲，你有
0: 伫
9: 电
0: 视无？
9: 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即年电话即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今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诶，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晒过，赤赤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先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光通，甲你的血肉网青光通。我讲你要维持2分目、3分目，唔是梦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快要。

0: 妈不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拿一届机会，试看卖来会了。来，你想说讲？
1: 叶王叔吼。
0: 哎，对。
1: 哦。
0: 有吃过无？
1: 有。
0: 吃了。
1: 啊，唔过吃了袂歹呢，唔怕过今仔日买，唔怕过买买。
0: 今日买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今日今日来会了，要想说找叶王叔哈。
2: 嘿，对，刚好哦，你
0: 到应该
2: 赶快
0: 哈，到应该赶快，哦，来，要叫两位啊，哦哦，来，你甲小姐讲哦，啊，东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喂，你好，妈妈，
3: 冷静，阿婆的
1: 宝妈，这姑妈是搞建筑来呀，
0: 建筑，
1: 建筑，搞建筑做。
3: 我老婆，你也不讲咩啊？
1: 我目睭拢是目角多事啊！就常常安尼吃出了，有咩目睭无好个？
0: 啊，就最起码要跟你笑无？
1: 差有效无？
0: 食两工就差。
1: 哎呀，我本来是讲食两大刀，其实也唔只要吃番薯，我要三刀。
0: 哦，你食较慢嘞，你食两工较有效，人迄个就一工就有效啊。
3: 一工十五分钟就
1: 有效。我都改目睭衰过，安老老目油。
0: 哎。
1: 哦，吃了目皮有咩？迄个我所谓。
0: 啊，你食两工就对啊啦。
1: 系啦系啦。
0: 好，来，你电来行咧哈，
1: 啊，
0: 我电两千啊，好，来，好，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工啦，大红你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3: 啊，无你目睭晒，佫有想啥，目睭拢剃袂金，
0: 啊，你干那目睭大，
3: 啊，艰苦咧，
0: 尤其你白板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3: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痛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的，迄种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0: 对，
3: 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英语大姐。哎，来了，要小车到黑龙江，我家人本人，
4: 哎，
0: 来电来家咧，哈，你有买过无？
4: 我李太太啊。
0: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4: 哦，目睭暗了，我。
0: 来电来家咧哈。
3: 哎，这免配的哦。哎，
0: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哈。
3: 在活动哎。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3: 伫村
0: 顶就甲小草草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肥料。
5: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你好，新朋友，要小草草叶黄素哈，来等来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3: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针咧做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0: 是。
3: 啊，阮今日搭萃出来用食，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0: 来，维六。
5: 天然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0: 来，维六。哎。来，维六杨树啊。来等你家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3: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爱要两万块
0: 啊。啊，我上年
3: 前2000块，
0: 我特别退的哈，来为你创个嘛，大哥。来，你要买小车找叶黄素哈。
6: 我今日做大车，
0: 来电来行咧哈。啊，今日你无买大车，无彩。
3: 你订到就是一压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3: 啊，拢有球。
0: 有的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看
3: 有。但是会当带你球转
0: 来。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3: 对。
0: 玉兰大姐。
7: 你好，
0: 哎，你被小球找叶黄素哈？
7: 是，
0: 有没有买过？
7: 有，
0: 这个好不好？
7: 好，
0: 哎呀，
7: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是很三色的，
0: 是，
3: 很有效，
7: 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云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云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玉兰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7: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
0: 啊，谢谢玉兰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7: 好，
0: 谢谢玉兰大姐，电话打折哦哈。啊，来，喂，你好，米奇妈妈。谢
8: 谢。哎，王总你好，这今日买这是什么货？
0: 小乔找叶黄素，食过吧？手啊，你算下毛毛膏，老板油雾沙沙沙沙雾，白干净，大干净。
3: 嗯。
0: 食你所有的目睭精啦。
3: 嘿啦。
0: 这干来什么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呢？
8: 啊，是明星请的
0: 哟。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我都拿干来两支明星请的，
3: 来这来行
0: 的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爸两千啊，红箱啊，要无啊？
3: 无就无
0: 啊
3: 呢。
0: 电话0800081081啦吼，今日爸爸妈妈，
9: 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囥咧，
3: 互
9: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清要金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3: 哎、啊，就免去点
9: 目药水啊啦。啊，你唔好去咧买啥物木壁果的啦，买啥物金盏花的拢唔好去买啊。来，你个明霞大姐。来滴，小球找叶黄素 QQ 冻，食目睭诶，
3: 冻精神。
9: 诶、哦，你有买过无？
10: 啊，再唔
9: 知。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个来妈妈，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
10: 哎，我叶黄素，吼、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精做来食。
9: 哦，好无。诶、
10: 欸。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9: 改善足济啊啦，好，
10: 啊，所以系啊，这个机会啊，
9: 来，对对对对对对，来，维六十字大姐，
10: 诶，
9: 来，六要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点来，啊，你有买过无？
10: 诶，也唔办咧，
9: 也唔办吼，来，点来，个咧，来，维六郑总大哥，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1: 哎，四刀流
9: 哦！真的假的？来，我叫四刀大姐。
10: 哎，刚好。
9: 你小乔找叶黄素
10: 啊？大桌一桌哈。
9: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10: 唔捌买过啦，
9: 来食看卖啊，有够赞的哈！啊，来喂你二春厝啊，妈妈，来买小小枣叶黄素啊。
10: 系啊。
9: 来有买过无？
10: 嗯，爸爸。
9: 食了好无？
10: 好啊，未歹啊。
9: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等你行咧。
3: 这十五分钟
9: 进来。林大姐，来买小小枣叶黄素啊。
10: 喂。
9: 来买小小枣叶黄素啊。
10: 嘿，
9: 啊，
10: 结束
9: 他话的。来喂你七幺大哥买小小枣叶黄素啊。
11: 嘿嘿。
9: 有买过无？
11: 唔捌买过，
9: 唔捌买过，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来甲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3: 十五分钟的口
9: 德。来，维尼尔，雪玲大姐，
10: 来对，
9: 买一组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是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啦。
3: 哎呀，我
9: 要十五分的起来吃一只。
12: 我要改大
9: 组
12: 的。
9: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12: 就。这不是我啦，这不是我，这是阮囝的。
9: 哦，互恁囝，啊恁囝来近视。
12: 拍电，拍电，拍电脑啊。
9: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12: 啊，都袂晓读册才会害哦。
9: 袂晓读册哦，袂晓读册。
3: 电脑拍拍。
12: 袂晓读册，佫近视才会害。
9: 袂晓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袂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顾清。
12: 我嘛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脑部就不爱读册
9: 啊。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好，读册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真乖。
3: 是啦。
9: 嘿啊，好，来听你家的哈。好好，来为了珍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12: 哎，
9: 来，
12: 多
9: 好啊！哦，等下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都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轮轮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阿妈干咱两千啊咧，来，你要陈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下个咧，来，你要喊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啊，妈妈！
13: 哦，迄个、迄个，叫两组啊。
9: 买两组。
13: 哦。
9: 谁那买两组？你有买过啊？
13: 哎，
9: 是咱哥
13: 拢
9: 有
13: 买
9: 咧，还
13: 是
9: 阮姐来推销的，我靠，我懂。哎，
3: 这个是
13: 做啥？还是吃
9: 好赞嘛？
3: 方便
9: 食。
13: 有啦，有感觉啦。
9: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3: 这。
13: 真正
3: 好
13: 物件。哎，你那
9: 个
13: 两个还是啥？
9: 啊。
13: 你那个两个。
9: 来，我唔知影，你电话问一下哈。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14: 我买四组。
9: 买四组，哎，买到四组。
14: 啊，都进前、进前、进前，恁咧卖都有来买来食啊。啊，都透早目睭八斤，都蠓仔里头前咧飞啊。
3: 哦，飞蚊症。
9: 哎呀，蠓仔症还有够紧的，啊，即嘛。
14: 系啊，啊，都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后，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记咧买，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9: 啊，即你爱长期甲食，食甲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14: 蠓仔。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进前食都好去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也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订四组啊。
9: 所以讲你即个订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因为这个半年
14: 以后我啊，你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来卖啦，最主要在哎呀。
9: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叫甲你拨啦，哎呀，来订嘞，订下嘞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目睭酸涩，蒙雾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盲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维六，来维六，哎，来维六， 来你要买黄素 QQ 冻哦。
15: 来
9: 就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卡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啊，若这个小草草黑黄素就对，全国我会当讲，啥人甲我比啦？
3: 长
9: 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3: 全
9: 台湾的眼科啦，着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位你好，张太太。
16: 我讲，我无你，恁张伯伯。
9: 来电来甲你来位，你好，来位主管妈妈，来你好，你小学
16: 老师。
9: 嘿嘿 ，QQ
16: 到，
9: 嘿。
16: 是啊
9: 是
16: 啊，
9: 阿
16: 你
9: 咧
16: 食目睭迄个，我真会都食。
9: 对，阿你食了哈。
16: 啊，食了就话就加加清啊，加加海味安尼淡淡
9: 啊，淡淡哦，系啊，即个改善哦，伊有啲血肉望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奖金要刷
3: 哦。当老温小姐，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9: 但是我要无小姐，我看是足困难。
3: 我互恁体验啊，但是我要无，无就无啊啦。
9: 你看电话行家呢，这边无小姐的机会，真困难。
3: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嘛啊，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就好。
9: 系啊，啊那无物件你个加当来哈。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关加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因为你两千五。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长辈时代，安尼总共就对，
3: 还
9: 卖你偌济？六盒两千五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两千五就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明。来位了，忘记大哥，来了，要小乔找叶杨树啊？
17: 是啊。
9: 来电来个，来位了，金浩妈妈，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啊？
17: 哎。
9: 有买过无？
17: 有啊。
9: 食了好无？
17: 好啊，
9: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17: 对啦，
9: 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你个陈廖大姐，
18: 来，你个公司搞一座大大的哈，
9: 你捌买过无？
18: 啊，
9: 捌买过无？
18: 我买过六届啊啦，
9: 食了好无？
18: 食足好啦，啊去哪里吃？
9: 啊，
18: 哪做
9: 好？
3: 你
9: 知道
3: 买当吃啊？
18: 对啦，迄孙仔咧吃，食足好啦。
9: 食了足好
3: 啦，是啊，人家心情是讲的，拢袂好。
18: 大大的哈，
9: 我就是爱像陈廖妈妈安尼起来搞搞介绍啦，啊无我就含慢讲过。拢无啥会晓卖物件呢，来你转来行，我叫老板甲你写哈。啊，来喂你好，来你好大姐，来你好，买小球包洋树哈。
18: 行大桌。
9: 来转来行嘞，来喂你好，来买小球包洋树哈。
18: 我买洋树哈，我买三大桌。
9: 你买三大桌哦，阿姐。
18: 三大桌，买三大桌嘞。
9: 即个老听友大家
18: 拢。我拄只买菜，等下听到光景卡。
9: 嘿，
18: 嘿，阮厝诶人拢食了足好诶，啊，之前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豆皮针食啊，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即目睭嘛拢无。无无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啊，
9: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18: 吓，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搭配这 QQ 药黄素食食啊都好。
9: 你现在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
3: 配啥物
18: 啊？啊，阮早起嘛拢会食，阮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会
3: 对
9: 咧食啊。
18: 现在人拢安尼，
9: 系
18: 啊，
9: 中意来，为了阮二大哥。温和大哥，俾小乔找叶杨树啊！等你个咧，来位了，来彩云大姐，俾小乔找叶杨树啊！来等你个咧，来位了，龙吉大哥，俾小乔找叶杨树啊！
19: 你不要再去做。
9: 等你个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3: 着啦。
9: 好，来位了，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位了，明义大姐，来了。来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林珠大姐，要小乔找杨树啊！来电话给你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3: 哈！我讲，吼，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我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20: 在听的呢，目睭药啊！卖讲听人讲才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3: 你家己吃，
20: 你
3: 就
20: 知啊。家己一届机会哈！
3: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9: 来，为了林珠大姐。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
21: 我们小组的。
9: 来，等你个咧，来，为了黄山大哥，要小乔找叶杨树哈。喂。好，来，等你个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哈。我过去目睭开过刀， 啊，我是近视的，
3: 所以你知
9: 我吃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马拢袂
3: 啊。啊，为会去开刀，哦、去开刀，尔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9: 啊，我讲啊，
3: 吼、哦，
9: 尤其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复发的，你一定爱食。
3: 你食这白好，
9: 哎、啊，今年
3: 太到位无？
9: 啊，等下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咧，甲补充、甲保养伊个营养。
3: 有个人是近视600多以上，就是重度近视，即嘛目睭拢受伤过。
9: 你以后就免阁
3: 开刀。还是老花眼咧，你会弄会当来食来做保
9: 养。对对
3: 对。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9: 损伤。这有够赞的啦！
15: 来，维六一进大哥，来维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新田一花，来新田一维小乔找叶黄素哈。
19: 电
9: 话咧，定时啊！来，电话咧，吼，来，对，来。
19: 哦，迄个大号，我迄电话接歹卡咧。
9: 啊，就是拢满线啦。
19: 哦，啊，要做啦。
9: 来，
19: 啊，
9: 你
19: 食了药？
9: 食了哪？
19: 啊，食了真好啊！阮囝，安尼吼，逐工咧看手机啊，个啊。啊，要学食，食了袂歹，药。
3: 好，来，药。
9: 即届买袂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19: 大富啦哟，
9: 你大富
19: 啦，
9: 好
19: 哟，
9: 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俾小乔找一行数哈。
21: 啊嘿，小朋友拢
9: 用吃，囡仔拢会使吃，伊还食物件会当吃哈。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你小乔找一行数嘛。来等你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一行数就对啊啦哈，啊今日。可能
3: 今年啊，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的、散光的，吼，还是讲你有迄啰近视的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9: 是是是。
3: 啊，老大人就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的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9: 是是是。
3: 啊，你食的只要开始，你就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的。
9: 是。
3: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的。
9: 啊，佮爱食药理性的哦，你食落只就随家你吸收啊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
3: 对，15分钟。
9: 惠珠大姐，惠珠大姐。
22: 喂
9: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的。
22: 要
9: 咩？来等你啊！我话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叶黄大姐。
22: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9: 小乔找叶黄素，阿刘妹妹吧。
22: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小鱼干那种
9: 的？哦，那别人的啊，我这无同哦。来，啊，来为你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黄素啊。
23: 哎，
9: 来
23: 多
9: 哈。等那个阿玲啊，啊，来为你个圆心大哥，来你小乔找叶黄素啊。
22: 哎，他啊。
9: 来等那个阿玲，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落，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你小小找叶黄素啊，来，等你吃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3: 哇，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9: 我就甲你讲啊，
3: 吼，啊，
9: 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啊。
3: 啊，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救
9: 的。你只要目睭仁还佫滴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3: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
9: 加红的，加红会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3: 是啦，
9: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3: 啊，
9: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都对啊啦吼，上权威都伫成功大学啦。来，为你黄大嫂，
22: 我来讲吼，
9: 嘿，
22: 阮讲讲微微大做啦，
9: 嘿，讲讲微微大做，好好来听听下咧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无微大做，你大大的后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栋真正硬工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
3: 奖金。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9: 无啦，阿
3: 爸。阮头家伊啊，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9: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破进去的啊！来，陈兆大姐，来，你有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个咧，来，为了尊良呀，减水的。
24: 减水，我
15: 我是小乔找杨树哈，等你来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咧卖物件，恁都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妈妈。
1: 哎，
15: 来，你小乔找杨树哈。哎，
1: 我对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15: 嘿，你有买过无？
1: 我唔
15: 识
1: 咧，
15: 唔识哦，你家请。好，即有够赞诶，即目睭清金明，生煞无
1: 病。我有白内障啦，我有白内障。
15: 啊，白内障，你继续甲，你甲食了伊袂，吼，你诶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好无？吓啊，你甲食了伊会甲你冻掉咧，啊，咱若冻掉咧，
1: 钢琴要
15: 好啊。诶，明仔载度，你喜欢你若冻掉咧，你还阁有看，你着免开刀啊。开刀毋是咧讲生肖，对对对，吓咧吼。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乔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20: 是啦。
15: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廖，来小姐，嘿嘿，来廖，去小乔找叶黄素啊。
1: 哎呀。
15: 来，等你个嘞，来威廖，叶庆兄。
1: 哎。
15: 嘿，美女小姐。
1: 哎，
15: 小乔，来电话，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20: 啊，这无问题，
15: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20: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15: 来，你要去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电话过来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0: 啊，我
15: 就讲啊，
20: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15: 无啦，啊，嘛是，
20: 啊，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买多买啊？
15: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20: 你爱统计啦，你无阿多，阮也无阿多。
15: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两千阿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乔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20: 未
15: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乔找叶黄素。啊，大家呐吃完就咧等，大家呐吃完就咧等。
20: 是较少来买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15: 我都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20: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造较少。
15: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
1: 喂
15: 了。
1: 喂，大宝。
15: 好妈妈，来买小酒。
1: 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15: 无回，
1: 就
15: 讲无回
1: 你。
15: 啊，无回无，我要对生活哩，我唔在
1: 讲。啊，未使啦，这个先讲你话，啊，讲迄条一个。
15: 是啦，我听到无，人咧讲啊。
20: 这害发出来的，都唔是阮咧，
1: 我
20: 是
1: 啊。
15: 哎啦，执行长，恁来个点，恁来个点两句啊。
20: 好啦好啦，
1: 我
20: 知。
1: 执行长拜托的，拜托的呀，这个药。
20: 这
1: 叶黄素
20: 遐尔
1: 好，你真
20: 正袂
1: 使讲
15: 无货。
20: 你
15: 捌食过吗？食了安
20: 怎好？
1: 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是吼，较早拢咧拍棒，现在免拍棒啊，你
20: 讲。我迄飞蚊症够艰苦
15: 的。迄一工就改善啦，一工至两工就有感觉，
1: 系啊。
15: 好，来啊，你要大早洗澡。
1: 大早买两组啦，叫生菜。
15: 好，我听到副县长，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好，来先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好，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搞老麻油，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生着风，着老白油的。食咱的小乔枣叶黄素，我着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
20: 为
15: 你叶黄大哥。
2: 拢总啦，十条五千。
15: 叶黄大哥，
4: 我你着现在，
15: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有买过小乔枣叶黄素哦。
4: 唔捌的，我去看卖你啦。
20: 阿姨，你甲
15: 叶黄有关系无哈？
20: 叶
15: 问呐，
4: 叶问阮师傅啊，
15: 叶问恁师傅啊，
20: 安尼
15: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等你下咧哈，啊，来喂，来哟大哥，
2: 嘿嘿，我叫大
15: 左，叫大左来行的哈，来喂你哟，哥妈妈我家红，
2: 哎，
15: 我家红妈妈，
2: 是几条的？
15: 果冻的几条的啦？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你个秀呀，
5: 哎，你好，
15: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像少年，你在电话吗？
5: 哎呀，
15: 你哪走了没？
5: 能疼下来啦，
15: 啊，你哪走了没？
5: 哎，阿
15: 伯
5: 啦，我要
15: 甲
5: 你
15: 煮饭嘿。
5: 打
15: 叶黄素啦，吼。
5: 我
15: 睡多，我好，对呢。啊，这作善呢，这你食了会好了。
20: 哦，真好食。
15: 哎呀，这真正中药吸收的，你目睭若无涩巴，
5: 我当会涩啦。
15: 涩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改善。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真当咧涩，一工爱食三条哦。哎呀，我等下讲要安怎食法，恁搁听哈。
5: 好，
15: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我李尔明大姐。
6: 来，我准备准备做啊！
15: 来，等下个来，为你个玉莹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6: 哎，一日几粒啊？
15: 一盒十条，唔是粒的，这随食的果冻精神的，
20: 有无？随条是人爱做十粒
15: 的。这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鸟人啊！
20: 对。
15: 嘿啊，来等下个来
6: 哈。
15: 等下个来，为你个高妈妈。
6: 哎。
15: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6: 哎。
15: 你买叶黄素哈？
6: 哎。
15: 有买过无？
6: 诶，以前有买，真久有吃过啊，吃过，唔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记。
15: 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爸过有，
6: 我
15: 应该是真赞啦。系啊。
6: 我吃啦，有因摆有，遐久啊，我买拢袂记啊。
15: 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变到是头前啦，我支持两档啊。
20: 啊，
15: 真感谢来你电话个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20: 搁加？无啊啦，
15: 卖啦卖安尼啦，人家都爱，
20: 人家都爱
15: 哄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20: 会
15: 当把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20: 对啦，救目睭。
15: 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哪有才调？吼，我都讲啊啦，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20: 袂阁
15: 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20: 吼，啊袂，
15: 对啊，啊目睭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20: 刀。好的好的，物件叫我。
15: 哎，来，你要买叶黄素哈？
7: 叶黄素啊。
15: 来电来举咧哈。
20: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着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15: 是你目睭，我讲予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你身体啦，改变就对啊啦！看你，你剩偌济，剩五幺十秒，干那要换一你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卖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建好，无效的物件甲寄回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不好，生气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自然行你
20: 啊。
15: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吃，我规家伙拢咧吃。我的妈妈八十三岁，还搁咧骑摩托车啦。我的妈妈四十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决定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八十三岁，耳朵歹还阁照骑，路顺你甲看，迄赛季伊都有在调去乌路顺啊，你甲看咱的小乔走叶黄素，老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千五块，两客啊三千块，因为恁两千五，上年庆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我甲你讲，十五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我甲你讲，买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两千五、开五千买袂着啦。来，慧仪大姐，
23: 对，
15: 来，你有买迄个 QQ 冻的杨树吼？来，吃了好不？
23: 大煮的。
15: 你有吃过无？
23: 有，很好。
15: 很好哈，来电来吃咧哈。这慧仪大姐的物件嘛，真甲捧场真多，买真多，感谢哈。啊，电来吃咧，来，慧仪，来，德东兄。
24: 是是是，
15: 来，你要小小找叶黄素哈。
24: 讲你无食过目睭。
15: 过目睭一病一条，咱台湾这句过目睭的，若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啊。嘿啊，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兄，来你好，要小小找叶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起来哈，来啊，东北时代来喂你好，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23: 这多啊！
15: 你买过无？
23: 我买过六遍啊！
15: 买过六遍，食了好无？
23: 食了袂歹啦，啊就是去感染感染伊啊！
15: 啊，你都袂使人啦！
23: 啊，都无得， 无
9: 去讲课，你爱敲电话来，我唔知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23: 好安尼哦，好啦。
9: 你卖播的吼，即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到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听听下咧吼，啊，感谢这东北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的不是
3: 头路。小安就讲要听啊，
9: 你
3: 来
9: 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骂我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骂我都无物件。
20: 这月亮代表谁的心？
9: 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买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够欠人啊！吼、哦，我都甲你讲啊，
20: 目睭要清金，
9: 好啊，我卖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十个七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仙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证。
20: 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用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困难。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真正
0: 我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雕朽骨，老卡
0: 干，一定拢无半组。
1: 老卡干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只阿是
1: 我咧花销，
2: 一度1500块，一只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拍。大家拢三里用咩断，用咩断
0: 了啊？
1: 我平常那咧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对啦，上加讲。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安尼看要安怎？
1: 2700几啊啦吼。
2: 嘿。
1: 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咱斗3500啦。
0: 用刀的，
2: 不是安尼，
0: 刀姐，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怎去多收？
1: 等下我知你倒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你看阮这外销单，你在我头先迄个铺啊，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才调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是话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卡不要我啊，遥遥无期。这我等下我那迄个罗马票搁夹起来有无？我等下来就先甲恁头家
2: 看个清。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清清，我那来抛售。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好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些盲目搞老白油，爱拼啦。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形头家叫
2: 我。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个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个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个，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佮减有内固醇哦，
2: 吼，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佮来你瞧啦，咪你卖讲你头瞧遮大者。
1: 我超只700几啊，还得卖个什
2: 么？我带你讲哈，
1: 咱真无卖算啊啦。
2: 大组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老卡嘛较袂写超过。
2: 对，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不？
0: 即马老卡都唔敢食吧？
1: 哎呀，吼，好不？啊，
2: 我
1: 你看租数，你讲我贵租。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组的小组的啦。
1: 25组的小组的。
2: 啊，大组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江北时段，你有写小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小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时
2: 间就超过。
1: 阿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目睭酸涩，望不高老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啦。我来跟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骂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辈
2: 子
1: 都唔拿价值2500，
2: 嘛唔拿
1: 价值5000块啦。好，啊，我就讲啊，你甲吃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2: 哦，你穿那个假东西话，啊，你会当先去吃。所以，阮刚好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活。
1: 来，威力，
2: 来清楚。
1: 来，威力，后边叶黄素啊，叶黄素果冻。来，等等，下来，来，你要小乔找叶黄素果冻
2: 诶。啊，囡仔买当只，免配地哦。
1: 啊，讲实在，中北时段最后的做数啊啦，来威力。
3: 你
1: 讲
3: 我做
1: 定
3: 是做小组，帮我改大组
1: 诶。来好，安尼大组剩9组啦吼。啊，中北时段
3: 啊，今日我甲恁接
2: 来送卡下。这活动进行的哦，十家农所，干那，阮这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3: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啊，
3: 当然会当春梅这届呢。啊，来素兰大姐。哦。来，你好，要叶红素 QQ 动啊。
4: 嘿。
3: 来，要大桌啊，小桌。
4: 我小桌我就好。
3: 来，小桌啊，好，来，等下下咧啊。啊，来，喂，你好，来，要小球找叶红素啊。
4: 嘿，帮我
3: 盖
4: 一座大
3: 桌。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3: 你会晓盖，会帮你盖。你爱目睭未失明的，你爱目睭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5: 喂。
3: 来，你要买小桌找你同事，大桌的啦吼。来，等等。
5: 迄阵怎么
3: 卖贵啊？就 QQ 档啊。
5: QQ
3: 档，
5: 我有
3: 吃过，
5: 看
3: 哪吃了
5: 袂记
3: 哩。吃了袂记记哩哦。吃了袂记记，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5: 歹呢？
3: 目睭歹哦。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5: 我爱开刀呢。
3: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吃，啊吃吃嘞，你再过去检查看伊爱来开刀无？
5: 好
3: 安尼
5: 哦。
3: 来，等你个咧啊。啊，都袂是
2: 多好，
3: 来等你拢马上来，来。来。
6: 大红
3: 了。嘿。
6: 叶黄
3: 素，
6: 然后
3: 改
6: 大
3: 桌。来，等下个咧哈，来，安尼大桌剩六桌来位了。
6: 来，
3: 来，
6: 来，
3: 安尼大桌剩五桌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最后四桌是五桌，大桌的干
2: 啊，
3: 剩五桌尔哈。
2: 啊，
3: 那无你等下，无你着要大桌，你着爱写两桌四桌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又为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买回你的光明，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5000块买，让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7: 喂，你好。
3: 来杯黄素啊。
7: 对。
3: 来等下个了 ，QQ 当杯黄素，把这些囡仔拢会使食。秀荣大姐，来你的杯黄素啊。等下个了，来回你林珠大姐。
7: 哎呀，我。
3: 啊！你好，家仔，你有盖无？你等下你会后悔。
2: 哎呀，
3: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宏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3: 真正
2: 做
3: 会，我家己做会，做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共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2: 做
3: 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出来。
2: 啊，
3: 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往发落，拢500万、1000万，
2: 咱嘛
3: 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到者。哎，来，你后尾杨叔 QQ 动啊！来，等下叫你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模会糊，目睭会。青光眼，会出血金光的，大家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8: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
3: 叫你。来，等下，来，来，美大姐。
2: 我目睭乌面啊，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3: 啊，等下背包啊，穿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2: 做
3: 的。
2: 做好诶，
3: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哎，规家拢会参加。
3: 你那件衫2700几啊？啊，无啊多，最后我就讨着十组大组的。对啦，大人囡仔拢食。
2: 对啦。
3: 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3: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3: 对，首要之躯啦，吼。
2: 伊爱着爱重点
3: 来讲。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吼，
3: 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睆失明，你的目睆人是假，你卖买。你食无效啦！
2: 啊
3: 啦，
2: 你其他，
3: 啊你若出咧其他青光眼白内障，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9: 喂，我头底讲呀，
3: 嘿，我讲
9: 分我迄啰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3: 改大组的内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尔，
2: 啊，
3: 哎，你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吼，
3: 啊，恁若十组大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盒
2: 啊，吼，
3: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盒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3: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3: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 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袂
2: 乌影，
3: 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黄毛、老白油，袂阁散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
3: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壳壳顶的啦吼。像头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三。
2: 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晒过就拢清啊，食
3: 两工尔。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唔通啦，阮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
3: 活，
2: 免点麻药水。来吼，
3: 啊，我都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哦，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
3: 啊？当照到明年底啊。
2: 到明年底啊。
3: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啊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阁欠我3000。
2: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3: 啊，最后伫只甲有买到的，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工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2: 十五分钟解决
3: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症。
2: 那换一对新的目睭，
3: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屁果，食拢无效的。
2: 你食这有效。
3: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黄斑部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0800-0800-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组数，来救着这爸爸妈妈的目睭睁啦吼！
2: 对啦，
3: 甲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3: 啊，上好是3000啊，赶紧用完，莫佫甲我夹嘛！来，庆祥大哥。
4: 今日是录音的，无来现场的啦。
3: 这种的
4: 我
3: 刚好买，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买无啊，等下个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8: 我做过饮料店嘛，做过咖啡厅，我驶过客运车嘛，摆过夜市啊，我嘛清。
1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 舒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